0: 比较重的李斯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2: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的专业推荐是来自 Lester 蓝奕池所发布的最新单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少甜》。来自马来西亚的唱作新人蓝奕池 Lester 加盟了环亚音乐，头炮新歌《少甜》创作班底阵容是非常的鼎盛，获得大师兄冯允谦 J 作曲，由黄伟文填词，苏道哲监制，并与 Nick 崔合作编曲。Lester 毕业于香港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市场学，曾经在大学的时候呢，歌唱比赛获得了冠军，接着便展开独立创作歌手之旅。

以推出英文歌为主，也同时为冯允谦、蔚蓝、陈凯勇、孟唐等歌手担任合音。少甜是 Lesser 黄义池的首支单曲，以香港人平常对饮料和甜品的口味要求少甜来代表恰到好处的生活态度。虽然不是自己的创作，但是得到偶像与大师兄冯允谦为自己量身打造新歌，对他来说肯定是巨甜。一起来听 Lesser 黄义池的最新单曲《少甜》。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点六黄振宇。今天要推荐你的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 Eileen Leung 的新歌 Call 911。那自从他从这个女团 Genius 毕业过后呢，终于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单曲。而 Call 911这首歌曲呢，用了很新、很偶像的方式去告诉大家，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好呢，一定要自己向自己求救跟自救，就把自己变成那个911，而且是新一代的偶像，希望大家多多支持。Eileen Leung, call 911.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沈佳怡。先想象一下自己在深夜里坐在床上，手里只拿着一把木吉他，你就开始轻轻哼唱着你迟来的领悟。为什么当初是这样对待那个他？为什么我忘了要好好的珍惜对方？就坐在这个本属于你们两个的空间，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人。这是生门卓振生的新歌《我终于明白》。这首歌不张扬也不夸张，而是脆弱地唱出了遗憾。如果说他上一次的单曲《下一个你》是在白天唱的话，我觉得《我终于明白》这个是在深夜的时候一个人唱出的真实心声。借助木吉他的旋律，生门卓振生歌声当中的内敛还有悲伤是更加的明显的，这首歌也于是变成了一种温柔的陪伴。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Brad。 我发行了我的全新专辑 Friendly Singing Neighbor。 那这张专辑呢，最主要呢就是想要拉近我跟我的听众们之间的距离。我只想当你邻居，友善的唱歌的那个邻居，然后默默的用我的歌声，用我的音乐陪伴着你。向你们推荐一首我的新歌，叫做 Pink and Purple。 Pink and Purple 这首歌呢，其实在讲的就有点比较像是下午四五点五六点的天空，橘橘的，粉粉的，甚至有点紫紫的。那我很喜欢这样子的美感，那我希望你们也会喜欢这首歌曲。

0: 妈，今晚有朋友来吃饭，快给我过两招吧。
1: 没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这个秘密武器就 OK 了。
0: 这么厉害？
1: 这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来凉拌沾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拌面，只要加几滴啊，味道特别棒。有了它，味精鸡粉都不需要了。
0: 珠江桥牌味极鲜，先入为主，点滴出众，让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家都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2: 寻觅理想家园，由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ew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3: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4: 对自己有要求是很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来看。
5: 买楼都是一样，永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4: 不用听那么多人讲，自己亲身过来看示范单位就知乜嘢是真材实料，无论是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是你首选舒适安乐。
5: 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于二号 Caroline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7: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最近乘风2026姐姐们的表现有没有惊艳到你？在今天流量点播推荐， Sarah 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孙怡姐姐在乘风2026公演舞台上为大家演绎的《遗憾》。孙怡特别录了录音室的版本来带给大家，虽然在公演的舞台上落败，但是姐姐的台风和实力有向所有的观众来证明。后来才明白，有些故事的结局其实就是没有结局，那些藏在岁月褶皱里的牵挂与道别，原来连着同一根名叫遗憾的线。这一次孙怡把遗憾唱给你听，全新重制单曲遗憾温柔上线，孙怡选择用最细腻的轻语重新拆解这首老歌，新的编曲里透着一丝治愈的暖意，希望能陪着你和那个留在记忆里的人好好说声再见。

接下来呢，要推荐新一代偶像的歌曲，他就是丁程鑫的《人造神》。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从以前时代少年团看他慢慢的长大，成为一位又有实力又能唱跳又能说唱的唱跳偶像兼歌手，拥有了他这一首歌曲《人造神》，真的很棒的一个过程。而且这首歌非常的有意思哦，他就说着，其实在长大的过程当中肯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可能也有需要被爱的时候，或者是对于爱的这个意思对于每个人说都不一样，可是我们一定要在这些种种的困难当中成为自己最勇敢的战神。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歌，丁程鑫的《人造神》。

0: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㗎？揀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0: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0: 饮品提供大排档，
2: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3: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2: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升，
3: 有一定嘅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2: 有型吧，
4: 咁有用嘅健康饮食资讯，梗系要一听再听啦。
5: Ladies and gentlemen，
4: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吧，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嘅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系一句口号啊？直情系你健康生活解锁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6: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7: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沈佳怡。你是一个开朗的人吗？我相信我们怎么开朗，怎么的自在，在人生的低谷时刻，如果是听到别人说自己的坏话的话，难免会受到一点打击吧。这是13岁 Lila 黄姿宁在创作这首歌曲领悟到的人生大道理。这首歌就叫我们好好存在。创作这一首歌曲的时候他才11岁，听到同学们分享关于他的闲话，他很无奈也很辛苦。当下的他就决定要写一首歌，把所有的情绪都发泄出来。当时他是用英文来写词，中文歌词是之后由新加坡词曲人易森填唱的。莱莱用一把木吉他还有他真挚的声音唱出了一首安抚人心的歌曲。无论现在周围有多黑暗，只要再撑那多一下下，就能够看到世界那灿烂的彩虹了。他这一首歌最后一句歌词虽然很简单，却是很真诚的恳求，这也是这首歌当中我最喜欢的一句话。 I hope that you will be alright， 希望你好好的存在。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LZ。 我发行了全新的专辑 The Blooming Prince 花花公子，那这次呢，我用了十首不同的新歌，诠释了十种不同的花。那这十种不同的花呢，都有不同的花语。那我用了这十种不同的花语，诠释了一张完整的情歌专辑，向你推荐我的新歌《大说谎家》。这首《大说谎家》的代表花是罂粟花，代表的是决绝的离别的爱。希望大家喜欢。Let's get it。

不知不觉当中，一个小时的华语音乐风暴已经要和你说再见了。在这个安静的周日晚上，谢谢你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自己。希望今天分享的最新最热的华语歌有陪你放松一点点，也让心情变得更轻松一点。夜已经深了，我们的城市开始慢慢的进入梦乡。那如果你准备休息，就带着音乐的余温好好睡一觉。新的一周很快就要开始了，希望你带着今晚的温柔走进明天，也走进接下来每一个值得期待的日子。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是 Sarah，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晚安啦，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法学班、诵经法会、静坐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详情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5: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潘会长你好，
1: 黄居士你好，
0: 欢迎大家收听演扬妙法。我们这个佛学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的。潘会长啊，你同我们解释《维摩诘所说经》，经文讲到佛陀对阿难话，有此四摩八万四千诸烦恼门，而诸众生为之疲劳，诸佛即以此法而作佛事，是名入一切诸佛法门。咁修行菩萨道嘅人，如果

功德平等，为教化众生故而现佛土不同。菩萨入此法门者，就会知道十方世界诸佛如来教化众生的方便，皆各有他的特殊好处，不能于中分别胜劣。如果见一切清净美好庄严的佛土，不论他是怎样顺于己见，亦都不以为喜，不生大恩庆，亦不用往生有所贪求，更加不会自高自大地生起共高的心。相反，若果见到一切不清净的佛土，好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那样，不论他是怎样违于己意，心中亦都不以为忧，不会因此障碍而失望。无论净土或者秽土，但于其土进行教化的诸佛生起清净心，高度欢喜，虔诚恭敬，赞叹为未曾有。古德话：轻佛巧化，所以欢喜；重佛化能，故若恭敬；赞佛化稀，故未曾有。点解要生起咁样嘅观念呢？因为诸佛如来所有嘅功德都系平等无二无别，为咗教化各类不同嘅众生，所以现有净土同埋秽土嘅不同。修学佛法嘅人对不可思议嘅如来功德固然应该称扬赞叹，对差别不同的净土和秽土亦都应该赞美。自己站稳立场，不为外境所转，就可以从诸佛处得到殊胜的利益了。继续读下下面的经文。阿难，与见诸佛国土地有若干，而虚空无若干也。如是见诸佛色身有若干矣，其无外位无若干也。佛陀在开示，他说：阿难，你所见的诸佛国土，不论是东方世界、西方世界、娑婆世界，其地有若干不同的，例如好像金色世界、银色世界、琉璃世界或者黄沙世界等等。而无形的虚空是如一的，没有若干的差别。国土和虚空刚刚好是一对，一个是有差别的，一个是无差别的。不但诸佛的衣布是这样，诸佛的正布亦都是一样。我们见到诸佛的色身是有种种若干的差别的，好像释迦牟尼佛只是像绿金身，或者有佛的身高好像须弥山王。但这些身上的高低大小呢，是佛陀随类应化，为大机应化大身，为小机应化小身。但是他的佛无形无相无碍无分别的智慧呢，是通一切法无二无别，无若干差别，而是佛佛皆同的。佛是大觉者，佛的觉性是最极究竟圆满的。诸佛都是已经觉证一切无差别性，所以佛的无外位是平等平等的。在世俗界来讲，国土是有各种不同，所以有数目环境的差异。而在上直光土呢，佛性是如如不动，离言绝相，没有数目可计算。同一个道理，诸佛的应化身是随理变化，

0: 有形相大小。而佛陀的无碍智慧呢，就不能用若干多少的数目去衡量了。下面经文说，阿难，诸佛色身威相种性界定智慧解脱，解脱之见力无所谓不共之法，大慈大悲威而所行，及其寿命说法教法，成就众生，正佛国土，具诸佛法，色皆同等，是故名为三藐三佛陀，名为多陀阿伽道，名为佛陀。前面讲佛的色身差别不同，无碍威是平等无差别。现在更进一步对阿难讲，不但佛位平等，诸佛的色身亦都是平等的，因为每一个佛的色身同样都具有三十以上八十种好，还有威德相好亦都是平等的。众生一见就会生起恭敬尊重的心。种性平等是讲佛的种性都是极尊贵的，不论是哪一尊佛出世，一是会生在执掌宗教礼仪的婆罗门族，如果不是就会生在执掌军政特权的刹帝利族。而这两种在印度都是高尚的贵族阶级。界定智慧解脱，解脱之见是指佛的五分法身，亦都是清净无漏无蕴。虽然声闻亦都具有，但是并不圆满的，只有佛与佛是究竟平等的。佛的十力、四无畏、十八不共之法，都是不共小乘或者菩萨，而是佛的内在功德。于利他度生方便，佛有大慈大悲，以知拔众生苦，与众生乐。而这些大慈大悲是为佛所起的，为大非小，因为所缘境大，所修行大，利乐有情大。在佛身活动里面的行住坐卧种种威仪具足，以之为作利益众生的方便，所行可以说是佛的一切起居动静思维，亦都可以说是佛所行处。及其寿命是讲佛的寿命，佛的寿量是随众生界的无尽期的，可以见佛寿的长短不同，是为所化众生的不同来到讲的，不是佛寿本身有长短的差异。说法教化，成就众生，令未发心者发心，未开悟者开悟，皆令能得某种功德，成为法器，将来成佛。正佛国土就是庄严自己成佛的国土，成为清净无染，具足一切佛法。经文上述的一切诸佛功德全部都是同等的，佛都无上果位，内外而法，内身外土，一切无差别，佛佛道同。由此之故，佛名为三藐三佛陀，名为多陀阿伽道，名为佛陀。如来的名号有通有别，好似释迦牟尼、阿弥陀、药师琉璃光、 呢啲都系别名。佛系通明，因为佛一切功德皆平等嘅，证得无上菩提皆名佛。通明系略说呢度讲嘅系三种。我哋通常呢就讲如来十号嘅，就系、是、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若果将佛同埋世尊分开呢，咁就成为如来十一号啦。但诚实论就将无上士同埋调御丈夫合埋一号，咁到世尊都系十号。大智度论就将无上士调御丈夫分开两个，咁到佛就系十号啦。其实如来十号系有开合之别嘅，喺呢个经里面呢就只讲三个佛号，三藐三佛陀、多陀阿伽道同埋佛陀。究竟呢三个名号系咪喺十号嗰度攞出嚟呢？佢哋系点解呢？我哋下次同大家讲啦。
1: 为你细说佛菩萨同高僧大德的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的典故。

各位朋友，专讲人地事，继续同大家介绍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嘅故事。上次讲到唐宪宗元和十年，即是公元815年，宰相武元衡在长安街头遇刺身亡，令到朝野哗然。这位武元衡是武则天的曾侄孙，亦都是唐代一位著名诗人，善写五言诗。虽然当时几乎人人都知道他是被人买凶暗杀的，但是当权派并不着紧捉拿主谋人。白居易看不过眼，就上表请求唐宪宗尽快缉凶严惩，被指僭越职权，其后又遭政敌诽谤，说他母亲因为看花坠井而身亡，但是白居易居然还以赏花以及身井为题写诗歌咏，这样的做法极为不孝，有害名教。其实《身井》这首诗是他在母亲发生意外之前写的，可惜现在已经散失，不知道内容是怎样。至于《赏花咏月》这类诗词，有哪个文人没有写过？他的政敌只是借题发挥，找个理由诬陷白居易而已。结果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江州即是今日江西九江，司马就是州刺史的助理，即是助手，并无实权。第二年秋天，有一晚白居易在浔阳江头送别友人，文献并没有记载他这位友人是哪个，我们姑且当他是白居易的生平挚友元稹。正在他们举杯对饮，依依话别，慨叹有酒而无丝竹管弦之际，忽然听见远处一艘画舫传来如泣如诉的琵琶声。白居易就叫船家请那位技艺高超的乐师过船演奏一曲。原来弹奏琵琶之人是一位颇有知识的中年女子。

0: 两位大人，小女子献丑二元，失礼之处，还望包涵见谅。
1: 姑娘太客气啦，姑娘的琵琶粗艺真系堪称一绝啊！
0: 大人，你过奖啦。
2: 好就好啦，不过乐谱略连伤感，带点凄怆悲凉，又有啲无可奈何嘅叹息咁啫。
0: 小女子感怀身世，不知不觉就将自己伤感之情融入乐声之中，真系罪过啦。
1: 姑娘嘅身世，老夫愿闻其详。
0: 恐怕有损大人雅兴噃。
1: 唔紧要，但讲无妨。
2: 既然大人咁有兴趣知道，咁你就讲啦。
0: 好啦，小女子出身于京城，自幼家贫，父母无力抚养，就将我送咗去教坊，直到13岁学成琵琶曲艺，当时人称教坊第一。加上小女子博有知识，所以有不少皇孙公子为求一亲香泽，不惜千金买醉听我演奏琵琶的。
2: 咁都唔错啊，起码以后唔使挨穷啦。
0: 可惜呢一种夜夜笙歌、纸醉金迷嘅生活，始终都不能长久嘅。到我秋凉老去，追逐群下之人就越嚟越少啦。我又习惯挥金如土，不善理财。转眼就将多年的积蓄虚耗正尽了。
2: 咁当时你有咩打算啊？
0: 我哋呢啲靠出卖色相为生嘅女子，仲有乜嘢选择啊？唯有从良嫁人系啦。
2: 落叶归根都系一件好事啊。
0: 可惜我嫁夫之后，丈夫唯利是图，不顾夫妻分离，终日出外营商。我有夫等于无夫，空为独守。最近仲经常梦见昔日繁华热闹嘅景况，夜夜泪湿襟枕。
2: 骆天庆，乜你喊啊？哎呀，连衣袍都湿晒啦！唔怪得你一直唔出声啦，我仲以为你听到入晒神添啊！
1: 唉，姑娘，老夫与你都可以话系同病相怜咯。
0: 点会呢，大人？大人贵为朝廷命官，又怎会与小女子这种气苦相提并论呢？
1: 是，我有如气苦，所不同者，姑娘是被丈夫遗弃，而老夫就是被朝廷遗弃。
3: 其实这位女子的身世亦都不算得是特别悲惨可怜的，尤其是在中国古代，因为种种原因被丈夫遗弃，最后孤独终老的女性可以说比比皆是。只不过白居易感觉自己亦都好像被朝廷遗弃一样，空有抱负而无法施展，大家同病相怜，于是透过琵琶女的不幸遭遇，结合自己在幻途所受的挫折， 表达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心声，写成一首新乐府诗《琵琶行》。最后两句，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就是白居易借一洒同情之泪来宣泄自己的情感的。至于他晚年的日事，我们留下下次再讲。
4: 信佛是不是一定要皈依的？
5: 这人成日说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6: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那些，是不是即
7: 是又说不应该杀生的？咁啲蛇虫鼠蚁，
8: 我见到有人劏居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9: 唔系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嘅咩？
10: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11: 点解呢？
12: 咁嘅，
3: 潘会长啊，有位女婆婆问：一个人死咗之后，系咪一定会变鬼嘅呢？
13: 唔是，人死后不一定变鬼的，因为鬼道是六道众生之一，是属于三恶道之一。每个人一期生命完结，都会根据自己在这期生命里面所做的善恶行为，所分集成的业种子作为增上缘，轮回于人天地狱饿鬼畜生等这六道。若果生平守五戒修十善，是会轮回在三善道的，即是做人或者是生去天界。若果真为心重但是又有行善积福，那些人呢是可以会轮回去做阿修罗。若果多作恶业，就会轮回在地狱饿鬼畜生这三恶道，所以人死后不一定做鬼的。
3: 如果大家有些关于佛教义理的问题，想潘会长在演扬妙法这个节目度为你解答，可以去浏览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的电脑网站，www.onbds.org， 在网上留言的。我们今次的节目时间又够了，要到下次再会，拜拜。
14: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15: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
16: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7: 对自己有要求是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18: 买楼都系一样，明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17: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哦。
18: 星期六我落希李兰于二号卡路岭，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9: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 D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妹妹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 史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2: 寻觅理想家园，由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ew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刻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20: 谁说你不可以做明星的，选啱路向，明日之星就是你。
2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啊！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20: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2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0: 饮品提供大排档。
2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告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信息。很多人因为重复受到虐待，所以精神显得很不健康，不能够过正常而健康的精神生活。如果你因为被虐而受到伤害，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可以获得彻底的医治。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一起的来思想主耶稣奇妙的医治。神的大能是能够医治一切受伤害的。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3: 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的一夜，一连三次向门徒说，要彼此相爱，要彼此相爱，要彼此相爱。然后在新约的多卷书信里，我们又发现作者重复主耶稣的教训，教导弟兄姊妹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我们，要彼此关怀，要彼此安慰，要彼此劝勉，要彼此鼓励，彼此饶恕，彼此包容，彼此接待，彼此顺服，彼此服侍，以及彼此相爱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道理。在整本圣经里，我们看见神给我们很多的教导，都是关乎我们跟别人之间的关系。像我们刚才所提的，彼此相爱，彼此服侍，彼此鼓励，彼此相助，以及彼此接纳等等，这些都是很清楚而直接的教导，一点都不含糊。但是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要容忍虐待的事，不论在怎么样的情况下，这都不是圣经所许可的。虐待的事情和蒙受主恩的人的生命绝对不合适，它绝对不是神对他儿女们的旨意。虐待这个词在今天的世代中，在今天的社会里很普遍，我们常常听见儿童遭到虐待，父母亲遭到虐待，夫妻之间彼此虐待，政府虐待人民等等。虐待这个词儿本身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伤害，对对方构成伤害，这就已经是虐待了。不管是怎么样形式的伤害，包括了身体上的伤害、身体的虐待、性方面的虐待、言语上的虐待、精神上的虐待、感情上的虐待等等，都没有分别，都属于虐待的范围。所有形式的虐待，不论是什么，都不符合主耶稣给我们彼此相爱的教导。主耶稣亲口教训人，要彼此相爱，要彼此接待，要彼此鼓励，要彼此关怀，彼此安慰，这些都是正面的教导，都是对人有造就的。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来思想对于受到虐待的人，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怎么样有效的帮助。在世界上，在不同的种族和社群当中，甚至于在家庭里，在教会里，都存在着不同形式的虐待事件，许多人因此而遭到不同形式的虐待，或者即将面临被虐待而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和解决。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3章到16章那儿，主耶稣多次教导门徒要彼此相爱，那跟彼此虐待刚好相反。我们要从耶稣基督的教导里看一看怎么样处理一些受到虐待的事件。好，我们先来分辨一下虐待和管教两者之间的分别，到底虐待跟管教或者说纪律这两者间有什么不同之处呢？今天事实上很多人都受到虐待，比方说如果有人对某个人只是批评，但是听到这批评的人却说，我受到某某人的虐待。我所指的不是单单几句的批评的言辞，而是在言语上或者是精神上，如果真的是伤害到了对方，那就算是言辞的虐待。我们谈到虐待，也谈到人对虐待所产生的反应，这可以说是个人都有不同的反应。 有些人一生受到虐待，但是从来不吭半句，也不质疑为什么他自己一直受到别人的虐待，他只是感到内心有些事情不大对劲儿，但是却说不出所以然，不知道问题根源在哪里。也有些人受到虐待，但是却没有勇气去面对，他只是把受虐的事情掩盖着，不让别人知道，因为他觉得很羞耻，很尴尬。特别是受到性虐待，更是不敢启齿，因为知道人言可畏，可能在他讨回公道的时候，要受到更多人的脸色和嘲笑。但是任何形式的虐待都不能漠视不理，都不能掩藏着不揭发出来。当我们思想虐待和纪律管教这些分别的时候，也许我们应该这样说，纪律或者管教是直接针对一个人的行为，目的是为了帮助纠正这个人行为上的错误而有的管教。但是虐待就不同了，虐待跟人的行为表现无关，主要就是虐待者他的心态有了问题，他里边像火山爆发那样不受控制，要发泄在别人身上，他是愤怒、惧怕、仇恨、苦毒、恼恨的集合，然后完全的发泄在别人身上。我再说，虐待人的人是由于自己心态有了问题，以至于把愤恨加在无辜的人身上，绝对不是针对受虐者的任何行为，他们的行为往往是不受控制的，也往往是失了常性，所以造成的伤害也特别特别深，特别难以医治。管教则不同，管教者是为了对方的好处，希望对方行为上有改善，所以才是有目的的加以纠正。好像做父母的在需要管教孩子的时候会管教他，因为看见孩子在行为上有了偏差，有了错误的行为，屡劝不听，而这些行为将会影响他人格的发展，影响到孩子的一生，所以为人父母的不得不加以管教。可是虐待跟某个人的行为或者某个人的利益完全无关，他不是为了建造一个人，不是为了纠正一个人的行为，而是自己情绪的内里的发泄。管教的根源和动机是出于爱，是为了爱一个人，是盼望他学好，盼望他改正，所以管教他。而虐待呢，截然不同。因此我们很清楚分别虐待跟管教这两者之间有着基本上和性质上的不同。我们要思想的就是怎么样去帮助一些过去受到虐待的以及现在受到虐待的人。也许你会说，我从来没有受过虐待。那很好，你真的非常幸运，你应该感恩，应该向神说感谢主，因为你成长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当中，父母亲兄弟姐妹们都是以爱来

看见一些父母亲虐待子女的报道，实在让人痛心，让人发指。有些做父母的不但不尽上做父母的责任，甚至于凌虐子女，把他们锁在家里，不给他们饭吃，有的是严严的毒打孩子，有的甚至是把孩子凌虐致死。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新闻，而每逢看到这样的新闻，都让我们感到震惊、难过、伤心以及愤怒，也为着这些受苦的孩子，这些被虐待的人感到惋惜。有些情况甚至于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但是却是血淋淋的、活生生的摆在我们眼前。有些孩子受到性的虐待，这些经历足以摧毁他们的一生。有些妻子遭到丈夫的殴打，投诉无门，又或者反过来呢，是丈夫受到妻子的言辞伤害。我们看着许多许多被虐待的情况每天都在发生，除了是身体上的虐待之外，精神上的虐待更是很多很多。因为没有表面的伤痕，所以虐待人的就更加肆无忌惮。比方说遗弃就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精神虐待，还有言辞上、言语上的虐待，咒骂别人、歧视别人，说一些让人自尊心受损的话语，这些都是虐待。有些父母亲在发怒的时候会一再的对孩子说，你是个累赘，我恨不得从来没有生过你，你一无是处，你一事无成，你是不受欢迎的。要是有人说这些话不是虐待，那么试试看，在成长的过程里遭到这些话语伤害的人，在成长之后他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就可以知道这些的确是虐待，而且是严重的虐待。要知道这些言辞上给人带来的伤害是很大的，因为这些话说出口会收藏在孩子的记忆当中，形成一个磁带，不断的在孩子脑海中重复的播放。这些负面的信息会扼杀了孩子的一生，让他的自我形象、自我价值都不能获得肯定。谈到被虐待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很抱歉的说，我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因为神恩待我，给我一个很健康的家庭，很快乐的童年，以至于我所经历的都是正面的事，因此不能太多的分享个人的经验，又或者能够感同身受的，能够深入明白一些被虐待过的朋友所承受的痛楚。但是我鼓励所有受过虐待的人，无论那些是早年已经很久很久过去的事，又或者是你现在仍然继续承受着的这些很不舒服的事情，你必须把你的事说出来与人分享，当然是跟一些你能够信得过又有耐心聆听你倾诉的人，这是健康的，也是必须的，因为分享的本身就是一种医治。所以不要怕让别人知道你的过去，你怎么样遭遇到不公平的遭遇和虐待，你可以找一个合适的人向他倾诉，让你的创伤可以获得痊愈。有一个神的仆人追溯他的童年往事，非常感慨地说，他的父亲在他九个月大的时候离开了他，而他的母亲含辛茹苦地把他养大，后来他母亲改嫁了另外一个男人。在跟这个男人结婚之前，他母亲总是往好的方面去想，希望可以带给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幸福的家庭，让孩子可以再一次得到父亲的爱，同时自己也不必再这么辛苦地出外工作，无法照顾自己的孩子。可是结婚短短两个星期就发现有些事儿不大对劲，因为眼前的这个男人不像他婚前所认识的那样，在他认识的这个男人的时候，就连这个男人的兄弟姐妹都夸这个男人好，说他相当不错，很优秀，很杰出，将来一定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但其实却不然。后来这个做母亲的去追问这个男人的兄弟姐妹，问这个人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他们就说，哎呀，他的情况我们早就知道了，只是我们以为如果他结了婚，他自然就会改变的。但是可惜的是，这个人始终没有改变。但是辛苦的却是这个做母亲的，跟这个跟着母亲进入这个家庭的孩子。这个做母亲的受到极大的欺骗，但是为时已晚，他再也不能够离开这个男人。因此在这里我也顺带一提的，就是奉劝还没有结婚的，或者是在婚姻里有些问题。

0: 提的弟兄姐妹以及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天真的以为婚姻可以改变某个人的一些行为，那是错误的想法，实际上绝对不可能。因此这段婚姻实际上是很可怕的。这个做男孩的，他不但得不到继父的爱护，而且经常受到批评和冷落，对他的自尊心造成很大的打击。他深深感到不被接纳，就像一个外人要依附在这个家庭那样，生活得很不快乐，而且常常有争执，甚至是有打架的事情。做母亲的虽然是维护着孩子，用各种方法要保护孩子，但是在孩子的心目中已经留下很多阴影，很多伤痕，是一生都抹不掉的。他们母子俩要经常防范这个男人，因为他好像陌生人一样，对他们没有爱，没有感情，所以他们要很小心他的出入和行事，免得有什么意外发生。后来这个男的，也就是这个男孩，到了寄宿学校去读书，离开这个像地狱一样的家庭，心里头当然非常惦念那深爱他的母亲。他也想着离开母亲，留下他独自一个人面对那个男人，没有幸福，没有快乐，他非常难舍，但是无奈也没办法。幸好后来在寄宿学校里，这个男孩信了耶稣，而且在牧者的带领之下，把先前所受的那些伤害一一得到了医治，不再留下任何的苦毒、仇恨和愤怒在他心里。虽然有人亏负他，有人对他不好，但是他已经能够用饶恕去面对和处理这个心结。然而我要指出的就是，童年所受到的对待，到他成长阶段所受到的信息，对他的一生都会带来很深远的影响，那是铁一般的事实，是很多人都可以见证的。今天即使在很文明开发的先进国家，一样有虐待的事情发生，而那些居住在落后国家或是比较封闭地区的人，有的时候因为传统的文化思想，因为社会的风气，那是更加不堪设想，凌虐的程度更难以想象。我们很难想象，同样是人，但是有的却是仗势欺人，有的却是饱受欺凌而不敢作声。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痛苦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不公平，有多么多的眼泪，有多么多的痛苦，有多么多的困难，因为世人犯了罪。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的爱，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人性会堕落败坏，残忍可怕到什么地步，那是难以想象的。好，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受虐待的事呢？底下我要分享一些要点，是可以帮助受到虐待的人的。也许你说，我根本不需要，我成长的背景很好。弟兄姊妹，如果你从来没有受过虐待，那真的是难能可贵，我们要感谢神。但是我们要留意身边的人，可能就在不远的地方，就有人需要你的帮助，就有一些人受到虐待而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又或者是不知道真实的原因是什么的人，他活着充满着缺陷，他永远得不着满足，也没有正确的自我形象，很想逃避现实，他有很多的深层问题，可能是过去受过虐待所导致的。我们虽然自己很幸福，我们用不着听很多很多接下来的信息，但是我们可以好好的去帮助他们。首先，要处理虐待的事情，我们要寻求神的指引，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求问神，主啊，我可以怎么做？因为每一个个案都不尽相同，所以不能一概而论，有的时候也没有固定的答案，因为引起虐待的动机都不一样。我们不能只对受到虐待的人说，好，我们就离开这儿，我们远远离开这个受虐待的人，情况不是这么简单。今天也有些人以受虐待去作为离家出走的借口，我们所指的虐待是真的受到创伤的情况。要是看见有人他的身体被凌虐，我们岂能不马上带他走吗？当然有需要，那是危急的情况，虐待者已经失去理性，什么事都可能做出来。但是对那些投诉说他精神受到虐待，那么我们就不能一概而论的说，啊，赶快离开这个地方，赶快把他带走，离开那个受到虐待的地方，因为情况不一样，我们要非常小心。神不要我们做一些违反他原则和命令的事。 每一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苦楚，是不是因为我们只是不满意我现在的环境，所以我感到自己是被虐待的，我就决定离开而不愿意去面对呢？这在神看来可能是不对的做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对每一个投诉说他精神受到虐待的人都说一样的话，除非我们很清楚了解到整个事情整个处境，或者我们介入在其中，了解到问题的症结、问题的所在，我们才可以下判断。因此我们要寻求神的指引，当得着神指示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才可以给对方指示。我们也许对他说，你留在原位，你积极地为对方祷告，求神改变他，或者你为对方的得救祷告，求神拯救他。当然我不是说这是一个必然的答案，但是当我们祷告祈求神指示的时候，神会清楚告诉我们该怎么行。神的指示也必然跟神的话语、跟圣经的教导是互相吻合、和谐一致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到底是出于神的意思，或者只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好，这是第一方面，我们要恳切的祷告求神指教我们。第二呢，是为那虐待人的人祷告。也许你说，哎呀，我祷告好久了，好像没有什么改变，一点都不见起色，神好像没有动工。我们应该就所得的资料很具体的为那个虐待的人来祷告，不要太笼统，要仔细而具体。比方说，如果我不熟悉那个人，我们可以为求主帮助我知道这个人的动机和心态来祷告，求神帮助我晓得为什么这个人会虐待他人，他内心的结是什么，为什么他喜欢把自己的问题、自己的情绪发泄在别人身上，为什么他要伤害他身边跟他最亲的人呢？求主光照我，让我明白，好让我可以进一步的为他祷告。再讲回前面那个神的仆人的见证，就是那个跟着他母亲改嫁而进到一个虐待他的家庭当中这个事情，那是在他离开家庭去就读寄宿学校多年之后的事。那个时候他已经成为传道人了，他经常去探望他的母亲，而他的母亲也一直继续跟着这个男人，生活的怎么样他也不得而知，因为做母亲的不愿意多提。但无论如何，这位神的仆人一心想着的就是去跟他的继父谈话，主要是请求继父的饶恕，对于当年他不当的态度和反应做出承认，然后他有机会继续跟他的继父谈话。言谈之间，继父告诉他他年轻的时候的遭遇。原来他这个继父呢，年轻的时候志愿是当医生，可是继父的爸爸没有让他进大学读书，却坚持要他留在农场干活，所以他一直没有机会离开。这么一留呢，就失去他人生最宝贵的时间。到最后他是离开了家庭，却身无分文，又过了读书的年龄，他只得随便找一些零工打工来维生。他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志愿，只能够有一天没有一天的过日子。基于这样的遭遇，他内心充满着仇恨，充满着苦毒，充满着报复的心态，而这个心态不但影响了他的一生，也影响了他周围的人的生命，这是很可悲的事情。我所要指出的就是，每一个虐待别人的都有他背后的故事以及他的遭遇，我们要是能够明白，我们就知道其中真正的原因，原来他受过别人的恶待，原来他心里有很多的压抑，他有很多的困难，找不着出路，他没有好好的处理自己的情绪，没有好好的处理自己受过的伤害，然后就把这些满腔的怨恨发泄在别人身上，他不晓得怎么样表达自己，于是虐待别人，让别人无辜的受苦，这是他本人也无法控制的行为。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帮助治疗那些受到虐待的心灵，让他们获得医治，康复了就不至于再去危害其他无辜的人？为什么我们要关怀，要注重受虐待的事情，是有原因的。因为人的情感需要宣泄，我们不是把感受压抑下来，因为这是不健康的，也会酿成灾祸。很多人他暂时把情感压抑下来之后， 他继续让身边的人跟他一块受苦。弟兄姊妹，魔鬼撒旦的诡计就是喜欢叫人去怨天尤人，谴责他人，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带着人跟他一块受苦。似乎我们一切的过失都是别人的错，都是别人造成的，要不是对方这样待我，我今天就不会如此。所以我们要走出这个恶性的循环，我们要仰望神，要从神那里获得真正的解决，要从神的爱中找到出路，要从神的怜悯当中找到安慰，好让我们不再受到这些情绪的困扰，而能够快乐地享受人生。有的时候我们因为做得对而受苦，我们因为去阻止他人的虐待行为而遭受到攻击。但是彼得前书第三章提到这样的情况，彼得前书三章，我们一块来看13节到16节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三章13节到16节经文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亏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和盐，在他人的痛苦，在他人的难处，在他人的需要上，我们应当觉悟到自己的责任。今天的讲题，当受虐待时，第一部分我们先讲到这儿。愿神借着他的话语继续光照我们，引导我们。
1: 很感谢史内里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他提醒我们神绝对不会虐待人，神深深地爱我们，他渴望我们能够得到医治，他要将极丰富的福气赏赐给我们。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需要本节目的磁带和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你也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你也可以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对自己有要求是很重要的，所以一定要亲身来看。
4: 买楼都是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正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临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和 HST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3: 不光听大家讲，自己亲身来看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是你首选的舒适安乐窝。
4: 周六洛西和我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多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令医院经常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与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16张病床是我们这一次筹款的目标。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 今天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有关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倩阳征。
2: 阳光，
1: 早安，
2: 多伦多。
3: 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是咱们的维多利亚日长周末啊。首先提醒大家，加拿大环境部向多伦多和邻近地区发出了叫做黄色高温的警告，都持续生效啊。像专家说呢，受到一股来自美国暖气流的影响，安省的部分地区今天下午迎来炎热的天气啊。日间气温呢升至接近摄氏30度左右，那再加上湿热效应的话呢，体感呢接近36度啊，夜间呢最低气温还有18到20度左右。那高温警告涵盖多伦多、旺市、列治文山和万锦市等多个城市，预计高温持续到明天星期二的晚间。所以说大家呢，哎，这个突然这个长周末，大家心情放松啊，但是气温呢还都是蛮高的啊。所以说呢，这个也都做好啊各方面啊这个防啊暑热的这个准备。虽然还没到这个夏天啊，除了这个之外呢，啊，今天呢，这大家都说之前啊，上一个星期就说了是这个烧烤的这个好时候啊。那这个这么好的这个气温，在户外活动真是非常之便利了。今天早晨呢，有篇文章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说啊，咱们在这个夏季啊，或者在任何的地方，咱们有这个成瘾的问题，为什么呢？特别是酒精类的饮品啊，等等啊，啊，包括一些这个赌博的习惯呢，等等啊，有人说这种啊，这个瘾为什么这个有强烈的反弹，不容易戒掉？是有一些药物上瘾啊等等啊，都会对咱们的这个身体当然有造成影响，甚至呢咱们有许多这方面的专门的戒除癖瘾的这个机构。所以说呢，在整个这样的过程当中，也都提醒大家啊，真的在这个夏天这样的时候啊，烧烤的时候喝杯酒啊等等啊，啊很平常，但是不能太多。为什么呢？因为这方面专门的啊临床心理学家做了一个研究啊，说它叫渴瘾，就是你渴望这种东西啊，一旦成瘾之后呢，在这个戒除的过程当中就比较困难了啊，这个当中就是诱因呢非常之多啊，比方说包括这个赌博，你觉得啊，我肯定这次输了，下次没准能赢。偶尔您赢的时候呢，啊，这马上就激发了您再去赌博。那其实呢，每个人心里都知道，这个赌博你经常去做的话，不可能有赢家。对吗？偶尔的就被你撞上了，你都是看到的个别案例。你想谁谁谁啊，这个赢了彩票，或者在这个赌场赢了多少钱？那您没看到背后输钱的有多少人，而且是占大大多数的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不断的您有这些英文叫 craving 啊，渴瘾，就渴望去做某一件事的这个癖瘾。啊，更关键的是呢，这种啊反应是往往在没有察觉的状况下发生的。时间拉长，压力暂时缓解，生活回稳，人们逐渐的就把这些警戒就放下去了。哎，你发现没有？咱们之前说的这个赌场的灯光各方面的这个设计都有啊，你发现没有啊？这么大的一个赌场，你看不到时钟。为什么？因为他不想让你知道时间，对吗？哎，当您刷手机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啊？这个时间过得飞快，工作的时候，坐在办公室的时候呢，时间就过得飞慢。哎，对了，所以说赌场在灯光、音响啊，这个周围的氛围的设计呢，就让您觉得啊，这个时间呢，啊，这个没有那么长时间，我就来了这么一会儿，玩一会儿就走了。哎，您看不到这个时间，这样的话呢，啊，您就不断的沉浸在这个当中。其实酒精类的饮品呢，啊，也都让您大脑啊等等啊，暂时的有这种的刺激哦。那刺激了之后，哎，它达到了一定的高峰，然后呢，随着时间呢慢慢的退去了，退去之后呢，哎，慢慢的这个瘾怎么样啊，又上来。所以说专家呢在这个不断的这个分析啊，咱们这个精神癖瘾也好，还有这种渴瘾反弹啊， 这个刚才说了英文叫 craving 啊，就它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还出现这个反弹的状况，那也就是表明了为什么咱们有的一些坏的习惯啊等等啊总是戒不掉，因为啊它这个短暂的在大脑当中啊给您这些短暂多巴胺的不断的这个刺激，就像咱们刷手机，你说能不能把手机放下啊？这个维多利亚日长周末，咱们跟家人多聚会啊，多有这个亲子活动啊，等等啊，哎，只要您手机放下，没过几分钟，您就想把它抓起来看一看，甚至手机有这些提示音呐、啊，等等啊，社交媒体啊，有新的贴出来的话呢，不断的提醒您。那当您有了这种感觉之后，怎么办？一听手机响，您就有这种心痒的感觉。那您说怎么防范呢？透过叫做思考中断法，刻意的终止这个念头啊。那就说啊，比方说用冷水洗脸呐、啊甚至有些人呢用刺激的方法，用橡皮筋的弹一下自己啊，起身离开现场，找人对话，做简单的动作，其实都在是替大脑哎按下了暂停键，从这个冲动中抽离出来。对，所以说没关系啊，如果您接着想玩手机，或者是一两杯这个酒精饮品呢 还觉得不行，还想再喝怎么办呢？哎，起身去卫生间收拾一下啊房子啊，然后吸吸尘等等啊，就说让它短暂的让这大脑啊有一个空间，那有了这个空间，这个念头慢慢的就可以断掉了。所以说专家在这方面专门做了这方研究，就是让你这个信号先中断一下，你不能让它一直的持续。你想是不是？你想没事儿，这手机再刷一会儿，就多玩半个小时，后我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啊，我下边我就不看了。不可能，这个视频完了之后呢，它不断的把相关的大数据全都推给您啊，所以说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生活当中各种的这个诱惑，各种短暂的多巴胺真是太多了啊。维多利亚日长周末，大家呢也都要注意啊如果您开车外出啊等等小心驾驶啊，水上格外注意安全啊，警方打击各种违规驾驶的行为，千万千万小心啊。6:3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寻觅理想家园，从找个薪水好盘开始。楼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沙中淘金，近期必胜推荐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 Subway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 AM1430 苏敏聪所罗门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重力寻到他，还要懂得把握先机。马上打电话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1: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晚安，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也就是维多利亚日长周末。目前的室外温度呢13度，相对湿度89%，多云的天气，吹东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呢是加拿大和纽波发出的高温黄色警报依然生效，白天3成5的机会有雨，东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27度，加湿热像体感在36度左右。今天晚间呢是有零星小雨，东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3度。明天星期二7成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7度。提醒大家，由于是长周末的关系呢，各大主要的交通要道都比较的畅顺。不过警方加强打击各种违规驾驶的行为，包括超速啊、没有佩戴安全带啊等等这一切的行为。同时呢，警方在这个水上也都加强了安全方面的临检啊，那也不能有任何的酒精类的饮品啊穿着水上的防护服啊等等啊。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愉快安全的维多利亚日长周末。

0: 万锦多福医院其中的一个独特优势，就是提供顶尖的介入放射治疗服务。提起诊断影像，很多人会想到 X 光或超声波，但万锦多福医院占地2465平方尺的先进介入放射治疗中心提供的远不止于此。医疗团队运用最先进的技术进行即时微创的诊断及治疗程序，包括活检、血管造影及脓肿引流等。在过去一年，超过2900名病人受惠于这些创伤更小、风险更低且复原时间更短的治疗方式。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与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刻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 Hello， 我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2: 何妹，
3: 我梦想要部 Audi，
2: 现在利率只有0%，外加7250的折扣，梦想就可以实现了。
1: lease 一部全新 Q3 只是548一个月，
2: 或者全新 Q5 只需要568一个月。
1: 优惠活动只是到6月1号，现正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的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4: Audi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5: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5: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7: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5: 我们有最好的土壤，您是最有前途的树苗，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让你的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8: 哎呦，听说今天是 holiday 啊？
9: 是吗？

历史上任何一场大战过后都需要数以十年的恢复，对战争中受影响的家庭都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稍稍抚平创伤。战争从来都是少数人的决定，但影响甚至伤害多数人的行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与和平同行，向战争说不。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加拿大环境部向多伦多和邻近地区发出的黄色高温警告继续生效。气象专家指出，受到一股来自美国暖气流的影响，安省部分地区今天下午会迎来炎热的天气，而日间的最高气温升至接近摄氏30度，加上湿热效应，体感温度将接近36度，而夜间最低气温仍将有是18到20度。高温警告涵盖多伦多、旺市、列治文山和万锦市等多个城市，预计高温会持续到明天星期二的晚间。多伦多市政府已启动了高温应变措施，延长5个避暑中心开放的时间，并开放全市168个戏水池，同时增设了112个临时庇护的床位给露宿者。市政府也都会连同食物慈善机构 Second Harvest 向社区派发25万支的瓶装水。今天是维多利亚日的假期，公营机构和不少的商户都会休息一天，而多伦多晚间将会有烟花汇演。维多利亚日在安省和联邦层面都是假期，因此银行、邮局、各级政府的办公室以及全县的 LCBO 酒铺今天都不会开门。不过大部分大型的超市以及部分连锁药房门市和商场都继续营业，其中包括 Fairview Mall、 Markville Mall、Eaton Center、 太古广场、 Promenade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Sherby Gardens、 Shops at Don Mills、 Square One、 Toronto Premium Outlets、 还有 Vaughan Mills 及 Yorkdale Shopping Center 等等。在景点方面， CN Tower 和多伦多动物园等也都开放。在今晚的十点钟，多伦多的 Ashbridge Bay Park 将会举行维多利亚日烟花的汇演，汇演历时14分钟，在湖滩区范围都可以观赏得到。而警方就鼓励游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到现场，发言人并表示将会派出人员加强打击在公园范围之内饮酒或私下燃放烟花等等的行为。尽管多伦多市民不可以在公园、沙滩和停车场等地方燃放烟花，不过他们今天不用领取牌照都可以在自己的物业放烟花，但要留意不可以在阳台燃放烟花。一年之中只有两个这样的日子，除了维多利亚日，另外一天就是7月1号的国庆日。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在北约克一宗两车相撞的事故，涉事的人员并无大碍。事发在昨晚八点钟左右，当局接报在 Kill 和 Stills 以南的约克大学的路段，两辆车相撞，其中一辆在路中心翻转，而当局调查之后表示，两辆车的司机都有留在现场，由救护人员检查之后并无大碍，无需送医。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警告伊朗如果不迅速的行动将会一无所有，强调时间至关重要。新华社引述巴基斯坦消息人士说，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停战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美国，美方已经收到相关的方案。特朗普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访问时说，仍然相信伊朗期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正等待伊朗提出新的方案，期望会比之前的要更好，但拒绝为磋商设下限期，只表示现实的情况未令人满意，伊朗必须要达到华府的要求，否则将会遭到重创，扬言届时美国将比以往更加严厉打击伊朗，而相信伊朗不想出现这样的状况。报道也都引述华府官员指出，特朗普周末已经和国安 团队商讨伊朗的问题，星期二会再在白宫的战情室与国家安全团队的主要成员开会，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而与会的将会包括副总统万斯、特使威特科夫、国务卿卢比奥等等。以色列传媒则报道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天与特朗普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行性。若决定恢复行动，两国将会联合空袭伊朗。由以色列安全内阁的成员就表示，以军已经准备好随时恢复空袭伊朗，并已列出目标，只待特朗普做出决定。协调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过去两天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的高层官员磋商，讨论恢复美伊谈判的前景。澳洲政府以国家利益为由，下令稀土开发商北方矿业的六名股东出售股份，被视为是要减低中资企业的影响力。财长扎莫斯强调，有关的做法是要保障国家的利益，并确保符合外国投资规管的框架，必要时也都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北方矿业表示已经知悉政府的决定，正在考虑下一步的行动。当局未有披露六名股东的身份，不过澳洲媒体报道说，当中包括总部设在香港的英德公司以及中国投资公司浩瀚投资集团等等，总共持有北方矿业的17%的股权，需在两周之内出售相关的股份。澳洲政府在2024年也曾以国家利益为由，要求5家中国企业出售手上的北方矿业的股份，而部分股份出售给英德公司。扎莫斯在4月时曾经发布了禁令，限制英德公司在北方矿业年度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和股份转让权。连接有中国公民都在挪威因为是间谍罪名而被捕，而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不了解相关的具体状况，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任何无理指责和恶意的抹黑，相信挪威方面将切实保障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挪威国家安全局上个星期天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拘捕了一名中国男子，几周之前一名中国女子也在当地被捕，怀疑他从事是卫星数据的间谍活动。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荷兰的鹿特兰港，而船上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将分别下船。邮轮所属的公司泛海探险较早之前指出，这27个人分别来自荷兰、乌克兰、波兰、俄罗斯和菲律宾，而其中荷兰公民将会家居隔离，其他无法立即返回原籍国的船员将会暂时入住隔离点，其中17名的菲律宾籍的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鹿特丹市政府已为船员隔离、行李转运和船舶的消毒等做好了准备。邮轮彻底消毒之后，荷兰卫生防疫部门将会展开全面的评估，确定是否可以再次的航行。荷兰政府表示，上星期天以来，红迪厄斯号已有54人乘坐3个航班撤离到荷兰，所有人对安第斯病毒株的检测都呈阴性，除了已返回原籍国的人之外，还有25人在荷兰隔离观察。红迪厄斯号累计有11宗的汉坦病毒的病例，最少3个人死亡。阿根廷卫生部将会派人到邮轮出发的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乌斯怀亚调查，确认当地是否存在汉坦病毒。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的疫情，被世卫宣布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至今造成最少有80人死亡。法新社引述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表示，目前由反对派武装组织 M23 所控制的东部主要的城市戈马确诊首宗的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女子，丈夫较早之前死于伊波拉病毒。而美国传媒报道说，至少6名美国公民可能接触过怀疑感染的个案，其中1人出现了病征，美国政府正在安排他们离开，正讨论是否将他们送到德国的美军基地。美国疾控中心启动紧急应变中心，并计划加派人手到爆发疫情的2个国家进行应对。中国国家商务部等部

0: 即退的离境期限要求到28天，而海关和代理机构可以在7月1号起对退税的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的发票进行网上的确认，并办理退税，实现全程的无纸化。通知并且提出，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重要的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区，也都会进一步的推动增加国际客运航班航线，便利客人的出入境。南韩三星电子的劳资双方正就工会发起的行动进行第二轮的谈判之际，南韩水源地方法院批准三星电子申请的部分禁制令的内容，要求工会必须要确保罢工行动不会影响到公司的产量，不得导致公司的产品、生产原料、安全设施受损。有报道形容，法院的决定实际上是变相禁止工会的罢工。三星电子工会计划星期四起启动为期18天的大罢工，要求资方确保绩效奖金发放标准公开透明，并废除绩效奖金的上限。而据报，工会要求公司将15%的盈利作为员工的花红。以三星电子今年首季创纪录的盈利来推算，估计可能高达45万亿韩元，折合大约299亿美元。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已到最后阶段，现在精选清仓电器、床垫、沙发及电子产品，低至3折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再加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响一个，把握最后机会，优惠本周四就结束，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Betra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和安省 HST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万。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和19街，临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新建中，即将入住。寄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周六，洛西和我李兰于2号 Caroli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漫游》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9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4: 早安，亲爱的朋友，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也都是维多利亚日的长周末。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3度，相对湿度89%，多云的天气，吹东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近白天呢，环境部发出的高温黄色的警报继续生效。白天的3/5的几乎有雨，东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27度。在这个午后啊，体感的温度将达到36度左右。今天晚间零星小雨，东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晚间最低气温13度。展望明天星期二，7/5的几乎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7度。7:21呢，还是提醒大家，由于是假期的关系呢，各大主要的交通要道都非常的畅顺。不过省警啊，都加强打击各种违规驾驶的行为，包括超速驾驶、没有佩戴安全带、酒后药后驾驶等等各方面的行为。同时呢，在这个湖上啊，也都警方加强了这个警戒啊。那包括你要有救生衣啊，不可能有任何酒精类的饮品啊等等。祝大家有一个非常愉快、安全的维多利亚日长周末。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已到最后阶段，现在精选清仓电器、床垫、沙发及电子产品，低至3折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再加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响一个，把握最后机会，优惠本周四就结束。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0: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00至7:30，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6: 财经新闻报道。
4: 早安，听众朋友，7:23呢，在财经新闻方面，美股三大指数上星期是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整个星期跌了近0.2%，纳斯达克指数也跌近0.1%，分别结束了2个星期和6个星期的升势。标普500指数则升了0.1%，是连升了7个星期。大市本周啊，都关注美国和环球的债息会否持续的急升，令到股市受压，市场也都注视辉达上一 季的业绩，而预料呢受惠于 AI 晶片需求的强劲。不过辉达上星期五的股价显著的回吐，结束了七天的升势。其他业绩还包括家得宝、沃尔玛、 Target、 劳氏公司、孩之宝等等的零售股份。另外呢，戴尔科技世界大会、 Google I.O. 开发者大会都将在本周举行。联储局啊也都会在稍后公布四月份的会议的记录，这是鲍威尔卸任主席之前呢最后一次主持会议。另外七国集团的财长和央行总裁本周初也都会举行会议。而美国经济数据方面呢，包括四月份的建筑许可、新房屋动工量、二手房屋临时买卖合约指数等房屋方面的数据，也都有五月份制造业和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还有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等等。中国大陆四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幅加快到 1.2%， 是高于市场的预期。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新发言人王冠华表示，四月份的 CPI 保持温和上升的趋势，国际原油的价格波动对国内的油价影响有限和可控，主要的影响是个别的类别。他表示说，下一阶段国际原油的价格波动不可避免地为中国国内的价格带来一定的影响，但中国商品和服务的供应充足，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可靠，而流通体系较为顺畅，重要的民生商品和能源资源的保供稳价都保持着绩效显著，而且呢保持啊物价稳定的基础呢目前呢还是没有改变。7:25，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天超 iPlus 继续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今日是维多利亚日假期，公营机构和不少商户休业一日，多伦多晚上就会有烟花汇演。环境部向多伦多及邻近地区发出的黄色高温警告继续生效。白宫公布特朗普访华成果，中国外交部就说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晨早新闻专辑。
2: 自1990年启用以来，万锦多福医院一直以社区为先。万锦多福医院透过多项重要的医疗合作伙伴关系，提升社区医疗服务水平。医院透过 Kids Health Alliance 与 Sick Kids 合作，亦是 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are Network 成员之一，并与 St. Michael's Hospital 建立先进心脏护理转介通道。当病人于癌症治疗期间需要放射治疗时，医院会与位于 Newmarket 的 South Lake Health 合作提供相关服务。这些合作关系让病人可以在本地获得跨医院的儿科急症协作护理，参与临床试验，接触更多专科医生等，大大提升病人及其家属获得专科医疗支援的便利性。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用于新增设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地点与时间，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3: 寻觅理想家园，由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2: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
6: 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黄海瑶。

0: 早晨，早晨。
1: 早晨，早晨，7:34啊！阳光早晨开始啦，大家好，我系李婷，今日我嘅拍档咧就唔系乐希啦，咁就系邓欣啊，邓佩欣，早晨，
2: 早晨啊 ，Rita，
1: 早晨啊
2: ，Hello， 要咁样开开声先，
1: 要啊，好早啊，咁啊，平时咧其实邓佩欣嘅环节咧都会喺8:00之前陪伴大家噶嘛，系咪先？你嘅环节有边几样啊？好多喎、啊，
2: 诶、哎，得一个啫，得一个啫
1: ，Happy TO
2: 系啦，快活 TO， 咁除此之外咧，咁亦都系好耐之前做过一次。咁啊，而家又再试一次啦，就系、是、呢个嘅全球新闻咧，都系、
1: 哦、
2: 好系多谢吓，
1: 一阵间留意住。咁啊，感觉咧就系话喺呢一个咁热嘅天气底下咧，要翻嚟工作咧，我谂都系今朝早感觉上咧，好似同平时有啲唔同。我觉得你个笑点咧，即系比较多嘅，即系好容易咧就笑咗出嚟，唔紧要。讲讲个天气先，值唔值得笑出嚟？几热下、
2: 啊，唔系正咯、啊。而家阳光嘅天气，之前话冬天又话大家哎呀好冻啊咁样，咁啊而家就咪暖翻俾你咯，咪正咯、啊。而家天气几好噶、啊。几温暖啊！而家睇下先啊，出外嘅温度咧就系14度，咁啊部分地区咧有少少雾，咁但系都还可以嘅。今日嘅稍后时间咧会转为天晴噶啦，咁啊气温今日最高30度，计埋室温效应35度嘅感觉，咁啊计埋 UV 指数咧系9，强度属于极高噶噃。咁啊至于今日稍后时间咧会有60%机会有骤雨，亦都有雷暴嘅可能性。今晚气温最低系19度。
1: 系我哋讲嘢都系快嘅，慢慢嚟吓。加拿大环境部咧。亦都发出咗黄色级别嘅高温警报噶吓，呢、這个 yellow alert 咧系正式生效噶啦。咁啊，炎热嘅感觉咧，而家都唔系话最犀利，因为晏少少咧，最高有成30度，计埋湿度咧，接近39度嘅感觉都会出现嘅。咁同埋呢一种嘅高温咧，将会持续到礼拜二。咁啊，跟住星期三开始，我哋又攞翻件外套出嚟啦。咁同埋呢个高温警告咧，系涵盖咗即系大多伦多地区啦，所以好多嘅区域咧都感受到呢个高温出现啊。
2: 咁啊，天气方面大家就参考一下啦。咁但系好多朋友仔就通常喺室内工作嘅，还可以啦。咁
1: 、okay.
2: 但系室外工作嘅朋友咧，就真系要留意多啲，饮多啲水啊，因为好热啊。
1: 系啊，多伦多市咧都启动咗一个消暑嘅措施嘅，就原来咧系喺不同嘅地区咧都会多咗一啲叫做或者本身设有呢一啲叫流动嘅供水站。你有冇留意咧？定系你通常带住樽水就出街咧？
2: 通常比较奢侈少少就买嘢饮啦。咁樣
1: 樣，
2: 咁、
1: okay.
2: 但我知道有好多地方其實有一個嘅，你可以自己帶個水樽去咧，咁啊跟住有個 sensor， 咁啊滴，咁啊撳水出嚟咁樣，我就係知道呢啲咯。但係我唔知道原來即係市內咧有好多叫流動供水站，呢個唔係好清楚。
1: 係咁啊，多倫多嘅市府咧，其實都每年夏天咧會啟動一個 strategy 呢一個嘅措施嘅，就叫做 heat relief 嘅 strategy 啦。咁就喺好多公園啦，同埋仲有一啲公共嘅洗手間方面咧，就會加設咗一定嘅叫做飲水嘅設施。咁啊，當然唔係話你開住個水喉就可以。飲水嘅，好多朋友就話冇乜所謂，但而家好似注重衛生咧，大家都會可能誒睇一睇係咪一個咧可以比較安全飲用水嘅設施，先再去選擇嘅。
2: 咁有啲流動供水站可以參考一下，咁包括嘅就係呢個尼敦菲利廣場啦 ，Mel Lastman Square， 咁仲有 East York Civic Centre， 仲有伊圖碧谷嘅 Civic Centre。咁另外咧，如果真係有呢個中暑嘅症狀啊，或者有啲咩嘅想揾到避暑中心嘅話咧，原來喺136號 Spadina Road 就有24小時嘅避暑中心嘅噃，
1: 系啊，咁所以大家可以就话去到外边玩嘅时候咧，都留意一下咧。其实即系多伦多市咧都有呢一方面嘅供应俾大家嘅。咁就当然啦，而家好多朋友都系话咧，就是、夏天咧希望快啲嚟到啦，因为今年好似冻咗好耐，都好耐未试过暴天气咧，话30几度噶啦。咁同埋咧，今日好多地方都会开门、啊，商场、啊，
2: 好多地方，原来咧诶嗰啲嘅即系指定嘅连锁品牌嘅商场咧都会开啦，包括CF 系列嘅旗下嘅商场啦，咁另外有啲华人嘅商场咧，今天都会开门嘅，咁仲有例如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啊、Promenade Shopping Centre 等等等等，咁都会系正常时间吓，早上11点开放，大概至晚上6点或者7点嘅。
1: 咁啊，对于可能好多咧打工仔嚟讲，就觉得吓、啊、今日都要翻工，咁但系原来有好多公司，即好似我同你咁，系咪先？
2: 系咯，点解嘅？
1: 喺度安慰大家嘅时候，我哋
2: 放假我哋要翻工嘅。
1: 咁啊，因为我哋嘅工作咧就一定要服务大家啦、，essential 噶嘛，咁。同埋亦都系联邦嘅法定假日啦，所以今日5月18号嘅维多利亚日咧，都可能有多咗一定嘅一啲超市啦、商场可以开放嘅时候咧，有啲人要继续翻工嘅，咁就亦都系一种叫做自愿性质嘅，即系唔会话强迫性。咁但系可能咧有啲销售嘅机会咧，而家啲做 生意嘅朋友就绝对唔会放过，希望咧多啲地方开门，多啲咧刺激经济啦。
2: 当然啦，出去行街消费嘅时候咧，
1: 你行街冇理由唔买嘢噶嘛。
2: 你见到哎，我想行入去啊，咦，点解闩门嘅？哎呀，咁啊要听日先嚟咁样。咁所以其实即系维多利亚日咧，而家系俾企业啦可以选择营业咁样样啦，俾商家自行决定嘅。咁亦都会选择会唔会俾员工加班啊，或者支付额外嘅工资咁样样咯。
1: 系啊，所以同埋即系今次见到安省方面咧个立法调整咗啦。咁维多利亚日同埋仲有咧就系全年嚟讲，另外有一日咧系叫做家庭日咧，都唔会再受呢个零售业假日嘅法案当中嘅限制吓，即系话唔系一定要闩门嘅，可以选择开门嘅。
2: 嗯哼 ，OK。咁啊，如果2026年安省嚟紧嘅法定假日仲有咩咧？就喺嚟紧系我哋见到，
1: 我哋通常放紧假就望一望下一次几时放假，
2: 期望紧啊！下次就系7月1日噶啦。而家嗱5月仲有两个月啦吓，7月1日星期三就是加拿大日啦，跟住有劳动节 Labor Day 9月7日啦，跟住好快又啊唔好讲咁快住啦，我哋啲时间唔好讲咁快住啦，
1: 慢慢嚟，慢慢嚟，慢慢嚟。觉得喺呢一个即系长周末假期要翻嚟做阳光早晨嘅感觉是怎么样呢？
2: 可唔可以嗌声 action 先啊？
1: 感觉系点啊？我觉得你今朝好兴奋喎，
2: 系咪开心啊？要咁样噶嘛？
1: 做咩事啊？终于放监啦，系咪？
2: 唔系啊，好开心，一好难得嘅机会，朝头早又俾我呢个机会6:00翻到嚟咁样，跟住哇，同大家一齐开心，
1: 真系开心，
2: 卡卡卡卡卡咁咪几好。
1: 好，咁啊就一收翻嚟咧，我哋听一听咧全球新闻咧，仲有 Happy T O 嘅呢个时候咧，我哋即刻听听音乐先。今日你拣咗首新歌，
2: 呢首嚟自叶巧林啊 Misha， 咁咧佢有一首不是那种励志歌。

0: 多伦多艺术家用画笔将商铺和车房门化成艺术画作，捐出部分收益给无家可归者，为城市注入色彩和希望。有人说游戏或打机是浪费时间，其实背后是关乎人类文明进化，是人长久学习、连结和创造的一种方式。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 同 May，
3: 我梦想要嘅 Audi，
2: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1: 呢部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2: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1: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日，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4: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 自己有要求是很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5: 买楼都是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2: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5: 星期六我落希李兰于2号 Caroline，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0: 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的邮轮 MV Hondius 已抵达荷兰鹿特丹港进行全面消毒。事件至今累计11宗病例，当中9宗确诊，更造成3人死亡，包括一对荷兰夫妇。病毒相信源自南美洲 Andes 病毒株。加拿大早前亦出现1宗相关确诊个案。好消息的是，目前未发现病毒出现变异，船上船员亦暂时未有出现病征，但事件已引起国际高度关注。刚果伊波拉疫情升级国际关注。世界卫生组织 WHO 宣布，刚果爆发伊波拉疫情，属于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目前已有超过240宗疑似病例，80人死亡。今次病毒属于 Bundy Bo 造型，暂时未有疫苗或者特效药，加上当地战乱及人口流动频繁，令到疫情有扩散风险。病毒已传至首都及邻国乌干达，情况不容忽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资料，病毒传播的方式是透过体液，例如血液或者呕吐物，死亡率约30%至50%。WHO 建议当地加强隔离、追踪及监察，但不建议封关或者停止贸易。美伊谈判陷僵局，局势再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间无多，而双方在核问题及停火条件上仍存有重大分歧。伊朗目前控制住全球约20%能源运输的关键水道霍尔木兹海峡，令油价持续受压，市场对局势发展保持高度警惕。两方要求达至共识仍然有一段距离。美方要求伊朗限制核设施以及转移浓缩油，但伊朗方面要求结束战争、解除封锁和赔偿损失。现时两方仍然维持停火，但局势紧张，两方达成谈判仍然有一段距离。三星电子大罢工倒数，恐怕冲击全球供应链。李在明紧急发表声明。韩国三星电子员工因不满公司制定的工作奖金方案，展开为期18日的大罢工。工会和管理层在5月18日起展开第二轮劳资谈判。韩国总统李在明亦紧急劝喻双方互相让步，强调经营权和劳动权同样重要。劳资双方主要的争论是在于工作成效奖金方案，资方提出在营业利润的10%和经济附加条件 EVA 两种方案之中二选其一，劳方则要求奖金固定为营业利率的15%，并且废除工作成效的奖金上限。受惠于 AI 趋势推动半导体产业，三星电子利润创纪录，若工会最终在谈判中胜出，估计三星电子一年内将支付总奖金额高达45兆韩元，是三星电子继去年支付给所有股东股息的总额4倍以上，亦将会高于该公司今年支付的股息总额。业界人士亦估计，如果谈判破裂，工会将如期罢工。有鉴于韩国严重依赖半导体出口，韩国经济损失恐高达100兆韩元。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邓佩恩。
3: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0,000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000。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7: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妹妹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8: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早晨，早晨，早晨，时间7:51嘅，咁啊，现时气温咧升到16度噶啦，今日最高温度上升到30度，加埋湿度咧，会有呢一个由 humidex 咧35度嘅感觉嘅 ，UV 紫外线指数咧属于9啦，系非常之高嘅指数，防晒不可少。最近有冇留意到呢啲虫虫开始活跃咧？尤其是
9: 吓虫虫飞，系咪一首儿歌系咁样噶？
8: 尤其是开始咧，即系有啲人就话春季咧要搞下花园啊，要搞下啲即系唔同嘅种植方面。安排啦，咁或者清理一下屋企咧，发觉啲虫咧真系多咗，咁因为温度上升，虫虫出现啦。
9: 系啊，虫虫咧，佢哋会过境噶，攞住个 passport 咧，由美国一路行到去加拿大啦。咁啊，因为咧，有一啲嘅专家，尤其研究呢啲蜱蟲啊 ，ticks 啊咁樣啦，咁就指出咧，過往十幾年間呢啲蜱蟲因為氣候嘅變化逐漸向北移，咁而家我哋加拿大嘅氣候咧，對於佢哋咧非常之適合啦，咁啊攞埋行李過嚟啦，咁啊加拿大公共衛生局亦都表示啦，2009年以嚟啊，全國嘅內母病例持續上升，而且氣候變化正係其中一個原因，咁啊受到呢個嘅黑腳蜱蟲啊 black legged tick 嘅傳播咧，咁啊而家我哋喺安省啦。咁样亦都系更为普遍咯噃。
8: 系啊，咁啊，加拿大嘅天气咧，就好多时候都系比较冻啲啦。讲紧好多唔同嘅省份，尤其是我哋喺安省啦，大量嘅降雨同埋之前咧系比较冻嘅天气咧，就会导致到吓，尤其是喺一啲降雨同埋融雪之后咧，呢啲蚊虫嘅繁殖咧就会特别快嘅，简直就系佢哋嘅 wonderland 啊！佢哋完全玩得好开心，嗰个生理嘅佢哋本身个生命嘅周期吓都会加快咗，所以今年咧夏季。蚊虫会特别多啊！
9: 系啊，咁如果你带住狗仔出去散步嘅时候咧，亦都要小心啲啊！咁佢哋咧会跳上去个狗仔嗰度，跟住跟埋一齐翻屋企嘅咁样。咁其实咧呢个蜱虫有唔同种类嘅，有好多嘅。咁同埋唔单止安省呢个嘅会有，即系有导致由蜱虫导致嘅疾病啦，连魁北克省嗰边都有几多。咁而其中一款咧就叫做 Long Star Tick， 咁开始安省度出现啦。咁喺美加边境地区咁样啦。咁原因喺美国南部嘅天气过于干燥，唔适合佢哋生存啦。咁佢而家向北移啦。虽然呢一种嘅 Long Star Tick 就唔会传播内母病，但可能被咬之后咧就会导致一种叫做 Alpha Gal Syndrome， 一种对于红肉产生过敏反应嘅病例。
8: 系啊，咁啊春季方面咧，而家都系话天气有时到就比较即系潮湿少少啦，有时会觉得咧突然间又冻咗几日，咁可能咧你就会谂一谂啊，当变温暖之前有啲咩可以做。嘅一啲措施咧，咁就真系要留意住咧，周围嘅环境会唔会有好多嘅积水咧？尤其是户外嘅地方，咁啊室内除咗你嘅厕所里边有可能有啲积水之外，咁啊要即系要多啲嘅清理啦，同埋仲有就系有啲叫做驱蚊嘅植物都可以买翻嚟喎。
9: 吓，驱蚊嘅植物咁啊要话特别种植喺呢个后院范围，因为
8: 就系薄荷啦。
9: 哦，咁方便嘅就原来，
8: yes，
9: 哇正 ，OK， 系啊，因为可能后院咧就有可能个草地唔系真系咁。 靓嗰啲啦，可能有啲朋友仔有啲即系凹陷嘅地方，跟住就会储存咗啲积水啦咁样。除咗呢个嘅 mince 薄荷之外咧，咁亦都有建议，如果真系有啲嘅驱虫产品嘅话咧，尽量建议使用啲含有 DEET 或者叫做Ecaridin 嘅成分咧嘅驱虫产品咁样。宠物方面咧，主人亦都要向兽医查询咧一啲防止披虫嘅一啲嘅产品注射咁样嘅。
8: 你有冇留意到啲虫多咗出现呢？
9: 咩虫啊？好多虫啊，懒虫
8: 啦。啱先讲完呢一样嘢，你有冇留意到咧？
9: 我留意唔到，佢就咁细粒。
8: 咁你好似完全都唔会惊喎、
9: 啊。我好少去，我好少出席一啲草丛有关嘅地方，所以我真係比较少留意到佢哋同埋咁细粒。
8: 但我觉得喺即係家居生活上呢，始终都系会多咗呢个机会嘅话呢，好多朋友就话即係讲就即係好似好容易啦，但係清理嘅时候呢，大家就要知道呢，好多专门系清理呢啲叫做系蚊虫啦，或者系处理呢啲虫虫问题嘅公司㗎喎。可以帮到手㗎喎。
9: 咦，佢哋点样可以帮到手呢？
8: 佢哋直情有一啲啲叫清理嘅程序啦，同埋有啲防蚊嘅措施，咁啊视乎你，即系你头先都话啦，出街你都系唔会饮嗰啲公共供水嘅设施，咁啊呢啲公司咧亦都会提供到咧，就一啲叫做清理虫虫嘅一啲嘅问题，咁我都觉得几好，即系唔系话一定要全部都自己做，同埋有啲朋友真系惊虫噶，
9: 有啲人同埋惊跳虱咯，我知道如果系清除嗰啲蚊虫嘅公司咧，佢哋如果以我所知，普罗大众都系消除蚂蚁啊。咩曱甴啊嗰啲比较多咁样啦，
8: 多咗好多啦，
9: 喷嗰啲烟雾沙咁样，希望可以即系清走佢哋。咁如果系个人方面咧，如果真系要去进入呢啲，例如行山啊、草丛啊嗰啲咧，尽量着长袖嘅衣物啦、长裤啦，同埋将裤脚塞入去个袜里边，唔知系 fashion 嘅，亦都系有作用，因为咧防止啲蚊虫爬入去。咁同埋咧着浅色嘅衫系有更加之容易发现到啲蜱虫，因为啲蜱虫系啡色一粒咁样嘅，
8: 因为啲蜱虫系啡色系咪？所以着浅色衫就会见得到啦。
9: Yeah.
8: OK， 咁啊休息一阵，翻嚟仲会有 Happy TO。
10: 今日系 Victoria Day 长周末假期，嚟紧呢一个星期，多伦多有啲乜嘢正嘢玩先？都几热闹噶噃！由 Asian Heritage Month 去到市中心大型嘅枕头大战，到运动赛事同埋免费电影夜，基本上日日都有节目。首先讲 Asian Heritage Month 嘅活动先啦，市中心一间商场就有 Asian Heritage Market 喺度 Well 呢一度啊。今个星期六摇身一变成为大型亚洲文化市集，现场将会有几十个Vendors 有亚洲美食、文化表演、社区活动，非常之适合一班好朋友一起放松下、chill 下、食下街头小食，支持本地嘅亚裔文化。除此之外，仲有女子篮球 Toronto Temple 亚洲文化之夜，呢队新嘅多伦多女子篮球队今个周末主场对住 Portland Fire， 并且呢一晚将会系亚裔文化主题之夜。想感受现场多伦多运动节奏嘅话，就留意住Toronto Temple Asian Heritage Night， 而今个星期继续是 Blue Jays 主场系列赛对住 Pittsburgh Pirates， 睇棒球、饮啤酒、去场馆食热狗，都是一个经典的多伦多运动气氛嚟噶。仲有今个星期5月23至24号，一年一度的多伦多免费活动 Doors Open Toronto 嚟紧咯，平时唔开放的历史建筑啦、政府大楼啦、隐世的建筑打卡点都会开放。仲有啲平时唔对外开放嘅机构咧，今次都会喺呢一个 Doors Open Toronto 里边。有兴趣嘅朋友就上网睇下名单，睇下边一个系你重点想参观噶啦。嗱，仲有一个要介绍嘅咧，就系枕头大战。哇，系咪翻去你细个嘅时候，同你兄弟姊妹夜晚唔瞓觉，搵个枕头冚嚟冚去啊？今次系大人细路都一齐玩，最紧要系大人都玩啊 ！Annual Pillow Fight Toronto 2026翻嚟啦，喺边度搞呢？喺 Bursey Park， 5月23号晏昼1:30至3:00啊！系啊，你冇听错啊！多伦多 downtown 真系会有大型嘅枕头大战嘅，重点就系每个人都要落场玩嘅。现场啊，当然冇枕头提供噶啦，带就带自己嗰啲噶啦噃。大前提嘅就系一定要干净嘅枕头。主办单位提醒，带嘅系软熟嘅枕头，千祈唔好带啲 drama 落去。咩意思？即系成个枕头充满羽毛嗰啲啊！去玩嘅话，着 轻松嘅服装，带住轻松嘅心情。所以有兴趣玩嘅话咧，检查一下瑜伽枕头，或者我谂乳胶枕头未必得，因为瞓落去嗰下应该都几痛下嘅。最后，免费电影夜5月21日啊，晚上6点将会喺 Palmerston Library 嗰度免费放映一套电影，叫做 Marmalade， 一套犯罪加浪漫元素嘅电影，完全免费嘅，只需要行入去就得噶啦。其实多伦多仲有好多嘢值得你发掘嘅，我哋听日继续同你发掘更多。我系邓佩恩。8点报时系由福耀超市带俾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8点。
10: 8点报时系由福耀超市带俾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12: 萬錦市人流暢旺地段 HiB7 萬錦廣場 Home Depot 側的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價，袋裝牛油果2.98一包，
13: 新鮮百合2.99一盒，
12: 芥蘭苗1.88一磅，
13: 油水青斑13.88一磅，
12: 加拿大3A 牛尾11.99一磅，
13: 日本北海道帆立貝柱17.99一盒，
12: IF 椰子水2.88一支。
14: Winkle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選。
15: 晨早新闻专辑，
4: 今日是维多利亚日假期，公营机构和不少商户都休息，多伦多晚上就会有烟花汇演。环境部向多伦多及邻近地区发出的黄色高温警告继续生效。白宫公布特朗普访华成果，中国外交部说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陈星仪报道5月18日的晨早新闻专辑。多伦多警方正调查西区一宗火警，暂时未有接到受伤报告。警方是在凌晨1点前接报，说 Albion Road 及 Highway 27地区有一部车撞了入一间卖烟花的店铺，汽车和店铺都起火。当局到场处理，未有接到受伤报告，车上亦都找不到任何人，现场有封路措施。今日是维多利亚日假期，公营机构和不少商户休业一日，而多伦多晚上会有烟花汇演，详情由恩亚乐报道。
16: 维多利亚日在安省及联邦层面都是假期，因此银行、邮局、各级政府办公室以及全线 LCBO 酒铺都不会开门。不过大部分大型超级市场以及部分连锁药房门市和商场就继续营业，其中包括 Fairfield Mall、 Markfield Mall、 Eaton Center、 太古广场、 Promenade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Sherway Gardens、 Shops at Don Mills、 Square One、 Toronto Premium Outlets、 Farm Mills 和 Yorkdale。 景点方面， CN Tower 和多伦多动物园等亦都开放。在今晚10点，多伦多的 Ash Bridges Bay Park 将会举行维多利亚日烟花汇演。汇演历时14分，在湖滩区范围都可以观赏到。警方鼓励游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到场，发言人并表示会派员加强打击在公园内饮酒或者私下燃放烟花等行为。
17: We want everyone to come here to the beach to enjoy the festivities that are going to be taking place on Monday evening at 10 p.m.And be assured that they will have a safe environment for them to enjoy.
16: 儘管多倫多市民不可以在公園、沙灘及停車場等地方放煙花，不過他們今天不用領牌，都可以在自己的物業放煙花。一年之中有兩個這樣的日子，除了維多利亞日，另一日是7月1日國慶日。加拿大中文電台恩雅樂報導。
4: 加拿大环境部向多伦多及邻近地区发出的黄色高温警告继续生效。气象专家指，受到一股来自美国的暖气流影响，安省部分地区下午将有炎热天气，日间最高气温升至接近摄氏30度，加上湿度效应，体感温度将接近36度，晚间气温将仍然有18至20度，预计高温会持续至到明晚。环境部呼吁公众定时联络独居人士或者长者，并要留意中暑症状，包括头痛、恶心、晕眩、口渴、心息尿液和极度疲倦，
18: 如果出现皮肤发红发热、神志不清或失去知觉等中暑症状，应该立即报警求助。当局并呼吁民众多饮水，避免长时间暴晒，并且切勿将儿童或宠物留在停泊的车辆里面。多伦多市政府已经启动高温应变措施，延长五个避暑中心的开放时间，并且开放全市168个嬉水池，同时增设112个临时庇护床位给露宿者。市府亦都会联同食物慈善机构 Second Harvest 向社区派发25万支的樽装水。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之后，白宫公布中方承诺今年起至2028年购买数以百亿元的美国农产品，又指中方承诺回应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等方面的美国的关注。中国外交部就表示，中方愿同美国一道全面准备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19: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在北京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美国白宫就公布双方会谈的成果清单，说除了去年十月达成的美国大豆采购协议之外，中方承诺由今年起至2028年每年再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白宫又说，中国将会同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为超过400间加工厂续签对华进口许可证，并会批出新的许可，恢复美国牛肉进口。中方亦将会恢复从美国农业部认定为无禽流感疫区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另外，中国将会采购首批200架美国制造的波音飞机给中国的航空公司使用。稀土和关键矿产方面，白宫说中方承诺回应美国关于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等方面的关切。白宫亦都证实，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分别负责管理两国非敏感商品的贸易和讨论投资相关议题。在北京，外交部说，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等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20: 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9: 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18: 俄罗斯总统普京听日起一连两日将会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今次将会是普京第25次到访中国，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接连有中国公民在挪威因为间谍罪名被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说，不了解有关具体情况，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任何无理指责和恶意抹黑，相信挪威方面将会切实保障中国公民合法权益。挪威国内安全局在上星期日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拘捕一名中国男子，而在几个星期前，一名中国女子亦都在当地被捕，怀疑他从事卫星数据间谍活动。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财经消息。
2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8: 在香港，前支联会及其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彤被控港区国安法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今日于西九龙裁判法院展开结案陈词。控方引述字典将推翻的定义， 为打倒政权或改变社会制度，强调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纲领等是等同。

0: 投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早前被廉署落案起诉。裁判官洪雪瑜判刑的时候说，案件性质严重，判处监禁实属无可避免，但考虑到被告认罪和健康状况等求情因素，因此判处缓刑。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正全力推进多个铁路项目，特别是北部都会区的跨境铁路，支持香港持续发展，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说，当局正是全力推进多个铁路项目。他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的前期工作。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陈美宝期望这部标准会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多名发言的议员都说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就说，有业界关注会不会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
2: 在坊间，尤其是业界，都有一些担心或者误会，如果我们今次这个香港铁路标准是不是就大部分都是用了内地的相关标准，要是时候整改的过程之中就不觉意就将一些原来都好的东西都改埋。
1: 陈美宝回应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
3: 我都想借这个机会释除大家的疑虑。首先在香港我们的铁路标准之下，我们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是没有被取代的，这个可以继续采用。而我们正正就是采用了希望统一些清晰些的一些技术规范，令到在我们香港的业界它其实可以更加顺畅和清晰地去适应和采用一些比较在个别环节新一点的物料或者设备，我们接下来都要多作解说的。
1: 新界东北议员陈克勤关注兴建白石角站时候会不会用到这一套新标准，令通车时间不需要等到2033年。陈美宝指出，港铁是铁路审批组的重要一员，他们需要拥抱香港铁路标准，当局会大力推动港铁在兴建重铁或者延线时候采用。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一名66岁女子倒毙深水埗富昌村富盈楼处所内，警方相信事件无可疑，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警方接获死者的大女报案，说上星期六曾经探望母亲和妹妹，当时并无异样。今朝有亲戚上门想探他们，但没人应门。报案人其后亦都到场，没人应门。消防破门进入单位，发现女士主坐在客厅中梳化上，已经明显过身，身体并没有任何明显伤痕，死因有待验尸确定。而有精神病记录的妹妹就一直在母亲遗体旁，并没有受伤，送院检查。消息指死者有糖尿病和高血压多年。广西环江县洛阳镇客货车堕河事故增至4人死亡，仲有6人失踪。事发在昨晚8点几，一架载有15人的客货车由垦任团的油茶林种植红树回程，驶过垦任团万水桥的时候跌落河里边。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住有财经消息。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5,675点，下跌287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0,815点，跌593点。加元汇价朝早报72.78美仙，升0.06美仙。晨早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re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1430 交通速递，
3: 时间来到朝早的8:16，由陈正业带给你最新的交通消息。四百南行在 Port St. Fern 在 White Falls Road 早前发生的车祸目前已经没有车龙，不过四百南行在 Joe King's Road 没来前有新的事故，导致行车缓慢。市区方面， Gerard 西行及 Broadfield 发生车祸，而 Jane 南行近400就因早前的事故而有封路。另外 LBN Road 由 Highway 27关闭至到 Westmore Drive， 因为要处理一宗火警。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re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4: Downtown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5: 我是 Porsche Centre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Jean Kersher，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现在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的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邮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是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的智慧邮轮，是豪华邮轮的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是500多元啫。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7: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的高尚镇屋 Skyles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同安省 HSD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兴建中，即将入住，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星期六洛希里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时事百科，
9: 黑客组织闪亮猎人 Shiny Hunters 入侵全球近万间中小学和大学，用于管理成绩、课程笔记、作业、讲座、影片的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导致多间高校学生在今个学期期末考试前夕无法登入系统，受影响院校包括本国的 BC 大学 UBC、 西门菲沙大学 SFU、 美国哈佛和麻省理工。黑客组织同时声称窃取近2,7500,000名师生的用户数据。闪亮猎人由英国和美国年轻黑客组成，组织并没有公开正式的成立日期，成员全部匿名，不过根据网络安全研究员追踪，大概在2019年底至2020年初开始活跃，多次发动网络攻击勒索金钱。该组织主要透过高度加密渠道沟通，最早令闪亮猎人广为人知的事件之一是他们在地下论坛出售多个大型网站资料库，包括印尼电商平台 Tokopedia 几千万名用户的资料。之后他们又声称入侵多间科技企业，去到前年五月，组织盗取全球网上票务平台 Ticketmaster 5,6000,000名用户个人资料，勒索$500,000赎金。该组织熟悉暗网论坛操作，识得大规模出售资料，熟悉企业漏洞和加以利用，有成熟匿名化技巧，知道怎样避开执法追查。他们主要针对大型科技公司、网购平台、金融服务和企业云端系统，透过入侵伺服器盗取用户资料，再在地下黑市出售或者公开。 这个组织的作风和传统黑客团体有少少不同，以往很多黑客会低调行事，避免曝光身份，但闪亮猎人相反喜欢制造话题，他们有时会在论坛贴出免费样本资料，甚至故意公开部分数据引起媒体关注。这一种高曝光策略一方面令企业承受更大公关压力，另一方面亦都方便他们在地下市场建立名气，提高数据交易价值。另外，闪亮猎人的运作模式比较似联盟式犯罪集团，而不是传统固定结构组织，即是说核心成员可能只有几个，但会和其他黑客资料贩卖勒索软件操作者合作，有人负责入侵，有人负责出售数据，有人负责洗黑钱或者加密货币交易。这种模式令组织即使有部分成员被捕，整体仍然可以继续活动。
0: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北约克 Center Points 店 Young Gap Steel 西南角，电话416-733-8388。
10: 阳光天气站，
11: 早晨8:21，室外嘅温度系16度，部分地区系多云嘅。咁至于今日稍后嘅状况咧，都会大致多云为主，去到晏昼会转为天晴啦。今日嘅气温最高系30度，计埋湿温效应系35度嘅感觉。UV 指数系9，强度属于极高。咁而环境部亦都向安省发出咗黄色级别嘅预警，即系话咧而家嘅天气咧可能比较热啲啊，出外工作嘅、出外散步嘅朋友仔都要留意住天气状况啦。如果热得就真的要饮水了，如果你发现有中暑的症状请即打911了，因为呢、如果中暑的话可大可小的，要饮多些水。如果在室内的朋友要最好闩多些窗帘，亦都要令到室内的空气流通，开冷气或者开风扇。而今日的温度呢，气温最低是19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8:39。
0: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北约克 Center Points 店 Young Gap Steel 西南角，电话416-733-8388。
12: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珠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未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13: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4: 寻觅理想家园，由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ew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15: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16: 早晨，早晨，时间8:24啊！大家好，我系李婷，今日嘅拍档有邓欣，早晨。
11: Hello River， 早晨啦、
16: 啊！室外温度咧，而家都有成16度噶啦，今日啊就应该大家嘅装束咧，真系好有夏日嘅感觉。你今日都仲系好平时一样，
11: 平时都系喺室内工作啊嘛。
16: 系啊，冇错。
11: 而今日 River 嘅装束系好似即系机动部队咁样、
16: 啊。我着得比较危险啲，因为黑色咧通常容易引起呢啲重重嘅留意，或者可能会接近多啲嘅。咁、但系今晚如果想睇烟花嘅朋友要介绍下、啊，
11: 哇！喺呢一个系咪地标？呢、這个系多伦多嘅指定地点咧，就系、是、Asbridges Bay 咧，呢个就会今晚黑会有呢个烟花汇演啦。咁啊，唔知阿 Riva 你去呢个公众有冇睇烟花嘅咧？有冇呢个传统噶？
16: 有噶，因为其实即系住喺嘅 Richmond Hill 咧都有，即系佢哋有一啲嘅烟花，有时会有啲朋友咧就除咗系自己放烟花，你自己社区咧，你个 Markham 嘅地区咧。
11: 哇，讲真的，我喺度住咗咁耐，都真系我谂系一次喺 Woodbine Beach 嗰度睇过咯，但系我真系冇呢个出街喺呢多伦多睇烟花，香港就有。
16: 系以前咧、就更加会带埋啲即系可能细路仔一齐咧，几个 family 一齐去睇。咁、但系今晚咧呢个 Ashbridges Bay Park 咧，晚上十点钟就会有呢个15分钟嘅烟花汇演嘅，都好多多伦多朋友咧就会聚集喺呢一个嘅即系沙滩地带啦，咁同埋喺好多嘅 downtown 地区，咁啊成日去 downtown 睇烟花嘅朋友咧都会。知道呢个系指定地点啦。
11: 咁另外如果话如果搭啲 TTC 嘅话呢，咁样咁就喺 Lakeshore Boulevard East 同埋 Coxwell Avenue 咧就可以去到 TTC。咁大家尽量搭公共交通工具咯，冇乜车位泊噶，真系。
16: 系咁，另外仲有讲到咧，就系喺呢一啲嘅即系一啲嘅事件发生咧，今朝早留意到咧，原来喺即系今日较早之前咧，喺呢一个嘅 Etobicoke 咧发生咗一宗嘅火灾。咁而呢一个事件咧比较奇怪。就因为本身咧呢个系 Etobicoke 咧有一间咧就系专门系叫做咧系卖一啲嘅烟花嘅地方嚟嘅，
11: 哦，
16: 专门系一个嘅烟花店，咁就可能好多朋友喺呢段时间都会去到一啲嘅唔同嘅店铺去买啦。咁但系发生喺凌晨时分喺呢个 Etobicoke 嘅地区咧有一宗大型嘅火灾事件。
11: 咁喺現場咧就係火光四起啦，咁因為咧其實點解會引起呢一次嘅火災，係因為一架失控嘅車輛撞入咗去呢一間嘅店鋪裏面，咁係發生喺今朝早清晨，今朝早凌晨一點鐘啊，咁而咧就係講呢架車撞咗入去之後，就令到裏面嘅煙花四散爆開咁樣，咁幸好咧就冇人受傷，咁亦都咧喺裏面現場咧就大家都係控制住嗰個意外嘅。
16: 危险啊！因为咧呢一架车撞入去呢一个 Albion Road 同埋 Highway 27附近嘅一间嘅烟花店，引起咗大火。咁架车咧同埋里边咧，你知全部都系烟花啦，所以都系再同时又着火。咁所以嗰个火灾嘅情况咧，系属于一个四级嘅大火。咁最终咧，消防人员都最终将佢成功系控制到。咁事件好彩就冇人受伤。咁同埋因为都凌晨时分啦，我谂大部分都系喺家中。就算你话去出街玩咧，又或者玩呢个放烟花。就可能會有呢個咁嘅情況，但係琴晚呢件事咧，就今朝早係啱啱咧呢個警方咧喺7:00開始公布有關嘅事件嘅。
11: 咁如果話講緊呢個即係自己屋企範圍裏面放煙花咧，我以為只係有今晚嘅啫嘛，應該係嘛？應該只係
16: 成個 weekend 啊？
11: 係咩可以成個 weekend 㗎？我成日問嚇點解？因為我屋企附近就成晚啊噼啪啪噼啪啪咁樣，原來可以成個 weekend 嘅。咁但係今晚嘅限期就去到11:00嘅啫，放到盡咧，今晚11:00。
16: 成个 weekend 就有，但系你唔好成个 week 喺度晚晚都变翻。
11: 但系我就发现，即系我万锦区咧有好多系啊，即系自己买好多烟花嘛，咁去到都好靓噶，个人嗰啲。
16: 你有买啊？
11: 我冇买，我系睇住人哋放咯。咁啊，好在嘅就系屋企嘅视野范围都几好啊，即系如果我天气好嘅话，其实都应该可以望到 downtown 嘅烟花嘅。
16: 因为你系住 condo 噶嘛，
11: 系
16: 你我谂你睇到烟花嘅情况，同一啲住喺地面嘅朋友系唔同嘅。
11: 系
16: 点解咧？因为有啲人屋企有养宠物咧，你就知道一有放烟花咧，啲宠物系比你更早 sense 到，同埋你哋反应会好大嘅。
11: 系咁啊，唔知你自己屋企有冇放啊烟花咁样咧？
16: 今年未有，
11: 今年未有，但曾经有。
16: 你约咗我，或者我会放你烟花。
11: 好啊！好啊，等我 book 条船先，大家
16: 唔使紧张，唔使紧张。
11: 好啊，
16: 咁但我知道电影方面你睇咗好多部啊。
11: 耶、yeah, ！暫時一部咁大把，因為近嚟工作繁忙啊，真係唔夠時間去睇啊。
16: 但我以為你睇電影係你嘅工作之一嚟，
11: 都算係嘅。但係因為而家嗰個嘅唔係，因為我都睇好多電影，但係而家精神唔夠，個狀態唔係咁好最近。
16: 唔係，我覺得你好開心啊，每朝早。
11: 咁咪好囉。
16: 係囉。就係话呢，你话精神唔够嘛，但你又好开心喎。
11: 咁唔可以两者并存㗎嘛，开心与唔够精神。
16: 咁咪即係好极端啊你嘅情绪。
11: 可以同时进行嘅，我人本身开心。
16: 一阵间呢8:30返嚟讲下呢，就係呢个票房成绩。咁同埋呢有两部戏你都睇咗，我都未睇啊。
11: 哎、
16: 要等阿欣姐去分享。呢、哎、个 Michael 啦，同埋仲有 The Devil Wears Prada。咁稍后返嚟听听呢究竟呢个电影方面嘅介绍。同埋仲有讲到呢，就係呢个 Michael 呢部电影呢，就係讲 Michael Jackson 嘅生平嘅传记，上映4个礼拜，咁亦都登上咗呢个北美票房嘅冠军。
1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环境部向多伦多及邻近地区发出的黄色高温警告继续生效。今日是维多利亚日假期，公营机构和不少商户休息一日。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确诊首宗伊波拉个案，六名美国公民可能曾经接触疑似个案。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晨早新闻专辑。

0: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2: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3: 同 May，
4: 我梦想要嘅 Audi，
3: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2: 呢部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3: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2: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日，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3: 对自己有要求是很重要，都一定要亲身自己来看。
6: 买楼都是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3: 不用听那么多人讲，自己亲身过来看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是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是你首选舒适安乐。
6: 星期六我乐熙李兰于2号 Caroling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8: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7: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複雜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1: 维多利亚的长周末星期一，大家可能就今日想下去哪里玩、如果你说去到一些商场的话，今日都很多的 mall 还有还有一些超市都会选择开门，还有很多商场都开的。
2: 是啊，所以周围走下又或者参观一下一些旅游景点，有很多地方都摆在这里，不知有没有参观过呢、ROM 那些。
1: 有的。
2: 我好似去过一次咁大把咯，
1: 美术馆呢？
2: 美术真系未去过，讲真咯。
1: OK，
2: 有机会去下，可能就系今日咯。
1: CN Tower 咧，
2: 行过咯，冇上过，
1: 未上过，
2: 未啊，真系未啊。
1: 哇，咁系咪应该要去啦？我要，
2: 大家我哋择日一齐去。
1: 系啊，因为你即系企喺嗰个维度去睇呢个世界咧，可能有少少唔同嘅感觉。即系我每几年就会去一次，因为睇到直情多伦多嘅变化。梗
2: 系咯，你个 time lapse 系嘛？上到去三年前去过，跟住两年前再去一次咁样。
1: 最近你有冇留意到 Drake 嗰首新歌咧？
2: 有啊
1: ，Iceman 嗰个专辑咧，系即系做咗一个特别嘅一个创举，
2: 系啊系啊，
1: 令到 CN Tower 好似成个即系、
2: 蓝色咁样啊嘛。
1: 系啦，原来都用咗好多好多嘅金钱同埋宣传。我见到佢哋个制作咧，用咗成两差唔多个几两个月去做筹备嘅。嗰间嘅公司咧系请咗好多专业做灯光嘅，同埋仲有就系除咗本地嘅一啲嘅叫做灯光嘅公司，仲要喺其他嘅国家运过嚟多伦多，先做到嗰个嘅 Iceman 嗰种，即系成个好似一个
2: 冰柱咁样。
1: 冇错啦！
2: 哇，我冇谂过要运呢一啲灯光师过嚟，我要打灯咁样。原来我以为
1: 系打灯做出嚟，
2: 因为平时 CN Tower 自己会有唔同颜色嗰啲变动嗰啲噶嘛。
1: 呢个系佢自知请公司嚟做
2: 嘅。哇，打灯几紧要！
1: 好紧要啊，同埋即系亦都为到多伦多造成咗一个好大嘅一个话题性咯。咁所以其实 Drake 咧每一次推出专辑咧，都会想多伦多嘅朋友系第一身可以感受到吓佢对于呢个城市嘅热爱嘅。咁讲到电影嘅热爱咧，就要讲下 Michael 呢部电影啦。Michael
2: Jackson 嘅电影啊，咁呢一套咧就系佢嘅。叫個人傳記電影啦，咁我覺得嗰個格式咧都幾似上一次嗰個嘅 Whitney Houston 咁樣嘅，今次呢個 Michael 咧，我冇諗過佢咁犀利嘅票房，因為睇個時候咧就當然有都話評論還評論，影迷還影迷，咁似乎咧影迷就好 buy 呢一套電影啦，已經喺北美票房咧 number one 咗好耐啦，第四個星期啦已經係上畫，咁已經有即係第四星期已經去到2610万嘅。呢、這个票房啊，讲系 week four， 但系总计全球咧
1: 超过7亿，
2: 哇
1: 哇
2: ，OK。
1: 咁呢部戏我未睇嘅，所以咧我就唔能够评论，但我有听嘅 fans 咧，同埋你都有讲，同埋我都睇好多即系电影嘅评论咧，就觉得呢部电影咧好似太过即系美化咗一啲嘅即系 Michael 嘅成长，咁可能咧因为呢、這个。即係佢公，即係唔係佢公司，我話佢嘅家族咧，係希望拍一部電影能夠可以反映到 Michael Jackson 嘅人生。咁的確咧，會喺內容上咧，一定會係比較係屬於係全部都係正面啦。
2: 係啊，咁啊，亦都有即係最 highlight 嘅時光啦。咁我相信影迷點解 buy 咧，就因為其實都係想開開心心一睇到戲，我唔使去即係深入了解啊，佢當中有啲咩有咩醜聞啊，有啲咩唔污糟嘅地方，污糟地方我唔想睇到啊咁樣。咁但係反而即係如果係影評嘅話，我就想睇到佢點解會有呢一個嘅咁樣嘅決定咧？點解會標一個嘅主題樂園咧？點解咧？即係嗰啲點解就冇解答嘅，純粹就話咗俾你聽，哦，我拍咗咁樣咯。
1: 咁呢部戲咧就係造成咗全球話題嘅，咁亦都真係 Michael Jackson 嘅音樂咧係影響咗好多代人啦。咁呢部戲咧上個週末應該話啱啱過去嘅呢個星期日咧，亦都有成多咗2000几万美金嘅票房收入，咁所以全球票房咧突破咗7亿美元啦，咁另外一部咧就 Devil Wears Prada 2，哇呢部得唔得啊？
2: 呢部我覺得得㗎，我覺得驚喜地得囉，因為有多續集呢佢就變咗係為拍而拍咁樣啦，咁初頭其實喺頒獎典禮嗰陣時呢見到佢哋嗰三個組合出現，即係Meryl Streep 啦 ,Anne Hathaway 啦同埋 Emily Blunt 即係三個出嚟嘅，咁你知道哎呀續集嚟緊，咁對於續集我只有抱有懷疑，但我覺得今次佢做得幾好。
1: 佢咪講緊即係呢啲嘅媒體呢點樣走向一個即係一個下落，或者叫做墮落，
2: 眼淚滴下來
1: 啊！即係其實因為真係嘅，講緊一個做雜誌嘅平台，點樣可以經歷到呢個時代嘅衝擊？
2: 同埋一啲嘅現金嘅衝擊啦。咁同埋講緊而家所謂嘅 hot money 就係科技版，因為而家如果你話仲有冇人邊啲去尊重以前雜誌寫嘅嘢咧，又或者啲所謂嘅 article 啊文章咁樣啦。咁啊戲裏邊嗰個嘅 Anne Hathaway 所飾演嘅 Andy Sachs 咧，咁佢就係以前做助手啦，咁跟住就自己跳咗出嚟做記者啦，咁跟住咧佢寫好多文章啊，但係問題咧就係、是、令人心酸嘅原因就係咧寫好多文章，即係諗下如果而家你就咁睇 Facebook 啊，睇嗰啲文章長文嗰啲咧，即係飛過你唔睇噶啦。咁佢就講呢樣嘢就係你寫嗰啲文章有冇人睇咧？有幾多人 click 咧？有幾多人 like 咧？嗰啲 metadata 係點樣樣咧？啊，咁同而家嗰啲要有 KOL 話要有 influencer， 咁一個好大嘅衝擊。咁基本上The Devil Wears Prada 2就係講緊呢一樣嘢。我都係精髓講緊呢樣嘢咯。
1: 冇錯啦，咁啊經典嘅時尚雜誌咧就講述翻佢哋喺20年後咧面臨住一個數位嘅轉型嘅危機。咁好多做即係媒體嘅朋友都會經歷呢一方面嘅挑戰噶啦。咁所以成个故事咧都好同好多唔同嘅行业咧都可能有一种嘅同感，同埋亦都系我哋觉得喺尤其是 Covid 呢段时间咧，好似大家对于呢啲嘅 fashion brand 咧，已经同以前嗰种嘅消费模式咧唔一样啦。而家系成日都讲唔使将啲 logo 摆喺个身度啦，即系大家都系 quiet luxury 。咁所以其实即系你睇到系即系呢个电影里边嘅核心嘅价值咧，都系讲紧即系而家时代讲紧嘅话题。所以我成日都觉得，无论一本杂志或者系一个电影咧，都系希望反映到当代社会面临嘅一个状况咯。
2: 咁而家呢个 The Devil Wears Prada 2咁啊排喺呢个北美票房榜是第二位啦，咁有1800万嘅票房，第二呢个而家星期啦，咁而家全球票房咧呢一套电影就应该有5亿啦，超过咗5亿嘅票房，咁之后仲有啲例如新上画嘅一套嘅震律电影叫做 Obsession 啦，咁仲有一套纯打嘅叫 Mortal Kombat 2啦，咁另外仲有呢个 Amazon AMGM Studio 咧，亦都有一啲嘅电影上榜，咁包括咧有个呢、這个。电影挺得意的，就是叫做 The Sheep Detectives， 挺可爱的一套电影的。
1: 好，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或者今天会不会进去戏院那里看戏啦但是如果你说进去戏院看世界杯又怎么看呢？
2: 哇，正啊，大人幕。
1: 因为呢就看到这个 Cineplex 呢就刚刚在上个星期五宣布了将会跟这个 TSN 合作，就会在这一段的 FIFA World Cup 的比赛期间有机会进戏院看世界杯。
2: 正啊，价钱方面怎样玩法先？是去呢个礼拜五，系去呢个礼拜五喺票房嗰度睇9.99，咁咧就呢、這个咧门票系分阶段发售嘅，有首部分就系小组赛比赛先，其他比赛就比赛日临近先公布咁样。
1: 有啲咩优势咧？入去戏院睇世界波？
2: 佢嘅世界杯、世界波咪听，嚟睇下你睇边个 screen 咯，系咪？会唔会有？我唔知道会唔会有咩 screen X， 会唔会咁好供应？
1: 好睇嘅感觉就因为哇咁大嘅画面，系咪先？即系踢嗰个波踢个入球嘅话，你
2: 哇仲有 3D 咧，哇成个波飞出嚟添。
1: 但系我觉得就因为通常有啲人睇波咧系中意饮下啤酒啊，或者系饮下啲唔同嘅饮品。咁今次亦都话戏院咧会喺某一啲嘅院线里边咧，可能提供到一啲嘅
2: 酒精飲品，
1: 係
2: 正喎。咁你再加埋戲院嗰啲嘅音效啊，嗰啲嘅環回立體聲系統啊，咁大個 screen 啊，咁樣會唔會有 4DX？ 我應該冇嘅，我講
1: 嘅
2: 啫。
1: 加拿大都有好多間嘅即係戲院啦，就會係有舉辦呢一啲嘅活動嘅。咁多倫多啦，仲有好多唔同嘅 city 之外咧，都比較特別啲，即係令你唔係話淨係參加 City of Toronto 嗰啲 fans party 啦，咪有啲 fans 即係可以係聚集埋一齊去睇波，係嗰啲就比較多啲係户外。而家你系中意室内环境咧，即系着得冇咁
2: 可以又喺度叹冷气啊嘛，最中意咁样。喂，讲真嗰个咩室外嗰、那个fan fest 咧，又抢唔抢到免费飞咧？你抢唔抢到啊？
1: 抢唔到啊！
2: 我都抢唔到，好难抢啊！原来。
1: 不过我哋电台都会希望可以有一定嘅报道嘅内容嘅，因为我哋嘅平台都我哋嘅记者都攞到即系一啲嘅 accreditation。
2: Nice 啊！
1: 劲、yeah, 嘢！希望睇到一啲球员啦，你有边个球员你最中意咧？
2: 我唔识嘅球员，我净系识球队嘅啫。唔系，但系我真系嗰啲节日球迷嚟噶。你问我真系咧，
1: 球队唔识球员都啱嘅。
2: 我唔敢讲话，哇！追边个球星？我净系识净系识美斯咯，冇啦，系咁多。我拣嚟咯
1: ，C 罗咯。
2: 斯洛蘭道都識，但佢仲踢唔踢嘅？佢應該踢嘅。
1: 有
2: 其他我係咁多啦，三個講曬啦。
1: 跟住就碧咸啦。
2: 哇！碧咸佢会唔会嚟睇咧？咁样我唔系好知道。
1: 唔紧要嘅，唔识我哋。我今年大家即系如果喺多伦多睇到呢一个世界杯嘅话，就真系重新可以认识，同埋亦都可以睇到咧，系多伦多有六场嘅赛事啦。
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时间嚟到朝早嘅8:45，由陈胜仪带俾你最新嘅交通消息。400北行喺 Barry Split 以北嘅 Patrick Road 发生车祸，全线关闭，至到去 Forbes Road。省警预期封路会维持一段时间，该段路行车非常缓慢。另外，400喺 Port Severn 附近早前发生，相信系两宗车祸。400南北行喺 Joe King's Road 据报系比较多车。市区方面 ，LBN Road 及 Highway 27因火警嘅封路已经解除，不过 J 南行近400继续因早前嘅事故而关闭。Gerard 西行及 Broadfield 亦都发生车祸。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The Brick 最具代表性嘅帐篷大倾销进入最后直路啦，而家精选清仓电器、床褥、梳化同电子产品低至3折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再加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把握最后机会，优惠今个礼拜四就完啦。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你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7: 梗系阿 Don 喎。
6: Don
7: 今个星期六5月23 ，Don Freelop Toyota 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至底唔再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6: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1厘。
7: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6: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个星期六5月23就要早啲嚟喺 Steels 4042东嘅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n Freelop Toyota 汽车城啦。
0: 阳光天气站，
1: 炎热嘅感觉咧，今日将会持续嘅，因为最高温度会上升到有30度啊，加埋湿度 humidex 35度嘅感觉噶。咁亦都多伦多咧正式发出咗一个咧就系黄色界别嘅高温警报，大家要留意住啦。今日要补充水分啦，搽定防晒啦，户外活动系 OK 嘅，不过咧时不时要补一补充多啲嘅水分，亦都系饮多啲水啦。咁现时嘅室外温度系18度啦，相对湿度91%，吹紧系东南风，风速咧系8公里嘅。晚间今晚嘅最低温度下跌到19度，晚上60%机会有骤雨，日落嘅时间咧都越嚟越晏啦，8:39。
0: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2: 油价方面是冇变动 ，keep 住喺192.9。喂，因为咧而家嘅政局动荡咧，就系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咧，又开下又删下，到底边条船过得咧？咁啊都要睇下呢个嘅政局状况。咁但系远在我哋喺北美地区，我哋点样去睇一睇个价钱咧？咁啊而家我哋都追求紧啲嘅平啲啦，平少少啦，好唔好啊？有啲系平少少嘅油站介绍啊。如果你喺 Brampton 地区嘅话咧，5号 Sandalwood Parkway West， 咁呢个咧系呢个加拿大 petrol 嘅价钱啦，173.9。咁另外咧，如果密西沙加嘅话咧，就呢个嘅价钱就7355 Galway Drive 就174.9。另外都系密西沙加嘅朋友吓，大货仓174.9，呢个系1570 Dundas Street East。咁睇下先啦，咁嘅价钱如果系大致上咧都系咁上紧噶啦。咁如果你要去入油嘅话咧，都系晚上嘅时间比较好少少啊。我琴晚入嘅都去好似系175.9啊吓。而夜晚啦，晚上7点啦，或者晚上10点咧，可以有啲嘅优惠少少嘅价钱。咁但系如果系要入油嘅话，策略性入油咯。
8: 万锦多福医院其中一个独特优势就是提供顶尖的介入放射治疗服务。提起诊断影像，很多人都会想到 X 光或者超声波，但万锦多福医院占地2465平方尺的先进介入放射治疗中心 IR 提供的远不止于此。医疗团队运用最先进的技术进行即时微创的诊断及治疗程序，包括活检、血管造影及脓肿引流等。在过去 去一年，超过2900名病人受惠于这些创伤更少、风险更低，而且复原时间更短的治疗方式。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0,000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经速大，
1: 早晨，早上时间8:50啊！今天是5月18日嘅星期一啦，维多利亚日嘅长周末啦。咁但系我哋继续关注咧喺亚洲地区嘅股市消息嘅。喺电话线上咧，嚟自香港方面资深嘅财经专家、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女士嘅。Hello， 你好 ，Kanita。
9: 你好 ，Lever。
1: 你好，咁上个礼拜我哋见到咧股市就个别发展嘅，咁道指方面咧上个礼拜全个星期咧下跌0.2%，咁而 Nasdaq 方面咧亦都有下跌，咁好似比起之前嚟讲咧系一段时间比较多啲嘅升势啦。但系港股今日嘅表现咧都同我哋讲一讲，因为见到咧亚洲嘅地区股市咧，内地股市比较偏远啲啦，而香港股市咧今日系低收240几点。
9: 是啊，其实即是今日港股呢都受住我几个因素啦。一方面就是即是美国嗰个债息上升啦。再加埋呢早段嘅时间其实南韩股市喺星期五跌咗之后呢今早都继续跌嘅。咁另外就睇到即是内地公布啲数据就亦都唔系咁理想。咁所以变咗港股今日呢都跟住外围下跌。咁上周最低嘅时间呢曾经跌咗差唔多450点㗎。最低去到25,505点，咁但系晏昼翻嚟收市就一路咧就跌幅就收窄翻啲啦，最后收市系跌咗287点，即系收市咧系25,675点嘅，咁而咧科技指数咧就跌幅多少少，跌咗2%，咁但系其实虽然今日个市系跌啦，但系整体上面咧，其实个别嘅板块即系发展咧都仲系有唔同嘅。譬如好似早轮升得多嘅一啲地产股啦，包括香港啊内个别嘅内房啦，咁今日系明显下跌，咁而即系一路以嚟跌嘅就系啲生物科技股啦，今日都系拖累住个大市。咁相反啦，睇到一啲即系上礼拜升咗好多嘅阿里巴巴嗰啲又调整，咁而一啲半新股，特别系一啲同人工智能相关嗰啲芯片股就系做得好啲嘅。咁所以变咗市场上面其实嗰、那个。都比较明显是继续一个比较分化的一个认识的。
1: 咁香港股市呢好像你所讲啦，今日就曾经跌多过即係450点，曾经最多跌460点，咁低见25,505点啦，创咗一个月嘅低位，咁最终收市有个调整嘅跌幅啦，係跌咗 1.1%， 下跌咗287点嘅。主板成交金额亦都有2,927亿，咁内地股市都係比较偏远少少，咁亚洲地区呢普遍都係下跌，咁我哋见到呢喺中国方面Conita 睇呢个 CPI 嘅数据咧，就保持咗一个温和上升嘅趋势。咁而内地咧四月份居民消费物价指数 CPI 咧按年升幅加快到1.2%，系高过咧而家市场嘅预期。咁似乎嗰个国际油价嘅波动咧，系咪对于尤其是喺中国方面内地嘅油价影响都系比较有限咧？
9: 我谂影响会有，不过都可能慢慢先至会即系进一步浮现啊。因为当然啦，即系内地都系好依赖进口嘅石油，咁但系内地本身亦都有自己嘅一啲供应，再加埋咧就系亦都有新能源啦，所以变咗咧就影响相对于其他嗰啲国家，如果真系好依赖呢个时候进口嘅咧，咁可能嘅影响会细啲。但系始终我谂，如果油价呢个因素，特别系即系而家美伊个问题一路唔解决嘅话咧。咁始終對內地嚟講都係會有個通脹嘅壓力嘅，咁所以大家都係要留意呢樣嘢。咁除咗話通脹嘅數字之外咧，亦都即係公布咗一啲譬如零售數字啦，零售數字咧亦都係個升咗0.2%，但呢個升幅咧都係3年半嚟咧係最低嘅，咁所以反映似乎內地經濟咧嗰個增長或者係回升嘅力度都仲係比較有限。不過正因為咁啦，所以今日可能有啲資金咧，亦都流向一啲高息股，譬如好似一啲中資嘅電信股啦、中移動啊等等咁。另外仲有一啲石油股啊，同埋咧就係一啲煤炭啦，呢啲都係比較高息啲嘅。咁當然中資電信股亦都有佢另一啲，譬如話關於係 AI 嗰方面嘅發展嘅因素啦。咁事實上，如果你話睇美國個債息咧，其實都升緊嘅，因為大家都預咧可能冇咁快減息，或者甚至乎加息添。 咁所以美國債息咁升咧，其實理論上咧，呢啲高息股就未必話即係會咁好嘅。咁但係今日反為佢哋咧，就普遍係上升嘅。
1: 係啊，好似你講咧，就係大家都關注到美國啦，同埋全球嗰個債息會唔會繼續急升嘅？咁啊，就股市當然就會受壓嘅比例會重咗啦。咁同埋今個禮拜咧，亦都注視翻咧，就係 Nvidia 咧，就係一啲業績嘅公布啦。咁同埋咧，就上個禮拜五咧，好似佢哋個股價亦都顯著有回吐嚇。咁同我哋都講下今個禮拜咧，美國股市方面有很多嘅即系最新嘅业绩公布啦，当中包括咗有 Walmart 啦、Target 啦，同埋咧亦都有呢个 Google 嘅一个开发者大会，都系今个礼拜举行嘅。咁就点睇美国股市嘅走向咧？因为我哋见到联储局咧喺之前咧有公布咗四月份嘅会议记录啦，咁似乎大家都会觉得呢一个嘅即系加息嘅压力咧，仍然喺市场方面咧存在嘅噃。
9: 是啊，其实而家大家都系即系担心嗰个加息嘅压力啦。上个礼拜曾经咧就话显示出嚟，市场似乎对于嚟紧吓，即系或者系今年底加息嘅机会咧，都已经系有成50%嘅机会率啦。咁所以大家都系要密切留意住啦。咁至于话美股方面咧，今个礼拜其实个业绩咧就主要如果科技估计就系只 Nvidia 啦吓。咁而传统嗰啲公司嘅业绩咧，就包括你仲話數嗰啲嚇，咁就 Walmart 啊等等呢啲，咁所以但我覺得呢啲影響唔大 ，Nvidia 嘅業績係影響大啲，加上 Nvidia 上個禮拜跌咧，可能都係同中美嗰個會面之後，似乎又冇乜具體講到話究竟即係對中美國啊可以點樣去供應啲即係為話 Nvidia 嘅芯片俾中國，咁所以變咗大家可能都要消化一下。咁事實上，除咗呢個原因之外，我諗南韓方面咧，南韓上個禮拜五咧，嗰個科技股本身佢就啲芯片股啊都跌得好緊要，咁所以都借勢咧係有啲調整嘅。咁但係整體我相信市場對 Nvidia 個前景都係睇好嘅，只不過正常嘅調整啦。咁啊，呢個禮拜我諗都係密切留意住究竟美股會唔會，即係我自己覺得會有短暫嘅調整，但係美股個勢都仲係相對強嘅。
1: OK， 咁多謝曬香港方面嘅財經專家洪麗萍女士嘅分析啦。聯儲局亦都咧就會喺今個禮拜咧係公布咧佢哋四月份方面會議嘅記錄啦。咁而鮑威爾咧亦都係卸任主席最，即係佢喺卸任之前嚇最後一次主持呢個會議噶啦。多謝曬 Conita， 我哋下個禮拜再傾。
9: OK，
1: 拜拜。
9: 好啊，拜拜。
10: 多伦多艺术家用画笔将商铺同车房门化成艺术画作，捐出部分收益俾无家可归者，为城市注入色彩同希望。有人话游戏或打机系浪费时间，其实背后系关乎人类文明进化，系人长久学习、连结同创造嘅一种方式。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1: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洛夫York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12: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系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激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s 及恩尔东 BMW Auto House。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3: 办公室特维新法，黄桂林。
14: 各位听众早晨，讲到话执行力咧，好多朋友都会话，我冇时间、或者等呢段时间过咗先啦咁。但系拖延嘅根源咧，往往并唔系忙，而系惊做得唔够好。比如话一份报告迟迟都唔开工，不如我哋试下将写报告拆成为列大纲、填数据、改措辞呢3个小步骤。今日咧只系做第一步，咁样灵魂滥嘅感觉就唔会有咁大嘅压力啦。好多人将完美准备咧当成为拖延嘅借口，但系其实先完成再完美先至系执行力嘅关键。好似要做一个简报，唔使一开始咧就纠结喺排版啊同埋配色嗰度，先用草稿写清楚核心嘅观点，后面再打磨细节， 嗱，你试下谂下，每日先做五分钟最难启动嘅工作部分，慢慢就会进入状态，唔会再被拖延咧系缠住噶啦。所以提升执行力，从来咧唔系逼自己一口气做晒，而系降低行动嘅门槛。今日落班之前，拣一件你拖延咗嘅事，只要做简单嘅第一步。举个例，写封邮件嘅开头，或者整理一份资料嘅文件名。听住，行动起嚟先至有机会突围嘅。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五十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0: 晨早新闻专辑。
2: 环境部向多伦多及邻近地区发出的黄色高温警告继续生效。今日是维多利亚日假期，公营机构和不少商户休息一日，多伦多晚上就会有烟花睇。刚果东部确诊首宗伊波拉个案，而六名美国公民可能曾经接触疑似个案。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而家由陈正仪报道五月十八号嘅晨早新闻专辑。加拿大环境部向多伦多及邻近地区发出嘅黄色高温警告继续生效。气象专家指，受到一股来自美国的暖气流影响，安省部分地区今日下午会迎来炎热天气，日间最高气温升至接近摄氏30度，加上湿度效应，体感温度会有接近36度，晚间最低气温仍然有18至20度。当局预计高温会持续到明日星期二晚。环境部呼吁公众在炎热天气之下应该定时联络独居人士或者长者，并要留意中暑症状。当局呼吁民众多饮水，避免长时间暴晒，并且切勿将儿童或者宠物独自留在停泊的汽车里面。今日是维多利亚日假期，公营机构和不少商户都休业一日，而多伦多晚上将会有烟花汇演。详情由殷日乐报道。
3: 维多利亚日在安省及联邦层面都是假期，因此银行、邮局、各级政府办公室以及全线 LCBO 酒铺都不会开门。不过大部分大型超级市场以及部分连锁药房门市和商场就继续营业，其中包括 Fairfield Mall、 Markfield Mall、 Eaton Centre、 太古广场、 Promenade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Sherway Gardens、 Shops at Don Mills、 Square One、 Toronto Premium Outlets、 Farm Mills 和 Yorkdale。 景点方面， CN Tower 和多伦多动物园等亦都开放。在今晚十点钟，多伦多的 Ash Bridges Bay Park 将会举行维多利亚日烟花汇演，汇演历时14分钟，在湖滩区范围都可以观赏到。警方鼓励游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到场，发言人并表示会派员加强打击在公园内饮酒或者私下燃放烟花等行为。
4: We want everyone to come here to the beach to enjoy the festivities that are going to be taking place on Monday evening at 10 p.m.and be assured that they will have a safe environment for them to enjoy.
3: 儘管多倫多市民不可以在公園、沙灘及停車場等地方放煙花，不過他們今日不用領牌都可以在自己的物業放煙花。一年之中有兩個這樣的日子，除了維多利亞日，另一日是7月1日國慶日。加拿大中文電台殷雅樂報導。
2: 多伦多意图逼谷一间烟花店，凌晨有汽车撞入之后起火，火势升至5级。消防到场的时候，有烟花不断爆炸，增加灌救难度。事件中无人受伤。事发在凌晨一点前，现场位于 Albion Road 及27号公路附近一个商场。多伦多消防说，到场时发现一部冇人的车撞咗入 Fat Boy Fireworks 烟花店。现场火势猛烈，冒出浓烟。消防说店内存放了大量烟花，火警期间烟花更加射向到场的消防员，消防需要动用高空设备灌救，未能够好像一般火警咁直接进入建筑物灭火。火警亦都波及附近的商铺，消防正联同警方调查起火原因。在另一方面，警方正调查多伦多东区有货柜车起火的事件。当局在今朝早7点半过后接报，去到 Taps Court Road 及 McNichol Avenue 地区的现场，一人受重伤送院。联邦自由党政府表示，虽然建筑业面对重重困难，但渥太华仍然坚持在2035年之前将全国房屋建造速度提高一倍的承诺。国会预算主任今个月初发表报告指，自由党在最新春季经济报告里面 未有重提加快建屋目标，并警告近期的新屋动工数字未见明显增长。联邦房屋及基建部长罗品逊一名发言人回应时强调，厄系话仍然致力于在2035年之前将建屋速度倍增，以增加房屋供应和改善全国住屋负担能力。不过加拿大商业理事会经济学家迪索莫就表示，全国部分地区的建屋活动强劲，但多伦多的楼市就疲弱，拖慢了安省整体的建屋进度，而安省正是未来最需要增加供应的地区之一。他认为，虽然现时加拿大发展商面对艰难的营商环境，但联邦政府提出进取的建屋目标是仍然有作用，有助维持市场动力和鼓励创新。国际消息，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被世卫宣布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至今造成最少80人死亡。美国传媒报道说，至少6名美国公民可能接触过怀疑感染个案，其中一人出现病征。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5: 伊波拉病毒疫情继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蔓延。法新社引述卫生部门表示，目前由反对派武装组织 M23 控制的东部主要城市郭马确诊首宗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女子，丈夫早前在伊图里省布尼亚死于伊波拉病毒。这名女子在丈夫去世之后前往郭马，当时已经受感染，经实验室化验确诊。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截至上星期六，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省至少3个地区一共报告80宗怀疑死亡个案、8宗确诊和246宗怀疑感染个案。今次疫情由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引起，虽然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但疫情极有可能进一步传播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邻国。世卫非洲区域办事处星期日发表声明，指由世卫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组成的35人专家组已经抵达伊图里省布尼亚，并带来7吨紧急医疗物资和设备。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国际援助组织消息人士报道，至少6名身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美国公民可能接触过怀疑个案，其中3人被评估为高风险接触者，当中1人出现感染症状。有美国医疗健康新闻网站报道，目前未知道这些美国人的病毒检测结果，但美国政府正安排他们离开当地，以便在一旦确诊之后进行隔离和治疗。消息人士说，正讨论是否将他们送到德国的美军基地。美国疾控中心伊波拉疫情应对负责人拒绝透露是否有美国公民感染病毒，但强调美国本土面临的风险仍然很低。疾控中心官员说，已经启动紧急应变中心，计划向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办事处派遣更多人手。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等待伊朗提交一份更好的停战方案，警告伊朗要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否则会受到美军更严厉的打击，将一无所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经将最新的意见反映给美方。他重申，伊朗不会将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者妥协。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对于特朗普发出的威胁，巴加埃回应说，伊朗知道怎样应对，无需担心，又强调伊朗对中东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敌意，包括阿联酋，呼吁各方警惕外部势力制造分裂的图谋。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消息。
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在中国广西柳州市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多座民房倒塌。新华社报道有最少2人死亡。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雷毅报道。
6: 地震一刻猛烈摇晃。
7: 到了到了，我们几家房子全部到了。
6: 震央所在的太阳村镇多栋民房倒冧，瓦砾散满一地，亦都有房屋出现裂缝。公安消防立刻出动协助居民疏散，并在倒冧的建筑物搜查有没有人被困。这次 5.2 级地震凌晨12点21分在柳州市柳南区发生，震源深度大约8公里，之后发生多次地震，其中一次强度是 3.3 级，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

0: 量超过100毫米，其中27个乡镇超过300毫米，令到城市水浸，农田被淹，当局展开抢险救灾工作。在香港，2019年理大冲突，5名男子前年被重新拘捕，被控暴动，其中4人在区域法院认罪，还押至到下个月8日判刑。4名被告是张颂尧、张展明、陈俊熙和陈婉明，年龄22至33岁，承认于2019年11月14日至20日期间，在理大连同其他人参与暴动。同案被告黎俊杰就缺席聆讯。香港警务处总督察何少东收受一名商人超过114万元，在多宗刑事调查中优待对方，并泄露警方调查资料，在区域法院承认4项公职人员接受利益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法官将案件押后至下星期二判刑，期间被告继续还押。他被控的另一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以及妻子被控的一项协助、教唆、纵使或促使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罪名，就由区域法院法庭传档。为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澳门特区政府正密锣紧鼓准备第3个5年规划。详情由香港电台驻澳门记者郑月明报道。
1: 澳门特区政府正密锣紧鼓编制第3个5年规划。10年前，澳门政府提出配合国家发展规划，推动包括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等目标，令上个世纪50年代由张乐琪祖父辈在内港开设医馆，为渔民研制方便船上应急止血止痛的中药油，决定走向现代化转型升级。最近他们获列入政府科技企业认证计划公布名单内。作为第三代的张乐琪，现在接手经营现代化制药厂房。他说得益于政府5年规划推出的政策，让他们更有信心跟着政府一起进步。
2: 我们是见到一个国企来到澳门，然后做了一个展示，将一个可能我们以前一些中小企没有见识过的一个规模，也都见到今年已经有3间的 GMP 中药厂，咁嚟緊年底會有更加多。當個產業形成咗嘅時候，有一個規劃其實係帶動咗呢件事，更加令到投資者有信心，同埋就係傳統喺本地嘅企業都有信心去跟住政府一齊去繼續進步。
1: 澳門工聯會副理事長、直選立法議員李靜怡話：，同政府推出第一份5年規劃嘅時候比較，澳門職場環境變化好大。佢認為有5年規劃，起碼讓勞資雙方知道未來產業需要的人力配置和發展。李靜怡希望政府的新5年規劃可以讓年輕一代有更多就業選擇。
3: 簡單如一個資訊科技 AI 的發展，對我們的僱員的崗位、我們僱員的就業、我們僱員的專業技能要求，可能都會有很不同的一個發展。我相信未來的三個規劃都需要從這些層面去再制定更好的一些就業政策。
1: 澳門政府早前表示會在今個月內推出3、5規劃的諮詢文本，並展開40日公眾諮詢。香港電台駐澳門記者鄭月明報道。
0: 中港台新聞報道完，接著有財經消息。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5,675点，跌287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0,815点，跌593点。加元汇价朝早报72.79美仙，升0.07美仙。晨早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6: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0: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见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2: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换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1: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出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2: 详情请电905-940-8933。
3: 又到咗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嘅季节啦！你嘅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喺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中意嘅零食同埋百听不厌嘅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喺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喺你耳边响起：
4: 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啦！
3: 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嘅旅程啦！
5: 对自己有要求是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6: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5: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6: 星期六我落希李兰于2号 Caroline，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8: 早晨啊！早上时间9:19，除咗李婷，仲有邓欣，亦都有我嘅另外一位拍档，就系张志文。Hello，
9: 早晨啊，大家早晨啊，早晨啊 ，River， 早晨邓欣，
10: 早晨啊，志文，
8: 早晨啊，志文。报道下呢、這个
9: 阵容真系非常之好啊，
8: 比较特别啲啦，
10: 崭新嘅组合，
8: 崭新嘅感觉啦，
10: 假期特别组合
8: 系啦，
9: 冇错。
8: 咁啊，讲下
9: 今日我哋咧，直情系可以话系咧，迎接呢个夏日咧，梗系要有一个咁样嘅黄牌组合啦，系咪？
8: 黄牌组合可以嘅，唔好出红牌就得啦。OK， 咁啊，阿志文要介绍下咧，我见到你今日都揾咗好多资料啦，尤其是讲紧咧，而家大家都好关心咧，就系关于呢个汉他病毒嘅疫情嘅情况吓。咁因为咧，除咗加拿大有冇人系即系有一个咁样嘅确诊之外咧，咁啊见到咧就亦都喺呢个国际方面嘅消息都话，邮轮呢个 MV 嘅其中一个邮轮咧，咁佢哋话船上面有20多位嘅船员啦。同埋仲有2位嘅医护人员啦，佢哋都系有乘客咧，就已经喺一啲地点落咗船。咁但系亦都话咧，佢哋总共喺呢个疫情爆发期间咧，已经有3名嘅乘客死亡，当中亦都包括咗一对嘅荷兰嘅夫妇嘅。
9: 系啦，咁啊，而家暂时咧喺即系喺 BC 省方面咧，就隔离咗咧系4名嘅加拿大人嘅。咁啊，佢哋其中有一个咧系对呢个汉他病毒咧系呈现呢个阳性嘅反应嘅。咁佢哋4个咧都曾经咧系乘坐呢个系爆发疫情嘅邮轮嘅噃。
8: 嗯，咁啊，我哋今朝睇到呢啲有关于加拿大嘅资料咧，都系即系会知道，其实近期我哋都好多朋友咧就话，诶、哎，我哋而家去紧 cruise， 或者我哋会嚟紧上 cruise， 其实会唔会造成到有少少嘅心理压力咧？
10: 我自己屋企嘅朋友仔咧都话。诶，原本系真系 book 咗上一年已经 book 咗 cruise 噶啦，咁但系今年咧就no 啦，因为都即系担心呢个邮轮上边唔知道会发生咩状况咧，尤其呢个汉他病毒系好似横空出世咁样，咁我就于是就上网查找一下，到底呢个嘅汉他病毒或者叫汉坦病毒咧，其实嚟自咩嘅咧？原来是一啲叫 rodent， 就 wild rodent， 即系咩啊？鼠类接接啊，原来系啲老鼠仔啊传染俾人噶。
8: 嗯，咁同埋
9: 系啊，咁所以咧呢、方面大家都系要小心啲吓，如果真系有老鼠嘅踪迹嘅话咧，就要真系小心清洁。
8: 是啊，咁除咗系即系有知道喺加拿大呢一方面嘅情况，因为 BC 方面咧就话佢哋嘅消息咧就系话有一位嘅确诊者嘅佢个伴侣咧都出现咗一啲嘅症状，咁同埋咧但系就检验之后咧就话系一个阴性嘅一个嘅最后嘅检测结果啦。咁但系始终咧就系知道呢一个邮轮爆发咗疫情以嚟咧，已经有12个人确诊，有3人死亡噶啦。
9: 咁其实呢方面咧，大家都要小心啲啊，因为出现呢个病征嘅时候咧，同一般可能我哋中嘅流感咧，亦都系差唔多嘅。咁至于咧，今次咧系怀疑咧系有呢个嘅，即系中咗呢个汉他病毒嘅，即系四名嘅 BC 省里边咧，其中一名咧系有阳性反应嘅，佢哋都嚟自咧系玉空嘅一对嘅夫妇嚟嘅。咁佢哋都出现咧比较轻微嘅症状，好似一啲发烧啊同埋头痛咁样咯。
10: 哦，咁另外有九喺呢个除咗邮轮方面咧，咁喺飞机上面嘅人咧，亦都要检测下有冇呢啲嘅汉坦病毒嘅病征啦。咁样即使可能喺呢一个嘅飞机上面嘅人，佢被认为风险比较低啲。咁但系咧，即系如果你知道吓佢嗰班人里边嗰班船里边嗰班嘅航空嘅乘客里边有呢啲咁样嘅症状嘅话，都要留意翻，可能揾翻呢个医生去求医比较稳阵啲。
8: 可能我哋会觉得咧，就系话只要系因为去旅游啦，所以大家个风险会增加啦。咁但系因为始终嗰啲人都会翻翻嚟原居地或者翻翻嚟 Toronto 嘅时候咧，都会接触好多即系身边嘅人。咁所以如果可以嘅话咧，最好自己系做一个嘅检测啦。咁亦都确保到自己嘅身体状况，先系会继续可能系工作啊，或者系接近一啲嘅周边嘅社区。咁当然唔系话个个都要好似避开晒嗰啲人，只不过我觉得大家自己要自身做好咗呢一个嘅意识先咯，系咪？
9: 系啊，咁我谂咧，有啲朋友咧都即系觉得咧，系好似邓欣就话，哎呀，我唔去啦，暂时唔去 cruise 住啦，我可能转啲 road trip 啊，又或者搭飞机去第啲旅行啦。但我又有啲朋友话，哎呀，一月冇又怕，
8: 梗系
9: 去可呀，
8: 去玩啊嘛，冇所谓，即系会觉得唔系话冇所谓，而订晒啲嘢，冇理由就咁 cancel， 好可惜咯。
10: 咁我谂邮轮方面系咪而家都要或者飞机上，我谂飞机会比较少啲，因为首先讲紧嗰个嘅传染嘅方式系鼠类啊嘛，咁啊飞机好少有老鼠嘅，我相信。咁但系可能邮轮方面就系唔知，因为佢哋有好多又上船又落船咁样样咧，所以我谂个途径会多啲嘅。咁我亦都睇到啊，即系所谓嘅传染嘅方法咧，就系、是、如果真系接触到一啲嘅鼠类嘅粪便啊、尿液啊等等咁样，就会系有呢个嘅接触嘅风险啦。咁即系可能嗰啲老鼠唔知行过边度啊！越讲越恐怖啊！咁啊，躝过嗰啲
8: 汽水罐啊，嗰啲系嘛？你头先九点钟之前话你好少留意到啲虫噶喎。如果
10: 老鼠就留意多啲，虫就真系太细粒就比较吓、比较小型微型啲睇唔到，系啦。因为我散光，
9: 不过大家可能会留意到咧，就系有阵时可能你话，我住apartment 嘅 condo 嘅比较高层啲嘅，点解都有蚊嘅？咁好多时候啲蚊系会搭 lift 噶。
10: 佢哋有张嘟嘟卡噶，佢哋
8: 系啊，但系你有散光你就大晒噶啦，唔使留意噶啦。
10: 散光啊睇唔到。
8: 其实我都有散光噶，但系我发觉虫咧，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好容易我就会留意到咯，所以我完全系对于虫类啊，对于呢啲嘅即系鼠啊、昆虫啊，好敏感嘅一个人嚟噶，所以比较 sensitive 啲嘅情况
10: 系咁样。
8: 咁啊，志文咧？
9: 大家保持住即系屋企温即系嘅干净啦，最紧要即系冇咁多积水啦，因为你知有阵时天气咁热咧，即系会落下雨，咁啊一场湿云雨，咁又可能积咗水喺度，你唔知道嘅，可能啊咁有啲嘅容器摆咗啲水喺度咧，就会呕出啲蚊出嚟噶啦。
8: 系咁啊，我头先你以为即系你讲嘅时候保持距离，我哋要保持距离，咁但系见到
9: 唔使保持距离，
8: 咁啊加拿大方面嘅零售业咧，亦都有报告显示到咧，原来有好多嘅杂货店咧，都因为偷窃。每一日开铺咧，每一日都会有一定嘅损失，咁而且个数据咧有啊统计咗啊，至少咧损失2000多元，咁亦都系2018年嘅两倍。
9: 原来咧，佢哋呢个问题咧最大啊，唔系就话啊，可能有人顺手牵羊咁简单，可能系牵涉到一啲系有犯罪嘅组织喺里边噶。咁啊，而且咧仲系好有计划咁样去偷嘢嘅。咁啊，每年嘅即系总损失咧超过咧系90亿咁多嘅。哇！所以咧，成日见到呢啲嘅铺头咧咁样俾人偷嘢法咧，可能分分钟啊呢啲嘅消费啊，即系呢啲嘅费用咧损失咧会转嫁落去消费者嗰度都唔定嘅。
10: 系啊，可能以前咧，例如即系超市又好啦，或者药房都好啦，会上锁。我嗰啲通常系奶粉咁样啊，嗰啲比较值钱啲啊，系嘛？咁但系而家咧，呢啲嘅有组织犯罪集团咧，佢哋唔系偷奶粉嘅，而家系偷肉类啦、糖果啦同埋酒精饮品嘅。咁啊，呢啲嘅，因为物品就大家唔觉得佢哋会偷，但原来都会啊吓。咁甚至我见到有啲嘅部分嘅店铺咧，可能牛奶咧，佢哋都会唔好摆咁多包喺度啊，暂时要 lock 起，因为咧呢啲就系原来佢哋系目标嘅呢个偷窃嘅商品。咁而家咧亦都 都可以睇到就係好多商鋪咧，唔單止係擺放更加多嘅閉路電視啦，咁甚至咧直頭有便衣嘅保安喺度巡邏，仲有啲錄像鏡頭都會擺多幾個添。
8: 咁同埋好多即係好多店鋪咧，都會覺得你由得佢攞啦，你唔好同佢有太多嘅正面嘅衝突。咁但係問題呢啲嘅雜貨店就會不停咁損失一啲嘅即係佢哋嘅重要嘅貨品同埋財物，咁佢哋經營上就會好艱難。咁所以頭先阿志文所講轉嫁到消費者咧，就變咗可能佢哋即係會將一啲嘅定價咧就會調高啦。所以你買嘢咧亦都會發覺以往好似唔使咁貴，而家價錢又升咗少少，點解咧？唔係淨係話嗰個本身個運費啦，或者本身嘅成本啦，而係有啲嘅商店就要不知不覺地減。即系点讲啊？减少一啲存货，但又要加翻嗰啲嘅一啲嘅价格，系咪咁样咧？
10: 成本上升咁样。
9: 係啊，同埋即係我覺得可能以前成日聽到咧，就喺可能魁省啊、美國啊多啲呢啲嘅情況出現咧，但而家唔係啦，加拿大咧係各地都可能咧會出現嘅，咁啊而且亦都真係成為咗呢啲係有組織嘅犯罪集團嘅目標啦。咁啊，好似頭先鄧欣所講啦，無論肉啊、糖啊、酒啊呢啲都係咧，即係佢哋嘅目標嚟嘅。咁梗係啦，咁好攞，有時候攞都唔會捉你嘅，
10: 塊豬扒落塊褲頭度先咁樣，唔覺嘅咁樣係嘛？
8: 好似有啲危险喎，
10: 系啊，好惊，唔好搏啊，唔好搏。
11: 好多人都知道蚝油豉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介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12: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鲜香醇厚，浓郁回甘，令你食欲大增。
11: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馥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12: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来性价比最高的美味和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13: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4: 理想家园由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 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call 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1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6: 新闻点题由北美之大华人邮轮假期专门店纷纷邮轮赞助。
17: 多伦多西区有车撞入烟花店后引发5级火，当局正在调查。多伦多及邻近地区黄色高温警告继续生效，今日最高气温连湿度有35度的感觉。伊朗提交新的停战方案，据报美方同意在谈判期间豁免石油制裁。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钟新闻报道。
16: 新闻点题是由纷纷邮轮与 Cruising 赞助，多伦多5间门市为你服务，查询416-495-8222。
18: 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纷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纷纷邮轮 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纷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 安排你的行程，轻松愉快的假期从缤纷邮轮开始。
19: 多伦多艺术家用画笔将商铺和车房门化成艺术画作，捐出部分收益给无家可归者，为城市注入色彩和希望。有人说游戏或打机是浪费时间，其实背后是关乎人类文明进化，是人长久学习、连结和创造的一种方式。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6: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同安省 HSD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兴建中，即将入住。致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星期六洛希里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0: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1: 同 May，
22: 我梦想要嘅 Audi，
21: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20: Lismo 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21: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20: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23: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4: 那些年嘅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喺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門券現正公開發售，立即登上大會網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詢購票詳情。
25: 精神醒神，由陽光早晨開始。
8: 我相信每個人都屋企應該有一隻 Swatch 嘅，每人都應該有一個
10: 有隻錶。
8: 唔同嘅 generation 都可能擁有呢個品牌嘅。想問一下兩位拍檔啊，阿志文，你有冇 Swatch 啊？
9: 我 watch 就有，我就冇 swatch
8: 吓，冇买过啊！
9: 我唔系我买咯，即系都系留翻俾啲太太啊、仔仔啊去戴啦呢啲。
8: 即系你唔系即系唔系迷嚟嘅，即系未必话佢次次出
9: swatch 迷，但系我中意欣赏，我中意譬如你有哇好靓啊咁。
8: 但系阿 Michelle 咧，
10: 我唔戴 watch 噶，我试戴过一只 watch， 咁跟住咧我翻到我翻即系探妈妈咁样啦，跟住话。连妈妈都话你做乜戴表啊？你俾人夹得多咧，我话。
8: 但系我知道，即系呢一个潮流咧，系影响咗好多代人。嗯、我自己咧，以前咧就真系佢一出新嘅一啲嘅即系 crossover， 我就会买嘅。咁但系去咗后期之后，我都好似阿欣咁，我系唔戴表噶啦，我乜都唔戴，我就戴住部手机。咁就开始咧对呢一个商品嗰个情意结咧，好似减弱咗。咁但系呢几年的确造成咗好大嘅话题。咁同埋即系啱啱喺呢个5月16号定系17号啊？系啱啱过去呢个周末就推出咗呢一个全世界都讲紧嘅呢一个热捧嘅一个 crossover。嗯，
9: 冇错，讲紧呢个咧就由同爱彼标咧就系、是、crossover 嘅呢个嘅设计咧系八角形嘅设计噶，佢唔系戴手度噶，系挂喺条绳度噶。
10: 哇，俾你可以摆个身度，挂喺条绳度，挂喺条颈度啦，挂喺个袋度啦，咪摆个袋度啊！因为咧而家咪好兴，大家都要孭几个公仔上身咁样噶嘛，咁又有啲零零冧冧啊，又有切卡哇咁样，又戴只表咁样，咁到底系驮个公仔啊，定驮只表好呢？咁但系点解今次嘅呢个联城咁多人疯抢咧？就因为好难得嘅联城啦，咁啊 Piaget 同埋呢个 Swatch、
8: wow.
10: Royal Pop 咁样，仲一口气推出咗8个颜色款式添。咁啊，你谂住净系买只表啊？唔系噶，仲要买埋条带噶，原来。
9: 系啊，咁嗰个颜色方面真系好靓噶吓，绿色啦、粉红色啦、黑白啦、白色、蓝色分啊，我讲唔晒咁多啊，大佬。
8: 咁但系有啲朋友咧就即系喺度讲啦，咁啊除咗买嗰只表咧，要买埋嗰条绳啊，分开噶，即系价钱系分开。咁同埋咧，如果你睇翻之前咧，就系呢一个 Swatch 啦，同埋咧，就系、是、有一个嘅叫做佢哋嘅 crossover 叫 Moon Swatch，
10: 哦，
8: 好犀利噶，系2022年。系啦，2022年3月份咧就推出，咁亦都有啲人系一套一套咁样，但系有啲朋友就系买到一只，或者觉得哇唔值得买一套啦。但系如果有呢个条件嘅朋友咧，都觉得系非常之值得收藏，同埋咧系好有一个叫做咧，可能嚟紧会话个价格上升添啊。
10: 唔知
9: 系啊，虽然我自己就唔系即系 Swatch 嘅即系标准 fans 啊、嗯，但系咧我都知道咧呢只同 Omega 嘅呢个 Moon Watch 正要喺瑞士落雪嗰日咧先至可以喺呢一度有得卖嘅。咁如果瑞士唔落雪嘅话就冇得卖嘅。
10: 吓、啊、关咩事？点解关落雪？我唔知喎，系真噶，即系官方话落雪嗰日第一集嗰日子。 通城揭开嗰日
9: 就可以咧，系摆过嚟呢边嘅铺头睇睇，冇落雪就唔好攞出嚟卖咁
10: 原来咁样。
8: 但系我上两系咪上一年咧？我喺日本嘅时候见到啊，一套咁样真系都问埋价钱。其实价钱就唔系真系话天价咁高嘅。咁但系有好多朋友就会觉得买翻嚟即系作为收藏嘅话咧，系一个好有即系嗰种嘅即系意义啦。咁同埋比较特别啲咧，一套储晒咁就我都有一啲嘅 swatch， 但系就唔系呢啲咁样嘅 crossover 个价值。冇咁高咯，
10: 我觉得有。
9: 不过而家，
10: 系，不过而家唔好意思啊，我唔系我少少啦，我都系即系节日 fans 啫。咁但系咧，佢有啲颜色，我觉得会选择，因为首先点解话我自己唔系真系咁狂热，因为佢系胶啊嘛，佢系我曾经买过一只又系好靓嘅，即系睇起上嚟好靓啦，白色，跟住系即系塑胶，唔知同公一个牛仔裤联成嘅一个品牌咁样啦。咁我见到哇，白色加红色好靓，系标志嗰个牌子嘅配色嚟。但跟住我买咗之后我就后悔啦，因为好快污糟嘅，原来系唔会拎出嚟戴嘅。
8: 因为浅色啊嘛，
10: 白色啊最主要就嗨到咩？哎呀，跟住已经啡色啦，跟住谂住擦纸胶擦啦，唔得嘅，原来唔 work 嘅呢件事。
8: 但系我想讲就话，其实每一次推出呢啲 crossover 咧，都系代表咗其实一种嘅，我觉得系设计嘅美学啦，同埋仲有就系话去将一啲嘅市场嘅嗰个叫做定位咧，系令到大家觉得 swatch 唔系好贵啫嘛，系咪？都系可能以前系百零二百蚊咁，但系而家咧，因为同呢啲嘅即系比较尊贵嘅品牌嘅联成咧，系令到嗰个价值系提升。咁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好多人而家系唔戴表噶啦。咁如果一路都冇人戴表嘅话，咁呢个市场点样去经营咧？咁当然有啲人咧系收藏表啊，或者系有一种咁嘅情意结，咁佢哋必定会买啦。咁但系始终就会喺呢个市场上咧，即系钟表嘅市场系做到一个话题性咯。
9: 系，所以而家咧，佢就今次嘅設計咧，真係比較特別啲啦。一個八角形嘅設計咧，再加埋有條吊繩啦，咁啊，亦都俾到一啲咧，即係可能唔戴表嘅人咧，可能掛住喺啲唔同嘅地方，喺個包包度啊，又或者咧掛住喺唔同嘅地方啦，或者掛喺身上邊啦，又或者你話啊，有啲人而家未必咧，即係中意戴可能名牌嘅表嘅，可能有啲人會中意啲功能性嘅，譬如咧，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功能裏邊嘅，可以 check 到心跳啊 ，check 到你行咗幾多步啊，即係呢啲比較嘅 eye watch 多啲嘅咧，就會係多啲人中意啦。
10: 哦，咁啊都系科技嘢啦，但系讲真，即系少手表咧，其实系咪真系需要咁多？又要插电啊，跟住又要有 message 啊，系咪真系要咁多一表在手咁啊？所有嘢都喺晒只手表度，其实我觉得都可以还原翻基本部啊。其实手表真系唔使插电，就系摆喺只手
9: 表。俾只米奇老鼠你啦，
8: 咁呢一次
10: 扭蛋嗰啲，
8: 系官方命名咧就叫做 Royal Pop 嘅系列啦，有八款嘅非常之靓嘅颜色，咁啊属于一种咧就叫做 Pocket Watch 啊，咁令到大家。就会觉得是更加有一种好像很 classic 的感觉，因为我身边的确呢有些监制呢就日日都攞住个即是这些 watch 呢在度计时即是做 show 啊或者做一些工程的时候呢时间是掌握得每分每秒都咁重要。咁就全球指定的 swatch 的专门店呢先正式可以发售，咁就啱啱发售日期呢就是5月的16号啦，咁加拿大应该推出咗喇。
10: 我而家上网，我上网睇咧，就因为我睇官方网站啦，咁然之后就净系展示到美国嘅店铺有，咁但系咧要揿嗰啲 filter 咩？咁但系我好似揾到，其实加拿大应该有呢一个嘅 swatch 嘅专门店，应该有得买嘅。
8: 价格唔系好贵，每只400蚊，
10: 唔系好贵啫 ，OK 噶。
8: 400蚊，
9: 等我揾翻只秒表挂喺个心口度当系先。
10: 系咯。好简单，几蚊鸡嘅啫嘛。
8: 咁啊，另外志文揾到个资料、哦，讲讲呢个有关于呢个日本方面嘅品牌啦。
10: Chikawa，
9: 呢个搞笑，呢个呢则新闻就好特别啦，因为事关咧最近咧，其实喺日本有拉面店咧就禁止啊，佢嘅客人咧就系喺里边咧就系食完之后喺度玩手机。点解咧？事关佢哋玩手机，食完之后玩手机咧就系阻住后边仲系排紧队嗰啲嘅客人啊。咁、哦、今次仲搞笑嘅，咁啊呢个喺慈城吓，慈城县嘅水户市有间嘅即系拉面店咧，就禁止食客咧就带呢个嘅 Chikawa 公仔入去。咁啊，事关又系咁样啦。食完面之后咧喺度玩公仔，咁啊导致后边咧就排长龙。咁而家就禁止佢带呢啲公仔入去嘅。咁啊，但系问题就系话，喂，咁我唔玩呢个 Chikawa， 我可能又带其他嘢，我带只 Labubu 入去，咁系咪又禁埋 Labubu 咧？我带其他嘅公仔系咪又禁埋咧？咁即系其实都系斩脚趾避沙虫
8: 啊！即系带公仔就唔得。
10: 佢其實係
9: 咁，但係係啦，而家暫時係設卡話唔俾，
10: 因為佢禁止啲人，因為佢即係其實睇唔過眼一啲人咧，就係食完你唔快走啦，我等下一台下一個入嚟要食噶啦嘛，咁樣，因為同埋拉麵係一個好一個叫 turnover 嘅率好高嘅一個食店嚟嘅，即係食完就快啲走啦，咁啊嗱臨咁啦，咁但係因為啲人咧就為咗要影相打卡，咁我相信好多可能係遊客啦，咁啊難得一次嚟到日本，難得一次排到隊入去，跟住梗係影翻夠本噶啦，咁但係就你影得太多太長時間啦，咁所以咧就順勢就係、是、要禁咗呢樣嘢，就唔俾你入嚟，咁又唔好阻住曬啲台咁樣咯。
8: 係啊，做生意都可能好難嘅，即係佢哋又想你可以即係入嚟消費，但係亦都可能有一個時間嘅限制。會唔會係而家一啲食店可能會覺得實在太多人中意睇手機咧，一路又用住個 WiFi 咧，起碼都半個鐘至一個鐘，咁變咗你真係好難會繼續有更多人有位噶嘛？啊，志文有冇啲咁嘅狀況嘅？你有冇啲咁嘅習慣啊？
9: 我就冇咁嘅習慣咧，即係要睇住嘢先食到嘢嘅。但係咧就係、是、好多人咧係帶 set 曬成個壇喺度咧，咁啊然後擺咗個 iPad 喺度啦，然後再帶埋 headphone 咧，一路睇劇一路食飯嘅。
8: 咁你仲有嗰啲食播咧？
9: 啊，嗰啲就唔係咧，嗰啲我喺度拍嘢。
8: 唔係啊，真係嘅。你頭先話唔係 set 個壇，有啲人係影住自己食嘢噶嘛。一路食住，一路又播緊直播，甚至講緊我而家食緊呢樣嘢，好好食嘅噃，我喺邊度食啊？咁樣咧，
9: 係咁我諗嗰啲就又兩回事啦。因為有啲咧就係介紹緊嗰個面啦，或者係食緊即係介紹緊自己一啲嘅即係生活習慣啦。但係而家佢針對嘅咧就係針對嗰啲咧食完嘢唔走，仲喺度玩手機，壓住個位嗰啲咯。咁、我覺得其實都啱嘅。如果你可能食碗面即係可能十分至十五分鐘，但係你要睇套劇要睇成四十五分鐘嘅，點可能俾你坐咁耐咧？
10: 因為你嗌多碗咯。
9: 嗌多碗都得嘅，
10: 系咯，即系佢想佢继续消费啫嘛，同埋因为影嗰啲公仔咧，呢一张又影，跟住摆位又再影咁样，一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晒啲时间咯。
8: 好似最近咧，我都留意到一个咧，香港系好出名嘅一个嘅健身教练啊，可能佢都系一个咧，除咗做健身教练咧，就不停咁系分享佢食嘢嘅时候咧拍出嚟嗰啲片咧。但系呢位女嘅健身教练咧，佢系食好多嘢嘅，佢系比男士嘅食量咧多三四倍。咁我谂，如果佢要留守喺一间餐厅，又同时间又要拍紧自己咁多嘅食嘢嘅状况咧，即系你会感觉到而家呢啲究竟系咪即系好似你同话叫多几碗可以留耐啲咧，定系一定嘅消费额先可以即系俾你继续拍落去咯？
10: 吓、啊，系咪有趣？
9: 都几难嘅。有阵时可能话我哋想 set 一个时间，可能啊你只可以喺度食半个钟或者食一个钟，但系其实我如果一路都食紧嘢，我又食唔完嘅，咁你又冇得赶我走嘅，所以咧有阵时候都系中间咧有啲灰色地带喺度嘅。
8: 但系喺香港系咪通常都系你就算唔系俾人赶走，你都会俾人望得好犀利，或者会？俾啲壓力嘅眼神你咧，
10: 有地拖縮腳咁樣係嘛？呢啲passive aggressive 嘅方法，
8: 香港係咁樣我發覺。
10: 可能係某幾間出名嗰間係咁樣咯，但係而家我相信、即係冇咁明顯嘅係嘛？有某幾間覺得佐敦嗰間茶餐廳咪係咯，
8: 佐敦
10: 嗰間。
9: 冇錯，我知道你講邊間，
10: 你知道我講邊間，對大肚婆好好
8: 嗰間。公司嗰間啊，
10: 冇錯冇錯。
8: 但佢好似唔係淨係佐敦嘅喎，佢其他地方都
10: 有幾。我只系识嗰间咯，因为我唔知另外其实有两间系个名好似嘅。
8: 哦，
10: 我唔知阿志文
8: 有冇补充啊？
9: 我冇补充，因为我去亲呢啲咧，我要排队，我走人噶啦。
10: 系咪大家都唔中意排队？其实。所以明白噶。
8: 好，咁一陣翻嚟要傾下呢個娛樂方面嘅消息，因為咧過去嘅週末咧，香港有一個好多人中意嘅演唱會舉行咗，咁當然就係 Sandy 林憶蓮啦。
0: 我 Chris Wu 揾到一個獨家、絕對冇得輸筍盤，只係30萬起，不約克 Love York 最黃金濃密地段，三分鐘步行至地鐵站，現已動工，所有人、所有單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 1661Denison 甲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 416-668-8688。
1: Angel Inc.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 Angel Inc.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 416-568-6688 416-568-6688。
2: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六月四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3: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2: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複雜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25: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0: 好啦，听到呢一个歌声咧，就知道系林忆莲啦，喺呢个回响巡回演唱会香港嘅两场演出当中一啲嘅片段嘅。志文，你有冇睇到呢啲嘅即系片嘅时候咧，都可以随时跟住唱咧？
1: 可以系咪即系已经暴露咗年龄咧？已经
2: 唔系噶，我都可以跟住唱噶，做乜啫？
1: OK 喎，咁啊，其實真係嘅，咁啊，大家聽到呢啲嘅音樂啊，同埋憶蓮嘅歌聲咧，即係好似置身啊喺呢個嘅啟德主場館啦，咁啊佢回響演唱會啊，咁啊翻到嚟香港啦，咁啊正式咧喺16號嘅時候開羅啦，一連兩場咧已經係圓滿結束咗嘅，咁啊除咗頭先大家聽到咧即係咁即係柔情咧咁經典佢嘅歌曲之外咧，佢開場咧已經好多經典嘅快歌咧就係、是、打頭陣嘅，
2: 哇勁嘢啊！就係、是、breathe in breathe out 就揭開呢個序幕啦，再加埋咧，佢一口气连唱咗几首经典嘅快歌，包括《沉沦》啦、《天大地大》，仲有《逃离钢筋森林》等等。咁、啊，真系完全系 diva， 冇得好讲。
0: 真系绝对系一个系好多朋友都好想可以参与到嘅演唱会，因为咧，即系忆莲系出道，你谂下几多年啊？都有
2: 好多年啦，
0: 30几40年。咁佢嘅歌咧，亦都系好多时候咧，我哋成日都话系好重嘅，即系佢咧对于即系音乐创作嘅要求是非常之高，咁而今次嘅演唱会咧，无论喺造型啦、佢嘅舞台设计啦，同埋佢嘅歌曲嘅选择咧，都系能够系更加睇到佢对香港市场嘅重视嘅，所以全部嘅演唱会歌曲都系广东歌。
1: 系啊，咁今次佢自己都话咧，即系翻到嚟香港咧，话系终于啊将佢呢个嘅回响嘅演唱会带翻嚟香港咧，亦都系可以话系最特别，佢最在乎嘅香港。所以今次咧，佢喺唱到呢个微凉嘅时候咧，哇，直情嗰个感染力咧，感染到佢真系直情系喊咗出嚟啊！咁所以咧，全场 fans 咧都系要起哄啊，要支持佢啊！咁总之，大家能够去到呢个主场馆去睇呢个嘅忆莲演唱会咧，已经系好幸福噶啦。
0: 两场太少啦，真系，除咗就。有 Sandy 嘅演唱会咧 ，Michelle， 你好似睇到资料都几个唔同嘅 show 都喺过去呢个周末举行。
2: 有啊，红馆啊，终于就系万刀甲要出场啦，咁就系方力申啦，
1: 冇错，
2: 系啦，万刀甲其实介绍翻就系因为当时一个网民咧喺啲网上论坛嗰度笑佢，咁就即系改咗佢个花名叫万刀甲啦。其实对于阿小芳嚟讲咧，一直都系耿耿于怀，即系佢心谂啊，作为一个嘅歌手，点样会俾佢哋咁样样去网民取笑咧？咁于是佢一直怀住呢一个，我想更进一步，我想成功，咁啊，终于俾佢带住泪水啦、汗水啦，咁啊，去到红馆里边，可以好大声咁讲出呢句说话啦。山顶嘅朋友，你哋好吗？咁样
0: 有冇共鸣啊？有冇共鸣啊？志文。
1: 其实有嘅，即系方力申其实都系我哋成长嘅时候，即系听佢嘅歌啦。咁讲到呢首即系万刀甲咧，大家都知道啦，即系方力申三个字咧，斩咗个头咧，就真系简体字个万字啦，同埋刀甲咯。所以就叫做呢首歌咧咁特别，特登系作俾佢嘅。咁啊，但系好特别嘅，今次咧其实佢系即系操 fit 咗好多啊。咁你可以咧，即系喺里边咧见到佢嗰啲腹肌啊、马甲线啊、强劲嘅即系麒麟臂啊咁。咁佢有一幕咧，仲系即系唱紧呢个万刀甲嘅时候，就除晒全场，我想话全裸，佢未至于
0: 咁犀利，
1: 上衫啫，
0: 系因为佢话咧，即系佢自己都始终系歌手，但系又好似喺呢个演唱会上面嗰种嘅，即系压力都系不少嘅，因为又要唱歌，又要有最好嘅一个舞蹈啊、编排啊，仲有嘉宾啊，所以佢话佢有啲咩特色咧，佢就话除衫嘅，所以终于喺演唱会咧做咗呢一样嘢啦。
2: 哇！咁啊，大家就起哄啦，哇！
1: 梗系起哄啦！
2: Yes.
1: 你喺现场，我相信都掟嘢添啊！自己
2: 我应该嗌到失咗声啦！哇咁样啊！咁但系
1: 不过系啊，有个小意外发生咗嘅。咁但系呢个意外就唔喺演唱会嘅时候发生嘅，系佢喺咧即系第二日演唱会之前咧，佢谂住即系落去酒店，佢因为住喺酒店啊嘛，咁就谂住咧就轻松下游下水，点不知就扭到条腰，唔小心就闪到腰啦。咁啊用尽好多唔同嘅方法，希望可以止痛啦。咁但系都唔系太。理想啊，所以佢话喺演唱会第二场嘅时候咧，其实佢有啲舞咧系跳唔到嘅。不过佢都话，虽然跳唔到，但系佢都会除衫，一定会继续 show 机嘅。
0: 嘉宾方面咧，嘉宾都好多喎、哦。
2: 嗯，
1: 冇错，嘉宾方面咧有Kelly 啦，有陈慧琳第一场噶啦，
0: 系
1: 咁咪同佢唱咗咧就系好心好报同埋纪念日啦。咁第二场咧就请嚟咧系杨千嬅嘅。
0: 哇，仲有咧，仲有陈晓东啊。
2: 還有
1: 你哋两个都好
2: 好齐心啊！
0: 我冇同佢一齐发表呢一个嘅呼唤声音，但我想讲仲有陈晓东咧。 你有冇睇到嗰一幕啊？
1: 嗰幕我冇睇到喎，啊有啲网上边嘢。
0: 哇！呢个真系犀利，因为佢哋系好似话系一个经典组合啊，陈晓东啦、方力申啦，跟住仲有两位靓女啊。
2: 有周麗淇啊、李彩華，佢、哋當年好似拍過一套啲青春劇噶嘛，有方力申噶嘛，係咪游水嗰套咧？破冰轉身啊！
1: 太青春啦呢啲，係嘛？太青春嘅嘢啫，我再交翻俾鄧欣啦。
2: 我都唔係好記得噶啦。咁但係咧，有楊千嬅喺度咧，就大家又一齊唱呢個好心好報，因為當年 K 房咧有啲合唱歌精選嚟嘅，都排名 number one 㗎咁啊。但係即係當時呢、這、一個，即係都引嚟佳話就係方力申同埋呢一個嘅鄧麗欣嘅組合啊嘛。咁但係即係大家各自有發展啦。咁但係啲歌曲咧依然喺我哋歌迷心裏邊㗎。係
0: 啊，冇錯，仲有另外一個。嘅 show 喎，志文
1: 都系演唱会，
0: yes,
1: 都系演唱会嚟嘅。咁啊，之前咧，其实咧，华仔刘德华咧都宣布咧，今年咧会喺香港咧系开演唱会嘅。咁一路都冇公布日子嘅。不过最近咧，佢哋所属嘅公司咧，亦都喺佢社交平台咧发表声明啊。咁啊，就希望大家咧就唔好俾一啲骗徒所呃啊。咁啊，所以咧就预早咧已经讲俾大家听，今年咧刘德华会喺12月份咧喺香港体育馆即系红馆咧系举办呢个演唱会嘅。
0: OK， 咁啊，另外就。过去嘅周末仲有就系郑国江老师啦，有一个
2: 作品展啊，
0: 系啊，咁我见到即系我哋好多乐坛嘅前辈都有出现，好似曾鲁德啊、Maria Cadaro 啊，仲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嘉宾。
1: 系啊，咁啊，仲有除咗系演唱会嘅消息之外咧，亦都有位咧系即系天王级嘅，亦都宣布咧嚟紧系今年咧会喺9月咧系开演唱会嘅，嗰、那个就系谭校长啦，11年啦，佢冇喺呢个。
0: 好似你最有共鸣系呢个，讲得咁兴奋。
2: 谭校长嘅演唱会，即系喂，讲真的，喺咁多年里边，大家系咪可能错过咗？即系某啲时间可能错过咗你可能嘅偶像嘅演唱会。
0: 我真系一次都未睇过谭咏麟嘅演唱会，
2: 我都未睇过。
0: 系啊，
1: 其实我未睇过。
2: 嗱，而家。有机会啦，将喺9月系啊红馆举行谭咏麟与你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
0: 点解咁讲？因为我当年系睇张国荣演唱会，啊、就冇去到谭咏麟演唱会。阿、志文呢？定系你不嬲都
1: 我
0: 净系睇女歌手嘅演唱会。
1: 我睇过阿 Lam 嘅演唱会啦，学友嘅演唱会啦，系啊，咁、就冇睇过哥哥同埋咧就系校长演唱会。不过其实佢对上一次讲紧喺89年嘅时候，红馆咧开咗系38场啊。当年嘅叫做八九浪漫演唱会，你谂下，而家仲有边个歌手可以开38场演唱会？
2: 38场会唔会？我谂 Sammy 差唔多 ，Sammy 都有啊，应该演唱会方面。但系真系哇，
0: 一年30几场，
2: 一年30几场系好劲噶，晚晚系咁唱的。
1: 巡迴你話去唔同嘅城市都可以，即係我覺得就冇咁辛苦咧，都會有停下嘅時間。但係話哇，連續喺香港紅館開咁多場演唱會，我諗真係後無來者嘅啫。
2: 哇，
0: 好犀利，好犀利！咁有冇邊一個歌手如果嚟多倫多開演唱會，你哋一定會睇嘅咧？
2: 我講真，好想睇 Bruno Mars 嘅演唱會嘅。
0: 今年有啊？
2: 就嚟有啦，就嚟做啦，好似喺 Roger Stadium 嗰度，上網睇下啲咩，有冇啲可以執到死雞嘅平飛咁樣啦。
0: 志文咧，
1: 我又冇話特別即係捧邊一位嘅歌手，咁我覺得即係佢夠份量啦，咁啊而且啱啱時間啦、價錢啦，我覺得 OK 嘅，可以真係捧下場
0: 嘅。我最想睇嘅就係林憶蓮，但我覺得佢。会唔会拣多伦多呢、或者会唔会有北美巡回呢咁啊，真系呢个未知啦。
2: 因为我都好想睇林忆莲嘅演唱会噶， yeah. 即系听闻佢嗰个歌曲嘅设计啦，同埋佢嘅舞台设计系完全系现声加埋佢成个系一个故事嚟噶嘛。我记得佢即系有睇啲网上报道咧，就系、佢一系列嘅歌曲，好似讲呢个地球啊、同人民啊、同、人生啊咁样一连串，跟住去到最经典嘅倾斜，佢成个台真系倾斜噶、即系谂下，如果将所有嘅配套，佢而家喺内地巡演就一 set 嘢咁样啦，过到嚟香港又另外一个嘅编曲咁样，但如果要过到海外。四真係，如果真係有個機會到加拿大，哇！佢會唔會真係帶成個台過嚟咧？
0: 係
2: 唔知
0: 咩？同埋 Sandy 係一個藝術家啦、已經唔係淨係一個歌手啦。佢對成件事嗰個編排咧係好震撼同埋好有吸引力嘅。
1: 不過好多時候咧，好多舞台嘅設計咧喺香港可能做到啦，不過香港過到嚟咧又好難帶曬成個舞台啦。Yeah. 不過佢能夠過到嚟已經係一件好好好事嚟啦。
0: 希望啦。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0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多伦多伊图碧谷一间烟花店凌晨有汽车撞入之后起火，火势一度升至五级，目前已经救熄，事件中无人受伤。事发在凌晨一点前，现场位于 Albion Road 及27号公路附近一个商场。多伦多消防说，到场时发现一部车撞了入 Fat Boy Fireworks 烟花店，但车上找不到任何人。消防说，店内存放了大量烟花，现场火势猛烈，冒出浓烟，而且有烟花不断爆炸，部分更加射向在场的消防员，增加灌救难度。消防需要动用高空设备灌救，未能够好似一般火警咁直接进入建筑物灭火。火警亦都波及附近嘅商铺，消防正联同警方调查起火原因。喺另一方面，警方正调查多伦多东区有货柜车起火嘅事件。当局系喺今朝七点半过后接报，去到 Tapscott Road 及 McNichol Avenue 地区，一人受重伤送院。加拿大环境部向多伦多及邻近地区发出的黄色高温警告继续生效。多伦多今日最高气温预计会升至摄氏30度，加上湿度效应，体感温度会有35度，晚间亦都仍然有19度。预计高温会持续至听日星期二晚。环境部呼吁公众在炎热天气之下，应该定时联络独居人士或长者。并且要多饮水，避免长时间暴晒，以提防中暑。如果出现皮肤发红发热、神志不清或失去知觉等中暑的症状，应该立即报警。当局并且呼吁民众切勿将儿童或者宠物留在停泊的车辆里面。多伦多市府已经启动高温应变措施，延长五个避暑中心的开放时间，并开放全市168个嬉水池，同时增设112个临时庇护床位俾露宿者。安省政府去年将美国酒类产品下架之后，至今仲有价值约7900多万元的库存。有学者估计，单是仓库、保险和保安等的开支，每年可能会高达2000万元。本地传媒 CBC 报道，布鲁克大学营运及物流副教授估算，存放相关库存的年度成本可能介乎1000万至3000万元。按业界惯例推算，大约相等于商品价值的1/4。安省酒管局 LCBO 未有回应实际储存成本，相关的储存规模是 CBC 去年透过资讯自由法取得文件之后曝光。伊朗外交部证实，已经透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最新的停战谈判文本，重申德克兰不会将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者妥协，与美国尚未讨论核问题任何细节，现阶段的重点放在结束战争。至于寻求向美国索取战争赔偿，相关程序可能持续较长时间。当地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说，德克兰新版的谈判文本包括14点，核心内容是结束战争和美方应采取的建立信任措施。报道指，美方收到文本之后已经同意在谈判期间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并提议在达成最终谅解之前暂停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的相关制裁。全体财经消息方面，多伦多股市今日假期休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49699点，升17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最新报26205点，下跌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最新报7413点，升4点；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5675点，跌287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0815点，下跌593点。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
6: 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作为居民首选的医院，万锦多福医院为万锦市、史托维尔、奥士桥、列治文山、约克区东部、杜林北区和士加堡北区的450,000多名市民提供护理，包括为社区提供一站式乳癌照护。Gail and Graham Wright 乳房健康中心于2007年成立，以多元专科协作模式处理乳癌诊断及治疗过程中复杂且具压力的需求而闻名。于2022年在捐助者支持下，中心迁至更宽敞的空间，每年可服务超过4,500人次。万锦多福医院亦同 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are Network 合作推出乳癌康复者试点计划，为在治疗后面对显著身心影响的合资格乳癌康复者提供延续性支援服务。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0,000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3: 我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3: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3: 饮品提供大排档。
5: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6: 大家平时食寿司、饭团一定有食过紫菜，但原来呢种嘅食材啊，日本医生咧系大力推荐，甚至仲话佢嘅营养价值咧比起菠菜咧系更加强噶。嗱，有一个嘅日本节目咧曾经做过一个嘅测试。有一位嘅女士啊，连续食咗咧5日嘅紫菜之后，佢嘅血管年龄啊，竟然系年轻翻6岁。紫菜啊，其实咧系由海藻咧系制成噶，而海藻咧长期浸喺海水入面，可以咧不停吸收丰富嘅矿物质，咁所以话佢营养价值咧系非常之高。嗱，唔好睇少咧几片嘅紫菜啊，4大片咧大概咧系有2.5克。但已经是含有维他命 A 啦、B 集、钙质、镁质、碘质、铁质同埋蛋白质，而佢嘅热量咧仲系好低噶。咁啊，讲到紫菜最大嘅好处啊，就系能够有助咧系保护血管。紫菜咧含有 omega 3脂肪酸，可以有助咧系减少发炎，同埋降低血液入面嘅三酸甘油脂，减低系心血管疾病嘅风险。咁另外啊，紫菜咧含有丰富嘅维他命 B 集，如果身体咧长期缺乏 B 集嘅人士啊，人咧容易系觉得攰啦，精神差，甚至令到血管咧系提早老化。咁喺呢个嘅日本节目里面啊，就曾经咧系邀请过咧系7位56至66岁嘅人士咧，系测试佢哋血管嘅年龄。其中一位66岁嘅女士啊，佢嘅血管年龄咧竟然系高达咧系72岁。医生就发现啦，佢体内最缺乏嘅咧，正正咧就系维他命 B6、B12 同埋叶酸。咁之后节目咧就安排佢连续食咗5日咧系原味嘅大块紫菜，结果喺再测试嘅时候话血管年龄咧竟然系即时年轻咗咧系6年。咁日本嘅医生咧就解释啊，维他命 B6 咧系有助减少积聚喺血管内老化嘅物质，而维他命 B12 同埋叶酸咧就可以咧系有助清除剩低嘅有害物质，咁所以咧对维持血管健康咧系相当重要。不过大家就要留意啦，节目入面食嘅咧系原味紫菜，即系我哋平时包寿司嗰啲，而唔系我哋食零食嗰啲紫菜，因为零食紫菜咧通常咧系加入大量嘅盐啦同埋调味料，食得太多咧反而系未必健康噶。另外紫菜咧仲含有咧系丰富嘅水溶性纤维啦，可以帮助咧系降低我哋嘅胆固醇啦，增加饱肚感，同时咧系减少脂肪嘅吸收。咁有日本医生就建议啊，食饭嘅时候咧可以先食紫菜、海带又或者系秋葵呢啲嘅高纤食物，然后再食主菜，对于控制咧系三酸甘油脂咧同埋血管健康咧都有帮助嘅。咁当然啦，再健康嘅食物都唔可以过量噶。如果本身咧系有甲状腺问题嘅人士咧，由于紫菜嘅碘含量系高，食之前咧最好系问翻医生嘅意见。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翻相关嘅专业人士。
0: 多伦多艺术家用画笔将商铺和车房门化成艺术画作，捐出部分收益给无家可归者，为城市注入色彩和希望。有人说游戏或打机是浪费时间，其实背后是关乎人类文明进化，是人长久学习、连结和创造的一种方式。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

0: 意收听 AM 一四三零啦。
1: 早晨
2: ，Sports 一班。
3: 喂，各位好啊！继续星期一啊，开心放假，今日早晨 Sports 一班有朱古力同我讲下体育先，咁啊落气休息一地。首先嚟讲下多伦多嘅体育消息先啦，咁啊蓝鸟咧，咁啊落到去 Detroit 嘅时候咧，就完成佢嘅三场嘅赛事啦。琴日最后一场咧，亦都顺利咧搞掂埋呢个 Detroit Tiger 嘅。开波嘅时候 ，Guerrero Jr. 咧已经一个 home run 咧就 lead 住一零，之后嘅打击线咧非常之稳阵，可能对个投球手开波嘅时候咧个表现麻麻地坑，结果咧头三局咧已经 hit 住四零啦。咁啊最尾嘅时候第八局咧有少少危危地嘅，好彩咧就系输一分嘅啫，结果以4-1咧就赢。咗 Detroit Tiger， 暂时喺我哋嘅联盟嘅里边咧，都系一般啦吓，21-24啊，暂时喺啲 American League 嘅东区嚟讲咧，我哋喺中间嘅位置 ，Tampa Bay 同埋 New York Yankees 咧分别系1-2位置，我哋暂时落后 Tampa Bay 咧9.5场噶，真系要加到两钱肉紧咧，先可以追贴少少啦。NBA 方面又如何呢？又系关 Detroit 事喎。咁啊 ，Detroit 咧就喺第六局就喺 Cavaliers 嘅主场咧力挽狂澜咧就追翻一局，结果咧去到抢七啦。咁谂住翻去 Detroit 就喺呢个 Game 7咧可以搞掂呢个骑士，点不知整队个手风真系唔顺啊！结果咧喺呢一个射球命中率非常之低嘅情况之下咧，就俾骑士咧大炒125-94。咁喺总场数咧就输3-4，骑士咧就进入咗呢个东区联盟嘅总决赛，即将咧就会对住呢一个纽约人嘅。而今晚西区嘅总决赛就会上演啦，就由马刺对住呢个雷霆啊吓。礼拜二咧就由骑士就对住呢个纽约人啦。讲完篮球就讲足球啦，咁足球方面呢过去呢个周末都有几单嘅重要嘅消息啦。咁首先呢就係曼城就对呢个车路士喺呢个 FA 级嘅赛事里面啦。曼城嘅前锋 Semedo 啊接应队友嘅传中嘅时候一个后抽呢就滴咗入网，结果1-0呢就赢咗车路士。咦、哥迪奥拿又攞住隻杯喎，咁睇有冇机会呢喺呢个联赛嘅时候呢即係可以追过呢个阿仙奴啦。至于联赛方面，降班岌岌可危嘅西咸呢琴日就输俾纽卡数3-1，都会好大机会跟住降班啦。咁嚟到曼联最后一场嘅主场嘅赛事，对住呢个森林啦。开场冇几耐，好快梭尔咧射入右下角就 lead 住1-0嘅。曼联就靠住队长啦，好多靓嘅传送啦，咁啊结果咧顺利呢3-2咧就搞掂咗呢个森林。咁啊队长 Biffa 咧亦都平咗英超啊季度最多助攻嘅纪录嘅。最后一单嘅足球新闻啊，咁啊摩连奴咧正式嘅签约咧就过档呢个皇马。相隔十几年咧，又翻去咯，咁啊睇有冇机会咧，可以镇得住嗰班银河蓝队嗰班球星啦吓。
4: 观点唔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唔应该只系流于情绪。你好，我系梁健恒。逢星期一至五6:00黄昏新闻之后嘅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嘅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5: 寻觅理想家园，由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6: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n.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0: 精神醒神，日日開心，
7: 讓

0: 晨。
1: 早晨，早晨，十点嘅十六分啦，咁今日放假都继续我哋会为大家服务嘅，咁好似咧喺呢个 Richmond Hill 咧，亦都有佢哋嘅代表，一阵间会同我哋倾下嘅。不过首先咧，等紧同我哋讲下天气啦，同埋今日咧，如果你出外嘅话，留意下边啲地方开门闩门啦。
2: 哦，如果讲天气就可以讲 Sued Up 嘅。唔知你估唔估到系边一首歌？
1: 梗系知道啦，
2: 梗系知道啦，fans 嚟噶嘛，梗系啦。诶，而家嘅天气咧就系22度啊吓，咁而环境部咧继续都有呢个嘅黄色级别嘅高温警告啊，要提示翻啦，就今日嘅气温可能系高达30度，而计埋湿温效应嘅话咧，有啲地区甚至可能去达到36度添。咁如果你去出外玩嘅朋友仔，咁要做好呢个嘅防晒设施啦，另外咧就系防晒措施应该话。另外主要就要諗多啲水，同埋要飲多啲水。
1: 你提咗我啊，因為我就要喺屋企咧有啲防曬嘅措施，去安排俾我哋屋企人去玩一啲活動嘅時候留意住。係啦，咁另外就係都好多地方今日都會召開。係
2: 啊，例如一啲嘅連鎖嘅呢個嘅 shopping mall 啦，咁甚至華人嘅 shopping mall 啦，咁都會照常開放啦。咁除此之外咧，有啲嘅地方係關閉嘅，包括呢個嘅公共圖書館啊，或者某啲嘅地方呢個嘅政府機構咧係關閉嘅。咁但系其他大部分嘅店铺咧系照常营业噶噃。
1: 好，咁呢个时候即刻欢迎我哋嘅嘉宾啊，亦都系咧就系时不时会同我哋讲下 Richmond Hill 一啲发展啊，请到佢哋嘅副市长 Godwin Chan。早晨 ，Godwin，Hello。
3: 早晨你好 ，Viva Michelle 同埋各位听众好，今日真系好好天气啊。
1: 系啊，好勤力，你今日都继续同我哋一齐做下节目，分享下呢啲最新嘅资讯。多谢你先，多谢你。
3: 我讲。
1: 好，介绍下呢个喺呢段时间咧，好多朋友就会种下花啦，或者整下一啲花园啊，一啲呢方面嘅安排。你有啲好消息话俾我哋听系咪啊？
3: 系啊，其实咧就即系呢一个周末咧，维多利亚日好多人都开始即系所谓做嗰啲园艺嘅嘢啦。咁列治文山咧，其实咧我哋差唔多好多年都会做噶啦。咁而家五月咧，一路至到去到呢个九月嘅所谓感恩节 Thanksgiving 咧，系可以免费。可以去到我哋呢個 Richmond Green 個公園咧，係免費提取一啲所謂愛嚟做園藝叫 wood chips 啦，即係嗰啲嘅木碎啦。咁你通常係種完，譬如話樹或者其他啲 shrubs 咁樣咧，如果擺呢啲木碎上去咧，就會幫助即係保持啲水分啦。咁去邊度攞咧？咁頭先我提到公園啦，如果你喺 Elgin Mills 入口咧，入到嚟咧，其實我哋已經有一排。就是说你向左手边那个近住那个 baseball diamond, 那个叫做第二个 baseball diamond, 那个停车场呢可能入到来呢就是转左在欧公入来呢转左或者是再上北一点呢那就有指示给你的。那但是呢那因为是免费给大家去领取啦，那希望你自己很多人我都见过呢就带埋他们有个铲啊或者有個呢啲細細地嘅一個好似嗰啲容量器啊咁樣，咁咧係免費嘅，咁係係啦，咁由五月而家開始啦，至到去感恩節，咁希望大家喺嗰個做園藝嘅時候咧，可以享受，亦都可以講係列治文山。呢一個居民一個可以話福利啦咁樣。
2: 嗯，咁使唔使帶嗰啲嘅即係地址證明我先係列治文山嘅居民，跟先至可以去攞呢啲嘅 wood chips 嘅咧？
3: 嗱，好坦白講，頭先我提到咧就係 Michelle 問題非常就好自助嘅。咁即係某種程度上咧係即係頭先你提到咧，我哋冇人話去特別監管你啊，即係話我啱啱住喺404或者
2: 啱啱坐喺個邊界嗰度咁點算啊？
3: 咁其實我好相信咧，住喺唔係淨係列治文山，我哋大多人都地區，尤其是 AM430嘅聽眾咧，都係非常之有公德心嘅，係咪？
2: 係。咁啊，喺園藝方面又可以即係攞少少嘅呢個幫助咧，咁令到自己嘅花園又美麗啲，因為大家嘅呢個後院做得靚啲，咁成個嘅環境啊，咁啊成個生態都會更加之好咁樣。
1: 咁但係要自備自己要帶定一啲
2: 工具啊、桶啊咁樣，
1: 裝到呢啲嘅即係 wood chips 嘅安排係咪？
3: 係咁咧，但其實我頭先提過，我見過係有人嚟攞嘅，咁亦都我嘅經驗咧，就係通常嚟攞嘅咧，就唔會無端端嚟攞，通常都係真係所謂有觀心，即係對園藝有啲心得去做嘢，
1: 絕對啦，
3: 所以咧有 啊，有啲人戴住手套添噶，佢哋有啲即系全副武装咁样，我见过，咁系好有经验嘅。其实我有理由相信咧，有部分嚟嘅提取呢个免费嘅木啊呢啲嘅 wood chips 去啊做园艺咧，唔系第一次噶啦。咁、
1: 哦、
3: 所以佢哋有手套啦，又有即系铲啦，又有一啲嘅即系用可以摆呢啲嘅 wood chips 嘅。咁当然我哋都希望咧。大家即係話，如果你今日嚟過一次，可能或者再等多兩日先嚟啦，好唔好？咁大家都有機會。咁但係最主要咧，其實都有比頭先你所講啱啦，就係、是、園藝咧，其實會美化自己嘅家園之外咧，其實對大自然環境都好啦，整個即係所謂neighborhood 小區咧，亦都希望譬如你種樹啊，或者種一啲花啊，係其實。是比較如果是有這些這樣的木碎去即是在泥土上面呢可能水都會淋少一點還有呢亦都有所謂野草的雜草的機會呢少一點的
1: 好咁大家可以即係去好好咁去安排自己嘅時間啦。咁亦都呢就呢個 pickup 嘅 location 呢就係頭先都有講到㗎啦 ,Richmond Green, 係咪係呢個係啦。咁大家知道呢係一個具體嘅位置呢就係、是、呢個 baseball diamond number two 嘅停車場係咪
3: 冇錯。咁、
1: yes.
3: 講起如果係 Richmond Green 呢個公園呢可以容許我都介紹一下嚟緊呢個星期六係有個特別好節目俾大家去享受可以嘛。
1: 可以啊，介紹一下呢個 Spring Fair 係嘛？
3: 係啊，呢、這個 Spring Fair 咧就其實咧，我就已經喺2023年咧係開始舉辦，咁今年係第四屆嘅，亦都頭先講喺翻呢個 Richmond Green 啊呢個公園啦，咁係星期六呢、這個5月13日啦，由中午12点咧就至下午3点嘅，咁咧其實每年咧好似舊年咧係非常之得到大家嘅歡迎咧。竟然咧係有成5000个仲咩嚟去參加，咁、我希望大家咧今年咧亦都可以早啲，因為我去年準備有3000份嘅免費嘅燒烤，譬如話係呢個漢堡包同埋熱狗咧，係頭90分钟咧就全部派
0: 曬啦。
3: 咁所以咧，我重複一句，就係希望大家如果係可以嚟一個一家老少嚟到有一個歡愉嘅下午咧，希望咧可以早啲到。咁點解我特別都提到一家大少呢其實去年我第一次呢新增加一個所謂呢、這個即係唔需要路軌啦有啲小朋友叫做 Choo Choo Train 個小火車就會喺嗰個公園嘅南部呢會行走嘅咁去年非常之受歡迎咁今年都會再返嚟俾一家老少呢都可以免費去坐嘅咁另外呢今年亦都有其他嘅亮點呢第一就係話若果大家有一啲個人用過唔用嘅小型嘅電子產品，譬如好簡單就係手機啦，一啲 laptop 啦，我哋咧就有同呢一個列治文山一對青年人咧，同埋呢一個叫做 Electronics Recycling Association 咧，就會收集大家喺停車場行嚟我哋嗰個園地嘅時候咧，就會有地方去收集一啲唔係大件嘅，而係細嘅。咁呢個都係對第一。即係某種程度上係一個環保嘅意識啦，因為佢哋收之後咧，拎佢呢一個嘅係重新整理好後咧，係會recycle嘅。咁另外一亮點咧，就亦都係同呢今年咧同呢一個皇家加拿大軍團，即係話叫 Walking Legion 咧，其實佢今年2026年咧慶祝100周年。咁喺列治文山呢、這個。我哋自己個分部呢亦都慶祝80年嘅咁所以同佢哋一齊呢就會係頒發一啲係特別表揚即係我話所謂叫做本地嘅社區呢一個英雄啦包括有警察啊呢一個約克區嘅救傷啊亦都有佢哋呢個Legion 即係呢個建議同埋警方建議一啲嘅本地嘅人士咁希望哦，仲有一樣，三年結咗世界盃就嚟啦，所以今年咧亦都係增加咗個攤位咧，大家咧可以試下你嘅踢足球嘅能力。
0: 哇，射12码咁，
3: 好唔緊要。咁咧擺咗嚟到咧，就我哋有個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同呢個列治文山呢個足球會一齊合作，咁佢有個攤位咧。應該大家如果可能呢個亦都係一家老少都可以
1: 啱曬，
3: 哇，係
1: 啊，
3: 滿場走，只係打你嘅腳頭啫。
1: 啲小朋友有得玩啊，係
0: 咯，
1: 係啊，
0: 友善嘅眼神，大家準備好啦，會唔會有一場友誼賽咁樣咧？唔知
3: 友谊赛咧，我谂要第日再安排啦。
2: O K， 唔紧要，
1: 暂时择日再赛。
3: 诶，已经好多人啦。咁、yeah. 但最紧要咧，就希望咧，大家其实有个好即系一家人可以出嚟啦。除咗有嘢食之外啦，有啲唔同嘅关于我哋粤客区同埋烈士云山呢个公众服务嘅摊位啦，都有特别一啲系非牟利。呢一個社區嘅特別嘅團體，譬如好似我烈士文山，頭先講園藝啦，有一個可能大家未必知道，我哋烈士文山呢個叫做 Garden Horticultural Society 咧，其實已經係有超過110年嘅歷史噶啦。咁、咧，咁當然都有攤位啦，咁有歷史嘅組織啦，亦都有其他唔同嘅社區組織，包括呢、這個譬如好似獅子會啊、扶輪社啊，呢啲都係為社區做好事啊，即係同呢一個其他頭先公眾嘅講咗服務譬如警察啦、消防啦，我相信應該亦都好似每人都會有個消防車啊，咁小朋友咧可以做可能或者十分鐘嘅消防員。
1: 好啊，咁啊講講個時間同埋地點，23号係咪？
3: 係，蔡崇夫是喺呢個星期六5月23号，係下中午12点至到下午3点，咁咧喺呢個 Richmond Green 呢一個嘅公園。咁冇事，咁同時咧，我哋之前咧亦都係歡迎大家咧上我個網站 godwinchan.com 咧，係可以有個 QR code 咧。俾大家去登記，因為預早登記咧，頭先我提過啦，因為咧，似乎咧，我啲免費書可以幾受歡迎嘅。如果你預早登記咧，我哋會留定一張飛俾你，因為有一個特別嘅，即係叫做number 咧，會係發翻俾你嘅。
1: 好的，好，多謝曬Godwin Chan，thank you，Godwin， 我哋下次再同你傾啦
3: ，OK，
1: 多謝曬。頭先聽到咧就係 Richmond Hill Deputy Mayor Godwin Chan 同我哋分享啦 ，Richmond Hill 嚟緊都有好多嘅資訊啦，同埋一啲嘅內容啦。咁啊，記住頭先講嘅 Spring Fair 咧就係5月23号，
2: 正啊！ Yeah. 我都未参加过添，搵日去行下先。
1: 好啊，咁啊有机会去睇下会唔会撞到你啦。
2: OK，
1: 咁啊就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嚟到尾声，多谢晒 Michelle。咁我哋听朝早咧继续阳光早晨，拜拜。
2: 拜。
4: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是最佳的时机，令你的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警方正调查市中心以西一宗利器伤人案，一名男子受伤。TDSB 据报决定停租或关闭3间户外教育中心，以削减开支。澳洲政府以国家利益为由，下令稀土开发商北方矿业6名股东出售股份，被视为系要减低中资企业嘅影响力。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甜美青春可人的声线又翻翻嚟啦！将少女心事化成歌曲 ，IDG Bubbles 出道仅半年啫，已经嚟到第5首派台作品啦，带嚟全新歌曲《春季再遇》（Spring Restarts With You）。

0: G-Bubbles 春季再遇，作曲 Bert 744，作词 Oscar， 編曲 Bert 744， Oscar Tong， 監製 Bert 744。
1: 加拿大中文電台的朋友大家好，我們是
2: IPG Bubbles，
1: 我們首新歌叫做春季再遇，
2: Spring We Start With You， 今個春季讓泡泡重啟，為你心動，大家快點去聽啦。

0: 对自己有要求是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1: 买楼都系一样，明建筑商 Times Group 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赞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0: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1: 星期六我落去李兰于二号 Caroling， 即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0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0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两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一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No,
3: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4: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3: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6: 踢出广播温度。
5: 我是 Brenda 卢叶妮。
7: Morning， 早晨10点36啊 ，Happy Monday， 继续系 Long Weekend 啊，
8: 长假期，
7: 去啊饮茶食饭 barbecue 啦，今日
8: 系，乜嘢都齐，仲有咧烧下炮仗，
7: 炮仗就唔好啦。不过我谂我真系今日咩啊，开炉啦今日，
8: 系今日开炉，
7: 开炉啊，夜晚啊，
8: 有冇 gas 啊？
7: 我好温静嘅。
8: 试咗啦，
7: 未？我 break time 快 check check 先。
8: 哦，小心啊，扭实
7: 咗先。
8: 首先你要扭翻实啲，咁啊最最重要就系最安全嘅预防啦。
7: 冇错，
8: 因为你经过冬天嘅时候，如果你嗱，第一你换气就一定要摆 outside， 唔可以摆室内啊嘛，系咪先？
7: 冇错，
8: 嘅危险嘅。
7: 系啊。
8: 咁但系嗰条喉咧？我又唔知你有冇拆出嚟，定依
7: 个冇啊！我完全冇喐过佢噶，
8: 所以我提议你一个安全措施，
7: 系
8: 就系揾啲洗洁精，
7: 哦，射佢先，睇有冇漏气，
8: 查一查嗰条喉，睇下佢有冇啲 bubble， 有冇啲气泡仔走出嚟，
7: 系
8: 如果有气泡仔出嚟咧。你今日都系入去煎牛扒算算，
7: 系嘛？我即系，
8: 除非你除非即刻走去买翻条喉，呢个系好重要噶。
7: 希望唔好开有阻噶。
8: 因为买咁啊安全嘅，因为同埋佢个薄口你都要查啲。
7: 要
8: 呢个你都
7: 要
8: 识噶啦。咁啊，其实我借你扎听，其实话俾啲听众听，
7: 你注意安全，
8: 安全为上啊。烧一烧佢啦，
7: 烧烧佢。
8: 有乜嗰啲咁样嘅蜘蛛啊 ，click crack 啊，
7: 要啊，好做啊，应该
8: 擦一擦佢，咁先至进行。呢个烧烤活动，
7: 冇错冇错冇错。好，呢个时间我哋可以听个电话，9088-91430。咁啊 ，operator 比较忙少少嘅，咁啊等佢再俾啲时间。
8: 攞埋啲资料先，已经喺度等紧噶啦。咁啊 ，OK， 好，睇下第一位嘅听众系。
7: 早晨啊，你好啊，系黄太。
8: 早晨，黄太。
9: 早晨，两位。
7: 黄太你好，
8: 早晨。
9: 我有几棵无花果。是前年插枝生的，今年不知道是不是冻的时候我是 放喺车房嗰度。
8: 哦，
9: 而家拎出嚟咧，即系。佢冇乜
7: 动
9: 静，
7: 我
8: 点
9: 佢咧？
7: 冇乜
8: 动静。首先第一样嘢，你全程摆喺车房，咁又有都有少少落流落下入倒少少水啊咁嘅，淋下淋。
9: 系啊，旧年春天都 OK。
8: 明白嗱，我就咁睇法，系真系冻得滞。我觉得你而家系可以搬出去翻去 outdoor 室外，再攞水淋一淋佢，因为其实某一啲可以长期喺室外种植嘅。植物咧，室外落咗地嗰啲植物咧，基本上今年某一啲咧，都系出现咗，诶、欸，究竟系咪冻咗而令至到佢 L L 咧？我就反而调转，俾少少耐心耐性俾佢。你照搬出去，然后咧，睇一睇，充足水分、阳光，睇下佢会唔会继续咧，系飙有翻嗰个生态走翻出嚟，好嘛？试咗先。
9: 有啲我剪咗佢咧，就见到个绿色，
8: 系
9: 咁咪得死晒可能
8: 系啦，所以
9: 冇嗰啲白色嘅汁出嚟，唔知佢有冇冻死。
8: 嗱咁啦，你始终你要知道嘅，都系用我提议你嘅方法试一试先。佢你只系 yes or no 嘅啫嘛，系咪先？如果佢真系好似你咁心谂冻死咗，咁啊唯有放弃啦。但系我俾多个机会，就系话因为个天气太冻，佢缓慢咗。摆出去试一试吓，好嘛 ？OK，
9: 好，
8: 好，搞掂，唔该
7: ，OK， 多谢你吓。跟住系陈女士，
8: 早晨，陈女士，
10: 系，我想早晨啊，我想问一下咧，就好似今个月开始，系咪政府有嗰啲对65岁以上嗰啲搭公车免费嗰啲服务？系
8: 啊，
10: 津贴啊，
8: 哦。津贴定免费？
7: 免费两样嘢嚟噶嘛？
8: 系咯，因为等你个问题。
7: 公车系 TDC，
8: 系咯，
10: 系啊系啊。
7: 你系咪又睇嗰啲 YouTube 短片嗰啲啊？好似之前有问过呢个问题，
8: 已经问过，
7: 好似冇呢样嘢嘅，
8: 系啊，
7: 好似冇呢样。
8: 系啊，
7: 你系咪睇嗰啲 YouTube 短片啊？嗰啲咁样。
10: 系啊系啊，
7: 好似唔系，好似
8: 有啲嘢唔好尽信啊。
7: 系系
8: 系啊系啊。
10: 咁啊系。
8: 好唔好啊？我哋其实都讲过下，所以问清楚，你话津贴。定要免费，
7: 嗯，
8: 放心啊，要坐就去坐啦，唔争在嗰少少啊，多啲
10: 系
8: 咯，多啲活动啦，好唔好啊？夏天嚟啦 ，OK，
10: 好，唔该晒，
8: 吓，交
7: 嘢，好多谢你电话啦。咁讲开公车呢样嘢，
8: 呢样嘢
7: 真系咩嘅？我都明嘅，而家
8: 热话
7: 系啊。因为而家啲油贵咧，可能啲人选择，不如都唔好揸自己部车咯。
8: 坐公车咯。
7: 如果住喺多伦多嘅朋友嘅话，咁可能喺 York Region 嘅话，不如搭巴士咁啦。
8: 系啊，
7: 系啊，悭翻少少油咁样嘅。
8: 就算甚至无以往嚟讲，长假期大家都一定会 plan 定。
7: 系，
8: 喂，我哋点样
7: 坐下地
8: 铁
7: 啦？
8: 唔系去。揸车先
7: 系
8: 点样一家大细去边度边度吓？听讲啊，满地可嗰啲雪糕好食啊，又揸架车去。
7: 系系系。
8: 而家可能有呢啲咁嘅吸引，就算有乜吸引力咧，大家咧都可能
7: 满地好肉赤啊！而家见到咪油
8: 咁啊，冇办法，
7: 冇错，
8: 系啦。咁都有调翻转都一件好事。
7: 嗯，
8: 就系话大家咪喺翻我哋多伦多。消费咯，
7: 系噶，
8: 增加咗我哋
7: 区内消费，
8: 区内消费啦，唔使去咁远啦，又坐下公车啦。
7: 系啊，
8: 但系讲就系咁讲啫。
7: 嗯，
8: 始终多伦多咁大地方
7: 都要揸车嘅，
8: 有时都必须要揸车。
7: 系噶，系噶。
8: 咁但系啲油价又咁高企，
7: 系啊，
8: 系嘛？哇，仲要高企到都唔知点。
7: 明知几时完啊？未望见家乡系咪？
8: 有个势头可以睇到。
7: 咁而家咧，今日咧就好啲啦。今日就系个油价就停住喺度啦，因为冇喐过嘅礼拜一吓。咁啊 192.9， 但呢个数字非常之高噶，已经非常惊人噶啦吓。
8: 系你话好啲，大家啲话。你讲啊，好啲，
7: 好啲，
8: 都唔知几凄惨啊！
7: 系我都知，大家都挨紧个，有冇办法啦吓？咁但系咧，咁根据一个叫做几得意嘅，咁系个专家嚟嘅，咁大家可能咧成日去送，
8: 都 check 紧佢
7: 上佢个网站嘅，咁个叫做咧就系汽油魔术师 Gas Wizard 吓，咁呢个 Gas Wizard 咧呢个叫做 founder 咧，佢话研究咗呢个。
8: 加大
7: 30年嘅即系走势图，咁啊，所以就唔会帮你悭咗好多好多钱啦。咁但 但系咧，佢有少少嘅心得嘅。佢话如果你根据佢少少嘅心得嘅话咧，其实一年之内咧悭200-500元咧，如果你入油嘅话咧，其实系冇问题嘅。
8: 嗯，
7: 咁啊呢样嘢系乜嘢咧？咁可能有啲朋友都做紧噶啦。佢话咧研究所有嘅喺加拿大嘅油站咁多年啦，除咗呢个叫做东区叫做大西洋省份之外咧，佢话嗰啲咧全系控制晒嘅，所以冇乜点样上落嘅。咁但系譬如话喺安省嗰啲咧，佢话都会有一个 pattern 嘅。咁有啲大啲朋友都会知道啦。呢个 pattern 就话乜嘢咧？呢个 pattern 咧就话咧，好多嘅油站咧都会喺呢个叫做黄昏嘅时间六点咧就会降价。呢个
8: 调低
7: 嘅价钱。咁点解用呢个举动咧？佢话第一。佢話咧，其實咧，油站嗰個叫做 profit margin 其實真係好細嘅，利潤非常之低嘅。咁、但係咧，佢話用另外一個招數咧，喺希望喺用呢叫做咧減少少錢，吸引啲油朋友咧嚟油站嗰度入油。咁如果你話齋入油嘅話咧，最佳嘅時間咧就係六點後
8: 打後，
7: 咁就呢段嘅時間咧就我嚟入油
8: 至十二點啊，至十點
7: 冇錯係啦。咁啊，即係嗰段幾個鐘頭嘅時間啦，跟住我又會跳翻上去噶啦。
8: 好多聽眾而家其實
7: 都做緊呢啲嘢。
8: 如果夜晚有時經過屋企附近嗰啲油站，以為呢個油站而家變咗。停車場
7: 係啊，
8: 換曬啲車，冇辦法啦，因為都係慳得慳啦。
7: 係啊係啊，咁油站點賺錢咧？佢調翻轉咧，咁啊希望咧就捉多啲人嚟，咁啊博你咧入完油嘅時候咧就入去個便利店嗰度咧就俾錢。
8: 嗯，
7: 咁好多朋友仍然咧就喺便利店嗰度咧就即係入去俾錢啦，買嘢啦，因為入邊嗰個便利店嗰啲商品咧嗰、那個價錢咧係高好多嘅。
8: 比一般
7: 嘅
8: 超
7: 級市場係啦，咁
8: 或者甚至無普通嘅便利店
7: 係啦，所以佢嘅利潤嗰度咧最大嘅位置咧就喺個便利店買下嘢飲啊，買嘢食啊，嗰度咧就
8: 賺翻，
7: 冇錯，係啊，樽水都過幾兩蚊㗎，係
8: 咯，
7: 係㗎，
8: 買咗半 pack 㗎啦，
7: 係買咗半 pack 㗎啦。
8: 喂，微姐，呢樣嘢佢就話佢累積咗30年嘅油站。嘅起跌價格，佢道出咗一個原因，就係咁啦。
7: 係啊，
8: 但我覺得而家仲會唔會咧？
7: 有㗎，我都會入
8: 面。首先第一樣嘢，好多就拍卡就
7: 好多拍卡嘅，
8: 已經係付咗費嘅。係
7: 啊
8: 係
7: 啊，
8: 咁佢唔需要再入去，除咗借洗手間。
7: 冇錯冇錯，
8: 係咪先？喂，咁呢個會唔會佢去見到咁嘅情況，減低咗裡面嗰啲購物嘅機會嘅喎？
7: 嗯，但有個好大嘅誘因，啲人都會入去買嘅。就去買彩票啦，649呢啲嘢好吸引嘅、
8: 啊。買彩票咁都唔
7: 買彩票啦，買煙仔啦，好、多呢啲都係喺入面先可以買到嘅嘢，或者係可能我寧願唔飲嘢，但我入去都會買呢啲咁嘅嘢。同埋一啲叫年青人咧，可能冇揸車咧，一到晏晝熱死辣辣嘅時間就走去撳一杯斯諾冰。
8: 咁啊，仲有一樣嘢嘅，你講開。
7: 好多吸引嘢噶，
8: 如果带住啲小朋友，你入完油叫个爸爸妈妈啊，同我买乜嘢薯片，咁佢都会买。
7: 系啊系啊，
8: 微利都要执噶啦，
7: 嗰啲
8: 冇办法，
7: 嗰啲利用好多噶，
8: 系、多极，但系而家减低咗个人流啊嘛，进入去嗰个人流
7: 啊
8: 嘛，
7: 冇
8: 错先。
7: 嗯，
8: 咁有啲就会嘅，冬天啊买嗰啲。洗窗口水啊，
7: 系啊，
8: 都会
7: 好多嘢，整杯热咖啡啊，咁样啦。
8: 系啊，咁、所以你又要留意到有啲车，有啲油站咧，系好多呢啲嘅附属品卖。
7: 冇错，
8: 其实嗰啲嘢等于、洗窗口水，做好多 hardware store 成日减价啦。
7: 系噶系噶，
8: 咁你又执一樽。咁有時佢因為真係冇啊嘛，佢冇預備就一定要買。
7: 因為係真係方便啊嘛，佢、真係見到，不如個有頸渴啦，咪買啦。
8: 仲有一樣嘢。
7: 系啊。
8: 冬天嗰啲融冰盐
7: 系啊都有啦，
8: 系好多把油站
7: 系，
8: 咁嗰啲又会赚到嘅，
7: 系啊嗰啲都有，
8: 因为你真系哇，突然间落雪屋企冇咪，快啲执包走去，
7: 系啊，
8: 走去撒落个地，唔好结冰。
7: 所以话一间好吸引嘅便利店咧、所以系都几赚钱下噶吓，咁、所以大家记住呢样嘢，六点之后，佢话咧最佳嘅时间咧就系礼拜日嘅六点钟，
8: 仲要系礼拜日。
7: 最靓嘅时间，礼拜日嘅六点钟，佢话最靓嘅时间。
8: 大家
7: 六点后啊，
8: 都系又自己啊做下一啲记录，睇系咪呢位博士
7: 系啊，
8: 入
7: 跟紧佢啦，悭翻少少啦。OK， 好
8: ，OK，
7: 听
8: 埋
7: 电话
8: 先。
7: 早晨 ，Nancy 你好
11: ，Jack 你好，
8: 系点啊 ？Nancy，
11: 我而家答复嗰个听众，我头先嗰个听众啊，
8: 边位？你讲个无花果嗰位
11: 系啦。
8: 哦，请讲。
11: 佢报税嗰时候报埋就得啦。而家个女校保我唔知
8: 道。咩字？请你重复
7: 慢慢
8: 讲，慢少少咩报？我听错咗。
11: 报税嗰时
7: 候报税，
11: 佢报埋就得。而家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后补，但系当时我报咧。
8: 而家我以为你讲紧今日嗰个听众系讲嗰样叫做无花果，唔系，
11: 系
8: 报税嗰个。第二位听众都唔系讲报税啊，第二位，
11: 第二 TDC 有乜报税？
8: 哦 ，TDC T 啊，继续得啦，清晰，继续。
11: 佢呢，就报税就报，就我当时我旧年开始报噶，就有90蚊俾翻我，今年我又继续报。有90蚊俾翻我，寄俾我。但有一个朋友咧，就报十每一个月份一个月份，一个月俾12蚊佢。
8: 得，明晒
7: 呢个系长者嘅津贴。
11: 我唔知道长者咩补报税，我有。
8: 即系话，其实佢嘅意思即系话，等先吓，我讲一讲，解释一下，睇下你认为我讲解释得清唔清楚。其实呢就是有一个政府啦，就是叫资助，同埋其实就是睇你嗰个报税之后嘅情况，佢会补贴返，但係唔係一定係俾你用嚟喺 TDC。
11: 我唔知
8: 道。好 ,ok, 咁得啦，明啦，收到得。系，呢、這个就不嬲。我谂啲长者或者甚至无有啲有报税之后咧，佢都有啲睇完你个报税都会有翻啲回翻转头嘅。有时咧就补翻个 HST 啊，诸如此类，诸如此类。收到啦 ，Nancy， 唔该晒，
7: 拜。OK， 多谢你电话。OK， 咁我哋
8: 真系头先对唔住啊 ，Nancy， 我听错咗，因为我以为佢讲
7: 系啊，我以为
8: 无花果树
7: 系，
8: 佢又讲得急，所以佢慢少少就对唔住啊 ，Nancy。我以为话诶，无花果煲水系报税，
7: 报税
8: 哦，所以
7: 咁我都要我有机会我再核实一下啦。究竟系咪报税嗰阵时会帮到长者有啲叫津贴优惠？
8: 交通津贴优惠咧，应该要清晰啲，
7: 真系要
8: 交通津贴优惠
7: 系
8: 点解？
7: 呢个我真系要俾啲时间我 check 下。
8: 唔好意思啊
7: ，OK， 好多谢呢时嘅分享啦。咁啊，
8: okay,
7: 不如我哋去一去交位两句。
8: 收到。
12: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嗱，蠢人做错事就不为奇噶，但系因为你嘅意志薄弱做错事，咁就真系你要好好检讨啦。
13: 多伦多艺术家用画笔将商铺同车房门化成艺术画作，捐出部分收益俾无家可归者，为城市注入色彩同希望。有人话游戏或打机系浪费时间，其实背后系关乎人类文明进化，系人长久学习、连结同创造嘅一种方式。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4: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洛夫York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5: 我父母搬去养老院，我又搬屋，屋内家具好多物品都要清理，你估卖唔卖到呢？
16: 搵 Estate Fresh Canada 拍卖行盛大公司帮你，佢哋可现金收购屋内所有物品，如家具、古董艺术品、瓷器、玉器、画、旧物品等，拍卖行免费提供专人搬运，还你直接带物品到店内做免费评估或现金购买。联络陈先生，电话微信6475633398，亦可亲临 Estate Fresh Canada 拍卖行盛大。大公司20号 Steelcase Road West，
8: 原来
17: 系咁。
7: 咁我哋原来系咁咧，同医生嗰个睇个听筒有关嚟。原来个听筒咧，
8: 听诊器
7: 咧，同呢个小朋友个游戏嘅出处有关系。
8: 系啲小朋友令至到灵机
7: 一触，系咪？
8: 听诊器，点解啊？
7: 转头翻嚟或者拆解咧。
17: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18: 我们有最好的土壤，你是最有前途的树苗，现在就是最佳的时机，令你的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9: 今个十一月，跟我航叔欧宇航一起发掘日本东北秋日风情，深入清新秘境奥入濑溪流同八甲田山睇红叶，仲会睇日本三大美景仙台松岛，住足3晚精选温泉酒店，保证入住星野集团清新屋。最后一站当然点少得东京 shopping， 简直 perfect 啊！包机票、导游、子弹、火车都只系499起，而家早鸟优惠减200，快啲打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20: 唉，天气越嚟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21: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系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nic 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元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20: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onic Care， 迅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迅捷，省钱省力更迅捷。
22: 原来，
23: 原来，
22: 原来，
23: 原来，
22: 原来系咁。
7: 好，今日讲下听诊器嘅发明，嚟到呢个法国嘅地方。
8: 其实以前就未有啦，当然
7: 绝对冇，冇错
8: 系冇。而家就大家都见啦，甚至乎佢哋而家好多仪器帮助。
7: 系
8: 呢个听诊器，其实一个医生咧必备，
7: 冇错。
8: 即系你入嚟，
7: 每样都系我哋医生挂住就知系医生。
8: 系啊，
7: 系
8: 系
7: 系
8: 系，
7: 我都想知系咩嚟。
8: 做医生，做医生嘅时候都一定必有呢个道具。
7: 成日问点解会咁冻嘅嗰个嘢，医生。
8: 喂，但系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话其实。好，我哋而家都有噶，我哋即系家庭医生啊、验身啊，或者其他医生啊，都会用个听诊器听啊嘛，
7: 嗯，
8: 听听，但系以前系未有呢个听诊器嘅时候咧，佢哋点去诊症咧？
7: 系嗰阵时系咁样嘅，如果你要听下个心嗰、那个有冇问题嘅话咧，
8: 心跳啊，
7: 咁啊医生咧就会挨将佢只耳仔挨落去，
8: 黐埋佢
7: 心口嗰度，咁、
8: okay，
7: 就会发生有少少尴尬。
8: 都唔系尴尬嘅，嗱，我觉得唔会系尴尬。先第一，医生佢个即系责任，
7: 专业系咪？
8: 佢一定要系咁样做，你唔通会唔得听啊？你估以前睇戏嗰啲讲话乜嘢慈禧太后把脉咧，搵条绳啊咁样样，搵条红线咁啊，嗰个太医就要隔住咁样样揿啊，
7: 咁犀利，好嘢个太医真系，
8: 绑住就已经靠条线啊嘛，
7: 系
8: 好。但系未有发明嘅时候咧，话说呢个喺法国。
7: 冇错，
8: 呢、這个法国巴黎医卫生部，
7: 嗯，
8: 即系咁啦，嘅一个教授，
7: 系
8: 亦都系主诊嘅医生，
7: 嗯，
8: 佢就有一次，
7: 系啊，
8: 就系、是、有一个比较肥胖嘅女士咧，就出现问题，就入到去呢个医院里面，
7: 嗯，
8: 呢位医生咧就听用翻佢个以前嘅叫做敲诊法啊，
7: 嗯，
8: 即系话把下手，而家我以前细个都佢见医生，佢就系、是。啪啪啪啪啪，佢听嗰个声音，回翻个声音啦。其实回声系点咧，就听到佢心脏啊各方面。
7: 嗯，
8: 但系因为嗰次嗰个比较肥胖嘅女士咧，
7: 嗯，
8: 佢冇办法用呢个传统嘅方法，
7: 系隔住啲声太细，系啦，硬系听唔到。
8: 咁呢位女呢、這个医生，你讲讲佢
7: 系啦。咁啊，医生发生咩事咧？咁啊，呢系1816年嗰个名咧叫 Renee。
8: Renee
7: 系啦，咁啊，跟住
8: 1816年啦，好旧好耐嘅时候，
7: 咁啊，跟住佢就哎呀死啦，又听唔到啊，咁有冇办法咧？
8: 个病人会死添，
7: 系咪？
8: 正
7: 知我知道我个医术唔好嘛，
8: 系咪？佢听唔到，佢唔可以听都听唔到，
7: 系啊。
8: 咁佢啊走咗去罗浮宫个公园度，
7: 嗯，跟住就见到一班嘅
8: 师，
7: 系啦，
8: 谂下就系点样救到，
7: 系啦。
8: 见到咩？
7: 见到突然间有班小朋友咧就玩紧一个游戏，
8: 系咩游戏？
7: 咁啊，跟住就话：，你听唔听我讲嘢啊？你听唔听我讲嘢啊？咁样，咁原来玩紧啲咩咧？好似一啲我哋细个嗰啲叫听筒嘅游戏咁样啦。咁就攞
8: 佢唔系听筒， 佢直情係走埋個，先係走埋個樹嗰度㗎。佢初初未有聽筒嘅時候，走埋個樹嗰度壓住棵樹，一個咧就黐住，好似樓。好似阿梁朝伟咪拍个部戏咧，同棵树讲嘢
7: 哦，
8: 系啊，压住埋去，咁然后咧，另外一个小朋友咧，
7: 传啲声
8: 就喺
7: 嗰边
8: 啦，讲法文啦，当然我唔识啊，跟住敲嗰棵树，听咁另外嗰边咧，听到，
7: 好清楚啊，
8: 收到，
7: 系，
8: 咁样
7: 系啦，
8: 咁啊呢个女医生 Rene
7: 系啦。
8: 喺度睇啦，
7: 几得意，
8: 几有趣，
7: 系喎。咁啊，咦？咁我可唔可以跟住走埋去啦，同个小朋友，你哋玩紧乜嘢啊？我咪话隔住嗰个棵树睇下，可唔可以听到？我真系听到我隔即系对隔住，可唔可以听到我讲嘢咯？咁跟住呢个 Rene 就觉得，咦，灵机一触，系
8: 佢首先佢问嘅，啲小朋友问嘅，问呢个大人啦，系嘛？点解会听到咧？系嘛？咁佢解释嘅，佢解释就即系话佢声音传播，如果一个。在一个密度高的实体里面全声是会比较容易。但如果在空气之中全声就会散晒。那个医生一定很科学化解释给小朋友。哇，啲小朋友拍晒手就知道以后怎样。拍手之余。
7: 是啦。咁啊，跟住就，哎，系，原来实心嘅嘢咧，传声非常之快。咦，咁不如我研究一样嘢啦，用一个木嘅一个制造一个桶咁嘅形状嘅时候咧，咁啊将中间咧就挑空佢。咁如果我可以将做咗呢个咁嘅木桶嘅时候咧，就摆喺病人嗰个背脊后边听嘅话咧，咁可能咧就嗰个叫做心口嗰个心跳声咧就会更加
8: 清晰
7: 咗少少啦。咁于是就
8: 甚至呼吸声啊，
7: 系啊，
8: 听埋个肺，听埋个肺。
7: 咁呢个传声筒嘅第一代咧，就其实咧就唔系一块铁片咁样嘅，就是、一个实嘅木嘅一个中间有个透嘅，有个通窿，咁啊，跟住摆落客病人个背脊嗰度咧就听啦。咁
8: 个第一代嘅听诊器，咁亦都慢慢咧发展。如果你睇翻啲旧嗰啲电影咧，有啲就好似将嗰个咁啊喇叭筒啦调转，
7: 冇错，
8: 细嗰边就向住身体，大嗰边咧就向住自己，或者再调转都得，嚟成为咗听到我哋内脏嘅一啲声音。
7: 系啦，咁就系呢个初代嘅叫做听诊器咧，就系、是、由小朋友嘅游戏开始发明嘅，
8: 收到。
7: 咁就系今日咧，就为大家介绍呢一个出处啦。
8: 好啦，
7: 时间到呢度啦噃，咁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正调查 Parkdale 地区一宗利器伤人案，一名四十多岁男子受伤。当局是在凌晨三点前接报，去到 Dufferin 以西 King Street 及 Tyndall Avenue 地区的现场，发现男事主膊头被吉伤，送院治理。警方暂时未有疑犯描述。皮尔区警方拘捕一名墨西哥加男子，涉嫌虐待和出售多只病重的幼猫。当局救出57只小猫和8只成猫。警方话在上个月接获动物福利部门通报，话有人出售健康状况恶劣的幼猫，部分被带翻新主人屋企之后冇耐就死亡。警方其后联同动物福利部门于4月23日搜查一个单位，并由兽医参与调查。执法人员在行动中救出共65只猫，全部送往动物救援中心接受紧急治理。相信是华裔的38岁疑犯，姓名亦音如强，被控134项令动物遭受不必要痛苦的罪名，目前被扣留等候保释聆讯。多伦多公校教育局 TDSB 据报决定结束 Forest Valley 和 Etobicoke 两个户外教育中心的租约，并关闭 Warren Park 户外教育中心作为削减开支的措施之一。本地传媒 CTV 报道，位于北约克的 Forest Valley 户外教育中心自1967年起营运，为幼稚园至高中学生提供与安省课程结合的户外学习活动。在中心任职30年的一名户外教育专员说，户外教育能够让学生接触自然，是一般课堂难以提供的体验，尤其对于较少机会接触相关活动的基层学生更加重要，批评政府剥夺弱势学生的机会。 TDSB 说，这些中心需要数以千万元计的维修和保养费用，因此作出今次决定，但强调仍然重视户外教育，未来会与外部机构合作， 继续提供相关活动。教育局同时宣布停止 Toronto Urban Studies Center 和 Island Natural Science School 两个校内项目。当局上星期较早时亦都公布削减200多个职位。多伦多市议员陈玲丽形容消息令人心碎，话随着城市越来越都市化，学生接触自然的机会减少，户外教育中心对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学习都是十分重要。澳洲政府以国家利益为理由，下令稀土开发商北方矿业的六名股东出售股份，被视为是要减低中资企业的影响力。财长查默斯强调，有关做法是要保障国家利益，并确保符合外国投资规管的框架，必要时亦都会采取进一步行动。北方矿业表示已经知悉政府的决定，正考虑下一步行动。当局未有披露六名股东的身份，不过澳洲传媒报道，当中包括总部设于香港的英德公司以及中国投资公司浩瀚投资集团等，合共持有北方矿业约17%的股权，需要于两星期之内出售相关股份。澳洲政府在2024年亦曾以国家利益为由，要求五间中国企业出售手上的北方矿业股份，部分股东出售了给英德公司。查默斯在4月时曾经发布禁令，限制英德公司在北方矿业年度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和股份转让权。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有牛群袭击游客，一名67岁女登山客死亡，她的65岁丈夫重伤。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下午，夫妇当时身处蒂莱尔州利恩茨镇一处山间牧场，突然有10多只牛冲前袭击。警方说暂时不清楚牛群出现攻击性行为的原因，事发时夫妻两人并没有携同狗只同行。当地去年9月亦都发生类似悲剧，一名85岁男长者同妻子同狗只散步时遭到牛群袭击，男长者身亡。当局怀疑牛群因为狗只靠近，想保护幼牛，因此变得具攻击性，事后已经提醒游客注意。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爱最伟大，经常任劳任怨。龙之燕餐房好大，锡妈咪同佢任点任食，中日韩精致美食，龙之燕一网打尽。妈咪中意嘅片皮鸭、港式点心、烧烤串烧、鱼生寿司、三文鱼、龙虾生蚝、雪蟹脚、三味牛扒，仲有榴莲，琳琅满目。
2: 阿仔，帮我搵只鲍鱼摊下。
0: Golden Finch 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全面加强海鲜出餐，最紧要妈子食得开心。416-502-8885，欢迎预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3: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4: 喺5月23日星期六，欢迎嚟参加由列治文山副市长陈志辉 Gavin Chan 主办嘅 Spring Fair， 喺 Richmond Green 公园，中午至下午3点，一家老少可以享用呢个免费烧烤，好多游戏，亦都有摊位，同埋表扬社区安全英雄，亦都回收小型嘅个人电子产品，系如手机，亦都有踢足球嘅摊位。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 Alex 刘志涛。
5: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飞。

做每一件事都有输面同赢面，如果你抱住未必赢嘅心态，唉，咁就输嘅多啦。千祈唔好俾输同赢燃烧咗我哋嘅壮志，只要执住努力向前嘅呢一种最好嘅纯粹，我哋就系最好嘅自己。Pandora 嘅新歌话俾我哋知，时间可以燃烧正尽，我哋最好重整自己，放开怀抱，做到好，做到尽。时光之灰 Pandora。

0: Shuffling the feet is all we do。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 1.99 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净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对自己有要求是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3: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2: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哦。
3: 星期六我落希，李兰于2号卡路岭，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5: 老友，今日过成点啊？
6: 辛劳一日，收工先至系精彩嘅开始。
7: 一齐加入我哋，同你讲下经，数心声，
8: 睇下呢个世界有几大，有几快，有几怪。
6: 一个组合，三种口味，
8: 听一听，松一松，令你闷气全消。
6: 星期一至五下昼4:30至6点，分分分，进击陈皮，
8: 朱古力，
9: 搭扑有皮，梗要如梦。

0: 多洛菲。
1: 如果跳舞是需要两个人，那这个两个人的游戏是需要默契的，一前一后身体的摆动，如果不合拍就不好看不靓仔。那如果做舞蹈并不需要两个人，是孤独的，是孤单的，你又愿不愿意呢？不再需要同人合作，冇咗个压力，乐得自在，听落好正喎。但系个设计原本系二人前，而家你一人上，你真系愿意咁？孤独探戈，陈奕迅。你可知道

会失手，你可知我背后有几多冷汗朝着你流？

0: 好多人都话喺失去一段感情之后，如果未准备好，就唔好咁快去接受下一份爱，因为会对别人唔公平。因为你可能就系当人系救命稻草，因为你非常可能好想好想快啲揾个人摄下时间，摄住份爱，胡乱是但求其揾一个人顶住先。而呢个人咪就系嗰条救命稻草咯，叫得佢救命稻草，佢就系救咗你条命，但系你就攞咗佢条命，因为你非常可能对佢用完即弃。救命稻草 MC 张天赋，
1: 明明已尽瘁，怀念你教我很畏惧，将这热切的兴趣，会在静默人。

0: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达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嘅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蚊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家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 我是 Combi Design 的 Wallace， 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和室内设计。大家眼中的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的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的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是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和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找我 Wallace 何师傅啦。
2: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3: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健恒。逢星期一至五六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美国宣布暂停与加拿大的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批评加拿大未能履行国防承诺。多伦多及邻近地区黄色高温警告继续生效，今日最高气温连湿度有35度的感觉。伊朗宣布成立新机构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2:05间新闻专辑。
5: 寻觅理想家园，由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ew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刻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人有嘴巴，开口就讲嘢，系咪讲亲嘅嘢都有意思有意义呢？好多人讲嘢都好废噶，我哋唔一定要听。啲人讲嘢废都不特止，仲会伤害人。如果你经常都听到一啲好废嘅说话，听到一啲伤害你嘅说话，咁你就要学 Jazz 咯呢一首歌咁，当佢呀啲呀哒咁样唱咗就算，咪就系当啲人唱歌咁咯，呀啲呀哒咁。Yada yada, Jazz Law.

hey, 介绍一位歌手俾你认识啊，佢叫做 Loy Fei， 有个中文名嘅，叫做林冰。点解咁得意叫做 Loy Fei 呢？因为佢系冰岛同华裔嘅混血儿，而根据佢爸爸冰岛裔嗰边改名出嚟行走江湖，所以佢喺西方流行乐坛用嘅名字就叫做 Loy Fei。佢原本系一位古典音乐嘅大提琴手，不过就参加咗 Iceland Got Talent 入咗决赛。2020年发行佢嘅首张专辑之后，就开始佢歌唱事业嘅康庄大道。曾经喺格林美同 Billy Joel 合唱，最近嘅2026年 Coachella 音乐节佢都有份演出。今朝同你听嘅系佢喺2023年独立发行嘅一首歌，叫做 From the Start。呢一首歌就巴闭啦，一摆出嚟24小时之内的 live streaming 已经超过100万个 hit 数，一首 Bossa Nova 类种的作品非常容易入耳。这位冰岛华裔混血女歌手 From the Start Loy Fei。

0: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和安省 HSD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兴建中，即将入住，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星期六落禧李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2: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3: 我喺度啊！
1: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2: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1: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5: 多乐飞。

0: And ugly girls like me at 17.
1: Thank you, Victoria Day 长周末的这个早上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多乐飞，我是陈嘉熙。今个 Magic Hour 九岁音乐作品集中晒最精彩的音乐，希望你出奇地享受。临走有散光。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多伦多及邻近地区黄色高温警告继续生效，今日最高气温连湿度有35度的感觉。美国宣布暂停与加拿大的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批评加拿大未能够履行国防承诺。世卫大会连续十年拒绝将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提案纳入议程。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5月18号的午间新闻专辑。环境部对多伦多及邻近地区发出的黄色高温警告继续生效，指出区内今明两日将有炎热天气，预料今日最高气温回升至近30度，连同湿度效应，体感温度达到36度左右，晚间亦都仍然有18至20度。预计气温到听晚先至会有所回落。环境部强调，极端高温会影响健康，呼吁市民采取保护措施，包括多饮水、穿着浅色和宽松的衣物，并要定时检查长者或者独居人士的状况。如果身体出现头痛、恶心、晕眩或者极度疲劳等中暑症状，应该立即停止活动并补充水分。一旦发现有人中暑，应该打911求救。多伦多警方和消防继续调查伊图壁谷一间烟花店凌晨有车撞入之后起火的事件，火势一度升至5级，目前已经救熄，事件中无人受伤。事发在凌晨1点前，现场位于 Albion Road 及27号公路附近一个商场。多伦多消防说，到场时发现一部车撞了入 Fat Boy Fireworks 烟花店，但车上的人相信已经逃去。消防说，店内存放了大量烟花，现场火势猛烈，冒出浓烟，而且有烟花不断爆炸，部分更加射向到场的消防员，增加灌救难度。消防未能够好似一般火警咁直接进入建筑物灭火，需要动用高空设备灌救。火警亦都波及附近嘅商铺。多伦多三名警员喺西班牙嘅巴塞罗那度假期间被捕，目前正面临起诉。多伦多警方今日证实事件，但未有透露涉事警员面临嘅具体控罪。警方发言人话，相关指控非常严重。其中一名已经返回本国的警员已经被警察总长丹乔暂停职务，至于其余两人在未来几日返回加拿大之后亦将会被停职。今日是维多利亚日假期，公营机构和不少商户休业一日，而多伦多晚上将会有烟花汇演，详情由殷雅乐报道。
3: 维多利亚日在安省及联邦层面都是假期，因此银行、邮局、各级政府办公室以及全线 LCBO 酒铺都不会开门。不过大部分大型超级市场以及部分连锁药房门市和商场就继续营业，其中包括 Fairfield Mall、 Markfield Mall、 Eaton Center、 太古广场、 Promenade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Sherway Gardens、 Shops at Don Mills、 Square One、 Toronto Premium Outlets、 Farm Mills 和 Yorkdale。 景点方面， CN Tower 和多伦多动物园等亦都开放。在今晚10点，多伦多的 Ash Bridges Bay Park 将会举行维多利亚日烟花汇演。汇演历时14分钟，在湖滩区范围都可以观赏到。警方鼓励游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到场。发言人并表示会派员加强打击在公园内饮酒或者私下燃放烟花等行为。
4: We want everyone to come here to the beach to enjoy the festivities that are going to be taking place on Monday evening at 10 p.m.And be assured that they will have a safe environment for them to enjoy.
3: 儘管多倫多市民不可以在公園、沙灘及停車場等地方放煙花，不過他們今天不用領牌，都可以在自己的物業放煙花。一年之中有兩個這樣的日子，除了維多利亞日，另一日是7月1日國慶日。加拿大中文電台殷雅樂報導。
2: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宣布暂停与加拿大之间历史悠久的军事咨询机制。负责相关政策的科尔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由于加拿大未能就其国防承诺取得可信的进展，国防部正暂停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的运作，以重新评估这个论坛怎样令到北美共同防务受益。有关委员会在1940年成立，是加美双边国防合作的咨询渠道。保守党前党魁奥图尔批评美方的举动极其误导，他强调加拿大过去和未来都是分享自由价值的盟友，而总理卡尼实际上已经大幅增加了本国的国防开支，并且超越北约的目标。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于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全体会议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提案纳入议程，是世卫大会连续十年拒绝涉台提案。美国白宫与中国官方发表元首会谈成果，两国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新定位。详情由周善玲报道。
5: 根据白宫公布的经贸谈判成果，中美双方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中方释出重大的让步，承诺在2026至2028年的三年内，在去年10月承诺的大豆采购基础上，每年额外向美国采购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中方亦都将会全面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且首度由2017年以来初步批准为中国的航空公司购买200架波音飞机，针对美方高度关注的稀土以及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销售禁令等议题，中方表示愿意回应美方的关切，双方并且确认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在国际层面，中美两国元首一致反对伊朗拥有核武，呼吁开放霍尔木斯海峡，而且不应该收取通行费，并且确认实现北韩无核化的共同目标。特朗普亦都已经邀请习近平在今年秋季回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受访的时候强调，美国对台政策不变，而且反对台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军就强硬地回应，斥责台湾总统赖清德有关言论，重申以外谋独是死路一条。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就表示，愿意同美方加强沟通，管控分歧。在另一方面，俄罗斯表示，总统普京将会在星期二晚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两日的国事访问。普京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并且共同发表有关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宣言，同时签署涉及工业、交通以及核能等领域的文件。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2: 伊朗宣布成立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新部门已经开设社交媒体专页，将会实时更新海峡最新进展。官方目前尚未透露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功能，但当地传媒报道是对霍尔木兹海峡行使主权的体系。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香港支联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开始结案陈词，控方指结束一党专政纲领具有推翻政权或者是根本制度的意思，不一定要涉及武力或者是威胁。李卓人一方就提出，没有证据显示支联会成立30多年来有实际提出过任何确切手段以达至结束一党专政，不认同将纲领和推翻共产党领导画上等号，又说六四烛光晚会的主题多年来都是讨论专政和民主之间的选择，纲领原意是任何政党都不应该专政，并非针对共产党。法官李云腾说，煽动和接收煽动是两回事，控方的举证包括电视访问和网上听证会可以传播到海外。控方和李卓人一方已经完成结案陈词，随后会到自辩的周恒彤和支联会一方陈词。香港男子林建锡涉嫌去年立法会选举期间在社交媒体转载别名赴汤汤伟雄煽动他人不投票的贴文，他承认违反选举条例，判监两个月，缓刑两年。2019年香港理工大学冲突，五名男子前年被重新拘捕并被控暴动，其中四名年龄22至33岁的被告在区域法院认罪，还押到下个月8号判刑，同案的另一名被告缺席聆讯。 香港政府刊憲公布，上個財政年度帳目由一般收入轉撥50億元作為維護國安開支，由2020年至今，港府一共撥款180億元作為國安開支，而根據港區國安法，當局一直未有披露款項的使用細節。大埔宏福苑大火中冇被波及嘅宏思阁，业主陆续收到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发出嘅通知信，信件提到业主出售业权之后可以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或者系楼换楼，购买一手或者系未保价嘅二手资助单位。如果七成半宏思阁业主下个月30号或者之前确认出售业权意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先至会包括宏思阁，政府会以尺价8000或者系10500蚊收购。港府早前发布香港铁路标准，引入内地标准等，有议员关注会否取代原有的标准。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强调，新的标准提供更加清晰的规范，不会取代原有的标准。香港信报今日报道，30名去年卸任的上届立法会议员向157名助理发放一共大约940万元的奖金或者是花红。实政员卓召集人前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质疑呢一啲前议员以公帑派发花红的做法，指如果雇佣合约中未有列明的话，议员最好是自行支付。前立法会议员马逢国用70万元向5名办事处职员发放奖金，包括卷入非礼及同16岁以下女童非法性交案件，元朗区议员施俊卿获发26.4万元，等于佢44000元月薪嘅6倍。另外一名选委界议员尚海龙更加向一名助理发放高达20万元嘅奖金。另外，港府对服务满20年而表现优良嘅公务员设2.7万多元嘅旅行奖，每27人争一个名额。有议员建议调整计划，例如鼓励佢哋留港消费，甚至系派现金或者系消费券。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回应话，可以随住时间变迁再作考虑。香港一名总督察承认收受贿款，被告何少东案发的时候驻守湾仔警区。2021年6月处理一宗诈骗案的时候，认识报案的商人，对方同时牵涉入一宗袭击案。何少东建议直属上司不起诉以及尝试终止调查，有两度无视上司的指示，吩咐下属释放商人，及后他收取商人合共100万元的现金

0: 年，日前喺深圳落网嘅54岁男子连中伟被控谋杀罪，今日提堂，法官将案件押后到星期五。案件发生于1999年9月22号，报贩霞姐何慧霞清晨5点几喺大埔道报摊外遭三个人持刀袭击，身中多刀死亡。警方调查相信涉及生意纠纷。呢一宗案件多年来已经拘捕6个人，其中5个人谋杀罪成，被判终身监禁；1个人误杀罪成，判监12年。警方相信仲有1人在逃。广西柳州市柳南区一日之内2次发生5.2级地震，晚黑9:44嘅一次震源深度8公里，之前喺凌晨12:21发生嘅一次已经造成2个人死亡，当局疏散超过7000名居民。中国中东部地区暴雨持续，湖北荆州单日雨量超过270毫米，打破当地嘅历史纪录。早前出现洪水嘅江西赣州，一共有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预计雨带将会由北向南转移，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雨量可以达到100至150毫米。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3: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财经简报。
0: 多伦多股市因为维多利亚日假期休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49489点，下跌3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最新报26018点，下跌2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最新报7379点，跌28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675点，跌287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0815点，跌593点。财经简讯及5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由庙街开始唱到去颁奖台，佢可以好市井，又可以好抒情，更可以草根地唱哲学，唱出非常入世嘅六字真言。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 带嚟全新作品《你阿爸的无常语》。

例如尹光自己都话，将每次翻滚都当成一次重生。面对呢个无常宇宙，我哋一同豁达面对。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 你阿爸的无常宇宙，作曲邓显辉、何君源，作词黄伟文 ，rap 词 Billy Choi， 编曲叶树辉，监制何君源。

0: 找人装修要留意，由用料、技术、工作团队、牌照资格到 project 保险都环环紧扣，否则你会好头痕。仲要找个有起码英语能力的，到你 neighbor complain by law officer 现场检查，沟通能力好重要。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工作态度人到深度，由报价清单、设计、施工头头是道，在每阶段项目进度都与你良好沟通。欢迎大小 project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 1.99 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是在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 对自己有要求是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2: 买楼都系一样，明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1: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2: 星期六我落兴，李兰于2号 Caroline，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You can count on me, like 1, 2, 3, I'll be there.
4: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5: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地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来到去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的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4: 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黄耀明。

0: 生活圈。Hello， 大家好，今日咧系 Victoria Day 啊，希望大家过一个好开心嘅长周末啦，已经。
1: 哎呀，好靓嘅天气啊，咁希望你都可以 enjoy 一下今日嘅好日子啦。咁啊，唔知你有冇啲咩计划出去玩咧？咁，
0: 咁啊，今日咧都系提一提先啦，5月18号噶啦，星期一，亦都继续系长周末假期啦。大家好，我系胡依欣，
1: 我系邓佩欣。咁喺呢个 long weekend 真系好难得嘅一场假期，不过我哋依然咧都系营业当中噶，我哋两位都系继续工作嘅。
0: 你今朝咧仲要做埋阳光早晨添咧？
1: 系啊，哇！真系未试过咁早起身，唔系，其实我试每一朝都系咁早起身，但系未试过咁一朝早起身就做嘢咁样咯。我都系擘大眼6点零，我而家通常6点钟就醒噶啦。其实
0: 有阵时呢个嘅生理时钟咧习惯咗啊嘛，
1: 冇错。但系好开心有呢个咁样嘅经历啊吓，咁啊喺阳光早晨都几好玩，应该系我想讲重影以嚟啊嘛，第二次咯。我之前一次参与阳光早晨嘅时候，都系因为长周末假期，咁所以就去咗玩一次咧。今次系我第二次，好开心。
0: 系啦，咁同埋咧，今日真系咁和暖啦，咁舒服啦。咁我都相信大家咧，嗰个啱啱星期六同星期日嘅时候咧，亦都可能会唔知会唔会周围去睇下花啊？因为咧，好多人都话噶嘛 ，Victoria Day 就最好系种嘢噶啦。嗱，今日咧喺朝早嘅时候咧，我翻工前咧，哇，都见到有啲人其实真系喺个前院嗰度咧，落手落脚种下花噶咯。
1: 系啊，你我见到你哋嘅屋企嘅前院就有少少嘅郁金香咁。我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我之前我阿姨咧就同佢一班姊妹们咧就真系好诚心地啊，一程车就去咗 Niagara Falls 嗰边啊，咁啊就去睇啲郁金香啊，咁样好靓啊。讲下，我都好似冇乜机会去到咁远嘅地方，即系 Niagara Falls 当然去过啦，但系即系咁样嘅假期去咧，我又好少，有好多地方就系永远都喺度，但系唔知点解咧，成日都揾唔到机会去，冇乜时间去啊。
0: 会噶会噶，我以往咧，即系我同阿梁生咧两个，无论系拍拖啦，就算结咗婚都好啦，都系当自己住嗰阵时，其实都系冇话特登去啲花嘅铺头啊，或者去睇花嘅超市，行过都唔会望咁啦。但系咧，而家咧同埋老人家一齐咧，佢哋中意嘅时候咧，就发觉，咦，大家都会睇多咗啦。一嚟就要带佢哋去睇下啦，另外其实佢哋亦都会话俾我哋听，不如我哋种下呢啲啦。咁大家系研究啦，开始喺度谂，咦，点样可以令到嗰度靓啲啊？咁咁就变咗，大家都话啊，不如原来咧种嘢咧都仲要系一个 area 一个 area， 唔好话如果你呢度种啲嗰啲中意嘅，嗰度种啲嗰啲中意，咁就变到好乱唔靓咯。
1: 系、哦，其实都系一个设计嚟噶，即系园艺嗰啲前边嗰啲前院工程啊，后院嗰啲咧。咁因为我哋有时候都会去下唔同嘅 neighborhood 啦。咁我自己点解会去到嗰啲叫做住宅嘅内街咧？因为我兜错路咁样，有阵时 GPS 带咗我去边度嗰啲，有阵时喺去去到例如啲 midtown。地区咧，咁虽然佢哋啲屋咧就比较就真啲啦，迷你啲啦，但系我见佢哋都好用心打理佢哋嘅花园，同埋每一棵树都靓。上次我车你翻屋企咧，我经过有一家人咧，佢棵树好靓噶，唔系樱花树，但系咧就嗰啲花瓣嘅颜色咧就系紫紫红红咁啊，好靓啊！
0: 其实咧，我哋好中意咧，譬如话无论系翻屋企又好啦，去边度都好啦，都中意咧行喺啲内街，每一次发掘啲唔同嘅路咧。想要去睇下人哋嗰啲嘅，譬如 landscape 啊，或者嗰啲嘅种树啊，或者嗰啲铺嘅地方啊，点样为之系靓啲咧？其实咧，真系有好多人咧，好有心机去整到嗰个嘅前院咧，啲后院咧，我哋就冇办法睇到啦。但前院系好靓，好正人精致嗰个陵园，靓到不得了噶，真系。我哋就想学下，讲真咧，你摆一嚿石喺度咧，你都有摆位啊。其实。啲人话做乜摆个石喺度咧？其实呢个就系一个 design 嚟噶啦。
1: 哇，咁啊真系好多学问要学啦。咁我哋亦都系学习当中啊。咁但系今日 Victoria Day 咧都有啲嘅，睇下先啊，有啲嘅
0: 提示下
1: 大家。嗱，首先咧，如果搭公共交通工具嘅话咧，真系留意翻，因为有啲嘅路线啦，就包括呢一个嘅Finch West 嘅轻铁 Line 6咧，咁就系由呢一个 weekend 啊吓，咁啊基本上全面停运噶啦。咁啊，如果你有需要搭嘅话，咁可能要去到就搭呢啲。接驳巴士啦，咁而至于咧，其实呢个 Broad 其他嗰啲，例如 Up Express 啊，咁都系喺呢一个 weekend 全面停运，咁因为配合咧，咁未来嘅 Woodbine Go 啦，同埋 St. Clair Old Western 车站嘅建设工程啦，咁所以咧喺呢一个 Union Station 度上车，要搭巴士去机场，咁唔知道你会唔会吓喺呢一日会去接机啊，咁样先要留意翻咯。咁但系其他有啲嘅公共交通工具咧，大家都要上翻去佢哋嘅。 官方网站啦，睇一睇佢哋嘅班次，咁同埋今日系呢个叫做假期，冇错，假日班次嘅吓，
0: 冇错。同埋头先你提到嗰个 Line Six Finch 咧，咁系会一路 close 到去咧，听朝早即系星期二啊，朝早凌晨嘅4点钟嘅。咁亦都因为佢亦都有啲嘅可能系统上嘅 upgrade 啊，同埋咧嚟紧亦都预备俾 FIFA World Cup 咧，即系嗰个世界杯咧嗰方面嘅运用啦。咁所以咧，佢哋都希望所有嘢咧都更加完善一啲咯。
1: 咁同埋其实咧 Victoria Day 有啲嘅 shopping mall 咧系开放嘅吓，咁包括一啲嘅集团连锁嘅，你知道嗰几间几大嘅
0: CF 嗰啲啦，
1: 冇错。咁仲有当然我哋华人嘅商场啦，亦都会开放啦。咁而至于咧，平时你冇乜机会去嘅嗰啲博物馆啊、地标嗰啲咧，今日系开放嘅吓。咁如果你话成日即系好似我咁样啦，成日都话一路都未去过 AGO， 一路都未去过呢个 Aga Khan Museum 等等，今日系一个几好嘅机会啊吓。
0: 同埋我成日都好中意提大家咧 ，Toronto Zoo 啊，尤其是夏天啊吓，带啲细路仔去睇下，好似系仲可以买 pass 嘅。咁大家咧，如果觉得咦都有机会同细路仔咧喺个夏天里边咧去多啲嘅，都不妨可以啦。咁仲有咧，亦都喺 Silver Toronto 里边咧，可能有一啲咧就打下高尔夫嘅一啲嘢啦。咁大家又可以去睇下。仲有咧就系你话啊，我哋咧都想自己屋企庆祝下啤酒啊，或者系啲酒铺咧，其实都开嘅。咁啊，另外仲想提一提咧，因为点解好似呢段时间咧？突然间讲到今次Victoria Day 咧咁多呢啲嘅即系商场啊铺头开咧，因为 Family Day 同埋 Victoria Day 咧，其实都可以咧系喺嗰个嘅假日咧，平时我哋话唔开嘅，抽咗出嚟咧就变成咧都可以开嘅。咁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因为已经系3月嗰时候开始咗噶啦。
1: 哦，咁嗱，当然咧放假大家都系一个个人嘅选择，咁啊而省张福特咧亦都系之前讲就话冇人逼佢哋冇人逼佢哋做嘢嘅。咁但系当然如果你自己好想去做嘢嘅话，例如一啲嘅商铺啊、咁啊销售啊咁等等嗰啲咧，其实都可以自行决定。哦，我今次我想开门做生意，即管啦咁样。咁啊，除咗去即系当然消费之外，亦都系趁住呢个机会休息下咯。即系有几可系行喺街上边，真系留意下附近嘅景观咧。因为平时我哋太忙啦，系咪？成日揸车，我哋好少机会搭车啊，又或者甚至踩下单车啊嘛，系咪？
0: 系啊，呢个好啊，
1: 真系啊。
0: 真系噶，咁所以因为呢度空气又好咧，其实算唔系好多车啦，同埋啲车都会好礼让啊。咁所以咧，我又觉得，尤其是如果有啲咧系有单车径嘅，咁你就更加可以安心少少。咁当然啦，亦都要自己守规矩啦，唔好咧横冲直撞咧，亦都唔好话见到咧有车咧因为咧喺嗰啲嘅红绿灯位咧，如果有啲车要转右噶嘛，有阵时你单车冇错，你话我哋行人啊单车咧都带晒噶，但系咧就千祈唔好觉得带晒就系最犀利。因为始终你个人的安全啦，同埋对方的安全咧都好紧要嘛，所以有啲车如果你真系需要转入，如果你真系太贴嘅，你就停一停咯。
1: 系啊，咁因为咧单车佢哋都系同呢个行人一样咧，喺个道路嘅使用权里边咧，基本上佢哋系
0: 最 first priority。
1: 冇错，系啊系啊。咁同埋有阵时候我自己揸车都惊，即系如果作为一个驾驶者嚟讲咧，我自己都尽量如果可以转离得远啲嘅嗰个条线，我都会尽量去驶开避开佢哋，因为。有啲我見到咧，就話其實你喺右手邊咁都仲有少少個空間嘅，但係揸緊車嘅同時，我亦都諗緊，其實踩單車嗰個人咧，佢個心臟都要好大先得，因為你諗下側邊嗰啲車，佢同你係有距離，但係係都起碼比你嘅單車個速度快好多嘛。咁你唔知道有啲咩突發嘅事情啊，啱啱可能碰到啊 touch wood 咁樣。咁所以作為駕駛者又好，行人又好，單車人士都好啦，大家盡量都係禮讓，因為大家都係共享。响紧呢一条道路噶嘛？
0: 冇错，咁啊，同埋咧提一提大家啦，所有政府嘅部门啦，无论系咧市府嘅或者系省府嘅，同埋联邦嘅，都系唔开啦。一啲嘅公共嘅图书馆又唔开啦，社区中心都唔开啦，银行都唔开嘅。咁啊，仲有提一提我哋今日咧嘅嘉宾啊，不如
1: 好
0: 嘛？
1: 好啊，好啊，咁啊就系想趁住呢个时间咧，我哋又睇一睇间屋咯，有啲咩需要执下咧，整理一下咧，或者加啲乜嘢嘅小东西，可以令到你个屋企提升一番咧，咁就要问一下
0: 啊 ，Daisy 啦，咁系咁啊，室内设计师 Daisy 同我哋讲下，仲有咧，今日咧喺社区壁布板里边咧，仲要多谢华之柱嘅 Christina 啊，因为佢咧会讲下咧，其实因为可能有啲人咧仲需要报税嘅，佢哋有啲免费报税服务啦，同埋咧点样可以咧有一啲嘅，无论你系新移民又好，或者咧好想认识多啲安省嘅都好啦，佢都会咧讲一啲活动咧俾大家噶噃。
2: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菜，梗系 Shepherd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一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3: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4: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换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3: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出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4: 详情请电905-940-8933。
5: 胡意欣、
6: 邓佩欣，
5: 100分生活圈。
7: 我是 Studio CK Daisy Chan。
5: 好，跟住系100分生活圈。大家好，我系胡依欣，
1: 我系邓佩欣。
5: 咁今日咧，同大家咧讲下我哋屋企里边点样可以咧整靓啲啦。尤其是咧今日 Victoria Day 嘛，咁好多朋友都话啦 ，Victoria Day 咧似乎一个界线。咁我哋咧就系啦，好多个花草树木啦，咁好多朋友咧去买啦。咁但系屋企里边点样可以咧去迎接你嘅夏天呢？咁所以今日咧请嚟到室内设计师 Daisy 嘅 ，Daisy 你好啊，
1: 欢迎你。
8: Hello Amy，Hello Michelle。
1: 系啊，呢个夏天咧，我哋又准备呢、这个。即系可能又 update 下啦，我哋就算服装我哋都着得清爽啲啦，颜色上面都鲜艳啲啦。咁喺家居里边又，咦嗰啲枯笋啲又要转一转颜色噶咯噃，真系
5: 有啲咩系咧需要预备咧？
8: 冇错，有听书、哦，其实都系啊。呢一个假期咧好好啊，我有好多客人咧都会咧呢、这个假期咧会上去个 cottage check 下。开下门啊，咁样咧，所以呢个时候咧就最好咧为呢个夏天准备啊。咁我哋不如今日试下分享一下一啲，我哋试下唔使装修，唔使用好多钱嘅，净系我哋为呢、这个夏天最呢个 weekend 啊，最值得为夏天为屋企准备嘅一啲小意见啦。
5: 最好就系咁啦，因为咧我最中意 Daisy 咧就系帮我哋啲听众谂下，唔使用花太多嘅金钱，但系又屋企里边咧嘅资源咧用尽佢。然之后咧，仲可以咧焕然一新，哇！咁多个好处真系正啦。咁头先咧，你都讲啦，咦？我哋点样可以做到咧？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咧，夏天好似头先 Michelle 话，我哋着衫嗰方面咧都会轻啲啊，清爽啲啊。其实喺屋企里边系咪都要做到呢一样嘢咧？
8: 系噶，我成日都话啦，室内设计咧同时装潮流咧好近嘅，因为都系我哋每一日都会接触到同我哋关注到嘅嘢。尤其是咧加拿大嘅冬天太长啦、我哋咧成日都已经觉得咧好暗啊，好重啊，个天又黑啊咁样，咁所以咧嗰、那个夏天嚟咧，我哋已经好短噶啦，所以我哋要快啲咧嚟追赶佢，尽量咧用得佢多啲啊。咁我哋就试下喺一啲好细嘅。我哋可以唔使用花好多钱嘅嘢去做一啲嘢啦。咁第二点呢，其实我讲好多次㗎，每一季都讲㗎啦。我第一第二点我觉得我可以捞埋一齐讲嘅。第一件事要做呢，就係收起晒所有屋企仲有嘅冬天嘅感觉。
1: 冬天嘅感觉係啲 rug 啦，係咪即係啲好厚嘅毛毡嗰啲啦。
5: 就算可能床单嗰啲都要
1: 喎。
8: 係呀。冇错。行间屋行一个圈，将嗰啲咧嗰啲质地好厚啊，摸落去好厚啊，然后实质亦都系好重嘅物料啊、布料啊、地毡啊、毛毡嗰啲，全部可以收埋佢。唔好再俾嗰啲咁沉重嘅物料咧阻住你夏天嗰种清新，系啊，同埋啲深色嘅嘢啦，可能有一啲深色嘅冷气被啊、cushion 啊。煲艺其实是最容易去更换的，跟我们衫一样，你都会收起些冷衫，拿件 T 恤出来穿啦，是不
5: 是？是那么是。这个真的。还有我们平时呢屋企里面有很多的，好像你讲的物料呢，其实揽下去哇暖，好暖粒粒啊，好毛茸茸啊，那些都好像不是很适合啦，
8: 是吧？是啊。收起你的冬天感，那反正都要收起冬天感啦，我们就将第二个小改变一起做，就是应该呢同间屋做一次大扫除，做一次断舍离。对啊，
5: 减法，
8: 你会发觉呢，哇，原来你嗰个 corner 位仲有一个圣诞摆设。
5: 我屋企就係咁啦。
1: 懒得收埋啊嘛，每一次整一次歪，整好耐，我唔舍得收埋啊，真系。
8: 或者你发觉哇，原来那个餐台上边嗰个蜡烛，仲系嗰啲圣诞嗰啲 spice 嗰啲味道，咁我就觉得咧系，不如咧。行間屋一次，收起啲冬天感，亦都咧同間屋咧斷捨離一次，大掃除一次。
1: 嗯，咁如果你話即係有夏天嘅感覺，其實春夏咁樣都係一個好即係好輕鬆、好輕盈嘅感覺。咁但係如果係講啲質地，頭先講啲材質咁樣咧，其實適合夏天嘅材質，我諗會唔會都係一啲即係叫做麻布啊嗰啲，算唔算係都有幾夏天嘅感覺嘅咧？
8: 冇錯，而家好多咧好多cotton 嘅種類咧，其實都已經咧好輕啊，好爽咁嘅。咁因為如果想再夏天啲嘅咧，人哋眼睛望到或者摸落去嘅咧，咁可能係一啲繩啊、竹席嘅嘢啊，或者一啲好有質感嘅線啊、fiber 嘅嘢咧都可以。咁你可能用喺簡單啲嘅，可能用喺 cushion 上面啊、冷氣被上面，或者地氈啦、啊，或者你喺嗰個 sofa 下面嗰張coffee table 下面嗰張地氈啦、啊，都可以換咗一啲，無論你只腳踩落去，你個手摸落去，都係一啲清涼啲同埋輕啲感覺嘅物料。
5: Daisy 啊，我咧就有一個咧嘅習慣嘅，就係好中意如果個人咧比較熱啦，又想凍下自己啦，咁頭先你都講啦，好多個質地咧，哎呀好中意咧摸住嘅，或者你腳咧就算瞓覺時候咧都要掂。住縫牆嘅，我係嗰啲人嚟。咁但係，譬如除咗頭先你講嘅藤啊、或者麻布啊、咩等等嗰啲之外，如果鐵啊嗰類嘅，哇，或者不鏽鋼嗰啲，摸落去好凍、好舒服噶嘛。咁但係嗰啲感覺上又好似好重、好 heavy 喎，咁咪有少少違背。咁應該係嗰啲用唔用得呢？
8: 其實都可以㗎。咁你可能如果你會用到嗰啲物料，你都揀啲個設計感冇咁重啊，即係佢個感覺可能一隻好輕嘅杯啊。你見到而家飲好多飲 cocktail 其實都係用嗰一種不鏽鋼嘅杯㗎、因為佢嗰個清涼感會好大啊嘛。咁如果你話你真係要用嗰啲物料咧，就會可能揀啲喺個 design 上個線條簡單啲嘅。唔會好累贅嘅，即係唔會成個有個好重嘅底座嘅，咁都係可以會用嘅。你當你有啲冰嘢嗰陣時，佢滿曬水珠啊，咁你嗰個夏天涼快個感覺咧，都會感覺到嘅。
5: 係，哇，正啊！
1: 系咯，如果讲起饮嘢，又想讲下气味，因为其实如果你讲室内设计，除咗个观感之外咧，会唔会有啲人都中意摆下啲香薰啊？即系其实都系一个摆设啊设计嘅装饰之一嚟噶嘛，我谂紧。
8: 冇错啦，香薰咧就系我其中一个要提醒大家嘅小元素啦。
5: 咦，既然系咁，不如咁啊，我哋休息一阵，一阵间转头咧，呢时我哋讲下主力讲下香薰啊香味咯嘛，唔该晒。
6: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系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激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ills 及恩尔东 BMW Auto House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9: 寻觅理想家园。由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10: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1: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0: 当然啦。
1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0: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12: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7: 我是 Studio CK Daisy Chan。
1: 继续翻翻嚟一百分生活圈，我哋有新来设计师 Daisy 喺度。你好，对唔住，我唔应该介绍，对唔住，再嚟个，唔好意思啊。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5: 我系黄以欣，系啦。头先都讲紧啦，哇吓，如果我哋点样去迎接夏天咧，可以做好多嘢，而且唔需要花费太多噶噃。头先 Daisy 你讲紧啦。香味啊，香薰啊，咁喺屋企里面呢，实在有好多好多嘅机会呢，都可以有呢啲不同嘅香味。但係唔同嘅位置，香味嗰方面呢，又会唔会话咦，如果有时呢，你知啦，都会太 heavy 呢，又会好似逐得滞喎，好似唔舒服喎、啊。咁点样摆法啊，点样去运用好呢？
8: 是，我是好喜欢，好喜欢用香薰的。是。冇任何状态的香薰我都好喜欢的。
1: 是。
8: 都可以给好多贴士你哋。
1: 太好了。
8: 这个亦都是在我这五个贴士里面其中一个。咁呢個 tips 咧，除咗香味之外咧，我都會建議大家咧喺加入一啲天然同埋自然嘅元素，天然、自然、香味呢啲嘢全部擺埋一齊咧，就嗰個夏天嗰個清新嘅感覺咧，就會好容易，好容易你覺得啊，喺邊好似喺屋企每一個角落你都會接觸得到啊。
1: 嗯。
8: 咁我嗱，首先頭先講翻頭先執嘢個時候啦，我之前都教過大家嘅，大家可能會用吸塵機啦屋企。咁咧大家用吸塵機嗰時候咧，你可以用嗰啲，如果你哋洗衫有嗰啲乾嗰啲香珠，會等落洗衣機嗰啲香珠咧，你將嗰啲香珠等落你個吸塵機裏面個袋度，或者你吸塵機裏面嗰個載住，即係佢會裝塵嗰個網啊，或者嗰個器皿嗰度。當然，因為你其實吸塵嗰陣時候，那個吸塵機某程度上佢都係吸緊一啲空氣，放翻啲空氣出嚟嘅。但如果你品咗啲珠珠嘅時候咧，你發覺你吸塵嗰陣時候，你間屋一路會有啲香氣散發出嚟嘅。呢、這個 tips 咧，我係長期，我係去到人哋啲 friend 屋企咧，自己幫佢塞啲珠落去嗰啲吸塵機度。
1: 原來就係咁小動作就已經
8: 令到你，令到你執嘢咧覺得好輕鬆啊，因為一路執嘢一路好香咁樣啦。
5: 醒神好多啊，真系，
1: 同埋喜欢上咗吸尘呢个动作咯。
8: 冇错啊，一定会啊！大家可以今晚就已经试下啦。咁然后再简单啲可以点用咧？我哋成日都会洗手啊，去完洗手间洗手啊，或者成日之前洗手或者洗洁精啊咁样。
1: 嗯、
8: 我哋试下咧喺我哋嗰啲每一个洗手间或者每一个洗洁精或者洗手间嗰个器皿里面咧，我哋都滴一两滴香薰油落去，系、啊，可以如果唔识调啲好特别嘅味嘅，可能就系好简单嘅郁金香lavender 啦，系
1: 薰衣草，
8: 薰衣草味系啦，薰衣草味啦，或者柠檬味啦、橙味啦。或者有啲茉莉花味啊，同埋薄荷味咁样，呢啲简单一两滴咧，你每次入翻拣嗰阵时咧，都滴一两滴落去，你会发觉个人好开心啊！即系我哋去完呢个洗手间，或者去完洗完碗，啲全部都有少少好简单、好清新嘅香气，你可以接触到。
1: 嗯，
5: 哇，呢个其实都几好喎，即系呢个系额外增加。咁同埋咧，譬如话如果你话似夏天咧，成日咧见到有一啲嘅洗手液啊，或者你话香薰都好啦，佢其实好多。当时都写住嗰样嘅味道系点样啊，形容埋俾你听。
1: 嗯、
5: 你揾一啲咧，可能系 ocean breeze 咧，咪成日都有嘅、嗯。其实嗰个感觉你闻落去咧，好似觉得自己去咗沙滩咁噶。
8: 冇错，就系嗰啲咧，夏天嗰啲 resort 嗰啲酒店，你一行入去 lobby 嗰阵味道啊、嗯，有少少海水啊、沙啊，同埋有少少好香、好清、好淡嘅香花嘅味道。
1: 嗯，
8: 就系嗰啲味道啦。你亦都可以自己调一支啦，然后周围喷咯。即係例如門口嘅地氈啊，門口嘅地氈或者擺鞋嘅地方啊，門口嘅地氈側邊嗰個鞋櫃啊，可以整一啲，你可以整濕咗嗰個，將嗰啲香薰浸咗落去一個棉花度啦，然後擺喺嗰啲鞋櫃啊或者衣櫃嗰啲角落啦，然後或者將佢變為噴霧咧，見到洗手間嘅地氈啊，門口嘅地氈啊，床邊個地氈啊，都可以咧直接咁樣噴上去。
1: 哦，
5: 咁同埋咧，我咧細個嗰時咧有一個即係 trick 嘅事情啦，就係、是、譬如喺室外啦，我哋好多時而家呢度好多花園係咪？咁都會自己咧可能種啲花嘅，譬如係玫瑰花咁啦。咁你咧拎啲玫瑰花翻嚟，咁可能有啲花瓣啊點都好，然之後咧擺個兜度咧，你滴兩滴咧，可能有玫瑰花嘅精油啊，一啲花嘅精油咧。 其实你就以为哇，系点解咁香？呢花瓣咁香嘅，咁其实咧一个假象嚟。
1: 其实
8: 你
1: 精油
8: 假象嘅简直极致啊！因为你除咗味之外，你仲又睇到又闻到啊嘛。
5: 系啊，呃人噶。
1: 系、哦，即系其实，因为好多朋友喺后院都种好多靓花咁样啦，就攞啲花瓣出嚟就喺度做装饰咁样啦。因为即系我都有谂过屋企又做啲嘅装饰摆设咁样。而家因为啲香薰产品有好多噶嘛，有啲咧就好靓一支支嗰啲条嗰啲咧，咁另外可能有啲叫咩矿香石啊，有好多唔同嘅嘢。咁但系。如果是叫做優惠啲，叫做自己都做到，都好簡單。咁啊，同埋好多人種嗰啲，例如香草咧，都可以攞嚟做即係個香薰之一個嗬。
8: 係啊，呢、這個亦都係我其中一個呢個分享嘅點。
13: Okay.
8: 反正我哋要將啲自然感、天然感帶喺屋企裏邊啦。呢啲時候我哋可以開始買一啲herbs 啦，即係可能係薄荷葉啊、百里香啊、rosemary 啊、thyme 啊，所有嗰啲植嗰啲我哋可以又可以煮嘢，又可以當食物擺嘅嘢咧，我哋都可以拎翻屋企擺喺你嗰、那個廚房嘅 counter 啊，有陽光嘅窗邊啊，或者餐台上邊都可以。有陣時咧，你係有陣時行過咧，你就咁掹一塊喺隻手度捽咧，你已經覺得個人咧即係醒一醒咁樣啊！
5: 哦，即係呢啲真係好正，又天然啦，同埋真係平㗎，係啦，又食得又即係安全啲。咁所以咧，其實大家不妨咧又聽下我哋咧呢啲嘅少少嘅 tips 啦。咁不如咁呢個時間，我哋又休息一陣，轉頭咧 Daisy 又有其他 tips 同你分享。
14: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蚊，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见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5: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嘅高尚镇屋 Skyland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同安省 HSD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兴建中，即将入住。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星期六洛希里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6: 爸爸，你几时翻啊？
17: 就到啦，
16: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17: 10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弊，咪系温慰嚟噶。
18: 交通意外好多时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驾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幅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5: 胡意欣、
1: 邓佩欣，
5: 100分生活圈。
7: 我是 Studio CK Daisy Chan。
5: 翻翻嚟100分生活圈，大家好，我系胡意欣，
1: 我系邓佩欣，咁亦都继续有咧室内设计师 Daisy 喺度啦。咁我哋点样令到我哋嘅夏天嘅家居咧再轻盈啲，或者再热闹啲咧咁样样？咁仲有除咗香薰之外，我哋咦都会即系夏天都有夜晚嗱。而家我哋个日照时间可能会长啲啦，
5: 系咯。
1: 但系之后都有啲夜晚嘅时间噶嘛，我哋灯光又点样玩呢？
8: 冇錯，我成日都好多朋友會問我，哎呀，我又唔想裝修啊，我又但又想間屋唔同啊。其實咧最簡單最簡單嘅方法，我哋就喺燈光嗰度着手。有陣時咧，你翻到屋企咧，你會覺得好悶啊，又好似又係咁啊。其實咧唔需要走去買一件新嘅家私啊，或者去油個埲牆。先換咗你啲燈光先，先喺燈光嗰度着手，你已經會發現咧，原來你望到嘅空間咧可以好唔同。尤其是我哋而家咧咁容易買到好多LED 嘅燈啦，或者有啲仲好多可以 rechargeable， 根本係唔需要插掣嘅，你可以插滿電，你就已經可能 用到一個禮拜啊，甚至你用得少，可能用到一個月。咁點解我哋唔將嗰啲燈買嗰啲燈翻嚟，然後好好善用嗰啲燈，擺喺我哋間屋每一個唔同嘅角落，去即係將我哋將一啲平常冇照到燈嘅地方，我哋加少少一啲效果燈或者 mood lighting 落去，咁、就會令到嗰個空間嗰、個角落出翻嚟。
5: 哇！聽到咧都好似突然間覺得，咦？突然間四個角咧都好似光猛咗，但係咧而家好多燈咧真係即係無論係你可以校光暗啊，跟住咧嗰啲顏色啊，可以白啊、黃啲啊，點樣啊？嗱，譬如佢如果係接近夏天或者係有夏天嘅感覺咧，咁嗰啲燈嘅顏色咧應該係咩色會比較係啱啲啊？
8: 嗱，我自己覺得咧，其實喺屋企咧唔關夏唔夏天或者乜嘢嘅天氣事
5: 嘅。
8: 喺屋企咧，我哋都會即係你平時喺公司可能會用慣偏一啲光管色白啲嘅光，因為佢做嘢會精神啲啊，你睇嘢冇咁攰。咁我哋可能係用到4000K 比較偏白嘅光。咁喺屋企咧，我都係主張而家買燈膽，大家都要識嗰啲 number 係啊。咁啊，3000K 就好舒服嘅。咁你如果輕輕再上黃少少，再暖啲嘅咧，可能房啊、床頭啊，係攞嚟閱讀嘅咧，我覺得可能買到2700K 嘅燈膽都可以嘅。咁、我覺得你間屋唔同嘅高低嘅燈，用2700同埋3000K 嘅燈膽去組合咧，其實個感覺已經係好柔和。同埋好舒服
5: 噶嘛。OK， 嗱，有啲顏色咧，即除咗係白色啦，有啲可能係 cream 啲嘅色啊，有啲可能係黃啲啊，又或者可能有啲係即係 neutral 啲啊，即係好多好多唔同嘅，甚至乎有啲你好似頭先講啦，可能你加嘅變成藍色啊、綠色啊，其實都有。
8: 冇錯。
5: 咁呢啲顏色咧，其實個配搭上係點樣咧？因為真係就咁咧，好難啊，我哋自己好難去諗啊。
8: 係啊，嗱，所以我覺得咧，大家就唔好太複雜啦，就正常我哋普通要照明或者係pot light 啊，或者天花嗰個燈咧，我哋都用3000K 嘅光，就最舒服。然後你真係要睇嘢，都要睇會睇到嘅。咁但係可能低啲嘅位，可能彩燈啊。或者coffee table 隔離嗰個燈啊，或者地燈啊，嗰啲我哋可以微微再揀暖啲色嘅。咁你話如果有啲特別嘅 corner， 你想落得有顏色嘅燈膽，而家其實嗰啲燈膽都可以一個燈膽已經你可以喺個電話度玩，跟住調紫色啊。咁嗰啲就純粹係氣氛燈嚟嘅。咁就睇下你自己嗰個目的，或者你嗰日嗰個心情係想要咩色啦，咁樣啦，係咪？咁佢都好容易用。同埋我都建議大家，即係反正我哋而家日照咁長啦，就我哋唔使成日趕住咧，一八點半九點暗啲咧就開曬全間屋嘅嗰個天花燈。如果你嗰陣時候係唔需要再用嘅天花燈，其實你已經可以用下牆角嗰眼地燈啊。coffee table 上面嗰一盏台灯啊，咁样都因为咧，当你嗰间屋咧嗰、那个光咧，唔系净系好似日头做嘢咁，净系喺个顶照落嚟，而系喺我哋eye level 或者再低过我哋 eye level 嗰阵时候咧，嗰、那个感觉咧就会变得轻啲同埋柔和啲啊。
5: 咁如果饭厅咧，因为饭厅我就发觉都会好多时喺嗰度啦，唔单止可能自己一家人，甚至乎咧有客人嚟嘅时候咧，亦都经常会喺饭厅。咁饭厅有冇乜嘢嘅建议咧？
8: 系啊，饭厅咧我自己咧我就喜欢咧，可能我哋呢度都喜欢本身个天花已经会有 pot light 啦，跟住喺正正饭台中间咧会另外有一盏灯，一盏吊灯啊，或者另外一盏装饰灯。咁我通常帮客人做咧，我嗰一盏灯我都会落 dimmer 嘅。即係可以調暗光暗嘅，因為你可能食飯嗰陣時啊，好開心啊，嗰兩三個鐘要好專注食嘢，咁嗰陣時候你都會想光慢嘅。咁但係可能慢慢食完嘢之後咧，大家繼續留喺張台度傾下偈啊，飲下酒咧。咁我就同意咧，嗰一盞燈其實我哋應該有調光暗掣嘅，其實同餐廳一樣嘅。我哋做好多餐廳嘅 project 咧，其實我哋會幫佢 set 好咗咧，八點鐘會暗一次，九點鐘又再暗啲，十點鐘又再暗啲，或者你哋出餐廳食飯嗰陣時咧，你哋都發現會有呢個狀況嘅。佢哋好似過兩個鐘又會再暗啲，因為都係佢想調節你，令到你個人咧越嚟越舒服，唔係成日都係好去最亢奮或者最精神嗰個狀態。佢都想你慢慢會 再 relax 啲，再 relax 啲，然后嗌多杯酒饮噶嘛。
1: 冇错冇错，同埋嗰个颜色系真系好影响到个心情啊，个 mood 咁样样啦。咁同埋即系好似你咁讲，有啲其实已经系叫所谓数码灯泡咁样噶嘛，咁啊博好晒全部，你可以自己玩任事。咁同埋如果你话即系讲嗰啲唔同家居里边嘅位置咧，其实我哋可唔可以笼统地分就系好似例如地下嘅灯，跟住之后可能 eye level 嘅灯，跟住就可能天花灯。去咁样去分布唔同嘅，即系摆灯嘅装饰又好，或者嗰啲嘅即系嗰啲台灯又好，咁样系咪用咁样嘅方法去分嘅咧？
8: 系啊，就系在于我咧，我就觉得灯其实系得几个功能嘅啫。第一个功能咧就系照明啦，最基本噶啦。咁所以咁有啲本身喺天花上边啊，或者每一间房都会有嘅灯，那个已经满足咗照明个功能噶啦。咁所以照明个功能已经有嘅时候，你再加嘅其他灯咧，都系一啲mood lighting 啦，都系一啲效果灯啊，或者一啲辅助嘅灯嚟嘅。例如你个书台，你想加多一盏读书嘅灯，咁嗰一盏你就会有另外有一盏灯啦。咁然后你 mood lighting 嗰啲咧，你已经我哋可以嗰、那个可以冇功能嘅，即系佢唔需要真系俾到你望到光，有啲睇到啲嘢嘅。但系佢可以令到你摆喺嗰个高度嘅时候，即系例如你个 coffee table 好低嘅，你喺嗰度都会摆一盏好细嘅。而家可以買嗰啲 LED rechargeable 嗰啲一個好似蠟燭樣嘅燈咁樣，咁嗰啲咧就完全係可以幫你製造氣氛啦。然後將你嘅視線咧就擺咗落去你個 coffee table 嗰度，因為你嗰度點咗一盞燈，你可以隔離擺杯酒、擺杯茶，咁你將嗰個 focus 去咗嗰度。變咗你入到喺個空間嗰陣時咧，你隻眼睛咧就唔係再係哇成間房正正方方見曬天花四個角、地下四個角，你會見到 focus 哦，我哋可以望到呢一個好舒服嘅 sofa 呢個 corner 咁樣咯。
5: 哇，真係好多分享啊！
1: 係，可以
5: 等先啦。我想問啊 ，Daisy， 你係咪仲有一個 tips 㗎？
8: 係。如果你夠時間，冇咪就完咯。
1: 有嘅
5: ，只不過我想俾出，我唔知你講曬未噶嘛。仲有一個 tips， 我埋咗呢個一點先。哇，真系咧好多 tips 俾大家啊，但系我知道 Daisy 咧仲有啲 tips 咧想同大家分享嘅，不如咁啊，我哋咧留待喺一点钟新闻之后，继续请咧就系 Daisy 我哋分享啊，唔该晒 Daisy， 你留一留啊吓。
1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0: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皮尔区警方拘捕一名38岁华裔男子，涉嫌残酷对待大批猫只，控以过百项的罪名。当局指出，四月初接获动物服务部门通报多宗个案，有人出售健康状况欠佳的小猫，被带到新居所之后好快就死亡，怀疑出售之前遭到人虐待。警方联合调查之后，上个月23号向密西沙加市一个地址执行搜查令，检获65只猫，大部分属于小猫，不少都是状况欠佳，立即交由兽医治理。警方其后逮捕涉案的38岁男子，姓名译音余强，起诉134项造成动物不必要受苦的刑事罪名，还押等候保释聆讯。该批猫只目前正由密市动物服务部门照顾，有待法院决定去向。环境部向多伦多及以西的地区发出的黄色高温警告继续生效，而暂时并不包括东面的杜林区。其中多伦多市预测今明两天最高气温达到29至30度，连计湿度效应令人有大约34度的感觉，而近湖边的位置可能好些少。当局说炎热天气下应该减少户外活动，避免暴晒在烈日之下，外出的时候应该穿着浅色的松身衣物，戴阔边帽，假如家中没有冷气，可以利用社区中心、图书馆等消暑。民众应该留意补充水分，即使未感到口渴亦都要多饮水，并且要多加查看或者致电独居的或者年长有以及有风险的亲友，以及切勿将任何人或者宠物留在停泊的汽车内。 多伦多警方证实，辖下三名休班警员日前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旅游期间，被当地警方落案起诉，涉及严重的指控，但就未有透露具体案情及控罪的内容。多伦多警方发言人话，涉案警员当时是属于私人行程，其中一名警员反抵本国之后，已经根据社区安全与警务法被带薪停职，而另外两人亦都将于未来几日返国之后遭停职。警方话，由于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暂时不会公开涉案警员的身份。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同埋邻国乌干达爆发嘅伊波拉疫情，最新增加到105人死亡，近400宗确诊同怀疑个案。世卫喺上个星期五宣布，今次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又指涉及嘅系目前冇药医亦都冇疫苗嘅伊波拉变种病毒。法新社引述刚果卫生部门话，目前由反对派武装组织 M23 控制嘅东部主要城市瓜马录得手中的病例，患者是一名女子，她的丈夫较早时已经死于伊波拉病毒。刚果东部地区已经设置了三间治疗中心以应对可能的爆发。美俄元首相继访问中国，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五结束访华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未来两日亦都会到访北京。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透露，普京星期二晚终于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两天国事访问，并由中国外长王毅到机场迎接。普京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终于首先举行小范围的会谈，讨论两国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同最敏感的问题，其后再举行扩大形式会谈。随同普京出访的将会包括相关的副总理、部长及私营企业高层，俄方对普京此行寄予厚望。香港上个星期三，牛头角的士铲上行人路的车祸，被撞断右脚的明爱牙科诊所31岁女职员留医5日之后，延至星期一的下午伤重不治，令到车祸中增加到两个人死亡。案发当天，涉事的士沿振华道落车，驶至彩霞道交界时，怀疑刹车失灵，失控直铲行人路，撞到两名女途人，再撞向彩霞道休憩处石驳之后停低。一名39岁女子双脚截断，送院抢救之后不治，她是明爱牛头角牙科诊所的牙科手术助理。涉事的士的70岁男司机以及车上的两名乘客也都受伤，司机日前被警方暂时控以一项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罪，以及三项危险驾驶导致他人身体受严重受伤的罪名，预期控罪将会有所更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多伦多艺术家用画笔将商铺同车房门化成艺术画作，捐出部分收益俾无家可归者，为城市注入色彩同希望。有人话游戏或打机系浪费时间，其实背后系关乎人类文明进化，系人长久学习、连结同创造嘅一种方式。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 无论你享受在繁花盛开的小径或者都市大路，你可以信赖的米芝莲 Michelin 轮胎都会同你一起提升冒险的乐趣。由现在到5月29日，凡购买4条全新米芝莲 Michelin 房车或轻型货车轮胎，可获高达100元邮寄回赠。详情请致电或亲临在60号 Green Link 的特约代理建基轮胎，电话9058810548，有若干条件限制。
2: 寻觅理想家园，由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3: 郑子成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4: 大家好，我是郑子成。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地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来到去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的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3: 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1: 我是 Studio CK Daisy Chan。
0: 翻返嚟100分生活圈，大家好，我是胡依欣，
2: 我是邓佩欣。咁同时亦都继续有室内设计师嘅 Daisy 喺度啦，多谢你啦，继续去提供一啲 tips 俾我哋。咁我哋点样去即系处理个家居，令到佢有阵时唔使大装修嘅底下，都有啲翻新嘅感觉咧，
0: 新鲜感多啲嗬。
2: 系咯，要点样做咧？仲有
3: 呢一个 tips 咧，好多人都冇谂过或者唔敢做，咁我就提议大家今日 long weekend 试下啦。
2: 嗯，
3: 系咧。将啲家私大胆啲，将屋企已经拥有嘅家私，将佢搬下位置。
0: 哦，嗱，呢个 Daisy， 你真系唔好讲字，一听到我就头痛啦，已经。因为你谂下，通常你都度好晒位，嗰啲家私摆边度，摆边度，已经系谂得最好噶啦嘛。如果你好似你讲，哇，重新要 arrange 过嗰啲家私点摆点摆，当然你真系会焕然一新嘅，但系会唔会难度好高呢？
3: 嗱，咁就要睇下個空間啦。咁啱嘅，可能 condo 嗰啲真係難啲嘅，因為其實佢根本個 sofa 都唔會夠位擺喺對面嗰埲牆，嗰埲牆短過你而家埲牆。咁嗰啲就唔好喐張 sofa 啦。咁但係可能簡單嘅就係我細嗰個 coffee table 擺咗5年都擺喺中間啦，試下擺喺側邊啦。系咪？即系有啲好简单嘅位置，一张凳平时不嬲坐开偏开左边嘅嗰张 love seat， 试下搬去右边，即系大概一啲好细嘅建议啦。咁但系你如果系屋嘅咧，我哋就多啲空间可以咁样做啦。可能你哋真系冇谂过噶，不过可以试下。如果大胆嘅，根本直情可以将一个 living room 同个 dining room 调转位添。因为佢哋大概个空间都会差唔多嘅啫，你哋翻屋企睇下度下同埋想象下，你用咗门口个窗咁多年都系做 dining room 嘅，不如试下将嗰个客人嘅 living room 搬去嗰度，然后将另一个厅有火炉嗰个会变咗 dining room， 我哋都可以试下做呢一啲，俾嗰啲空间啊，嗰啲家私啊，佢自己咧都有呼吸一下一个新，佢哋都感受一下新嘅空间。你会 surprise 嘅，你可能会话：哎呀，点解我哋咁咁多年都唔试下？可能会有啲咁嘅 surprise
0: 啊！哇，呢个我听完我都 surprise 啊，因为咧，好似你讲，我相信有好多人冇谂过去喐呢啲嘢噶，因为系困难啦、啊。咁但系如果你咁讲完咧，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咦，如果譬如咧，如果无论你系condo 又好 house 都好，你搬咗某一啲嘅家私之后，可能你平时行开嗰条通道，咦，今次唔同喎，转咗弯或者咩，你自己个习都要去习惯嘅时候咧，反而嗰个真系好新鲜嘅感觉咯，真系
3: 搬咗新屋。你好似重新認識你屋企，重新認識你啲家具啊！可能有啲人好習慣咧，將啲 sofa 一定要拍牆。其實咧，我哋都可以試下，其實 sofa 唔需要一定要拍牆噶，可能將佢褪出嚟調轉，變咗嗰個廳嘅間住個空間，然後後面可能再擺一張 bench， 兩邊都坐得人。即係你都可以會試下，當然要睇下你屋企個空間啦。但你會發現，可能有一啲位置你真係可以重新咁樣利用。
2: 哇，咁但係即係都要研究下有冇嗰個人力去搬啦、啊、你話例如搬張食飯台咁大張係咪先，係囉，咁都要。
3: 當然我哋嘥少少時間度好make sure啱嘅，咁但係大部分呢，我發覺呢度加拿大可能客人嗰個 living room 同埋餐廳即係 dining room 呢，嗰兩間房其實佢哋嘅 size 其實都好近嘅、所以呢一個可能係容易啲試下調轉用嘅嘢嚟嘅，又或者你

0: 有一啲嘅屋咧，佢一入門口咧，通常可能譬如右邊啦，或者左邊咧，會有一間細細地嘅房。咁譬如如果夏天啦，咁你可以將佢咧係咪又轉變一下，變成另外一個用途？咁會唔會？但即係通常嗰啲咧係會做書房啊，定係我嚟做咩？然之後跟住又可以點樣轉變咧？有冇少貼士我哋喺呢個房嗰度？
1: 嗱，嗰個如果有特別應用空間嘅咧，我哋都要做用翻佢啦。但係只係可能將裏邊嗰啲擺設去變一變啦。咁你話哦，如果冇嘅嗰間可能係客房嘅，然後或者係office 嚟嘅，大家 office 好少用嘅。咁我哋亦都可以，因為夏天嗰個近門口大啲嘅窗嘅，你不妨可以擺一張 coffee table 過去，一張細啲嘅機仔啊。或者一張凳啊，擺入去，你哋都喺屋企都可以自己拎住杯咖啡，拎住杯茶，坐喺一個望到外面嘅空間嘅一個 corner， 去有自己嘅 coffee shop 嘅 corner 都可以啊。
0: 係啊，因為通常嗰個房咧都係會有窗啊，同埋比較多光線。你而家咁講完咧，我又想像得到，哇嚇！突然間好舒服啊，嗰、那個畫面係好舒服，同埋啲如果同埋朋友嚟傾偈。
1: 冇錯，尤其是夏天咧，我哋試下咧，可能平時我哋冇習慣將嗰啲傢俬擺到好近窗，或者將凳擺到好近窗。咁既然夏天嚟啦，我哋嗰啲厚嗰啲窗簾又掹走咗，淨係留翻薄啲嗰層，或者將盡量將啲嘢執開啲。咁你會發覺，咦，原來呢一間呢一個客廳，或者呢一個飯廳，或者even呢個睡房，原來呢個窗邊係有空間擺多一張凳嘅，或者擺多一張 lawn chair 晾下腳嘅，咁你都可以試下，令到每一個近窗邊嘅空間咧，都多咗一個享受或者休息嘅位置咯。
2: 哇，咁啊真係，因為頭先你講話即係將佢移換位啊，或者換房間，我覺得都比較大工程，或者可能轉個方向咯，本身打橫嘅變打直啊，咁得唔得咧？咁樣類似呢啲嘢嗬，
1: 係將張牆，即係啊，就係將一啲可能床嘅方向調轉咗啊，咁、都係可以試下嘅。
2: 诶、咁可能我自己諗到嘅，如果係從睡房開始轉一轉個床嘅方位咁樣，嘩
0: 幾得意呀，真係
2: 係囉，咁真係要而家要多啲思考一番啦。
0: 嗱而家呢都係係咪點零鐘㗎啫，大家不妨可以呢就試下咦喐少少嘢先啦，唔使一定要咁貪心嘅，好似阿 Daisy 教完之後喐完之後呢，嘩突然間換現一身咗，好開心啦，可能家人呢返到嚟之後咦點解你唔同咗嘅，咁
1: 係不妨喐下。我冇做過咩㗎
0: 。
2: 原来只不过是换了位置。
0: 啊好正啊，今天 Daisy 多谢你啊。咁大家可以用呢啲好多唔同嘅方法同埋唔同嘅 tips， 然之后呢令到我哋嘅夏天呢迎接佢哋嚟嘅时候呢开心啲啊，大家成个家庭呢都可以开心啲。今天多谢你啊，真係。
2: 多谢 Daisy。
0: 好，下次再傾，拜拜。
1: 拜拜。
3: 妈，今晚要朋友嚟食饭，快啲过两招俾我啦！
4: 冇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呢件秘密武器就 O K 啦。
3: 咁劲！
4: 呢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嚟凉拌、点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捞面，只要加几滴零舍好味嘅。有咗佢，唔使再用味精鸡粉啦。
3: 珠江桥牌味极鲜，鲜入为主，点滴出众，将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5: 对自己有要求是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6: 买楼都系一样，明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5: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哦。
6: 星期六我落希李兰于二号卡路岭，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自1990年启用以来，万锦多福医院一直以社区为先。万锦多福医院透过多项重要的医疗合作伙伴关系，提升社区医疗服务水平。医院透过 Kids Health Alliance 与 Sick Kids 合作，亦是 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are Network 成员之一，并与圣 Michael's Hospital 建立先进心脏。

0: 护理转介通道。当病人于癌症治疗期间需要放射治疗时，医院会与位于 Newmarket 的 Southlake Health 合作提供相关服务。这些合作关系让病人可以在本地获得跨医院的儿科急症协作护理，参与临床试验，接触更多专科医生等，大大提升病人及其家属获得专科医疗支援的便利性。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用于新增设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地点与时间，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趁住今日 Victoria Day， 不如讲下食啦。追求话美食一定要色香味俱全啦，除咗啲五样元素之外，仲有一样都好紧要嘅，直接决定咗点样感觉到美食。#点解我哋会感觉到所谓好食嘅嘢系叫好食呢？咁样讲好似好抽象，但因为我哋人体嘅五官实在运作得太过天衣无缝啦，完美到我哋察觉唔到，令到一样嘢你认为好食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嘅温度啊，应有嘅温度。食饭梗系要热辣辣嘅啦，食鱼生一定要冻冰冰噶嘛，有冇人食热嘅鱼生啊？冇啊嘛。又或者食 pizza 梗系要热辣辣嘅啦，冻咗唔好食噶噃。
2: 诶，唔系，其实我又觉得冻咗个 pizza 都唔差，
1: 唔差，不过唔系好好食咯。温度是很重要的，我们的舌头不单只是感受到味道，还要是温度的配合。香气即是我们的嗅觉，口感还有嘴咀的触感即是触觉，咀嚼时候发出的声音听觉都会影响到味道的形成。除此之外，我们日常生活饮食的习惯，当时食物的环境，还有我们的文化背景，加上我们的记忆，都会左右我们对于味道的感受。首先，味道包含甜、酸、咸、苦。诶，你话辣呢？诶，另外一样嘢吓，系鲜啊 ，umami 五种基本嘅味道，仲有啲涩味啊，所谓油脂味啊、金属味啊等等，几样嘢沟埋，所谓一个 spectrum 里边，另外一啲嘅味道啦。咁而味觉嘅形成，最主要就系我哋舌头、喉咙同埋食道当中嘅味蕾细胞感知感官系统，感受到食材里边嘅化学性。成分真正在口腔里面，除非我们有个镜头在口腔里面的啫。但是多谢科学家研究，令我们发现呢，把一些东西落口，我们的口腔会自动分泌唾液，并且同舌头的味蕾受体结合，而产生到你感觉到的甜味、酸味、苦味、咸味，还有鲜味基本的味觉化学成分，包括氨基酸、核苷酸、有机酸、糖类和无机盐等等。这些物质必须要具备水溶性，而且受到浓度和温度的影响，有互相增强或者减弱的风味相互作用，在这里 process 神经传递到大脑，最后我们得出感受到味道。味觉的感受会随着温度影响的，例如刚刚嗌了桶炸鸡，一拎上手好热好热好热。你吃雪糕，你有没有发现冻冰冰吃的雪糕和开始溶溶地啦，再食嘅时候咧，甜味系唔同嘅。你发现冻啲雪糕冇咁甜，溶咗反而甜啲。一般而言咧，其实食物啊，如果接近体温，系我哋最容易感受到嘅味道嘅。然而唔同味觉对于温度嘅反应都唔同噃。而且由于实际食物当中包含有好多唔同嘅成分啦，咁所以大家嘅互相影响之下咧，就更加复杂啦。咁乜嘢食物同温度系有好紧密嘅关系？甚至温度控制咁严格，要一度一度咁计嘅呢？哦，就系、是、日本嘅寿司啊，尤其系手握寿司噃。啊，或者你都有机会啊，曾经坐喺日本寿司师傅面前睇住佢点样滗啲饭出嚟啊，跟住喺手度搓搓搓，压压压，点啲 wasabi 喺上边，再覆多块刺身，然之后摆上去个碟，呈上俾你，睇起上嚟好似好简单咁样啊，饭。刺身咁样，呢一片嘅鱼生加埋呢一啖嘅寿司饭，其实蕴含住设计同埋师傅控制嘅风味。正因为科学家研究我哋人类嘅舌头啦，仲有一
2: 啲所謂嘅感測器嘅，呢啲就係感受温度嘅感應器。成日話點解食到辣嘢流鼻水啊、流鼻涕咁樣，就係因為我哋嘅舌頭感受到，哇，好高温啊，好吉啊，降温啊，要降温啊，因為有種嘅燃燒感、被攻擊嘅感覺啊嘛，就係呢啲舌頭上面嘅所謂嘅感測器啦，叫做 TRP 通道。咁啊，唔單止感受辣嘅嘢，例如我哋食到薄荷味朱古力雪糕咧，感受到清涼嗰種感覺，亦都有特定嘅感應器嘅。咁啊 ，anyway 啦，根據一啲壽司職人所講，尤其嗰一啖飯啊，嗰啲醋飯咧，原來要接近人體嘅温度大概34至38度咧，我哋嘅舌頭先至能夠最感受到當中嘅甜味同埋鮮味。除咗我哋感受到醋嘅酸味變得柔和之外，米嘅甜味喺呢個區域裏面都會被突顯出嚟，讓我哋感受到味覺同埋香氣去到平衡啊。另外呢一個温度亦都令到米飯粒有理想嘅濕潤度同埋結構。對於壽司師傅去握嗰一嚿壽司嘅時候咧，帶出輕盈同埋鬆軟嘅口感啦。佢哋經過多年嘅測試，先至得出粗飯要同人體温度差唔多，原來咁樣就最好食。另外，我哋覺得好食咧，唔單止味道決定嘅，而係因為好多其他因素影響。例如你空肚食嘢，其實比起食飽咗再食咧，係更好食嘅。肚餓乜都好食噶啦，喺另外，我哋會覺得食咩都冇味嘅咧，點解？可能你當時憂心重重啊，或者好緊張，俾呢種情緒影響底下咧，真係食咩都覺得唔好食嘅。又或者當你運動過後啦，出咗一大身汗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清涼嘅冰水，你會覺得特別好飲，係咪咧？所以温度嘅變化亦都會影響到我哋感受唔同嘅食物嘅味道同埋質感。如果我哋食緊嘅嘢一直都持續住相同嘅温度嘅話咧，咁我哋一路食一路食一路食一路食，美味曲線咧，去到某個位就會飽和，跟住條 curve 就向下噶啦。因為就好似我哋不停食同一款嘢，我哋自然都會感覺好悶啊，好重複啊，開始感覺到飽噶啦。相反，如果食食下鹹食，跟住轉食甜品咧，我哋又覺得可以繼續食落去。之前知唔知冰室都介紹過啦。但其實温度都係同一樣道理嘅 ，keep 住都係同一個温度嘅話，我哋就會產生味覺嘅疲乏。咁但係如果冷熱交替嘅話，反而提升美味嘅感知。咁所以壽司就係一種咁微妙嘅嘢啦。飯是人體的温度，而魚生上面那塊魚呢就要稍微凍一點，這樣我們吃落口那種溫差的感覺就帶來刺激了，甚至有愉悅的感受，一路咬一路咬一路咬一路，嘴著的食物兩者的温度會逐漸融合，這種的變化過程亦都是壽司作為一種料理本身的特殊感官享受。有些人說吃壽司呢一定要找手吃的，那怕弄髒了手就用筷子，但是如果你问真正好食，真正能够感受到一件寿司好食的呢，其实应该用手食的，因为我们从指尖就可以感受得到这一嚿的寿司的温度，指尖亦都感受到寿司师傅握那嚿饭的松软程度、紧密程度，即是说由拎起手到摆落口，整套的体验就是你感觉到嚿饭暖暖地，是过热，是很松散咧，定系握得好紧咧，定系有啲空气感若即若离咁样咧？嗱，呢一嚿寿司摆落口系好系坏，系优系劣，系透过食指同埋无名指，再加埋大拇指三只手指夹住 feel 到啦。对于寿司店嚟讲啊，控制温度真系一大功夫嚟噶。佢哋将寿司饭同埋醋混合之后，就会摆入保温嘅设备当中，维持喺43至44度。就喺寿司师傅拎嚿饭出嚟握之前咧，其实佢哋会首先移去比较小的一个木桶仔里面调整温度，跟住再将木桶送到去板前，而负责这个流程的师傅们就会在厨房待命，以确保随时都能够以最适合的温度提供寿司。咁寿司料即是所谓的上面那块鱼啦，亦都会在板前现场设计的，但是大多数情况底下都会在厨房预先进行了温度调整之后才准备再整齐摆放在木板上，需要低温程
1: 然的食材就会从冷藏库里面拎出来立即设计跟着送上吧台。需要提升温度的食材就会提前拿出让它回升到室温之后再加热之后使用。甚至有些讲究一点的寿司铺呢它们还有一个红外线温度计的。在厨房里面呢会配合插入式温度计等等不同的工具来测量锅里面的温度。甚至寿司饭在厨房里面还有针对不同的寿司料理进行温度测量，以在适当的时机送上去板前进行处理。所以没想过色香味俱全不单只是望起上来听起上来嚼起上来这么简单，原来最重要的是温度合适才是美味的关键。知不知冰室今天就知住这么多先，我们听日再知多一点。
3: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 1.99 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净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蚊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意外受伤是你的损失，但放弃索赔才是最大的错。中和律师事务所专注交通意外、工伤、严重人身伤害，帮你争取最高赔偿。经验丰富，专业可靠，即刻打来647-299-3232，24小时专业咨询，找回你应得的公道。中和律师事务所24小时专业咨询，647-299-3232。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多伦多地区今日体感温度高达36度，炎热天气警告生效，预计高温情况持续到听晚。多伦多三名警员在西班牙度假期间被拘捕同起诉，警方发言人表示指控非常严重。日本自民党争取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重点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详尽内容请留意两点钟新闻报道。
7: 多伦多艺术家用画笔将商铺和车房门化成艺术画作，捐出部分收益给无家可归者，为城市注入色彩和希望。有人说游戏或打机是浪费时间，其实背后是关乎人类文明进化，是人长久学习、连结和创造的一种方式。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8: 移民带来新生活，亦遗下怀念与记忆，有啲味道，食一次少一次。满意粥粉面，愿意为你守护住呢一份坚持。港式虾子云吞面、水饺面、捞面，味道正宗地道。令你满意嘅，仲有劲爽滑猪润、手拉肠粉、老火靓粥油气，更有网传世一金牌鲮鱼球。王府井商场二楼 R1， 每碗满意港式云吞面，代表每份执着与思念。9058878812，期望见多你几面。
9: 大地回暖系为屋企做维修保养嘅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系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系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10: 壁报版
1: 嚟到社区壁报版，你好，我系邓佩欣，
11: 我系胡志欣。
1: 你今日咧就请嚟华资处嘅移民安居服务主任 Christine 嚟同我哋倾下偈。Christine 你好。
12: 你好啊，你好啊 ，Michelle、Amy，
11: 多谢晒你咧，又可以嚟同我哋分享啦。因为华资处咧，受咗好多不同嘅服务咧，同埋讲座咧，都会喺提供俾唔同嘅人士啊。嗱，我哋咧即系之前咧都好多谢你啦，讲咗一啲咧就系关于老人金啊等等咧，其实呢啲同报税好有关系。虽然你话咧4月30号过咗啫，但系咧有啲嘅人士咧，可能佢哋咧系6月。尾嘅时候咧，先至系到期咧报税嘅。咁而你哋咧都有一个咧就系免费报税服务咧，不如同我哋讲下好唔好啊？
12: 好啊好啊，其实我都想将呢个喜讯去分享俾大家嘅、嗯。因为华资处呢我哋都做咗好多年㗎啦报税服务。咁不过我哋通常就因为人手有限呢，我哋都只係会喺报税嘅季节呢先会提供一啲报税嘅服务啦。咁但係呢因为我哋都攞到一啲嘅funding。咁咧，依家我哋可以擴充我哋嘅服務咧，係可以全年都有嘅。
11: 咁、哦、就太好啦！
12: 係啊，係啊。咁所以我都好想將呢一個喜訊啦，分享俾大家，同埋呢個資源分享俾大家啦。我都明白嘅，其實好多時候咧，4月30號之前咧，係就要報税噶啦。咁所以呢有私人都会问啊，咁你哋全年报税咁会唔会真係需要呢个服务呢？但係喺我哋嘅经验里面呢，其实好多人呢因为种种嘅原因下，佢哋呢唔能够係赶及4月30号之前报税嘅。咁、呢而我哋就会係可以仍然去继续接受佢哋，即係如果佢哋係合乎资格呢，佢哋都可以嚟攞我哋嘅免费报税服务。
11: 是因为呢以往呢我知道你哋都好多时都希望帮到一啲呢低收入家庭啦。咁而今次你话哎仲好啦，可以即係扩充咗你哋嘅免费嘅报税服务嘅时候，系咪都帮到呢啲低收入家庭嘅呢？
12: 是啊，因为呢我哋呢一个服务呢亦都因为系最主要系帮助一啲低收入家庭嘅。咁、所以呢我哋就希望大家都用到囉。咁尤其是有一啲嘅低收入人士呢，咁因为好多时候如果报税呢就算你去到六月尾都可以嘅。咁如果你要交税咁可能有罚款啦。但如果你唔使交税嘅话呢，原则上呢你六月三十号之前报税都仲赶得切㗎。
2: 哦，咦，咁 Christine 可唔可以讲下嗱，低收入家庭何谓低收入家庭呢？咁嗰个资格上面有分单身有另外有配偶嗰啲㗎嘛，係咪？
12: 係呀，咁我或者都讲一讲嗰个条件资格啦。首先当然你有公卡号啦，同埋你有个人报税嘅号码啦。另外就是你单身人士呢全年的收入上限呢是不可以过40,000元。如果是两夫妇的话呢就不能够过55,500的。咁当然你有一个小朋友咁都係唔过55,000啦，但如果你有多一个小朋友呢就可以每个家庭多5,000元囉，即係话你如果係一对夫妇加两个小朋友就变成个上限係多5,000元，即係60,000元啦。
2: 咁另外仲有一啲例如可能虽然话低收入家庭，但可能都有啲利息嘅收入啊，咁嗰啲呢一方面又算唔算係纳入低收入家庭嘅资格之一呢？
12: 是啊，问得好好啊。咁咧，因为咧，政府都有限制，我哋嘅服务咧，就只可以系话，如果你有一啲利息啦，或者有啲股息啦，但系个收入咧就唔可以多过1,200元。咁如果你少过1,200元，我哋仍然都可以系服务你嘅。咁或者亦都有一啲情况就系、要冇自雇收入嘅。租金收入啦，或者有一啲公司信托收入啊，资本利得或者损失啊，海外资产或者收入呢，我哋都唔可以提供呢一个服务。另外就是说如果他是刚刚2025年才抵达加拿大的，或者是他的婚姻状况有改变的，在2025年或者他有些离世的人士或者是破产的人士呢，因为他那个税务是很复杂，那变了我们都未必是可以是纳入这个免费服务的范围了。
2: 嗯 ,ok, 咁要留意返有啲嘅即係资格上面㗎啦。咁但係即係如果有啲朋友唔係好清楚嗰个嘅自己嘅个人嘅状况嘅话，其实都可唔可以打电话问定先，即係可唔可以喺电话你哋嘅职员可以解答到我符合资格咁样呢？
12: 係呀，可以呀，係呀，即係好似你话其实都有啲复杂嘅，即係嗰个过程。咁、可以随时打电话嚟我哋中心查询我哋嘅即係主线啦，就係905-479-7926嘅。
11: 咁同埋呢，譬如话佢哋都会唔会打电话嚟呢，预早係即係预约定一个时间咁嚟到呢就可以同你哋去倾谈啦，同埋要带定一啲乜嘢文件呢？
12: 是啦，咁呢我哋如果呢去譬如有任何人士有兴趣呢，只要你打呢一个电话啦，咁通常呢我哋就会接 拨俾我哋负责嘅同事，会喺个电话同佢倾咗先嘅。咁咧，然后咧，我哋就会再直接咧同佢 book 一个时间咧，就系会喺个电话嗰度讲明佢要带齐啲咩文件嘅。咁咧，我哋就会 book 一个时间，咁佢就可以过嚟报税噶啦。
11: OK， 但系会唔会系你哋华资处任何嘅 location 都得啊？定还是系边个 location 咧会适合做呢一个嘅免费报税服务噶？
12: 是啦，咁呢其实暂时我哋只係我哋呢一个嘅中心呢先会去帮人做免费报税嘅。咁我哋嘅中心呢就係喺头先我都讲咗嘅，就係喺7220 Kennedy Road， 咁呢就係喺 Kennedy 同埋 Denison 嘅交界嘅。咁我哋个名就係南曼锦欢迎新中心 Welcome Centre Markham South。
11: OK， 咁大家就知道啦，有呢个嘅免费报税服务呢提供俾啲低收入家庭啊。咁另外呢亦都你哋个讲座呢我都觉得係好好，因为都係好欢迎大家嘅。呢、這个呢好特别啦，叫做呢安大略省欢迎你资讯讲座喎。咁呢个系咩嚟㗎？係
12: 啊係啊，其实呢一个服务呢呢一个嘅讲座呢我哋恒常差唔多平均一个月起码都有一次嘅。
11: 哦，咁真要介绍俾大家啦。
12: 好啊好啊，因为呢一个服务好特别嘅。是不限，即是他是18岁以上，但是呢你无论任何身份移民身份呢都可以参加，甚至你是来探亲的啫。咁呢你都可以，只要你有兴趣安省有兴趣加拿大的资讯呢都是可以来。同埋我哋嘅內容咧係包羅萬有嘅，
2: 例如即係迎新 package 咁樣話，真係一個
12: 係啦，冇錯啦。因為咧好多時候我哋有好多啱啱到步嘅新移民家庭，咁佢哋咧真係要知好多嘢嘅。咁我哋直情係會有一個職員咧係會連續三日嘅10:00至1:00啦，咁我哋都会系讲好多所有新移民都必须要知嘅资讯，包括譬如话搵家庭医生啦。
11: 哇，呢、這个、好啊、其实系咪你头先讲嘅任何人都得噶嘛？任何人都可以嚟听，
2: 18岁以上就得噶啦。
11: 系咁，即系唔单止系新嚟嘅朋友，呢个 topic 个个都想嚟听。好，继续。
12: 系啦，另外报税啦，因为报税嘅时候，佢哋又系好想知道系点样嘅加拿大，同埋各种嘅福利，因为唔同嘅年纪嘅人士都会关心某一种嘅福利，譬如牛奶金啊、老人金啊，或者佢哋都好会关注咧，就系一啲枫叶卡嘅即系。即系因为每五年就要更新一次啦，点样可以 keep 住个身份啦？同埋入籍啦，或者啱啱嚟到，可能好多小朋友系要点样注册学校啊？可能嚟到又想读英文班啊？又或者一啲租房啊、买房嗰啲嘅嘢啊？即系好多我都不能一一尽录嘅，但系咧甚至可能是银行一些资讯，一些很基本在加拿大生活呢有很多很多时候呢其实一些新来的人呢他们很想知道的很多东西都。我们其实这个讲座最大的特色呢就可以是我们叫做 tailor-made 的内容的。当譬如这一班的客人来到的时候呢他们都有他们自己很独特的关心的问题。我们因为有三日了嘛，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是去尽量去筛选一些的资讯呢就是去可以满足到那些客人他们个别的需要。
11: 即系可能，譬如话第一日嚟咗，跟住你见，咦呢啲嘅朋友，可能你都会问下佢哋，有啲咩想知啊？然后集齐咗之后，发觉咦同你哋嗰啲咧，可能有一啲有少少出入嘅时候，你就会可能 adjust 一下，系咪咁样噶？
12: 系啊，甚至系佢哋做登记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已经问紧一啲嘅主题，咁咧而我哋就会知道哦，原来呢一批嘅客人大概佢哋最想听嘅一啲嘅资讯，而当我哋第一日去面见啲客人嘅时候，我哋亦都会再问一问佢哋，咁我哋就会会各方面我哋都会关注，我哋都会将最基本嘅内容咧，我或者佢哋需要知嘅资讯咧，我哋都会有会再介绍咯。
2: 哦，即系可以点唱噶，原来你我想点唱呢、這个，即系例如有啲咩社会资源可以帮到我哋啊，咁啊特别可以讲多啲咁样。
11: 系咯，因为好似社区咁啊，当然啦，华资处咧系有好多不同嘅服务啦。咁同时咧，如果佢哋有一啲嘢需求，可能你哋都会介绍佢去转介佢哋俾另外一啲嘅社区嘅服务，系咪咁样啊？
12: 啊，這個真的很重要，因為呢他們來呢每一次那些客人都很滿意呢，不是只是因為他們聽到很多資訊的、
11: 嗯、
12: 是他們當然他來我們中心，因為我們中心都很多服務，我們又有英文班，其實根本那些服務都在我們中心，我們就算我們中心沒有提供，我們都可以指條路給他知哪裡有、
11: 嗯、
12: 另外最重要的就是他們發覺三日之後呢他們認識到新朋友
2: 哦，哎，好好
11: 喎、啊，呢、這
2: 个系啊，揾到大家都系新嚟嘅咁样，有个多个照应啊。
11: 系啊，另外咧，仲想知道一样嘢、嗯，因为咧，我都有听到咧，你哋譬如系好似呢个讲座咁啦，可以有一啲公交车嘅提供嘅，
2: 嗯，系咯、
11: 嗯，车票定系点样？呢样嘢系点噶？
12: 系啊，因为呢一个嘅讲座咧，其实系包埋一啲即系我哋会有 bus ticket， 有巴士飞俾翻佢哋嘅，即系来回嘅咁样。
11: 因为可能都睇出到有啲朋友佢真系未能够有车牌啊，未揸车啊咁样吓。
12: 系啊系啊，因为有啲新嚟嘅人士咧，咁我哋都会有啲呢方面嘅 support 咯。
2: 哦，即系如果你有需要嘅，咁当然亦都预留俾有需要、真正有需要嘅人士啦。咁即系如果话想吓有个车程翻屋企嘅，咁都有。咁嗱嗱，想问呢一个嘅迎新日咁样啦，安大略省欢迎你资讯讲座，用嘅系语言系方面系用咩嘅咧？
12: 嗯，其实呢因为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同事做緊嘅，因为好似我一开始讲呢，其实我哋每个月都差唔多每个月都有啦。咁、而我哋今次嚟緊六月嗰个呢，因为我哋五月嗰个就已经满座啦。咁、六月嗰个呢就係、是、普通话嘅。咁、
2: okay.
12: 但我哋都周不时都会有广东话啦，有英文啦，有Farsi 嘅，咁所以Tamil 都有嘅，咁所以呢就如果真係有啲客人好鍾意我哋呢一个嘅活动呢，虽然六月嗰个普通话可能你未必有兴趣，咁你都可以打电话嚟，咁我哋都会提供可能你鍾意某一种语言呢，我哋都可以话返俾你听几时同埋边一日报名咁囉。
11: 嗯，咁不如提一提六月呢係几时啦，好唔好啊？
12: 好啊，嚟緊嗰个呢其实就係6月2号至4号嘅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上昼嘅10点至下昼1点。
11: 嗯哼，咁而地点呢都係呢即係南万锦迎新中心嗰度係咪？
12: 係啦，冇错。
11: OK， 就係7220 Kennedy Road， 都可以打电话嚟询问咗先啦，咁、那个电话号码提多次好嘛。
12: 好啊，呢一个呢就係905-305-4101嘅。
2: 好，咁呢个就係可以报名或查询啦，咁亦都可以欢迎下大家去多啲参与华资处，因为好似头先 Christine 你讲有好多唔同嘅服务喺里面。咁多谢你今日嘅介绍，我哋希望多啲朋友知道呢一个嘅讲座。
11: 係，多谢你。
12: 好啊，唔该晒。
11: 好，拜拜。
13: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嘅高尚镇屋 Skyles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同安省 HSD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兴建中，即将入住，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星期六洛希里兰于2号卡罗琳，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4: 在5月23号星期六，欢迎来参加由列治文山副市长陈志辉 Gordon Chan 主办的 Spring Fair， 在 Richmond Green 公园中午至下午三点，一家老少可以享用呢个免费烧烤，好多游戏，亦都有摊位，同埋表扬社区安全英雄，亦都回收小型嘅个人电子产品，系如手机，亦都有踢足球嘅摊位。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15: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000起，不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000。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甲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6: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
17: 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8: 胡意欣、
19: 邓佩欣，
18: 100分生活圈。好啦，今日咧继续系 Victoria Day 啊！大家好，我系胡依欣，
19: 我系邓佩欣。咁啊，100分生活圈，咁啊嚟到呢度咧，就想同你提醒一下，唔知你会唔会今晚会落去 downtown 咧？咁啊，呢个系都著名嘅地标噶啦。咁啊，每年咧都会喺呢个 S Bridges Bay 呢度咧有一个多伦多城市嘅烟花汇演，咁啊将会喺 Ash Bridges Bay Park， 好难读啊！有呢一个嘅烟花汇演，咁啊将会咧系晚上十点钟咁啊。开始噶啦，大约系14分钟左右啦。咁啊，而这个官方亦都建议大家搭公共交通工具啦，或者你卡铺啦，咁啊可以去欣赏呢个烟花汇演。但除此之外咧，仲有好多其他地方都有烟花汇演嘅。
18: 除咗咧，啱啱 Michelle 你咧介绍咗咧多伦多市嗰方面之外咧，喺 York Region 咧，咁啊，我知道大家可能喺昨日啦，去到 Wonderland 就有睇到烟花嘅，因为平时咧都系喺 Victoria Day 嘅系咪咧？但系今年咧就喺琴日就已经系放咗烟花啦。哇，好似话好大型喎，睇到啲相好犀利啦吓，话有成6000个好个 explosions 咁多嘅，即系吓。咁但系咧，如果你话啊今晚嘅话咧 ，Stouffville 嗰边咧 Memorial Park 啊，咁佢亦都咧喺2号 Park Drive 嗰度咧，就会系8点钟咧有，譬如话啲现场音乐啊，有啲 food trucks 啊咁嘅，咁亦都咧会有呢个嘅烟花汇演咯。
19: 哇，正啊！咁啊有好多唔同嘅地区咧，都会有一啲嘅官方嘅城市又好啦，或者一啲嘅机构啦，都会啊做一啲嘅烟花。但你自己个人咧都可以放烟花，不过要留意翻喺你自己嘅屋企嘅范围啦，咁啊你前院嗰度啦，咁同埋咧系要11点定系10点之前啊？10点、11点之前咧，一定要放晒佢。
18: 11点
19: 系啦，最近去到11点，咁啊之后咧就唔可以自己叫做屋企里边咧私人放烟花噶啦。
18: 系啊系啊，咁啊即系无论你话可能如果咧有啲朋友话，我去公园啊嗰啲系咪得噶？唔得噶，真系唔得噶，你净系喺自己。个屋企嘅范围啦吓，咁但系当然，就算喺屋企范围，你都要小心啦。如果你话太近屋企嘅，太近嗰啲嘅门窗啊，嗰啲其实都唔好咯。
19: 系啊，
18: 或者你太近隔篱都唔好咯。
19: 冇错，邻居会闹你啊，咁样样。咁啊，希望咧就系大家有个愉快嘅Victoria Day 嘅周末啦。咁啊，而我自己咧屋企咧又会中意睇下剧啦。
18: 系
19: 最近咧，俾阿胡依欣你咧就推介咗，又或者叫做启发咗我啦去睇韩剧啦。咁我啱啱就开始咗呢一套叫做《我的王》。皇室死对头，唔好问我咩演员，其实我唔认得嘅，我唔识嘅。但系纯粹咧就，又因为之后再上去睇翻，就好似话个女主角咧，佢不嬲都中意演，唔系佢比较擅长演一啲叫坏女人嘅角色。
18: 我反而系觉得佢擅长演一啲咧比较丑角啲嘅角色咯。
19: 哦，系啊。
18: 对于我就好似比较少睇到佢做坏女人，或者系近期嘅佢都冇，我冇见到有。反而系比较正义啲又好啦，通常系做系记者啊，最近有噶有几套都系佢做噶。
19: 哦，系啊，嗱、啊，我真系噏唔起嗰、那个，我而家要上网搜索先啊。
18: 我都未必噏得起个名字，系除非即系我成日睇嗰啲啦。
19: 系啊，即系写识几个啫嘛，写识全智贤啊，咁啊，即系宋慧乔啊，咁呢啲嘅噏得出啦。咁但系因为我都系最近先至叫开启睇韩剧啦，咁呢一个女演员咧，我就觉得佢咧佢有一种嘅霸气喺度，因为咧我觉得咧韩国嘅女人咧。佢哋可以好靚、好優雅咁啊，又可以好性感啊、好美麗咁樣啦。但一要佢哋演一種氣勢起上嚟咧，我發現佢哋真係有嗰道勁喺度噶噃。咁啊，今次呢套嘅《皇室》，我的皇室死對頭咧就。又是啲好传统嘅穿越劇，佢哋都几擅长做嘅吓。咁啊，又讲呢一个嘅王妃啦，所谓另一个嘅好似一个妃嫔咁样，忽然之间咧就穿越咗去现代嘅韩国，咁啊遇上一个梗系霸道总裁噶啦，系有啲嘅经典嘅设计。咁不过咧，我就俾呢一个女演员咧就有啲振服咗，因为佢嗰个嘅演出嚟个气势咧，我就哇，都几犀利。再加埋佢虽然演一个有 戏场嘅女人，但系佢亦都有一个喜剧喺度，即系作为一个好似同呢个时空好错配，佢点样适应现代呢？咁佢啲喜剧，佢啲喜剧细胞咧都几好啊，几得意噶呢套。
11: 系啊，呢个叫做林志妍啊嘛。
19: 哦，佢
11: 呢个嘅女明星，佢真系都几多嘅角色。如果你话佢做坏嘅咧，反而可能系《黑暗荣耀》里边，佢系做咗个反派嘅。系啦，但系当时我其实冇留意佢。
19: 嗯，
11: 我知道，哎，有一个角色我系反派，我净睇咗啫，但我冇留意佢。但系直接最近咧，我睇咗佢几套，佢最近都几红。
19: 嗯，
11: 我发觉呢套啱啱你嗰套咧讲咧就系比较真系最新噶。
19: 嗯，
11: 但系之前咧即系《不幸的幸会》啦，佢系同我真系一时唔记得系佢由于游戏个男主角做嘅。啱睇完咗，即刻讲李正宰，李正宰冇错，佢同李正宰做呢一套，你如果你中意个女主角咧，你可以睇下。
19: O K，
11: 但系呢套不幸的行为咧，主要咧我啦吓，我就系睇李正宰嘅。
19: 系，通常因为我哋自己即私底下都有研究啊，咁同我哋嘅控制员都有研究啦。咁我哋讲其实分析话韩剧咧好少就系话两个主角一齐行嘅，通常有一个嘅 highlight 咁样。咁啊，例如呢个讲呢套《不幸的行为》，咁当然个 spotlight 就喺个男主角嗰度，其他嘅配角咁样。但好少系即系例如我谂对上一套就系呢、這个。爱的迫降就是两个啦是啦 ,focus 两个啦，咁通常都是一个咁样，我觉得几特别囉。咁而家我就开始睇，因为我当初睇因为我啱啱睇呢套嘅黄室死对头呢，咁我就觉得咦几好睇喎，几得意，我想继续追落去啦。咁跟住就出咗个 recommendation， 哇吓做完啦，哎呀原来系呢一种玩法，佢呢系基本上同韩国同步嘅，咁所以呢就系、
11: 不断更新。
19: 冇错、
11: 我呢好怕呢佢呢就写住更新呢然之后你系睇完一集，哎呀，又要等一轮咁啊！即系我系比较怕嘅。咁但系咧，有一啲咧，如果你真系而家好 hot 嘅咧，咁如果你惊你冇同人有话题咧，你净系睇啫。如果唔系，我通常都希望等多少少啦，未必等佢出晒，但起码等多少少先咯。
19: 咁我就会追埋呢一套啦。咁唔知道阿会欣你呢个 weekend 咁啊，又有啲咩计划咧？
11: 其实我哋系啦，即系呢个同花真系好有关系啦。同埋翻到去亦都一定要睇下佢，咦，仲成点咧？因为咧佢哋系好心急嘅，买完翻嚟，咁我相信应该系新鲜地种落去啩，系咪应该系咁？我谂唔识啊，咁佢就好心急咧，哎，即刻掘啊，即刻整啊，咁样，同埋可能又要搭啲栏啊，嗰啲棚啊，嗰啲啊，
19: 系啩？
11: 系啦，因为佢又会除咗种花咧，咩都种噶。
19: 种菜嗰啲瓜菜，
11: 系啦，嗰啲都会嘅，咁所以就好好欣赏一下。
19: 嗯，咁啊，希望咧就有一个好好嘅收成啦。咁啊，屋企人们咧都有一啲个 green thumb 啊吓，好羡慕佢哋噶，种咩都种得叻咁样。有啲朋友种啲瓜菜，哇，好犀利。
11: 冇错，咁啊，都系种嘢咧，讲天气啊嘛。
19: 好啊，系啊。
11: 咁咧，我哋咧喺尾声嘅时候咧，送首歌俾大家啦。同埋咧，同一时间咧，亦都提一提咧，听日我哋嘉宾咧有就系健哥同我哋咧讲下嗰、那个。嘅美食究竟系乜嘢？咁而最尾嘅呢首歌咧，就系周深嘅《等晴天》。
19: 听日再见。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善玲报道新闻。环境部对大多伦多地区发出的黄色炎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预计高温天气会持续到听日。湿热的情况由今日下午开始持续到星期二晚，日间的气温接近30度，体感温度可以达到36度，夜间的气温亦都维持在18至20度之间。当局提醒市民提防中暑，尤其是长者、独居人士、慢性病患者以及幼童，要定时饮水，外出活动安排在早晚比较凉的时段，减少暴晒，着浅色宽松透气的衣物，戴阔边帽，切记不可以将儿童或者是宠物留在停泊的车辆内。有研究指出，加拿大全国花粉浓度比较以往上升大约一倍，令到花粉症到荨麻疹等过敏情况加剧。负责监测花粉的空气生物学研究实验室主管科茨表示，该机构数据显示，温暖天气延长令到空气中花粉量增加，今年春季天气反常偏冷，令到本应该较早释放花粉的树木，例如是雪松和枫树，同较后期的华树、橡树和杨树，在相近的时间释放花粉，导致花粉重叠爆发。虽然花粉的季节开始得比较迟，但是强度就更高。研究人员指出，全球城市花粉过敏加剧，部分同植物性别偏好有关。过往市政部门偏好种植红树，以避免黐树结果之后产生杂物，但是红树就会释放更多的花粉，反而加重过敏。多伦多三名警员在西班牙巴塞隆拿度假期间被捕，正面临起诉。警方今日证实事件，但是未有透露涉事警员面临的具体控罪。警方发言人表示，相关的指控是非常严重，其中一名已经反抵本国的警员已经被警察总长丹乔暂停职务，至于其余两个人未来几日返回加拿大之后亦都将会被停职。警方补充，这三名警员当时并非在当地执行官方的职务。多伦多警察协会回应说，鉴于案件涉及休班期间的事件，工会目前不会作出评论。共同社报道，日本自民党争取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已经形成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草案提出，日本应该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能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草案仲提出应该早日装备搭载长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备受关注的防卫费议题上，草案提及有必要参考将军费增加到相当于 GDP 3.5% 的北约等举措，但是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以及是裁员安排。草案亦都未有涉及首相高市早苗有意修改无核三原则，只是表述为将进一步确保以延伸美国核威胁力的可靠性。自民党计划最快下个月上旬正式总结提议，高市政府将会参考提议，在今年12月修改安保三文件。美伊谈判停滞不前，伊朗外交部表示已经透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新修订的停战方案。沙特阿拉伯传媒报道，伊朗的新方案包括有条件地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亦都同意长期冻结核计划，但是并非彻底拆除核设施。外电指伊朗的新修订方案内容和之前被华府拒绝的类似，首要是结束战事、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解除海上制裁等。不过有伊朗高级官员指华府在某些议题上立场已经软化，包括同意解冻伊朗被外国银行冻结的1/4资金，总额达到数百亿美元。美方亦都展现更大的灵活性，容许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之下继续进行和平核能活动。另外有消息人士说，美方已经接受在谈判期间豁免对伊朗石油的制裁。 另一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底美以发动的首轮斩首式空袭中受伤，至今未有公开露面或者是发表电视讲话，引起外界对他伤势或者是已经毁容的揣测。伊朗学生通讯社披露穆杰塔巴受伤的细节，报道引述伊朗卫生部官员说，穆杰塔巴负伤但是并非重伤，他身上有多处伤口但是并未导致面容损毁或者是肢体伤残。穆杰塔巴接受缝合处理，其中包括腿部的伤口。这一次新闻报道完毕。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陈太做咩咁愁啊？
1: 唉，洗衣机又坏咗，整极都唔好。
0: 你试下安心家电维修啦，我屋企雪柜、炉头、洗衣机、干衣机都系佢哋整，师傅经验丰富，检查仔细，收费公道透明。
1: 会唔会等好耐啊？
0: 佢哋好快上门，准时可靠，仲讲广东话，沟通冇难度。
1: 咁就放心啦。点联络啊？
0: 记低电话416-278-8668，
1: 416-278-8668。好，
0: 安心家电维修，专业可靠，服务贴心，电话416-278-8668。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沙菲宝，爱看世界，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宝，全新一个星期开始啦，我已经 feel 到同你哋越嚟越近啦，系啊，归心似箭啦。嗱，新嘅一个星期开始啦，今日咧有啲朋友系假期啦，但系无论你今日系翻工好啦，抑或系今日系休息，可以咁啱亦都喺呢个时间段可以听到呢个节目《爱看世界》，我都将跟住落嚟呢一班嘅欧巴系送俾你哋嘅，哇，成班靓仔后生嘅欧巴一齐唱歌俾你听。呢一对韩国嘅男团亦都喺世界各地好多人鍾意佢哋嘅，呢一对嘅名字呢就叫做 Enhypen， 佢哋有呢一首歌 Bite Me 开始今个星期嘅爱看世界。It's

自从我上个礼拜五同大家分享咗咧，第一次喺邮轮上边攞到一张嘅证书，就系叫做横跨太平洋，亦都系跨越咗国际日期变更线航行证书。跟住咧，有啲朋友就留言俾我，佢话你呢个简直就系海盗之证，好似横行霸道嘅感觉。我唔系横行霸道，系横跨。我而家下一个梦想就系去横跨大西洋吓。咁究竟咧，即系海盗啊？因为我今次都喺度有谂过嘅喎，嗱，好傻，唔好笑我。就是、启程之前咧，我系有去担心过一件事嘅。咁多日喺大海上面，会唔会真系有海盗出现噶？你都知啦，我哋有讲过唔同嘅平行时空啊。跟住系大家嚟笑嘅先，但系我又会谂下嗰啲咩百慕达大三角啊，即系只船行下行下，跟住就消失咗啊，话 touch wood 啊，放心。但系嗰个感觉就系好多呢啲幻想啊，同埋仲有咧，不断有朋友就喺社交媒体留言俾我，佢哋有好多人问一样嘢啊。即究竟大唔大浪啊？呢几日咧就特别大浪啲嘅。之前咧，其实我节目度有透露过噶，呢次嘅航线系好平稳，但系原来工作人员话俾我哋知咧，唔系每次呢一条线都行得咁平稳噶，亦都系 depends on 嘅天气同埋嗰个航行速度。咁当然亦都系即系船长点样样嚟去驾驶呢只船，亦都有好大关系啦。但系今次总嘅嚟讲咧，我的确系即系琴日啦，第一日啦，跟住而家第二日个 feel 系冇咁漂浮啊。琴日反而我压力就有少少嘅，我亦都有朋友仔就准备好云浪丸，佢话嗱，宝宝，如果你真系有啲咩唔舒服咧，咁你要话俾我知咁。咁因为咧喺我哋 dinner time 嘅时候咧，个 waiter 已经同我哋讲咗噶啦，即系已经有心理准备噶啦。佢话嗱，因为我哋咧逐渐会靠近加拿大啦，要入加拿大个港口去温哥华啦，咁所以咧嚟紧呢几日咧，大家会 feel 到系特别浪大啲。咁你要知道咧，你住嘅 stay room 如果越矮层嘅话，其实 feel 唔到个船摇得咁犀利噶嘛。但如果你住得越高层的话咧，即系我今次住11楼，我有 friend 住13楼，亦都有 friend 住8楼。即系喺呢个过程当中咧，越高嘅人，即系譬如13楼嗰个朋友，就系佢提醒我咯。佢话：喂，我有云浪丸啊，你需唔需要食啊？咁我系喺个 stay room 入边夜晚瞓觉系都会 feel 到呢种即系摇啊。最初嘅时候，我以为就系个冷气劲啲，即系个毛巾喺度，即系嗰啲，总之有嘢喺度喐喐喐喐喐，唔系有嘢，系嗰啲毛巾，我就以为系。即个冷气机个风口，但系后来就 feel 到哦，原来系浪啊，系只船啦。不过咧，我想话俾问过我呢个问题嘅朋友知，我呢一程嚟讲吓，绝对呢啲浪，即系只船系正常。

样样啊。嗱，全新一个星期开始啦，希望大家都有好多多巴胺啊，多巴胺开开心心几好啊。转头翻嚟嗰部分咧，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多巴胺嘅生活习惯。咁翻到嚟咧，因为我都有半年冇喺加拿大生活咧，我又重新要开始翻一啲嘅 routine， 就系之前习惯咗。是亚洲啊大洋洲的生活啊，而家返到嚟北美生活啦、啊、咁首先时间转咗嘅同时呢，我嘅生活作息啊，每日做啲乜嘢啊，除咗主持节目俾你哋听之外啊，咁我又想有一个多巴胺嘅生活习惯可以养成喎、啊、返嚟嗰部分同你哋分享。

0: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十八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五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十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交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 对自己有要求是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2: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1: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2: 星期六我落希李兰于二号 Caroling，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Enjoy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Enjoy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416

0: 6688สยะหลก568 6688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一听到多巴胺，你都好希望大巴大巴咁样俾佢冚埋嚟。咁好啦，我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多巴胺有啲咩生活习惯。嗱，第一样，我真系要尝试努力。因为这个呢不是人人都做到，就是早上七点钟就起身。七点钟你说，我日日早过七点钟起身，但个重点是七点钟起身晒晒个太阳。即是起床第一件事，你就去同太阳公公就 say 个 hi 先。原来呢，你早上七点钟起身晒下太阳呢，有助于向个大脑发送是时候醒了喂，咁就是帮助提振我们的情绪。咁研究就话呢，日头啊，一早晨啊，你晒咗太阳呢，係有助于提升我哋嘅血清素分泌嘅。跟住呢，夜晚亦都更加容易产生褪黑色素，改善睡眠品质。话时话，喺过去呢半年当中呢，其实喺节目入面我都有提过，我一路都瞓得唔好。其实半年前启程之前，我其实都瞓得唔好。但係呢，喺邮轮上面嗰种嘅乌天黑地，即係 间 stateroom 呢，你拉晒啲窗帘啊，闩晒啲灯啊，又真係令到我能够瞓得好安稳啊。再加上呢，我係好鍾意邮轮上面嗰啲床啊，同埋嗰啲床上用品嗰种嘅舒适度，同埋嗰种嘅软硬度。真係现代人瞓唔好觉都好多嘢赖啊，即係我讲緊我啦。好啦，就是多巴胺生活習慣第一个啦，就早上七点钟起身晒下太阳喎。跟住呢，多巴胺生活習慣第二个，呢、這个亦都唔係人人做得到。就是冲冻水凉，是的，冰天雪地。当然冰天雪地的意思，在我们加拿大生活就有暖气啦，屋企，那你屋企起身那一下都不会冰天雪地，但是那一刻你可不可以冲冻水凉啊？那啊，冲凉在这样讲，它不是整程都冲冻水凉，是你首先用热水冲凉，但是冲下冲下冲下就慢慢将它较冻啲冻啲。咁喺你冲凉呢，即係日头冲凉啊，最后嗰两分钟，如果你我日头真係冇时间冲凉呢，咁你夜晚冲凉都得。总之你用冻水最后冲两分钟。原来呢种低温刺激呢，可以帮助大脑清醒，提升我哋嘅警觉性。如果你本身唔習慣冲嘅话呢，你就用冻水嚟洗面。不过呢个同年龄无关㗎，即係唔係话年纪大咗就做唔到冲冻水凉。我举一个我屋企人嘅例子俾大家听。我公公呢，到佢即係80几岁嘅时候，佢依然係每一日都冲冻水凉。你知道喺广州生活冇暖气㗎嘛，但係即係冬天嘅时候你开电热毡嚟瞓，不过佢嗰个年代又好似唔係用电热毡喎。总之佢就係一年四季，我公公就係坚持冲冻水凉，即係我觉得呢样嘢係不得之了。多巴胺生活習慣的第三样就是大笑啦。你看场合啦，有如果人家正正经经开紧会，或者是一个譬如你说在日本啊，在韩国坐紧地铁啊，你突然间哈哈大笑又有啲失礼嘅。咁但係正常嘅情况之下呢，如果你每一日啊可以大笑就真係好好啦。因为大笑之后嘅15分钟呢，血液循环会变得更加好，情绪呢亦都会跟住放松喎。你譬如你话身边冇乜人有幽默感㗎，咁我又唔係冇理由自己讲个笑话俾自己笑㗎，得唔得㗎呢呢个方法。咁你上网睇下啲搞笑嘅视频啦，一啲幽默嘅劇啊，咁原来呢你每一日大笑之后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消除这个焦虑感啦，大脑是会分泌多巴胺和脑内啡啊，可以减轻和减压啊，也都可以提升我们快乐的感觉啊。跟住到食嘢啦，呢个系多巴胺生活習慣嘅第四样，系适当补充碳水化合物。嗱，而家我哋成日一讲话减磅，跟住你即刻第一个反应就系话，哦，少啲食米饭，少啲食面，少啲食面包咁，你即刻就会谂去减啊，即系减呢一啲啊。但系其实咧，你要留意一样嘢就系唔好极端，因为真正能量提供嘅咧就系碳水化合物。如果你想稳定血糖啊，稳定自己嘅精神状态啊，唔单止需要碳水化合物，仲需要同膳食纤维同埋蛋白质去搭配。 所以呢，你每一日早餐又好啦，或者你嘅一个好健康嘅食晏都好啦，咁你就真係要唔係淨係食一样嘢，就係头先所讲嘅碳水化合物啊，跟住加纤维啊，咁有啲蔬菜啊，跟住有啲鸡蛋啊，咁样咁最好係搭配，原来呢个係多巴胺生活嘅下一样嘢啦。跟住仲有呢，你知唔知原来仲有个，你想开心啲嘅话呢，呢排我都喺节目当中讲多咗猫啊，就是说独立的女人似猫。跟住仲有，如果你的另一半是回避型，即如果以我的方向来讲，即如果女仔方向就是说，如果你的另一半，你的男朋友，你的老公是回避型依附人格呢，你就当养了一只猫咁。调返转，你的太太，你的女朋友，如果佢是回避型依附人格的呢，你就当同一只猫去相处。咁多巴胺生活习惯的第五个呢，就是说睇猫咪电影。因为呢是医学研究来的，你只是看一段猫咪可爱的影片都已经是很治愈，可以提升我们的正面情绪和活力啊。特别你自己养猫的话呢，各位猫奴们，其实讲得再贴地一点，各位铲屎官们，你们呢养猫猫呢就是最疗愈的方式啦。或者你是看小动物啊，我知道你都有养狗仔啊，咁你譬如总之就是小动物啦，有助于是帮我们人类减压啊。咁啊，仲有咧呢样嘢就喺新加坡就做唔到啦，但喺其他地方嘅话咧，你可以尝试下，原来食香口胶咧都系能够令到我哋系开心啊，因为原来食香口胶系可以提高注意力，提高我哋嘅反应速度，因为我哋咀嚼呢个动作咧系促进咗我哋嘅血液循环啦，亦都系增加咗我哋大脑嗰个氧气啊。咁啊，嗱，当然你唔好食咁耐吓。我自己好多年冇食香口胶嘅原因系因为我成日都担心，如果我成日都食香口胶咧，左右咧女仔个面嗰个面型咧，我就惊锻炼到嗰个肌肉咧，就即系惊个面型唔好睇咁样。咁所以呢个就 U num U 啦。咁啊，最后咧有两样嘢嘅，第七样咧就系话深呼吸。喂，呼吸都要学习，呢个真系我真系有听过，呼吸唔系与生俱来嘅咩？咁其实唔系嘅，原来呼吸系需要学习，所以专注一下我哋嘅呼吸技巧，深呼吸可以减压，带嚟多巴胺。诶，最后呢个方法，你今日都嚟得切、哦，你想提升呢个多巴胺嘅水平嘅话，搽红色嘅指甲油。原来红色可以令人哋短暂提升力量感同埋速度感。如果你指甲咧搽红色嘅指甲油之后咧，你俾人嘅感觉啊，包括亦都提醒咗你自己，就觉得你做事效率系高咗。呢、这个都系色彩心理学当中认为噶，红色咧同活力啊、行动啊、自信感都有正面关系。嗯，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皮尔区警方拘捕一名涉嫌虐待大批猫只的华裔男子，控以百多项罪名。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伊图壁谷凌晨烟花铺的四级大火。备受党内逼供的英国首相施己贤重申自己不会辞职，要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详尽内容请留意三点钟新闻报道。
2: 多伦多艺术家用画笔将商铺和车房门化成艺术画作，捐出部分收益给无家可归者，为城市注入色彩和希望。有人说游戏或打机是浪费时间，其实背后是关乎人类文明进化，是人长久学习、连结和创造的一种方式。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点45分及10点20分，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郑子成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4: 大家好，我是郑子成。万感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3: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複雜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感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5: 寻觅理想家园，由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ew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6: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7: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6: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7: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6: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7: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6: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8: 今个11月，跟我航叔欧宇航一齐发掘日本东北秋日风情，深入清新秘境奥入濑溪流同白鸽田山睇红叶，仲会睇日本三大美景仙台松岛，住足3晚精选温泉酒店，保证入住星野集团清新屋。最后一站当然点少得东京 shopping， 简直 perfect 啊！包机票、导游、子弹火车都只系499起，而家早鸟优惠减200，快啲打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7: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7: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7: 饮品提供大排档。
9: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剛才我就提到啊，即其中一样多巴胺嘅生活習慣就係搽红色嘅指甲油。咁虽然呢，即使平时你话我好少搽指甲油嘅，我自己都系，我已经好多年冇去即美甲啊搽指甲油啊，因为呢我每一日我都要用个电脑啊，用个 keyboard 啦。唔知由几时开始呢，我係好享受用手指十隻手指的肉肉嗰个位置呢去拍打嗰啲键盘嗰种嘅感觉，同埋有啲嘅 keyboard 呢你係会啪啪啪有声㗎嘛。咁我就好鍾意呢种 feel。咁我曾经亦都试过呢，你去美甲嘅过程当中，你啲指甲要留长啲啦，或者专登要再整长啲啦。咁然后就只能够用啲指甲去督个键盘，就完全系两件事嚟嘅。咁所以呢个就好唔習慣。再加上而家我自己练返小提琴呢，嗰、那个又系尽量就要短啦啲指甲。咁所以呢就系咯好多藉口喎嗬。咁总之我就冇去整美甲。但系呢我又想话俾大家知，美甲都流行咗咁多年啦。到咗今时今日，其实系咪美甲不再流行呢？因为而家你会发现一个新趋势，大家就越嚟越鍾意纯正干净嘅素甲。素颜大家听过啦，就系冇化妆啦，或者系化好少嘅妆啦。咁亦都之前韩国开始流行嘅就系裸妆㗎嘛，但其实裸妆系都有化妆㗎。素颜嘅话呢，唔系 ,I mean, 素甲嘅话呢，你就系可能淨系搽一层好薄嘅透明嘅或者养甲嘅油啊，就系咁样。总之就系自然健康。而家呢 ,2026 年嘅新选择就系话，点解更加多人系会选择素甲呢，就会觉得素甲反而更加吸引。咁其中一个最大嘅原因，如果你平时做开指甲咁多年美甲，你有冇发现到自己指甲脆弱咗？因为而家好多人开始啊，就话以前成日美甲嘅，但系呢一刻咧，佢话我个指甲系需要休息啦，我要暂别美甲店啦，我要重新养翻嗰啲健康指甲出嚟啦。咁其实你知唔知你养甲同你养头发系有一个差唔多嘅步骤？嗱，点解咁讲呢？以前嘅我咧，我系好中意染到啲头发系七彩咁色嘅。金黄色啦，跟住我染过紫色啦、紫红色啦、又漂啦。你知通常如果你同一时间 ，I mean 你嗰排系染紧第二只色，跟住你又要再去第二啲色嘅话咧，你又要漂漂完再染，跟住仲有 highlight 唔同嘅颜色啦。咁啊，哇！曾经有一排系睇住自己啲头发好差啦，又开叉。咁之后咧，我就嚟加拿大咯，然后我就下定决心重新留过我啲头发。就系点样样咧？将差嗰啲全部剪晒佢。其实基本上咧就系剪短咗啲头发，等佢慢慢重新留嗰啲新嘅头发出嚟。咁其实之后咧，我的确系唔需要再做咩头发嘅 treatment 啦，因为之前成日染发啊，又电啊，又呢样嗰样啊，跟住又要拉直佢啊，咁样啲头发就好伤。其实我点解话同素甲养甲亦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咧？翻到嚟我讲就系咁样样啦。你点样重新养翻你啲健康指甲咧？你就系先修短佢。将唔好嗰啲剪咗佢，将平时你会有嗰啲死皮，或者都因为你不断美甲而令到即手指甲旁边嗰啲位啊，甲槽位已经唔健康啦。你要重新令到佢有新嘅机会，即重新啲细胞生过出嚟，有健康嘅指甲啊。咁首先前期嘅日常护理，你系需要去复原佢啦。等于譬如嗰个皮肤嗰个位置伤咗啦，你而家等佢系复原啦。咁所以你每日按摩佢啊，跟住亦都要做足嗰啲，譬如你嘅手咧，咪有好多嗰啲套住只手嗰啲敷手膜嘅，即系呢一啲啊，一啲都唔懒得啊。其实咧，长期去反复做美甲咧，的确比我哋想象中产生嘅伤害系更加明显嘅。跟住，所以而家系越嚟越多人都会慢慢睇到，佢本身本身成日都会整指甲嘅，而家就唔整啦。而家慢慢就会追求翻更加自然、更加健康嘅方向。同时咧，你睇到2026年喺美甲即系选择素甲啊呢一方面嘅趋势咧，就系话偏好简单、好自在嘅短指甲。跟住唔需要三个礼拜你就要去一次美甲店嗰度，跟住坐两个钟甚至再耐啲嘅时间去整啲指甲。
10: 嗱，你整唔整指甲咧，见仁见智。但我始终都觉得有啲朋友整嗰啲指甲真系好靓，但系同时咧唔需要话连续咯。系啊，你知甩咗一甲出嚟嗰时候，十只好靓。过咗几日，甩咗两只，甩咗三只，你系好睇唔顺你手上面嗰啲指甲嘅。跟住你又不断补，不断补，就系呢个循环。咁但系如果嚟紧，你可以计划一下，我等佢好好地休息一下先，等佢休息一排啦，我再去美甲，咪一样咯。

0: 万锦多福医院其中一个独特优势就是提供顶尖的介入放射治疗服务。提起诊断影像，很多人都会想到 X 光或者超声波，但万锦多福医院占地2465平方尺的先进介入放射治疗中心 IR 提供的远不止于此。医疗团队运用最先进的技术进行即时微创的诊断及治疗程序，包括活检、血管造影及脓肿引流等。在过去一年，超过2900名病人受惠于这些创伤更少、风险更低，而且复原时间更短的治疗方式。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的高尚镇屋 Skyles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和安省 HSD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兴建中，即将入住，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星期六洛希里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锁定今个星期4、5、6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000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4: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堡，爱看世界。越靠近温哥华港咧，哇！我真系越觉得嗰啲温暖翻晒嚟啊！其实之前咧一路漂浮喺太平洋嘅过程当中咧，有好几日都系灰蒙蒙啊，好大雾啊！你同埋你身边见唔到，即系你行咗咁多日，身边系冇船嘅，冇雀仔嘅，就好似自己坐紧嘅呢只游轮就喺茫茫大海中喺度漂浮咁样样咯，就感觉到自己好似系坐住诺亚方舟，好似全球就系得我哋船上呢几千人啦。其实有阵时系会有种诶惊惊地嘅，我去紧边呢只船究竟？同埋我头先我提到咧，我睇过嗰啲咩百慕达大三角啊，虽然而家我唔系行呢条路线啦，但因为我好中意睇呢啲嘅内容咧，所以有阵时就会自己就吓亲咗自己咯，吓系咪真系噶？点噶？咁同埋咧，我系。 嘅，我今次我冇买到咁多日嘅 package 上网，咁啊，总之咧，我需要嘅时候我就会买即系 day pass 咁嚟上网啦。咁啊，因为我真系好想试呢种与世隔绝嘅状态会系点样样，系有戒断反应，即系难受嘅意思就系你每一日你好习惯随时你就问到 AI 嘢，随时可以上网，但系我今次就即系一路同自己讲，不如试下你静落嚟啦，与世隔绝啦，睇下个感觉会系点样样啦。咁原来我连续都试过四五日系冇上到网噶，但系嗰一刻感觉咧，由最初我咪话第一、第二日系有嗰种戒断反应，你就系咁攞住部手机，但系你上唔到网。但系到咗原来到第三日嘅时候咧，个人系真系原来开始由嗰种好难受到变到就系话唔系，你可以搵下其他嘢做。咁因为我又过去半年我亦都买咗啲书啦，我就系全部带晒上船。咁啊，攞翻嚟加拿大，咁喺过程当中就不如睇下书啊咁。咁我因为我之前咧，我喺离开加拿大之前咧，我就系睇过一本书，就系、是、speed reading， 我就学咗速读法，即系快速去阅读一本书。咁我就不如就趁今次喺游船上、游轮上唔上网嘅日子，练下呢种嘅速读法啦。咁又读得好快、啊。我而家其实睇嘅一本咧心理学嘅书就系、是《心理学与生活》，我而家差唔多睇晒啦。不过呢本书好少。150页到，咁我用两日时间就好快会睇得晒。咁我有机会再同大家去分享点样样去读一本书速读，无论你读咩语言都好，系从即系从我以前咧去攞起一本书，捧住一本书嚟读，那个方法系完全唔一样。以前我就系会由第一页开始掀咯，由推荐开始睇啦，跟住序言开始睇啦，跟住一路就一张张睇落去咁样样啦。但系速读方法咧系嗱，你都要睇入脑嘅。唔系话过目不忘，你都要俾心机去睇嘅。但系我睇下今个星期有冇机会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嘅阅读嘅速读方法吓。咁啊喺最后呢部分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种嘅疗法。以前我就讲过就系自然疗法啦，有大海疗法啦，亦都有森林疗法。咁啊，今次我喺游轮上面咧遇到一对多伦多嘅夫妇，就系 Esther 同埋 Terence 啊，好好。真的很开心，我在这只船又见到温哥华的听众 Calgary 啦，跟着还有多伦多的听众啦，即是一听广东话很亲切，多谢你们喜欢听爱看世界，即是我都很开心可以跟你们一起，即是用爱去看这个世界。他们呢有什么好的 cruise 路线啊，一定是半个月以上那些，现在喜欢漂洋过海。记得话俾我知吓，咁好啦，咁啊讲翻咧，呢对夫妇又问我，佢话喺巴厘岛，佢就问我其中一个地方就系乌布啊，乌拨，佢话呢个地方好唔好？咁如果你哋嚟紧咧下半年咧，譬如暑假，你哋想去巴厘岛咧，我想同大家分享，因为我本身自己系一个中意大海嘅人，所以我最后系有去到乌拨，但系如果你俾我拣嘅话咧，我都系会中意翻库塔啊、水明漾啊，即系呢一类沿海嘅城市，其实佢哋唔系隔好远噶咋。10公里、8公里咁样样嘅啫，如果你系揸嗰种细部嗰啲电单车嘅话咧，你自己一个人戴好个头盔，注意安全，其实廿分钟就已经去到下一个城市啦，沿海。但系乌拨咧就系好多，即系全世界追求心灵平静，特别系做瑜伽嘅一班朋友。追求自我疗愈嘅一班朋友，佢哋中意系深入大自然当中啊，睇到嗰啲梯田啊，睇到嗰啲嘅陆地啊，咁嘅话咧，咁就我建议就系选择巴厘岛嘅乌拨啦。好啦，翻到嚟讲啦，头先就讲完咧，之前同大家去分享过自然疗法啦，有大海海洋疗法啦，亦都有森林疗法。今日咧，我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个星频疗法，就一路都被认为系一个好好嘅舒缓压力嘅方式啊。咁啊，你知道音乐，如果听到一首你觉得譬如好有动感嘅，你听完之后系成个人好积极嘅。咁如果你听到一首伤感嘅咧，譬如一啲伤心分手嘅情歌啊，爱而不得啊，意难平啊呢情歌啊，你听完之后咧，即使你冇经历过呢种嘅故事，但你都会好自然将自己代入到歌曲当中，就觉得哇身同感受啊，真系好惨啊，好伤心啊咁样样嘅。咁一啲好激励嘅作品咧，譬如讲自信啊，讲梦想啊，呢啲你听完之后咧，又充满正能量嘅、哦。呢啲咧，即系你听唔同嘅歌曲，包括我喺节目当中，我同大家拣选嘅歌曲，其实都有我 我头先嗰种唔同嘅效果嘅。咁同埋仲有咧，听歌嘅话，你听啱一首歌，你会觉得好舒服啊，减轻你嘅压力啊，呢啲全部都系有科学研究。同埋仲有咧，音乐系可以帮助我哋提升幸福感嘅同时，个人觉得幸福啦、开心啦，咁咪有助于改善身体健康咯。同埋仲有佢降低焦虑感啊！你一路听嘅时候，起码你暂时系忘记咗而家身边发生嘅事啊，你遇到嘅困难啊。我咪话而家好流行就系 City Walk， 就系你自己去行路，用你嘅双腿11号先，跟住就去感受一下嗰个城市，无论呢个城市你住咗几耐。咁同时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一路行嘅过程当中，记住啊，适当嘅音量，我系唔建议大家喺行路嘅时候，特别有马路嘅情况之下，你喺公园行，冇特别即系靠个马路太近嘅，你都 OK。但我始终都建议就系、是，如果你要戴住 headphone 去听歌，亦都戴住 headphone 去听住爱看世界的话咧，唔好太大声，因为真系要听到啲马路声，始终都系要打醒12分精神，注意安全嘅，因为随时有突发嘅，譬如啲交通嘅状况啊咁样样。咁好啦，翻到嚟讲呢一度咧，就系话当你听到适当嘅歌曲，令到你心情愉悦，降低焦虑感，对我哋嘅幸福咪有好处咯。你知道压力系会产生好多嘅问题，所以点解我会建议大家？每日都去笑，未必真係可以大笑，因为有阵时当我大笑完，我都觉得，咦、你使乜笑得咁夸张啊？但我唔係专登大笑㗎嘛，因为头先嗰一刻有啲嘢真係好好笑㗎嘛，咁我咪笑囉。咁但係呢，喺呢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本身唔係呢种習慣，成日都係哈哈哈咁样笑四万咁口呢个笑笑脸嘅，咁你可以试下微笑，都有助于帮我哋分泌一啲幸福嘅指数㗎。就好似我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嘅歌啦，都希望你哋鍾意呀。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係沙飞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善玲报道新闻。皮尔区警方拘捕一名38岁的华裔男子，他涉嫌残酷对待大批猫只，被控以过百项的罪名。当局指4月初接获动物服务部门通报多宗个案，有人出售健康状况欠佳的猫仔，这些猫仔被带回新港屋企之后很快就死亡，怀疑出售之前被人虐待。警方联合调查之后，上个月23号搜查密西沙加一个地址，检获65只猫，大部分都是幼猫，不少身体状况欠佳，要交由兽医治理。警方其后逮捕涉案的38岁姓名译音如强的男子，起诉他134项造成动物不必要痛苦的刑事罪名，被还押等候保释聆讯。该批猫只目前正由密市的动物服务部门照顾，有待法院决定去向。多伦多警方正调查一宗凌晨发生的火警，一架车撞入意图逼谷一间烟花铺之后引发大火。警方大约凌晨一点接报，指在 Albion Road 和 Highway 27附近的商场内有车辆冲入店铺。事发之后，涉事的车辆和店铺同时着火。消防到场的时候，建筑物已经全面陷入火海，而且因为店内的烟花被点燃而不断爆炸，火势更加蔓延到旁边的商铺。消防其后成功扑灭这一场一度升为5级的大火。事件中无人受伤，肇事车内亦都未发现任何人。警方目前仲未找到司机，并且未确认事件是否涉及刑事成分。多伦多警方表示，今日清晨西区 Parkdale 社区发生持刀伤人事件，一名男子重伤。警方大约凌晨三点接报，前往 King 和 Tyndall 附近Dufferin 以西的地区，到场之后发现一名40多岁的男子肩部被刀刺伤，被送院救治。警方暂时未有提供任何疑犯的特征。尼亚加拉地区警方凶案组正调查圣加弗连市一名女子被发现死亡案。警方在新闻稿中表示，15号下午大约4点15分接报，指在 Lakeshore Road 和 Lake Street 附近一处住宅内有两个人被发现失去生命迹象。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一名成年女子已经死亡，一名成年的男子就因为受伤被送院治理，伤势并没有生命危险。警方未有公布女子的死因，亦都没有提供任何疑犯的特征。美国财政部再次对到期的俄罗斯海运石油制裁提供30日的豁免，容许暂时交付和销售滞留在邮轮上的俄罗斯原油。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财政部将会发出30日临时许可证，除了可以稳定原油现货市场，亦都能够确保石油运到最脆弱的国家，将石油重新导向到最有需要的国家，亦都可以减少中国囤积低价石油的能力。不过报道就说，华府的做法亦都存在风险，暂时豁免制裁可能为俄罗斯提供资金用于乌克兰战事。备受逼供压力的英国首相斯纪贤重申不会辞职，仍然计划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他到访伦敦西部的时候回应记者的提问，否认首相任期已经结束，强调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被问到一旦党魁地位被挑战的时候会不会参选应战，斯纪贤说未去到这个地步，但是重申他不会一走了之，会继续为投票给他的人服务。被问到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如果胜出下个月的国会补选，他会不会制定落台时间表，斯纪贤表明不会，又指这一场显然是非常重要的补选，无论哪个是工党的候选人，他都会全力支持。美国媒体报道，科罗拉多州发现一宗本地感染汉坦病毒死亡病例，病人同爆发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毫无关。科州卫生部门15号发声明说，死者是杜格拉斯县一名成年居民，初步调查显示他的感染可能和接触当地啮齿动物有关，目前公众感染风险仍然较低，相关调查仍然在进行。声明指该州在春夏季不时有汉坦病毒感染个案，接触啮齿动物是最常见的来源。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统计，科罗拉多州由1993年到2023年间一共录得大约121宗汉坦病毒病例。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1: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闷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0: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咗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1: 详情请电905-9408-933。
2: 寻觅理想家园，由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ew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刻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 by。
3: 在5月23号星期六，欢迎来参加由列治文山副市长陈志辉 Gordon Chan 主办的 Spring Fair， 在 Richmond Green 公园，中午至下午三点，一家老少可以享用这个免费烧烤，好多游戏，亦都有摊位，同埋表扬社区安全英雄，亦都回收小型嘅个人电子产品，系如手机，亦都有踢足球嘅摊位。全会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
6: 听出广播温度。
4: 我系 fans。
7: 要你听，唔要你惊。
8: 做到好，坐到正。
9: 头盔 headline，
10: 5月18号星期一嘅晏昼，噔噔噔噔。
11: 长周末假期，人人都可以放假，但我呢个头条系唔可以放假，所以我会破例一次。今日嘅头条就系放假。
12: 你冇得放假，我都冇得放假。不过我能够跟阿可伯学嘢，今日唔放假，值嘅。
13: 火星同乡会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0: 三点钟新闻之后有我哋登登登，但我系海白何志宏。
1: 大家好，我系乐希，今日继续做替工，但系长周末做替工都好鬼开心。
0: 开心，李偷罗，你入我哋咖啡在旁，
1: 多谢你啦。
0: 蛋糕在外，跟住就仲你带咩翻嚟食啊？
1: 今日啊，都带咗啲面包啊 ，cake 啊，总之今日开大食会啦。
0: 喂，但系你有冇发觉我哋今日好似咧，以前读书嘅时候咧，一考完试六七月咧，六月尾啊，又但又未到放暑假嘅时间，学校系容许你带少少玩具翻去玩咁样噶嘛。咁我哋就趁住各位高层都享受紧佢哋嗰个假期嘅时候，我哋喺度作反咁。其实会唔会唔系几好咧？喺乐生，
1: 我其实我想带埋我侄仔嗰啲 game 翻嚟玩嘅，
0: 即系一路打机一路开咩？哇，呢、這个好啊，有创意呢、啊這个。
1: 坦白讲啦，即系呢个系训练到我哋自己嗰个脑嘅转数能力嘅。当你发觉以前有啲 YouTuber 咧，你睇佢喺度打机，一喺度讲啲时事啊，讲啲 click card 嘢，其实佢打机唔系打得特别叻嘅，只不过就系可以同一时间咧一心多用，你就好欣赏佢呢啲咁样嘅才能咧。咁如果我哋做到都几劲啊！
0: 打机呢一家嘢我就已经冇乜点玩啦，而家
1: 好耐冇玩咯。
0: 系咧，咁但系咦，但系讲下你啱啱呢个周末嗰个嘅游历咧，我好有兴趣想听下咁样。不过嗱，我哋未正式开始讲之前啦，咁啊同大家讲，我今日阿英姐咧，虽然佢放假途中吓、啊，人在海外，但系佢出咗国噶嘛，而家
1: 系佢坐紧游轮啊，
0: 佢会 join 我哋嗰行就上咗岸啦，好似话、
1: 哦、
0: 上咗岸啦，唔知阿拉斯加边一个部分嗰度咁样系嘛？咁啊，佢有啲嘢同我哋分享，咁啊，陣間會同啦。咁啊，我哋盡可能爭取到，睇下揾唔揾到佢可以同我哋嚇緊密連線啦。因為你知道而家美國啦，夏威世界各地唔同嘅朋友都係即係喺度爭緊嘅嘛，好緊張。阿拉斯加到底誰屬係嘛？北極啊，北冰洋到底誰屬咁樣噶嘛？
1: 係爭咗有一樣嘢唔使驚嘅。之前喺度講緊，咪話第51個州應該係加拿大嘅。早排咪見到阿特朗普喺個 Truth Social， 佢無端端自家製咗張地圖，佢就話咧第51個州佢就指挥咗委内瑞拉嘛，突然间我发觉我哋加拿大喺呢方面应该比较舒服啲嘅，
0: 松咗半口气啦，
1: 冇错
0: 吓。咁啊，仲有晏少少啦，有啲好嘢同大家介绍啊。咁啊，除咗系正嘢之外咧，亦都希望可以同大家一齐做啲有意义嘅事。咁我哋慰藉下个社区，
1: 好大盒下，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真系要。
0: 但
1: 系
0: 呢个唔系普通卖嘅，你有钱系买唔到嘅，你要去做完嘢之后先至有机会可以攞到呢一个嘅礼盒，
1: 系啊，施比受更为有福，你付出爱心之后就可以得到呢样嘢。
0: 嗯，咁啊，从长周末假期我哋就轻松少少啦。
1: 系啦，
0: 讲下你呢两日，你系北上定系东游记定西游记？
1: 我系西北游啊，
0: 西北游
1: 去咗 Mono 呢个地方。
0: Mono
1: 系啦，
0: 即系大把声嘅啫，
1: 冇错啦。因为我去咗避静啦。咁、其实咧，你可以话嗰度叫做 Caledon 嘅，咁但系佢实际上个名叫 Mono， 去咗一个咧埃及正教嘅避静中心。咁但我同埋班天主教教友一齐去嘅。
0: 系
1: 咁，所以喺呢个周末入面咧，食啦、玩啦、祈祷啦、听 talk 啦，同埋最紧要咧，都系教我哋要放慢脚步。因为通常去呢啲避静咧，我哋第一日，因为我礼拜六入静嘅，
0: 系
1: 第一日嘅早上。总是大家讲嘢又讲得快啦，祈祷又祈得快啦，可能是30分钟念完的经文呢 ,15 分钟大家就扯完了啦，快过我们平时在 DDDD 那里做节目的。
0: 是的。
1: 是的。所以呢，我今日返返嚟呢度要同你做节目，其实我要开行 turbo 先至夹得到你嘅 speed 嘅。
0: 因为呢，嗱，呢个都对于我嚟讲系一个郊游啦，即系离开自己生活緊个城市啊，繁嚣嘅都市咁样，你去到一个即系比较生活节奏慢啲嘅地方。我都鍾意类似咁样嘅生活嘅。
1: 其实几好㗎嗰度。
0: 一年一有一两次呢，就希望可以出到去做露营呢一家嘢，真系去享受大自然嘅。我系瞓街嘅。咁你去避静嘅时候，你系瞓咩？
1: 哦，咁咪有宿舍嘅，咁啊即系有晒所有嘅卫生设施啦、冲凉啊，乜都有嘅，就唔系话真系要瞓街，咁所以变咗咧，其实等同于好似去一间普通嘅民宿咯，系未至到高级到酒店嘅啫。
0: 喺但系头先我听你所讲，你话你去嘅地方避静嘅地方系有冲凉啊，唔系我啲瞓街嗰啲冇，瞓街都有噶，好完善嘅设备噶啫。
1: 我好耐冇去过，因为呢个就系谂不起咧，十零年前有次有班朋友咧就话。露营咁，其实真系扎营瞓喺嗰啲草地嗰度咧，我就唔好惯。 硬板床好难瞓。
0: 喂，呢边嗰个嗰啲营地嘅管理咧，好好多吓、啊。你无论系呢个卫生嘅设施啦，营地之间嗰个距离啦，大家又好守规矩去保护个大自然吓。呢、啊、一上家玩完嘅，下一家冇人嚟帮你清噶，其实吓系、啊、全靠各位嘅旅客啊，各位露营友啊嗰、那个自律。呢边做得几好噶，讲真，唔会随便去捉蟹，唔会走去摸蚬。

0: 真系冻到急急晒，凉都唔敢冲啊，冇地方冲凉嘅。
1: 冬天如果去露营嗰啲咧，或者任何时间啦，喺香港去露营咧，最正就可以攞正牌三日唔冲凉咯。
0: 系，
1: 但如果你平日喺屋企，一定俾阿妈，点解仲唔冲凉啊？
0: 跟住点解我黐咗上去天花板嘅，已经俾人打到上去天花板啦？
1: 嗱，我去嗰啲郊外生活啊，去露营啊，咁啊系大班人去嘅，喜鹊鹊嘅，小朋友未出现嘅时候，咁就系班癫嘅后生咁一齐去玩下啦，倾偈啦。吓咁啊，梗系追追逐逐啊，扑碟啊，嗰啲游下水啊，点都会有
2: 扑碟啊，真系呢家
1: 有
2: 哇，真系好鬼浪漫、啊。
1: 夜晚去睇星咯，咁日头嘅时候，梗系攞住本书喺沙滩嗰度行下啦，咁
2: 晒下太阳咁样啦。
1: 话时话喺我哋呢边喺万锦市啦，你向东边行大概一个半钟头至两个钟头左右到，有一连串嘅沙滩咧，其实夏天佢系几好玩嘅。即係你可以考慮一下同阿老闆咧，阿蜜蜂姐姐，
2: 小蜜蜂，
1: 蜜蜂姐姐可以去行下沙灘咁樣。
2: 東邊咧，我通常我啲老土。
1: 西邊我唔熟啊，西邊我唔知有冇沙灘，但係東邊一定有。
2: 西邊可能去老遠啊，東邊近啲嘅。其實好簡單，你去到 Vibby 附近啊，又突然間諗起小英啊，佢嗰個鎮喺嗰個湖邊嗰度已經有個沙灘啦。
1: 鎮。我去玩呢啲户外活動嘅時候咧，係嘈嘅熱鬧嘅，但你去啱啱呢個週末嗰啲咧，係咪真係？大家尽可能唔好讲嘢啦，唔该，今日系静噶，咁样系咪？
2: 依家都唔系咯，以前系噶，以前真系咧，即系问人哋借只叉咧，都话用动作噶嘛。依家咧，只要你唔好突然间喧哗，唔好无端端咧将噔噔噔噔摆咗去嗰度就 OK 噶啦。
1: 即系主要都系去研究一下圣经上面啲道理啊，大家又分享一下生活嘅感受、啊。
2: 宁静啦，聆听啦，等我哋个脚步可以放慢落嚟。
1: 但系你譬如你而家你啱啱呢个周末遇到嗰啲朋友仔同你啲营友啊，
2: 系
1: 啊，去备证嘅营友咧。嗱，我去露营嘅时候，全部都一定要识嘅，唔识嗰啲真系唔知点样玩嘅。但你哋都识嘅，都熟晒嘅。
2: 所以呢个先至系一个危机，因为识啊嘛，平时未必有咁多机会可以聚埋一齐啦。即系顶多你话礼拜日可能去完圣堂，大家出嚟食饭，咁但系始终好多年冇一齐出去做备证咧。其实积埋有咁多年，你又好想了解下佢啲嘢，佢又好想了解下你啲嘢，咁所以变咗就系、是、你基本上嗰餐饭咧。系忍咗几耐，忍到大家唔好似虚咁样嘅。
1: 你同我就怪人啫吓，咁啊正所谓唔臭都可以讲啊，大难餐讲半个钟头嘅。
2: 其实其他人都得嘅。
1: 但系如果对我自己觉得吓，对于对比起，如果我系面对一班唔识嘅人，但系要讲自己嘅生活分享嘅话咧，系困难嘅。即系如果唔系工作嘅时间。
2: 好困难噶，
1: 咁但系你哋嗰啲，
2: 因为你要惊嗰个人咧，嗱，譬如我有啲好心底嘅说话讲完俾你听，因为有时你知喺信仰上边啦，有时有啲自己啲阴暗面咧，你讲，希望话俾大家听，嗱，我今时今日被改造咗啦，嗰啲阴暗面真系好臭，我自己谂翻起都好臭噶嘛。你讲完俾嗰个人听，你又信得过佢，你谂住咧就系彰显天主嘅荣耀，但系那边厢佢就唔彰显天主嘅荣耀，佢系讲你嗰啲臭嘅历史。你好惊俾人唱通街噶嘛？
1: 唱通街就系一件事啦。
2: 我自己唱唔紧要，
1: 即系咁畅所欲言。所以就即系如果你哋有一个共同嘅理念啊，就系、是、总之分享咗自己嗰个生活上面所得所失，
2: 系
1: 吓、令到即系大家可以感受到啊，大家再衡量翻边样嘢继续可以再向前行嘅咁样。即系呢个其实某程度上系几好啊。
2: 好噶，有时将自己心里啲郁结咧，
1: 我会怕丑咯。
2: 搵次跟我嚟吓 ，OK 嘅。同埋有度。好咧，就是、因为呢班人熟咧，咁所以变咗我俾得你知啲衰嘢，我预咗你可以知嘅，咁同埋大家亦都明白喺嗰个地方永远都系嘅，呢度讲呢度散，呢个系真系咁样嘅，即系我哋好多时倾吐完嗰啲秘密咧，系唔会离开嗰个地方，
1: 即系互相告解，等于你哋互相告解噶咯，
2: 近乎啦，
1: 可唔可以用个咁嘅形容词啊？
2: 都似嘅，系争在我哋冇一个赦罪嘅权柄嘅神父就有，我哋自己就冇嘅。
1: 唔系买三蚊可乐就得噶啦，
2: 得嘅咩？
1: 我唔知道，我唔识啊。
3: 火星同乡会由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823。
4: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5: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6: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4: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5: 预约90560488823，接受医疗保险。
4: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实。
5: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7: 我系 Combi Design 嘅 Wallace。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同埋室内设计。

0: 大家眼中的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的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的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是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和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找我 Wallace 何师傅啦。
1: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2: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小英、
1: 何志云。
3: 噔噔噔噔。
4: But first, let me take a selfie。
5: 好，继续翻嚟长周末嘅噔噔噔噔，可伯何志云喺度，
6: 继续有乐器喺度嘅。今日咁长嘅时间播下歌好唔好啦？
5: 好，今日轻松啲啦，都系嗰句吧。不过头先咧，我哋讲完第一 part 之后咧，完成咗啦吓咁。有啲朋友 send message， 喂，今日你好似好宗教，你讲宗教又得，你讲系纯粹一个生活上面嘅其中一个嘅环节又得，
6: 系
5: 即系你成日都喺嗱，成日都讲 Highway 7好方便啊，呢度交通指数、防止我爆晒灯啊咁。但系你有冇尝试过真系行出去你自己熟悉嘅地方，真系去一个野外啲嘅地方？你睇下樂器今日靚咗㗎，吸咗兩個，
7: 多謝你，
5: 吸咗兩個啲新鮮空氣之後咧，紅嗰、那個面色紅潤飽滿，兼且咦乾淨咗，係咪洗潔咗個心靈啊？
6: 因為日日都會咧不斷喺度沖涼、沖涼、沖涼，咁到自己啲皮都甩埋咁滯嘅。
5: 呢個真定假嘅？
6: 嗱，好奇怪喎！你有冇試過咧？譬如你去旅行咧，去到一啲陌生嘅地區，你都唔知道佢嗰啲設施乾唔乾淨。嗱，當然我今次去嗰個備戰中心係乾淨嘅，咁但係本能上面就係、是，既然啲水又唔係自己嘅，咁咪沖多次涼咯。
5: 好鬼现实嘅，冲凉系必须噶啦，唔系睇下边个俾钱，
6: 水费都贵嘅。
5: OK， 咁我哋长周末仲有啲咩搞下咁样啊？今日
6: 长周末啊，喂，其实今个长周末咧，同以往长周末有啲唔同啊，因为咧喺过去，譬如呢啲好似 Victoria Day 嘅叫做 Statutory Holiday 咧，
5: 系
6: 咁啊，有联邦假日法噶嘛，度度都唔开得，或者开得嗰啲旅游点咧都开好晏嘅。安省原来我哋肥嘟嘟省长咧系改咗个营业法，我哋上个礼拜至知嘅，
5: 系
6: 今日系度度都开得嘅，超市又开得啦，大货仓啊应该开得啦，
5: 醒啦，
6: 商场又开得，
5: 卒之醒咁咪好咯，
6: 系
5: 最怕你沉睡咗唔醒，叫都唔应唔理啫，咁而家开翻咪好咯，即系讲真，你谂下嗱，以前咧我跟嗰个前辈做节目咧，佢同我讲呢啲位咧，呢啲公众假期咧，你真系唔好睇小佢，你以为冇乜新闻啊，以为冇乜嘢啊，以为个个都去忙紧听啊，其实就好多人都唔系太过繁忙，唔系太过忙碌，反而有机会听下你做节目，等于消费零售一样，平日个个都要翻工，又要凑仔，又要去补习班，又要去打篮球，跟住阿老公就话夜晚又要去做多份咁嗰啲，边有时间去一家大细去买下嘢啫？你谂下，如果呢啲放假嘅日子，你都冇地方俾佢去买嘢，冇地方去又屋企储粮嘅咁样。咁点啊？点做生意？做生意嗰班朋友，
6: 咁啊系啊！尤其是呢段时间，成日都讲话惊经济衰退嘅，你唔再开翻啲门口，等啲人出去买下嘢咧，咁啊真系到时啊退上加退噶啦。不过我反而有时我会谂咧，即系对于我哋呢啲可能系无厘了赖嘅，想出去出面行下街嘅，买嘢食嘅，或者一路喺星期一至星期五翻工都冇时间去行铺头嘅，咁啊今日就爽晒啦，成家一齐去。咁但系亦都有啲人，嗰啲即系叫做营业员嘅人，佢都喺屋企噶，咁佢翻咗工，佢哋都好惨噶。
5: 我觉得俾个自由佢哋咯，系嘛？好似我哋咁样，唔通我系中意做呢一份工嘅，我系中意讲嘢嘅，我啱啱呢个周末系嘛？咁但系有啲朋友系真系需要噶嘛，要搵食系嘛？平日可能已经翻紧一份嘅，咁而家周末嘅时间佢可以做多一份，咁唔好咩？咁但系冇人用支枪指住你去翻工噶，最紧要俾个自由人哋去拣，唔好话一刀切咗佢，啪声唔准开门，唔准赚钱咁。呢个我又觉得其实我好唔明嘅，咁多年我都唔
6: 系
5: 好明嘅。
6: 系，所以变咗
5: 而家佢醒翻就好啲。
6: 醒翻系好噶，即系起码你仍然可以选择唔开噶嘛。
5: 系啊，
6: 即系喺个假日入面你唔开门，唔可以话我罚你钱咁样。咁但系以前嚟讲想开都唔得。一开就罚钱，喺我哋附近嗰啲超市，我哋都听过唔少啦。佢哋可能唔熟嗰啲法例，开咗门一罚就几皮嘢噶嘛。
5: 系咁啊，嗱，老板啊，恭喜晒啦！咁啊，各位今日又有多个机会可以赚下钱啦。但系翻工嘅朋友咧，我真系好衷心，因为今朝我哋食嘢嘅时候，见到有个姐姐咧，哇，嗰个面口咧，
6: 点样啊？
5: 同我鞋鞋声嗰个样一模一样。我觉得佢系唔好愿意。我希望佢系琴晚系打埋咗输咗铺三番俾阿七家啦。
6: 我觉得系咁样嘅啫，只要有功翻有粮出嘅，冇理由仲要黑口面嘅。今时今日好多人，
5: 又或者
6: 惊冇得做噶嘛？
5: 又或者佢会唔系猜输咗咧？阿姐阿哥嗰啲唔翻，今日佢逼住佢要翻工咧。即系今日翻工咧，系辛苦嘅。边日翻工唔辛苦嘅？但系开心又系咁做，你一般一般嘅又系咁样要挨过嗰八个钟头嘅，开心啲啦。
6: 所以有时候我谂得咧就系咁样嘅，即系如果你话呢个世界上边日日都系唔需要翻工，如果你有无限量嘅资源就 OK 啦，系咁就好闷噶。
5: 诶，咁放咩假？我日日都放假，咁即系唔系放假啦。
6: 虽则我哋未中嗰、那个即系 Lotto Max 或者六四九嗰啲啦，我哋未至有几百万，但系真系当你日日咧起身就系做乜嘢啊？就好似喺《审死官》入面阿周星驰所讲咧。我就咁样咯，望住个天花板，都几冇瘾嘅。
5: 大家联想一下，今日完成咗工作之后，你带住或多或少嘅粮饷翻到屋企，跟住你个仔、你个女再同你讲：，我哋去放烟花咯，烧银纸咯咁。最紧要你有银纸去烧啊嘛，几过瘾啦，系咪
6: 咁啊？系烧银纸呢样嘢，上个礼拜你讲过，我今日咧，其实我都谂紧咧，一阵间收咗咪之后咧，
5: 你今晚系咪烧银纸啫？
6: 今晚我睇人哋烧人纸，
5: 你备证嗰度有冇？可唔可以烧烟花？
6: 我嗰度梗系冇啦，乜事有？嗱，今晚唔使一定去 Asbridges Bay 嘅，因为我知道每年去到 Woodburn Beach 嗰度咧，你揾泊位都好难嘅。但系如果我冇记错，应该系上个礼拜入去密市嘅时候，我见到佢 Celebration Square 咧有个好大嘅指示牌，
5: 砌晒嘢啦。
6: 佢好似话今晚有得放烟花，
5: 系嘛？
6: 系啊。
5: 今晚大家又睇睇咯，
6: 上网查下先啦。呢啲最好啊，唔明啊，上网咯，上网答唔到你，即系冇咯。
5: 不过提一提，如果真系自己谂住亲自操刀去烧银纸放烟花嘅话咧，要提醒啦，睇下你自己市内嗰个嘅公园到底系仲可唔可以放。以前咧、就真系市内嘅公园啊。啲空旷少少嘅地方都可以放嘅，咁但系而家我哋嗰个市内地方，你谂下喺 Richmond Hill 曼锦多咗好多啲房屋啦嘛，系嘛，人口稠密咗好多啦嘛，咁如果真系仲可以俾你乱咁肥嘅话咧，咁啊真系有啲危机嘅，咁你要留意清楚你自己，冇我屋企门前咧咪有个公园，我买楼嘅时候咧专登加咗20,000啊，专登买呢一度嘅，咁但系嗰个空地未必可以俾你放烟花噶，
6: 所以又系为阿小英嗰个镇咧，呢、這个脚震震咧卖广告啦，佢咁多次一啲啲咁嘅大时大节咧，佢话佢附近有个伯伯，就好似烟花汇演咁样噶嘛。今年佢就去咗旅行啦，佢就唔会直击报道啦。咁但系阿伯伯，如果佢仍然会有咁嘅心的话，佢唔会因为小英放咗假，佢唔放烟花噶。
5: 睇嚟都好挂住阿小英啊。
6: 梗系啦，
5: 系嘛，即系我冇挂住佢。
6: 点解冇挂住我？佢已经系你生命一部分，你唔需要挂住佢。
5: 冇错，
6: 骨中之骨，肉中之肉。
5: 我唔会无啦同只左手倾偈噶嘛，唔会无啦同阿右脚同佢抹汗噶嘛，唔会噶嘛，
6: 唔会噶。
5: 爱系全部在心中啊，就犹如我手脚一样咧。
6: 明白噶，哇！呢啲咩好恒久嘅爱咧？突然间觉得今日天气咁热咧，你搞到好似突然间冷气开多几度咁样。
5: 但系今日咧，唯独呢个 Victoria Day 长周末嘅星期一咧，有啲系失色嘅。
6: 系乜嘢咧？
5: 过去每一年咧，英姐都系呢一日。就再三同大家讲呢一个咧系维多利亚日，系庆祝维多利亚女王咧嘅生日咁样，唔系狮头，因为我哋以前香港净系讲住英女王寿辰咁样噶嘛，
6: 个个都觉得噶啦。反正呢样嘢，只要你喺考入职试嘅时候答错咗，都冇乜问题嘅，大家唔记噶嘛。
5: 每一年啊，英姐咧都系会同大家再次讲翻嘅，唔系啱啱过世嘅狮头婆啊，系呢个两三个世纪之前嗰位维多利亚女王嘅生日啦，咁样。
6: 咁呢个有常理嚟嘅，因为啱啱过身嘅狮头婆，佢叫伊丽莎白，佢唔系叫维多利亚嘛？
5: 即系嗰句咧，就系大家永远都系净系记得嗰个叫做英女王寿辰假期咁样嗰啲系嘛？咁啊，今年冇咗阿英英讲咧，咁我都唔会讲啦，系嘛？呢啲抛书包嘅嘢，呢全部梗系英姐负责啦。呢啲我今日假期，我哋梗系饮奶茶啊，饮奶茶，
6: 西多西多食菠萝油咯，系咪？咁同埋又系讲翻啦，即系当今年当你发觉度度地方都开得嘅时候咧，系令到我哋今日喺长周末假期做节目咧，少咗个话题嘅。
5: 系
6: 咁啊，以往都系噶，啊今日边度开边度唔开。
5: 边个好中意讲噶？阿边个好中意喺度？嗱，我哋睇下咧，今日咧，假期嘅时候咧，有边度开边度唔开啦？咁佢好中意讲呢啲话题。
6: 我绝对明白嘅，因为佢要知道大家系好依赖我哋嘅资讯噶嘛。有啲朋友一起身嘅时候，第一样嘢就要听下今日边度开边度唔开，咁所以唔讲又唔得。 你咪讲紧我咧？呢个边个好似系我嚟嘅？
5: 但我最想知道今朝嘅茶市系咪爆晒棚？我今朝茶餐厅，你今朝逛咩啊？
6: 我今朝仲喺 Retreat House 食早餐咯。
5: OK，
6: 系啊。
5: 我今朝茶餐厅，所以就见到阿姐姐嗰个叫做尴尬开心样。我谂佢系尴尬啫，佢唔系窿面。
6: 系咪你平时去开嗰间茶餐厅先？
5: 有
6: 哦，佢其实一路都知道你系何志文噶嘛？
5: 唔知
6: 道，哎，
5: 真系唔知道，真系。
6: 我咪系今日发现咗系你，
5: 原来
6: 见到你咁勤力，
5: 咪原来咁嘅样嘅。
6: 佢谂住搵你签名，你
5: 搞数佢。冇嘢，咩事啊？好嗱，咁休息一阵间，咁啊转头翻嚟咧，阿英姐出现啦。
6: 哦，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警方就 Young 及 Sinclair 上周五连环当街性侵案发图呼吁协助辨认疑犯。国际人道船队试图突破加沙封锁，至少六名加拿大人被以军扣留。世卫大会连续十年拒绝涉台提案，中方话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共识。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四点钟新闻。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多伦多艺术家用画笔将商铺同车房门化成艺术画作，捐出部分收益俾无家可归者，为城市注入色彩同希望。有人话游戏或打机系浪费时间，其实背后系关乎人类文明进化，系人长久学习、连结同创造嘅一种方式。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0: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0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0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两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一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四五六，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1: 自己有要求是很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来看。
12: 买楼都是一样，明建筑商 Times Group 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11: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是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是你首选舒适安乐。
12: 星期六我落戏，李兰于2号卡路岭，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3: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er、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4: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5: 同 May，
16: 我梦想要嘅 Audi，
15: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元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14: 呢部全新 Q3 只系548元一个月，
15: 或全新 Q5 只系568元一个月。
14: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7: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8: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是中年好声音的李佳。
19: 大家好，我是傻英。
16: 在冇几耐之前咧，我哋嘅节目咧曾经分享过一个香港嘅网红，咁佢咧本身系患有 ADHD 嘅呢一位年轻人，今年刚刚30岁，男仔嚟嘅。咁佢咧就喺度讲，佢话我已经30岁啦，我唔需要爸爸妈妈再照顾我，我要学下点样应付自己嘅日常生活，同埋点样发挥我嘅事业上面我要做嘅嘢啦。咁佢咧就话佢本身就系患有 ADHD 呢一个症状，而佢一路都有心理医生帮佢嘅。咁个心理医生咧就建议佢，你可以上去 Spotify 听一个 playlist 系叫做 Binaural Beats Focus 系列。佢话呢个 playlist 如果你能够听半个钟，佢系用唔同嘅程序同埋用双耳接拍音频呢个理论嚟帮一啲患有过度活跃症嘅人，等佢哋可以集中精神。嗱，患有过度活跃症嘅人咧，最麻烦嘅一样嘢，有阵时咧就系个心啊，好容易俾第二啲嘢分散咗佢嘅注意力。你哋可能试过去听流行曲、流行音乐，吸住个耳机，但系呢一种咧反而更加令佢哋分心，因为好多流行音乐咧，佢哋有一个好特别嘅旋律啦，因为佢希望你能够成日喺你个脑嗰度咧系唔会走啊。仲有就系嗰啲歌词咧系会分散到你嘅专注力嘅。咁所以呢一位心理医生咧，佢就提议话啊，你不如试下呢个 Spotify 嘅 playlist 啦。咁呢个男仔咧就喺网上面分享咗，咁我哋亦都喺节目嗰度提过。咁而家咧，因为咁多人问，咁我哋就同你简单讲一讲，究竟佢系点样 work， 同埋其实就算你冇 ADHD， 你都可以试下噶，因为我都试过。咁但系大前提咧，有好多嘢咧，你就一定要注意。如果唔系做错咗咧，就唔会 work 嘅。咁乜嘢叫做双耳接拍？Binaural beats 咧，其实好简单，系一个物理嘅错觉，系等你个脑以为有啲嘢佢需要去调校。好简单，你听住一个音频，左耳系听紧400 Hz， 右耳听紧440 Hz， 即系话相差咧有40 Hz 啦。你个脑就会用你个脑电波去 try to 去 level。去处理相差呢40 Hz 嘅叫做音频之间嗰个差别，就系咁样能够令到患有 ADHD 嘅人，佢可以进入做嘢嘅时候三个最重要嘅状态。最难嘅咧，第一个咧就系、是、通常要佢哋咧要放松噶啦，你唔好周围咁紧张，呢度有睄下，嗰度有睄下，唔得集中。喺第一个相差音频系8-12 Hz 嘅左右耳嘅音频入边咧，就会令到患有 ADHD 嘅人，佢哋会轻微地放松，而开始进入状态。喺心理上，佢系会话到俾自己听：而家我要calm down。因为我嚟紧，我有嘢要做啦。可能系我要剪片，可能系我要复电邮，可能系我要做功课，我要睇书。咁你听完一段时间，大约可能10分钟、15分钟之后呢，自动呢个 playlist 就会播放左右音频相差比较大嘅音乐啦。例如就系12-30 Hz 嘅。喺呢一个时间，佢哋个脑电波就会自动调校中间相差嗰个音频，而令呢度 ADHD 嘅人呢系进入正常嘅思考状态，可以处理日常嘅事啦。例如而家我要集中精神，我要行街，我因为我今日要买衫啊，或者有人生日，我要写一张卡俾佢，又或者我要作文，我要处理电邮，诸如此类。当你如果需要更上一层，例如要高度专注，我要写论文啊，我要交功课，我要应付考试，因为听日 test 啦，我要读书，呢一啲需要高度专注力嘅时候呢，咁你就继续听呢个 playlist 落去。佢俾你嘅第三 part 嘅音频嘅差别呢，就係、是、左右耳嘅相差会係30 Hz 或以上啦。咁入面呢就会令到听嗰个人就会高度集中。Peak awareness 亦都系成个 playlist 入边咧带动到嘅叫 gamma state。咁其实三样嘢咧好简单嘅咋，8-12 Hz 叫 alpha， 轻微放松进入状态。咁其实系啲咩音乐呢？我而家俾你听一听啊。

一路听住8至12个赫兹之后咧，进入第二个状态叫 beta 啦，正常思考，可以处理日常业务嘅呢一个就系12至30个赫兹啦。我哋又听一下。

至于第三个我们叫伽马啦，有时你未必成日都需要用，只不过是当你要高度专注的时候，你就会去到这个 stage， 左右耳相差30个 Hz 或以上。

但你记住记住一样嘢，第一一定要戴 headphone， 唔可以用喇叭，即係唔可以 open air， 好似我哋而家咁样听呢係冇用嘅。因为呢一个呢係佢好个人嘅，一定要左右耳嘅相差。如果你是 open air 的话呢，左右耳是听不到两个音频之间的相差率的。所以一定要戴 headphone 或者戴住 earbuds。另外啦，音乐不要太大声。太大声呢会令到你的脑电波会感到疲累。所以其实那个音量呢，你是觉得好像自己在做着东西，但后面有些好像背景音乐的东西在后面那里，那就 OK 的啦。还有喎，因人而异噶，有啲人咧觉得超级好用，成日带住喺身边，出去做嘢啦、翻工啦、翻学啦、行街啦、旅行啦，得闲就攞出嚟听住噶啦。但系有啲人咧就觉得听完之后会头晕噃，或者觉得唔舒服。嗱，如果系咁嘅话咧，你就唔好听啦。如果你听咗之后觉得个心反而仲更多心烦气躁嘅，咁就唔好勉强啦。我自己个人嚟试过呢，我就觉得其实我只係需要听到 beta version， 即係第二个 level， 12-30Hz 已经能够令到我可以帮我集中到精神。但我希望呢，如果你真係有 ADHD 嘅话，不妨试一试，但记住唔好勉强。火星英

0: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的高尚镇屋 Skyles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和安省 HSD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兴建中，即将入住，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星期六洛希李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0,000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000。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甲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3: 又放紧暑假嘅，噔噔噔噔，翻嚟啦！嘻嘻，萌萌要做节目啦，我是爆喜症。
4: 阿英姐真係好刁轉㗎，即係咁都俾佢研究到，但係即係一個人睇書係好緊要嘅，即係英姐係咪呢，即係同佢講乜嘢都係冇問題嘅，就係因為佢睇書。
5: 你睇到我哋兩個，唔係我哋兩個啊，我自己啦，我唔可以講埋你啊，啲倒吊都冇滴墨水，所以就話聽完阿英姐嗰啲內容呢，我其實要去到 Fairchild Radio App 度聽返 archive， 再重新去抡一次。
4: 陣間佢會再出現多一次，咁你今晚要抡兩次喎。
5: 唔緊要啦，幾好啊。所以呢個其實有好處嘅，即係等我哋聽得唔清楚，聽得唔足嗰啲嘢，可以再重溫一次，唔好話漏咗啲料㗎嘛。
4: 你唔係一個書人嚟嘅咩？
5: 我以為
4: 以前
5: 係
4: 一個書人嚟
5: 嘅
4: 喎。
5: 但係呢家我都係電子書多囉，因為當你方便㗎嘛。當你有好多書要睇嘅時候，擺到架車好似個圖書館咁樣，有時車人你覺得你扮咪家咩，咁我又唔想嘅。
4: 我係電子奶嘴已經係荼毒咗啦，而家係爛。而家成日咧係上網揾嗰啲片段咧。OK， 真係有書我係想睇嘅、
5: 嗯，
4: 但係你話叫我坐定定逐頁去揭，甚至乎你話咩電子書逐版去捽嘅話咧，其實我都懶。而家我係揾嗰啲片段咧，就係講呢一本書30分鐘之內同你講曬個內容。
5: 哇！呢啲冇得頂啊！
4: 咪就係、是、我覺得會唔會係俾人荼毒咗咧？會唔會失去咗呢個睇書嘅意義咧？
5: 书都仲话咧，你可以吸收到佢入面嗰啲内容啦，我仲可以接受嘅。反而有时我呢家衰到系点样咧？譬如明知个个话追紧，譬如呢段时间个个睇紧重案解密咁样啊。咁其实我睇咗第一集，
4: 系今晚开始，
5: 系啊，拍得好好嘅。但系唔知点解到咁上下咧，你唔系睇嗰啲10多分钟嗰啲简介，你又系想睇嗰啲咧15分钟入面将成套重案解密个内容讲晒俾你听，咁你睇完之后，跟住又同人喺度抡剧啦，系啦，中几个大奸角咪阿边个咯咁样，啊呢、這个其实又咁样杀咗人嘅，你净系知道条桥，但有时睇剧咧要睇人哋嗰个表达手法噶嘛，
4: 睇个细节啊，
5: 系啦，
4: 但又调翻转头，而家你睇开嗰度咧，佢好多时候一个人做咗曳嘢，一个人咧身有纸嘅时候咧，佢永远都系嗰啲表情，啲导演系咪？咁样训练出嚟咧，嗱，记住啦，下次咧再有个角色咧系做曳嘢嘅，或者准备要去做曳嘢嘅，总系要影下佢嘅手啊，拗下，跟住咧就系头痕啊、脚震啊、眼神啊嗰啲，好公式化噶，唔知点解。但系你睇翻另外一个系列嗰啲咧，佢哋唔系咁样拍
5: 的、哦。我都明白呢段时间个个话2.0，你都估唔到佢啲剧情系点样，
4: 即系唔系餐餐
5: 暴走噶嘛？
4: 即系唔系餐餐都系嗱，有啲真系坦白讲嘅，呢一两年系少咗嘅，上天台烧嘢食，阿妈夜晚煲糖水入去同个仔倾偈噶。呢两年嗰啲出品咧真系少咗嘅，但系好多时。你再拍到類似呢啲咁嘅劇情嘅時候咧，佢哋永遠都係出呢招嘅，真係好得意嘅，真係唔知點解。
5: 可能咧，即
4: 系爱回家都系咁样出噶。
5: 但又咁讲，即系我会估咁估啦。点解系做呢啲位咧？你睇嚟温馨啊嘛。虽然系陈腔滥调啊，咁但系每一次都系宵夜食啊嘛，大家乐有圆融，大结局嗱。人好衰嘅，
4: 咁但系变态佬次次要行凶之前，佢都系要勾手嘅，又或者要永远都揾到嗰、那个有个纹身
5: 咧、啊，
4: 有个纹身喺个古怪嘅位嗰度嘅咧，咁点解次次都系咁啊，大佬？
5: 呢样嘢系可能我哋嘅 IQ 低，如果唔系，你点样可以帮嗰啲差人一齐破案呢？
4: 但我都真系好希望可以实质地拿起本书睇下，因为我发觉我睇书嘅时候咧，何小鸡都会睇。
5: 哦，即系榜样咯，
4: 佢唔知系佢都闷啊，因为我如果我睇书，我真系唔同佢玩啦，唔同佢有咁多交流嘅时候，佢都要揾嘢去消磨佢嘅时间，所以佢见到我睇书嘅时候，佢又会睇下书咁样咯。
5: 但系照计，你依家今时今日何小鸡咁大个，你细个嘅时候，我好想问下啦，有冇试过嗰啲 bedtime stories 啊？嗱，
4: 冇
5: 晒你做呢一行啊，
4: 冇。
5: 照计你演绎一个睡床前嘅故事，你一定比人哋更加动听噶嘛？咁你会唔会读故事俾何小鸡听？
4: 冇啊。我是即时作的喎，真系。喂，讲真，
5: 我即刻作过嚟听下。喂，
4: 讲真，我系如果真要同佢讲故事，细细个同佢讲故事嘅时候咧，系即时作咗个故事叫做虾仔同鱼仔，即系但系咧，借头借路系闹佢嗰啲嘢。嗱、
5: 哦，
4: 虾仔就咁样就曳啦，冇礼貌啦。嗱，呢一个咧，鱼仔咧就同佢讲，咁你应该讲早晨见到人嘅时候咧，吓要同人哋讲 hello 啊 ，good morning 啊，同埋笑一笑咪好啲咯。咁鱼仔后屘就乖咗啦，咁样。
5: 即系我佢明明其实你话紧佢咧。
4: 佢唔系我之后会问翻佢咯，咁你话你中唔中意鱼仔同人讲早晨啦，或者即系嗰啲类似咁样引导翻佢，叫佢去谂翻一下咯。我又冇直接话俾佢听嘅，但系嗰啲嘢即系都系好爱回家，又系嗰咁咧，有啲嘢发生之前咧就要做另外啲嘢出嚟咧，就引导咗啲嘢出嚟啦咁样。即系我每次都系自己作嘅，我好少我真系，唉点会安徒生童话集出嚟，即系读俾佢听先。我话冇呢啲咩。
5: 安徒生童话集呢啲咧，都系睇卡通片会好过睇文字。不过反而我又觉得。得几好喎，咁样唔怪之得咧，即系个个都话可白转数快，原来就系因为要凑仔可以训练到你转数快。
4: 系噶，每一次想话佢又而家又唔可以正面咁嚼噶嘛，
5: 唔得噶，你嚼完之后好大件事噶，
4: 跟住咪即刻整两个角色出嚟就同佢讲下，我发觉咦又几有效咁、啊、样，所以。一早叫你读训练班噶啦，
5: 系咁冇办法啦。今日礼拜一上个礼拜都截止咗报名啦，唉、哎，鬼叫你上个礼拜唔把握时间咩？
4: 下年啦，又嚟啦。但我都好希望可以真系会，但我人咧最衰格嘅地方系睇嗰啲实用 menu 咧，我系逐只只逐只去抡佢，因为我惊揿错掣，我惊驳错线，我惊做唔到嗰个效果。嗰啲 menu 我逐个字去抡，
5: 哇！你真
4: 系
5: 好好学不倦，
4: 真系去捽佢，捽即系啲电子版嗰啲咧。系咪？但系如果你话叫我攞本书咧，《书剑恩仇录》重新睇过一次咧，唔使啦，
5: 冇你都知道个古仔啦。再加埋你之前睇嗰啲三十分钟成套《书剑恩仇录》讲一次俾你听，你唔需要再睇。不过你唔好话，听完你咁讲咧，我就发觉原来我同你都有啲唔同真系。点
4: 搞？
5: 嗱，你话你睇 menu 都要由头睇到落尾，
4: 我要噶，
5: 怕错啊？
4: 系啊，
5: 我系唔系噶？我呢家今时今日咧买任何嘢翻嚟咧，第一样嘢我系好似假定自己知道佢点样运作。我系自己真系摸噶，
4: 谂住有
5: 个
4: 逻辑
5: 嘅，谂
4: 住有个逻辑系嘛？
5: 系啦，既然我都有个逻友啦，冇理由我冇呢个逻辑噶嘛。
4: 但系你知唔知道点解我会咁样做啊？
5: 点解？
4: 因为我喺我宣布英英成为多伦多首席电子杀手之前，其实呢个荣衔我攞咗几年噶啦。
5: 你玩烂咗几多部啊？
4: 即系唔同嘅嘢咯，就系谂住自己识咯，系嘛？跟住后嗱，首先玩烂咗嘢就系、是、一件事，买一新买翻嚟嘅唔识噶，晓嘅就懒劲，揿烂咗嘅用坏咗嘅有呢啲咁嘅事。另外一个嘅就系有一嚿嘢用咗几年啦，谂住自己识，谂住自己用到，点知道啲高手行到埋嚟，喂，哇你咁样做，人哋你用五个步骤先做到，你有冇睇 menu 噶？人哋问你有冇睇 menu 嘅，你识唔识噶？揿两下已经搞掂啦，你搞半个钟头都未搞掂，人哋揿两下搞掂噶啦咁。跟之后我谂下，系一部嘢买翻嚟嘅时候，即系有好多嘢我唔识嘅，唔知道，即系再谂下部电脑，你而家千几二千蚊买翻嚟嘅时候，你用嗰部电脑几多？但你真系唔学啊，唔学你真系买翻嚟嘥钱嘅啫，所以我就开始刨 menu 呢一家嘢咯。
5: 所以睇到你係一個好學不倦嘅人。我係完全咧喺呢一方面咧，我都未能夠學到你一半嘅。總之電腦嚟講，搞得掂就得噶啦。只要唔好無端端咧，百一就插不落二百二，唔好炸爆佢個算數噶啦。
4: make sure 唔死啊！呢個 OK， 最基本嘅求生技能，最緊要唔好死啫。
5: 冇錯，
4: 唔好死，仲有
5: 唔死就有希望噶啦。
4: 仲有機會翻到嚟報仇啊嘛！你死咗就冇地，所以仲要保住條命。咁我個保命比較再進多一步嘅，所以咪睇 menu 咯。
5: 係咁，同埋你買得多呢啲咁樣嘅架撐啫。我嚟嚟去去呢部電腦已經係我人生入面其中一個最大嘅投資。計下計下都三年啦，各學都爛曬，雖然都仲用到，我諗都應該仲可以捱多三四年嘅。
4: 喂，假設你今日係唔需要翻嚟做替工嘅話，你估你呢個長週末假期做緊啲咩咧？星期一呢一日。
5: 哦，如果唔需要啊，
4: 你会喺屋企好乖咁样帮下手，要去砌下家私啊，执下后院啊，吸下尘啊，洗下衫啊。
5: 我系咪都去咗备证啦？只不过我唔需要中翻翻嚟万锦市，我可能继续喺 Orange Field 嗰度咧行下 trail 咯。
4: 唔系，因为我啱啱有收到 message，
5: 系点样？
4: 佢话四点半收米，快啲翻嚟。嗰张摆喺外边嗰张 sofa 咧，好似甩咗粒螺丝。
5: 有冇加埋话？喂，去埋嗰度咧斩叉烧啦，因为今日咧夜晚好想食呢一个新鲜烧嘅叉烧嘅。
4: 冇啊，今晚嗰个叉烧饼系我开，今日开炉烧，今晚开炉烧嘢食啊。
5: 哦，好玩喎、啊！
4: 今晚开炉烧嘢食已经买好晒啦，所以要整翻好张凳之余，亦都系早啲翻去开炉。佢话唔好再同你做完节目之后留喺电台度吹水、
5: 啊。哦，明白嘅，唔使惊啊，老板，阿人哋老板，我今日总之四点半咧，我会放佢走啦。喂，但系今晚烧嘢食，你烧啲乜嘢？
4: 都是猪牛鸡的啦。
5: 有没有粟米啊那些
4: 粟米有。即是鸡我觉得上一次那个粟米呢成那个咩八九蚊啊。八九蚊。
5: 贵那个呢
4: 十几蚊八九蚊我忘记了总之得四碌四条。但是就人神共愤了一对。但是这期平返晒啦。这期好多啦已经。我早盘买了一抽因为我上个礼拜已经烧了一次啦。烧了一次就是计返是七毫几子一条啦。都系比起呢个嘅黄金期系贵啲嘅黄金期
5: 嗰阵时好贵
4: 两毫三毫啫嘛系咪？
5: 真系当你见到有人喺网上面话喂好平啊个半一空粟米咧就已经要去抢哇个半都仲话平
4: 粟米系一空一空咁样讲噶。
5: 我见我身边啲人咁样咯。
4: 我英文唔好，我成日都讲一碌一碌噶咋。
5: 哦唔紧要啦，
4: 即系一眼望埋去啊，先
5: 一碌一条都得嘅，
4: 一碌一碌望埋去啊，而家平好多。
5: 咁啊系，
4: 顺翻好多啦、那个价钱。
5: 咁啊嗱，猪油鸡会唔会烧肠啊？
4: 会。
5: 系啊，虽然我今晚冇得烧嘢食，但我感觉上面你烧咗咧，好似我有份享受咁样。
4: 我一定要玩烧红肠噶，我哋香港嗰只、哦，
5: 香港啲大陆红肠、
4: 芝士肠咧，一烧咧就唔知点解，系好食嘅，但系好咸啊！唔知点解，而家系咪我改变咗个口味？我觉得佢好咸，
5: 系真系好咸嘅，
4: 咪
5: 都唔知啲芝士咸啊，定系啲肉咸嘅。
4: 另外一个，如果真系烧肠，我中意食嗰啲烧嗰啲 sausage 啊。
5: 嗯，
4: 本即系未烧之前白濑晒一碌嗰啲咧，一条嗰啲咧，
5: 嗰只啊，
4: 嗰啲 sausage 烧好香噶。
5: 讲真啦，嗰只 sausage 如果唔系烧嘢食咧，我试过去啲西人餐厅咧，系唔知点解佢只只嘅配方嗱，我哋话斋白色嗰只咧，有时系唔知点解有啲酥味咧，摆落口好古怪嘅，所以我唔好敢买嗰只白色。
4: 咁咪加啲芥辣落去咯，好味噶。
5: 咁好辣，
4: 但系你芥辣唔辣噶，傻猪黄色嗰只
5: 辣噶。
4: 哇，你买边只啊？
5: 我唔知点解我食得辣，但我总之黄色就芥辣，我一食落去就真系觉得有啲受唔到嘅。
4: 另外一个我唔知道，我今日我出门口之前咧已经落咗 order 啦，我想试下好耐冇烧过，平日呢。因为斯巴斯好贵啊！
5: 哇，系吓呢个对我嚟讲冇影咯。
4: 斯巴
5: 鱼
4: 系咩？
5: 我同阿小英一样，我净系食生鱼，唔食熟鱼嘅咋。
4: 我烧嘅鱼真系好食噶，
5: 但系我真系唔食熟鱼噶。
4: 搞错！
5: 虽然我知道你烧得好好食，
4: 因为过去呢两年咧，嗰啲斯巴斯好贵，所以如果真系烧嘅话咧，都系烧三文鱼扒，即系一个 A 字型咁嗰个鱼扒咧。
5: 系咯，系咯。
4: 但系好耐冇。
5: 但系生食好似好啲好啊。
4: 生食，
5: 我都系中意食三文鱼刺身
4: 咯。OK， 你下次有机会嘅时候，
5: 唔紧要啦。虽然我唔能够去你屋企，
4: 咩叫做外脆内软嘅烧三文鱼扒？
5: 你影张相俾我睇咗先啦。
4: 但系今日我落咗 order 系烧丝巴士，我希望佢哋而家系 on the way 去买个丝巴士翻嚟烧下啦。
5: 唔紧要咯，一阵间烧完
4: 之后，吃過
5: 又摆喺噔噔噔噔个网站啦。你知啦，最好噶啦，噔噔噔噔个网站咧系可以等我了解你同阿小英做紧啲乜嘢。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就英格圣克莱尔日前的连环当街性侵案发图呼吁协助辨认疑犯身份。事发在上个星期五下午四点几至五点几期间，同一名的男子涉嫌先后向两名路过的途人进行性侵犯。疑犯被形容是黑人，高约五尺八至十寸，身形灰梧，深色头发鬓边。当时是身穿黑色棉帽上衣、黑色长裤和啡黑色鞋。要查看图像，可以浏览本台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网站 am1430.com。知情人士可以致电416-808-5300向警方提供线索。国际一支运送人道物资试图突破加沙海上封锁的船队表示，至少六名加拿大活动人士在地中海行动中遭到以色列军方扣留。船队上个星期由土耳其马尔马里斯港出发，共有50多艘船参与，12名加拿大人同行，目的是前往加沙的沿岸，唤起国际社会关注当地巴勒斯坦人在战火下的困境。来自安省的一位成员表示，加拿大的成员早已同意，一旦被扣押将会展开绝食抗议。网上直播就显示，以军在日间登船，活动人士穿上救生衣并且高举双手，其后直播就中断了。组织指出，至少17艘船于行动初期被拦截，地点是位于塞浦路斯外海国际水域。以色列自2007年哈马斯控制加沙之后，一直实施封锁，指措施是防止武装组织取得武器，但批评者就认为封锁等同集体惩罚。总理办公室发声明表示，加拿大政府在今日5月18号泰米尔种族灭绝纪念日，向斯里兰卡内战中丧生的数以万计平民致哀，并声援幸存者、死者家属及受战争影响的社群。声明指出，斯里兰卡长达25年的内战造成了深重的苦难，不少泰米尔人因逃避暴力及迫害而居加拿大，而本国目前是拥有全球其中一个最大的泰米尔侨民社群。国会并且在2022年一致通过，确认5月18号为泰米尔种族灭绝纪念日，并认定针对斯里兰卡泰米尔人的暴行属于种族灭绝，形容此举是正视历史的重要一步。渥太华重申，将继续支持国际社会追究责任，维护人权及推动斯里兰卡实现持久和平，同时承诺捍卫人类尊严与公义，避免严重侵犯人权事件被忽视或者遗忘。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今朝早返抵鹿特丹港，船上大部分人员将在当地隔离观察。鹿特丹卫生部门表示，船上全部25名船员以及两名医疗人员都没有出现感染症状，当局已经搭建临时隔离设施，亦都将会安排专业清洁公司彻底消毒邮轮，预计一星期内完成。荷兰防疫部门之后会全面检查红迪厄斯号，评估它是否适合再次航行。当局又说，人员隔离及邮轮清洁工作都会有严格的防疫措施，包括分开清洁区和污染区，处理从船上带走的物品。船上人员隔离期间可以短暂出门，但必须戴口罩，并与他人保持至少1.5米的社交距离。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决定，就个别国家提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正式拒绝纳入大会议程，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涉台提案。中共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有关决定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亦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的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多伦多艺术家用画笔将商铺同车房门化成艺术画作，捐出部分收益俾无家可归者，为城市注入色彩同希望。有人话游戏或打机系浪费时间，其实背后系关乎人类文明进化，系人长久学习、连结同创造嘅一种方式。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我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4: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4: 饮品提供大排档。
6: 对自己有要求是很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7: 买楼都是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6: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哦。
7: 星期六我落戏，李兰于2号 Caroline，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
9: 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0: 作为居民首选的医院，万锦多福医院为万锦市史托维尔、奥士桥、列治文山、约克区东部、杜林北区同士嘉堡北区的450000多名市民提供护理，包括为社区提供一站式乳癌照护。Gell and Graham Wright 乳房健康中心于2007年成立，以多元专科协作模式处理乳癌诊断及治疗过程中复杂且具压力的需求而闻名。于2022年，在捐助者支持下，中心迁至更宽敞的空间，每年可服务超过4500人次。万锦多福医院亦同 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are Network 合作推出乳癌康复者试点计划，为在治疗后面对显著身心影响的合资格乳癌康复者提供延续性支援服务。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0000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跟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1: 一个打机，一个放飞机，应该有传记。

0: want you want, come on you want, don't want you want to go.
1: 大家好，我是傻英。我今天跟大家讲这个话题呢，听落好像是科幻电影的情节。It's something like too good to be true。啱啱美国的科技杂志 Popular Science 在三月尾的时候报道的真实的事件。这一样东西呢，就是将二氧化碳变成我们着得上身的衣服和裤，即是二氧化碳制造的衣服。Walmart 和 H&M 还有加上15个大品牌已经成功地测试到这个科技。其实时装业呢，现在在全球的碳排放是占 4%。我们买衣服啦，穿了一次就不穿，甚至有一些是摆在那里没穿过。我们的消费习惯呢，其实是害着这个地球。根据一些顾问公司的数据所讲啦，时装业呢是全球 4% 的气体排放啦，是因为我们太过喜欢买新衣服啦。而科学家和一些环保的公司是尽量去找一些方法，既然改变不到我们买衣服的习惯，就在我们买的衣服着手啦。所以在美国呢，有一间公司叫做 Ruby， 他们成功地是在空气之中抽取二氧化碳来制造衣服。不单止减少了碳的排放，还将废气变成有用的资源，环保的 magic。 那这间公司 Ruby 用什么东西的科技能够将二氧化碳变成纤维素，再用纤维素来到变成衣服呢？好简单，他们是参考了大自然的树。我们小时候读书已经学过了，树木是吸收了二氧化碳，再将它变成空气排出。所以种植多些树，养多些植物是好东西来的。这间 Ruby 公司呢，就将整个过程吸取二氧化碳，将它变成树木的纤维，将这一样东西加快速度100倍、200倍、300倍。那我们就可以在二氧化碳里面做到很多用来织布的纤维合成浆。Lyocell、Tencel 都是这些纤维做出来的。现今现在做衣服用这些质地，他们怎么做呢？就要斩树咯。但是现在 Ruby 就说我们不用斩树，我们直接在空气上拿二氧化碳，学一些树，再用我们的特别的一种叫做煤酵菌，用来将它放在一个货柜箱那么大的容器里面，再进行它们的科学处理，就将这些的二氧化碳变成可以实体地一撇撇的纤维浆，跟住再将它变成布料，即是好像我们现在实验室呢，咪可以种到一些食用肉的肉的一样。我们现在就在空气里面拿这些植物纤维出来做衣服，可以做到上衣啦、牛仔裤啦、 T 恤啦，很多的布料呢都做到了。这个科技呢是未上市的，但是进展得很快。2023年即是三年之前呢，其实这间 Ruby 公司已经跟 Walmart 和 H&M 是签晒合同的了。现在这些大品牌的公司夹埋总共有15个，他们是注资紧落去 Ruby 是做这样东西。很快我们就会着到二氧化碳做出来的牛仔裤、二氧化碳做出来的 T-shirt 和恤衫，越买得多就是越帮地球减碳。听落是不是好像很有型这样呢？但是其实呢 Popular Science 呢都有讲过的， Ruby 不是第一间公司想到要帮时装业减碳。有一间2022年的公司就叫做 RenewCell， 这间公司是一间瑞典公司来的。那它的环保方法呢，就是向大品牌合作，将它的不卖不出或者一些旧衣服回收回来，将它的纤维

又咁慢，我哋点等得切啊？咁所以咧，科技唔系一个特效药嚟嘅。咁我哋可以点样帮到手咧？咁当然咧就系少卖啲衫咯。暂时嚟讲，到第日呢个二氧化碳衫上市嘅时候，我哋就可以买多啲嚟帮手减碳啦。你下次买衫之前谂一谂呢个二氧化碳的故事 ，keep that in your mind。好快嘅将来，我哋就可以越买得多衫，就越帮地球环保。这个科技好快就嚟㗎啦。

0: 郑子成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六月四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1: 大家好，我是郑子成。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三百。

0: 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地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来到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的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1: 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2: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3: 噔噔噔噔，哇，嘈到街知巷闻，荷里活嗰间酒店都顶你哋唔顺嘅。可伯、乐希，喂，翻嚟开工啦！我系光 B 啊，尹光啊。
4: 好嗱，唔系净系英姐有好嘢介绍嘅，咁啊唔该阿英姐吓，去到武雷公咁远咧，都同我哋有呢啲嘢新跟进咁样。但系同阿乐希咧，两个猛男都有好嘢介绍俾大家。
5: 好彩咧，去完备证之后我有提数啫。如果唔系今日你无端端不单止咧又要同大家介绍呢个盒，仲要开埋 video 咧，我真系俾个贼样俾你睇啊！
4: 冇问题嘅，因为正所谓今日放假，大家将所有嘅要求啦，或者嗰个容忍力咧要提高啦，要求咧就系降低啦。咁、但系我而家喺台头面前呢一盒嘢咧，就绝对咧就系要大家一齐去支持嘅。有好嘢，除咗分享俾你之外，你都希望你可以帮手咧做啲好事啊！
5: 做善事啊！六月六号9点钟至2点咧，有孟常步行乐。咁大家当然要报名啦，可以为孟常去筹款啦。咁同埋好少有就系参加呢啲步行筹款咧，一嚟到哇呢盒嘢好重手、啊。
4: 喂，唔系孟常会不嬲。如果你有玩过佢以前嗰啲嘅步行筹款活动嘅话咧，佢都有嗰啲叫做禮品包咧會送翻俾大家，以前就基本啲啦，環保袋咁樣嚇，裝住啲 loot bag 咁樣，有好多裏邊正嘢咁。但係今次佢成個禮盒送俾大家喎，
5: 係啊，直情重到咧，我初來以為好似成個蛋糕咁樣 ，Happy Birthday 咁樣。今日好難得啊，你揾到一個咧，可以等你開下箱。
4: 因為我會去啊，今年
5: 哦係啊，
4: 今年我會去啊，咁所以我都想主辦單位就話啦，既然你會喺現場嘅，不如俾一個你先睹為快一下，咁亦都可以話俾大家聽，你除咗去真系舒展下筋骨啦！六月六号你去到 Richmond Green 嗰边咧，咁啊呢个叫做孟上步行乐咁样，你除咗可以做到步行之外，亦都真系筹集啲善款咧，希望孟上会嘅朋友可以照顾到更加多社区上面嘅长者。
5: 冇错，的而且确咧，今时今日喺安省甚至大多伦多地区咧，呢啲嘅长者设施咧系非常之需要，系好需要大家咧用你嘅善款去支持嘅。六月六号好日子啊！我中学校庆，所以我觉得我特别中意呢个日子嘅，
4: 哦系咩？
5: 系啊，好嘅，开箱先。呢一个睇下呢个吓，嗱，你报名可以用呢一个 QR code 喎，真系。
4: 哦系、啊，你可以照数就得噶咯。嗱，报名咁你可以自己参加又得吓，或者系组队又得。咁大家可以睇下喺我哋嗰个直播视频上边啦。咁同大家打开呢一个箱。咁啊嗱，你见到有个袋，嗱好基本嘅。
5: 哇，呢、這个袋正，
4: 呢、這个
5: 我中意紫色。
4: 背孭袋咧，应该唔系背囊嘅，背孭袋咁就纪念啦，系嘛？亦、啊、都几，你可以我嚟做下运动咧，带啲简单嘅嘢咧，系 OK 嘅呢、這個。
5: 哇！呢袋好有用噶，我见我细佬咧跑马拉松咧，好多时都靠佢嚟去装住自己嘢，啲防水噶嘛。落、雨都唔使惊嘅。
4: 你孭多对鞋喺身嗰度，系嘛？翻工翻学都要噶。
5: 没错，同埋最紧要系嗰、那个吓、啊、个奖牌啊！
4: 呢、這个纪念牌，
5: 有个纪念牌、啊。
4: 呢、這个纪念牌就系你完成咗成个步行之后咧，通常平日咧就会喺 喺呢一个嘅终点嗰度咧，就会派发俾大家。咁但系而家佢又俾大家睇下先啦。
5: 系啦，
4: 好啦，
5: 咁啊，逐一同你睇下啦。咁啊 ，poster 啦，哇，有包米
4: 系。
5: 嗱，做完呢啲善事之后咧，你行咗几公里，你会肚饿啦。咁所以咧，翻嚟煮嚟咧，就慢慢。以我哋平时食米嘅食量咧，呢包米都有埋食啊。
4: 咁呢啲咧就全部赞助商户送俾大家噶啦。咁希望大家可以召集多啲爱心啦。咁有啲纪念品嘅，希望你用得其所。但系先你话发现到一啲正嘢系咪？呢个
5: 呢支咧，如果我冇记错，就系今时今日咧，大家仍然要去清洁你双手咧，就系嗰啲酒精搓手液。咁但系以前就挤出嚟啊，呢支系喷。咁同埋啱我，你睇下我只手乾到咁样，哇 ！Moisturizing hand cream 啊，呢支啱我用啊。
4: 喺嗱，同埋呢一件咧 T 恤吓，咁啊，到时候咧去现场，你可以即时换咗佢又得，又或者留翻纪念，绝对冇问题。总之咧，我哋全部咧上上下下，咁多朋友一齐就喺 Richmond Green 嗰度咧就步行，话俾大家知道，我哋都好关顾住孟常会对于长者嘅服务嘅。我哋希望可以筹多啲善款，全部红衣兵团几犀利，几醒神下噶。
5: 我都知道，原来可伯你都好大，你大马嚟噶你。
4: 你知好啦。
5: 哇，你咁强壮啊！
4: 你咁讲话个 size 就唔系几好咯，你明白？咁啊，仲有啲零食啦，嗱呢啲零食咧，但系都属于系健康系列之嚟嘅，健康系列。咁啊，仲有杯仲有支绿茶啦，系嘛？啊，麦茶、
5: 奶茶啦，
4: 系咁啊，系啦。
5: 啊，呢个咩嚟嘅咧？
4: 呢个。
5: 呢、這个就系如果假设你平时好似我啲咧，好日都唔做运动，做完之后咧就周身肌肉痛，咁就可以等你舒缓你啲肌肉不适嘅。哇，呢支有用啊！
4: 系嗱，呢一个咧就系后边嗰张。当大家你去睇波嘅时候，总有条筋揈下揈下噶嘛。
5: 冇错，
4: 但系我哋去玩步行啊、易跑啊、易行嘅话咧，都要有呢条毛巾，除咗可以索汗之外咧，第二要大家一齐揈下揈下嘅时候，就可以就更加提高呢一个嘅团队心，就系团队精神。
5: 我觉得咧呢条唔系毛巾，因为冇毛，呢啲叫爱心巾嘅啫，
4: 系索汗巾啊，
5: 索汗巾，
4: 索汗巾啊。
5: 嗱，孟常步行乐啊，六月六号。
4: 即系6月6号，除咗可以玩到呢个，
5: 原来仲留咗呢样嘢啊！
4: 咩啊咩啊咩啊咩啊！
5: 呢个 coupon 系可以俾你攞一个三个 topping 嘅中 pizza， 哇！即系请你食 pizza
4: 嗱，我所以就系讲咧，咁你去到6月6号喺 Richmond Green 啦，由朝头早九点开始接待大家，跟住就会有呢个步行嘅筹款啦。咁啊，你除咗有得行嗰一 part 之外，真系身体力行嘅出钱同埋出力同埋出汗水之外嘅，最紧要嘅就系完成咗成个步行嘅过程之后，佢喺 Richmond Green 有个咪大嘅室内嘅中心嘅，
5: 系啊，
4: 嗰度有啲节目可以玩下，可以玩下摊位游戏啊，可以有唔同嘅美食啊，咁大家又可以享受一个非常之正嘅星期六嘅早上咯。
5: 同埋最好系乜嘢呢？即系当你参加咗呢个步行筹款，你会见到好多咧同你一样咁有爱心嘅人士肯为孟常去付出啦。咁你都要去揾人捐款噶。咁其实当你将你自己嗰个捐款嘅要求咧发放俾你朋友，你亦都系等同于咧为孟常呢一个步行筹款咧做咗宣传，等大家更加知道咧，原来孟常系需要我哋广大听众同埋你嘅朋友支持嘅。
4: 好，咁咪记住啦，孟常会今年嘅步行筹款叫做孟常步行乐，就喺6月6号星期六嘅早上，九点至两点钟咧，喺 Richmond Green 嗰度举行嘅。Richmond Green 咧就系 Elgin Mills 同埋 Leslie 交界。咁有任何嘅查询嘅话咧，可以同佢哋联络啦，亦都可以睇到咧。其实我哋有一个直播视频喺度做紧噶嘛，系咪？咁大家可以 scan 个 QR code 就可以去到即时登记报名，睇下你嗰、那个你自己组队参加又得，或者你自己个人名义嘅，我希望帮孟常会筹多啲善款，亦都冇问题。
5: 系啦，或者咧，如果你唔用 QR code 嘅。可以直接打佢哋嘅网站嘅 ，ms 即系孟常啊 ，ms walkandfun.com 嘅。
4: OK， 咁啊，乐希，今日我哋呢个叫做长周末假期特别版，到此为止。
5: 冇错，
4: 我要赶住翻去烧烤啦。我而家睇下我即系老板有冇帮我，到底系开三文鱼啊，定系开咗个 C bus 咧？咁样
5: 系，你见到咧洗头啊？系啊，因为我最惊咧就系凉你会冲啊，你唔洗头咧，听日翻到嚟咧，我完全闻到啲 C bus 啊，同埋啲肠仔味，
4: 好香嘅烧鱼。
5: 我知。
4: OK， 好，今日够钟，听日翻嚟再玩
5: 个。拜拜。
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多伦多公车局同代表电工嘅工会达成临时合约协议，避过工潮。 美国宣布单方面暂停了80多年历史的一个美加防务协调机制。伊朗向美方的新提案据报愿意有条件转移浓缩铀到俄罗斯而并非美国。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嚟到5月18日星期一的财经脉搏，我是黎伟杰。美市今日稍微高开之后反复偏软，主板标指和纳指全日的波幅是超过 1% 至 1.5%， 至于油价在美段就抽升超过 3%， 金价就持续下调的趋势。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股市因为假期休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49,686点，升了15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090点，下跌1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系报7,403点，下跌5点。纽约七月期油报每桶104.42美元，系升了3.4美元。纽约期金就报4,558.3美元，微跌3.6美元。加元汇价是报72.8美仙，上升0.08美仙。听日的财经脉搏再见。
9: 经济学叫做 economics， 家政叫做 home economics。你会觉得哪一款家电最能够处理到成员之间的情绪 equilibrium 呢？ Tonic 的最新作品就揀了这一款。

Tonic 最新作品《我是你的洗碗机》，作曲 Tonic， 作词小龟 at Tonic，rap 词神希 at Tonic， 编曲监制 Tonic。

0: Hello， 我哋系 Audi Aftermarket 嘅 William
1: 同 May。
2: 我梦想要嘅 Audi，
1: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0: 呢部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1: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0: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Aftermarket 出车啦！
3: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4: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嘅高尚镇屋 Skyles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同安省 HSD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万。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兴建中，即将入住。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星期六洛希里兰于2号卡罗琳，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
7: 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黑妹。

0: Hello Summer， Happy Victoria Day 啊！4:36进击喺度，
1: 朱古力喺度，真系 Summer 嚟啦吓！哇，热到拱啊！
0: 系啦，
1: 系温暖啊！
0: 嗱，琴日已经够热啦，今日又热啦，听日咧继续嘅，
1: 系不过唔好好景就不常咁意思。
0: 但系唔好掉以轻心，因为点解咧？环境部其实一路发出嗰个黄色警报就 heat 嘅，
1: 系
0: 提醒大家咧个体感温度去到35-36度嘅。OK， 尤其是听日啦，咁啊到听晚为止咧就应该会落雨，跟住降温嗰类咁样嘅。
1: 系噶，系啊，冇错。礼拜三开始咧就会去到17度嘅最高嘅咋，所以你即系话如果把握机会想要和暖嘅天气嘅话咧，今日就最正噶啦吓。咁啊，听日咧会有机会会有雷暴同骤雨嘅。
0: 但系 no complain 啦，即系因为。因为你 long weekend， 话我哋成个冬天挨咗咁耐，
1: 等好耐咧。
0: 突然间有个夏天嘅 long weekend， 哇！突然之间嚟到，我琴日咧，
1: 有冇开冷气先？
0: 冷气我今日先开，琴日冇开。
1: 系，
0: 但我琴日咧，我唔听 Matthew 话，就去咗台，去咗台度
1: 去咗，
0: 冇事。
1: 明知山有虎。
0: 嗱，首先咧，我系下昼3点嘅，因为我 season pass 啊嘛。
1: 系啊系啊。
0: 咁我冇必要同人咁样晨早去
1: 噶。水啦。
0: 因为啲人如果就咁单次买入场券嘅话，梗系早啲去玩耐啲嘛。咁但系我当行公园咁样啫嘛。
1: 系。
0: 好好多。咁咧就3-4点先去到啦。咁啊玩到7点山嘅，我系6点几走，咁去食晚饭咁样啦。
1: 系。
0: 咁玩咗3个几钟，其实够噶啦。
1: 够啦。
0: 因为琴日都几热下嘅 ，OK。
1: 系啦。
0: 出下汗咁样，俾个仔可以咧晒下太阳，出下汗咁样，唔错嘅。OK。人咧系真系多。OK， 但系咧，我起码泊车都仲可以个 parking lot 里面可以泊到啦，同埋唔使话等啦，即系行远少少，佢有近啲个 park 同埋远啲个 park， 我系远啲个 park 嘅近啲个 park。
1: 但系你入去嗰阵时候，人哋开始走啦嘛，
0: 系啦、
1: 啊，
0: 开始走啦。但系咧，原来咧有啲人系要过埋咧街口嗰条马路喺上边斜路上边，仲有其他啲人系要泊到上去
1: 嘅。因为我第一次去咧，我冇 season pass 噶嘛，我就喺嗰啲咁嘅位置，即系都未入到去嗰个 zoo 咧，已经喺出边大排长龙咁样。
0: 系啊，
1: 系啊。
0: 咁我琴日就唔需要嘅，即系我琴日入闸顺利，跟住之后揾位咧都即刻揾到，但系远啲咁解啫。咁、入到去咧个园里面咧人都算多嘅，咁但系起码咧我同个仔都逼到入去，即系可以见到啲动物啊咁样啦。长颈鹿 BB 见到。有，因为咧佢原来咧已经佢入边住嗰间屋咧就冇开，咁佢因为出面咧有个 backyard 嘅嘛，有个后院噶嘛，佢就咧介乎于间房同个 backyard 中间咧，佢哋就徘徊紧，咁但系咧间唔中咧阿长颈鹿 B B 好识做，出嚟呢个打下招呼咁样，但系都唔可以叫做 B B 啦，而家已经系变咗小朋友啦。
1: 佢几高噶？而家去到边度位置？
0: 几高？
1: 系啊，
0: 佢出世嗰
1: 长颈鹿咁啊，
0: 佢出世嗰阵时高过我同你。
1: 系咯、啊，即系如果去到几高咧咁。
0: 而家我谂8尺到啦，目测啊，目测系咯。
2: Okay。
0: 系啦，冇，即系佢冇，即系成只成年咁高嘅。
1: 系系系。
0: 咁跟住，因为佢咧成年嗰啲咧，佢喺 outdoor 咧，你会见到佢挂喺啲桶咧，有啲草噶嘛，即系俾佢哋食噶嘛，系啱啱好佢哋嘅高度噶嘛。佢哋仲矮啲咁样。
1: 系系。
0: 但系咧就已经高咗啲啦。
1: 哇！我真系好耐未去過。
0: 跟住之后咧，骆驼 B B 琴日冇出现。
1: 骆驼 B B 冇出现。
0: Otter B B 咧亦都
1: 咩叫 Otter B B 啊？
0: 有只 Ciota 佢进前排又出咗世嘅 B B， 系啊，跟住长颈鹿 B B 又出咗世，长颈鹿 B B 咧就其实系已经可以见人嘅啦，但系琴日咧就见唔到佢，冇出现。咁啊 ，Otter B B 系未公开见人嘅，系啦，因为呢排其实 Toronto Zoo 系出现发生咗好多事，又有新嘅生命，又有啲有两只老虎过咗身，去咗添加咁样，咁所以咧。老虎琴日就见唔到噶啦，佢而家话安排紧会有新嘅动物去佢哋住本身住嗰间屋嗰度。
1: 哦，即系而家我哋系吉咗咁样。
0: 而家吉咗，而家吉咗。
1: 哦 ，OK， 明白明白。
0: 整体一个。
1: OK， 你就呢个 review 下呢样嘢系嘛？系呢个 Toronto
0: 系咁噶啦，我哋做过 long weekend 系咁。
1: 咁啊，喺加拿大系咁嘅。
0: 系咯，所以其实我今日个威化题目我都可以率先讲咗先，就问你准备好未啦？即系突然间嚟一个夏天嘅天气咧，问你准备好未？
1: 我未啊，真系，我哋谂住开呢个冷气，都我老婆话你唔好开住，即系要。佢要抹咗嗰啲吸氣位先啊！
0: 哦，
1: 系佢话唔好开住，我又唔，因为我想我暂时按兵不动，间屋系好焗嘅，
0: 但系好热，
1: 好热噶，而家
0: 系咯，
1: 系噶，
0: 但总之就大家自己睇住啦，因为每间屋嗰个结构唔同，咁可能需要嘅情况都唔同啦，咁所以咧，如果需要嘅话就唔好悭啊，
1: 系，
0: 咁我仲见到 Fresno 好多 campaign 系咩咧？系 condo 咯，
1: 系，
0: 因为 condo 系中央噶嘛，
1: 中央啊，呢个真系
0: 佢哋未 schedule 到开，
1: 系啊，我都经历过一段好都几炎热嘅日子嘅，
0: 系，
1: 因为以前系中央，你头先讲中央噶嘛，佢系但系中间嗰条冷气，即系个走廊位咧，就有冷气嘅。
0: 吓，
1: 系啊，中间有冷气，
0: 搞笑。
1: 系啦，公交位有冷气，跟住室内就冇冷气。
0: 咁啫嘛。
1: 咁我哋担
0: 啲凳仔出去啊？
1: 唔系，系啦，夜晚我哋咪开咗道门咯，跟住扯啲嘅叫做冷气入嚟咯。 可以暂时舒缓一下。
0: 哇，
1: 唔系真系会晕低嘅。
0: 我住咗咁多年 condo， 又未试过，即系话中
1: 你高级 condo 啦，肯定。
0: 我又唔系，
1: 肯定
0: 唔好咁讲。诶，喺万锦市嗰算高级啦。
1: 我都系住万锦市，
0: 但我沙架嗰阵时候，我嗰个唔高级嘅，我冇记得有啲咁嘅。
1: 但你一定系转冷暖气噶嘛？一定
0: 系中央嘅，都系中央嘅，系啦。啊，咁另外咧，亦都提一提大家啦。咁今日咧，亦都好多听众咧，可能咧会系 weekend， 即系啲 long weekend 先可以听到我哋节目嘅。咁有啲资讯带俾大家，因为咧嚟紧我哋有两件大事情咧将会发生嘅。第一件咧就当然系6月4号啊，6月4号咧就系星期四嚟嘅、我哋会帮呢、這个。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1: 萬錦多福醫院
0: 咧做直播籌款
1: 嘅，係啊係啊，咁啊即係住喺萬錦市嘅朋友，我諗成日都會都會去嘅。如果你睇急症嘅時間啊，咁我都去過幾次呢間嘅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啦。咁我哋會為佢咧就會係叫籌款，咁啊希望大家咧喺嗰一日咧就大力支持。咁啊呢個第一樣嘢啦。咁啊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嘅又聽到我哋嘅 promo 啦，心眼啊 ，Sunshine Generations 嘅新一代歌唱比賽又嚟啦嚇。咁啊所有後生仔，咁啊諗住想比拼下啲歌艺嘅话咧，咁啊呢个最佳嘅机会，咁啊最紧要我啊睇奖金嘅咧，就全场总金高达5000蚊，我个冰冰嗰只眼，
0: 关你咩事啫？有年龄限制
1: 噶嘛？我知道，
0: 你个仔又未够大，你又大得齐，
1: 5000蚊，
0: 系
1: 哎呀，唱到一首好歌 OK 嘅啫。
0: 嗱，总奖金系5000蚊啦，即系现金奖冠军嘅话咧，已经系3000蚊嘅现金奖。
1: 冇错，冇错，冇错，
0: 即系我即系，譬如第一届嘅冠军啊，李子豪 Kenneth 咧，你睇下。佢而家几富贵，
1: 系全靠多啦电台嘅啫，
0: 系
1: 系咪？系啦，又有奖金，
0: 系啊，
1: 跟住又入埋嚟做呢个我哋嘅其中一份子，系咪？
0: 呢、這个都其实都系机会之一嚟。当然我哋成日鼓励训练班啦，咁但系其实譬如你真系有条件嘅话，你好似参赛咗咁样，咁同我电台咧就大家认识咗你嘅话，其实咧都系一个另外一个方法嚟嘅。咁啊嗱，头先讲年龄啦，系介乎15至27岁嘅。OK， 咁啊朱古力唔得，我唔得，
1: 系啊，
0: 我哋啲仔都未得，吓咁、啊、但系咧年轻人15至27。就不论男女咧，就即刻报名参加啦。咁咧就记住咧，去到我哋有个官方网站，
1: 冇错 ，sunshinegenerations.ca。咁啊，跟住我哋截止日期咧就系6月8号啦。有咩问题嘅话，你听日可以打上嚟嘅90541130。咁我哋嘅前台会为大家咧就系一个叫做解释啦。咁但系今次嘅叫报名咧，只可以网上报名嘅啫吓。咁啊，暂时未有一个好似 print out 嘅 form 出嚟嘅。咁啊，所以大家上网就去报名啦。
0: 啊，唔系得噶啦，啲年轻人佢哋
1: 时间，年轻人唔需要呢啲。
0: 实体
1: 系啊，我哋就为到年轻人嘅考虑，咁啊全部都喺网上噶啦吓。
0: 系啊，好啦，咁啊另外咧呢一次咧，我亦都有啲嘢需要宣布一下嘅。
1: 冇错，
0: 系啦，咁因为咧，虽然咧我想等埋阿邦翻嚟先，咁但系我想咁样，因为呢个资讯咧，可能大家需要少少时间消化啦吓。其实咧，可能亦都比我想象中嘅细件事啲嘅，咁但系咧都觉得呢个
1: 事嚟噶，对我哋节目嚟讲系
0: 系绝对系。咁因为咧都要需要少少时间去。俾大家话俾大家听啦，同埋咧，都有个责任系需要话俾大家听嘅，咁就系咧我自己个人啊。一号机啦，咁以后即系迟啲咧，你哋系咪会改翻个编号啊？应该
1: 我唔知啦，
0: 其实冇乜所谓。
1: 我哋听下邦个发烧号令啦。
0: 我都想等埋阿邦翻嚟先讲，咁但系咧即系少俾多少时间大家去消化啦。就系、是、本人阿俊激周家俊咧。将会喺一个星期之后，即系咧由今个星期一至到星期五，我会做埋呢个进击陈皮朱古力啦。
1: 嗯，
0: 跟住之后咧，我就将会咧离开电台啦。
1: 系啦，因为嗰个 Ken 咧系有一个好好嘅发展嘅。
0: 系
1: 咁啊，所以咧就咁啊，经过呢个审慎嘅思考嘅时候，我觉得咧为咗将来发展咧，我觉得咧呢个系好好嘅事。我觉得都系好好嘅，即系恭喜佢。
0: 多谢你朱古力。
1: 系啊，咁希望
0: so far 我大家都系理解，即系譬如我同拍档啦，同公司嘅同事倾啦，高层倾啦，咁 so far 大家都好支持我。
1: 系
0: 啦，咁即系都知道，因为我谂听众们都清楚就系我自己其实咧不嬲都系。系双线发展嘅，电台有自己的发展啦。咁另外出边嘅工作，即系其实都唔使瞒大家，
1: 系广
0: 告行业，
1: 系啊，
0: 就一路都有发展。咁而家有一个好难得嘅机会咧，我要去争取咁。
1: 系啦，咁就踢咗个机会啦。
0: 系
1: 咁，但系阿 Ken 咧就会喺系咪最尾3、4、5。
0: 系
1: 咁咪会预备一啲好好嘅，即系好情深嘅一个，
0: 唔好煲到咁大，你又将我笠到咁大，
1: 系
0: 唔系我自己咁当然啦，即系其实亦都多谢你哋两个咧，即系都有啲同埋 River 啦，都有啲话，你唔好就咁就走咗去啦，
1: 留低啲回忆俾我先得噶嘛。
0: 咁我会点样咧？即系我会嚟紧我自己 plan， 可能大概由星期三至到星期五啦，尤其是可能喺 KOL 嘅时段咧，咁啊讲翻少少自己嘅感受啊，同埋过去一啲嘅经历咁分享翻咁样叫。做喺呢个阶段一个好好嘅一个 wrap up 一个完结咁样啦，同埋咧都想同大家，因为每日 都好庆幸就可以同大家讲嘢，咁啊分享资讯咁样。但系有时有啲个人嘅感受啊，或者有啲背后嘅 behind the scene 啊，有啲 juicy 嘢啊，其实唔好 juicy， 有啲秘闻啊，都可以讲。其实主要目的都系想同大家咧有翻一个交代，同埋咧有一个都叫为自己留翻少少。
1: 咁系啊，跟去到人生某一个阶段啊嘛，即系呢个阶段完成咗啦，咁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完美嘅 wrap up 咁样，跟又进入呢个人生嘅另外一页咁样。咁我哋又喺，因为我哋做电台啦。咁啊，梗系有一个好好嘅，希望大家即系阿 Ken 有好尽责嘅，就要整一个好靓嘅一个完美嘅版本分享俾大家听下。
0: 你唔好又讲到咁好啦、
1: 啊！我相信佢应该会播下啲听下啲黎明嗰啲情歌啊！我觉得佢一定会中，
0: 我送手
1: 好中意黎明，我唔知点解佢。
0: 难道我送手但愿不止视频
1: 咁样？你唔使同我讲呢样嘢。
0: 唔系，但系呢句说话其实都呢、這个歌名咧都恰当嘅，因为咧。我尤其是過去嗰一兩個星期，我哋咪即係都會要傾下個 我個 exit strategy 咁樣啦。咁往後就當然個節目就交俾你同阿邦啦。咁我就要即係都要功成身退啦，叫做。咁但係咧都好多謝你哋嗰個配合啦，同埋咧你頭先講嗰啲説話咧，其實朱古力咧咪後同樣地講一啲説話俾我聽嘅。咁所以咧係嗰份心意同支持咧，我係絕對多謝。
1: 跟住拭目以待啊！禮拜三開始啦。
2: 阿超，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3: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4: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5: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6: 寻觅理想。家园由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7: 今日 KOL 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8: 不做 follower 佳欣，我就是 leader。 今日 KOL
0: 介绍翻今日 KOL 啦
1: ，KOL 原本系阿邦嘅漫画篇，系咁阿邦又共有一 day， 系咁啊，等我顶上，因为我哋预备啲位置俾阿 Ken 啊嘛，情深系列要三日噶嘛，
0: 够啦，
1: 我而家咧铺大，
0: 系咁铺，
1: 系咁铺啲，咁啊，梗系咁讲啦。
0: 咁即系今日你个贱人榜系咪？
1: 冇错，今日贱人榜，继续咧，我哋贱人榜二号机，咁就系呢个咧，就系秦桧。咁啊，上次讲咗啦，秦桧就系一个宋朝嘅人啦。咁就开头讲呢，佢就一个，佢唔系一开头就奸嘅，开头一个忠臣嚟嘅，咁又系呢靠读书呢就上位，跟住希望入到政府嗰度呢就打份好工咁样嘅。
0: 但你话佢有特别技能系读心术嘛。
1: 冇错，
0: 即系佢其实好理解，好识得睇人嘅眉头眼眼。
1: 系啦，
0: 好识得人事关系啦，好识得去操弄别人。
1: 系啦，会唔会呢？啱，呢个系好似系黑化嗰边咁样啦。但如果你咁读心术呢，佢好识得去睇呢个世界系点。佢睇呢个世界可能对某啲人嚟讲，佢或者对一啲叫做忠臣嚟讲咧，佢有叫做有另外一个观点咁样。咁、所以咧，佢就之后咧就经历咗今日，我哋就会讲呢一件事噶啦。跟住咧就会彻底就将佢嗰个叫做改嗰、那个观点咧就改变咗。就
0: 系
1: 咁样嘅。
0: 其实做剧同现实都系咁啊。嗱，拍剧咧有啲角色咧本身头嗰十集咧十二集咧都系好人嚟嘅。
1: 系啊系啊。
0: 跟住到第十三集咧一定黑化。
1: 因为你经历咗啲嘢啊嘛，呢个价值观系粉碎咗啊嘛。咁所以，我一路相信嘅嘢，原来喺我嘅面前系。马上成个粉碎咗嘅时候咧，咁就诶、原来我相信嗰一套系错嘅，咁啊跟住就不如我咁啦，调转嚟谂啦，不如我调转个价值观嘅话咧，反而我生存到。咁啊讲乜嘢咧？咁啊上个礼拜就讲呢一个宋朝其实唔系好大嘅啫，一大撇咧就喺呢个下边嘅以南嘅地方三分二啦，上面就两家金同埋辽呢两个外邦嘅族人咁样。咁啊开头嗰个叫做宋朝嘅敌人咧就系辽国咁，跟住咧就咁啊佢又打佢唔赢，成日要俾保护费啦嘛，咁啊跟。 住咁啊，嗰啲人咧就谂个条屎桥，跟住咧就话收买同，即系唔系收买咧，即系联同呢个金人啦。
0: 系
1: 咁啊，跟住就都系用钱啦，咁啊就一齐 partner， 咁就打呢个辽国。
0: OK，
1: 系啦，就系咁样嘅。上次讲到呢度，系啦，咁啊跟住就发生嘅事咧，咁啊结果真系打赢咗。咁啊打赢咗之后咧，咁呢个金国咧就觉得，咦？好鬼渣嘅就原来我哋夏家咁大劈咁大个地方，啲兵又咁弱嘅，咁鬼渣嘅，
0: 但又肥猪肉喎、
1: 啊，系咯、啊，下面啲经济又好、啊，咁啊啲人哋啲文化又咁鼎盛咁、啊、样，咁因为宋朝咧系重文轻武嘅地方嚟嘅，咁于是发生咩事咧？不如我哋试下水温先，因为金国个 leader 就，不如我哋就搞条 team， 系咁啊挥军落去，去到呢个开封嗰度，开封府啊，咁啊真系咧，系啊。呢、這个包公，
0: 咦，
1: 系啊，
0: 都系宋朝噶、哦，
1: 系啊，咁啊就杀咗落，
0: 系咪真系有包拯喺度嘅咧？
1: 诶、咁我谂未必，咪、這、呢个
0: 展昭仲喺唔喺度咧？
1: 仲系宋朝，我唔知嗰个朝代嗰个 exactly 嘅几时啦。咁但系就真系开封呢个城市嗰度，咁啊呢个金人咧就杀咗落去一一二五年咧、
0: 嗯，
1: 金人就呢个军队咧就打就杀咗去开封个门口嗰度，
0: 咁就
1: 开门，咁啊开门，因为我已经杀到埋去啦嘛，咁啊跟住惊咯，哇，我哋唔系 friend 嚟咁啊，原来咧已经打到入门口咯，打到入门口嘅时候咧，跟住咧咁就开始掠啦，开始掠嘅时候咧，当时嗰个嘅皇帝咧，
0: 即系害怕嘅时候，
1: 害怕啦， okay， 好惊，点解我个朋友会打我嘅咩？我哋唔系揾钱塞住佢把口嘅咩？冇理由会咁样噶噃，咁啊结果咧真系咧，佢话喺门口啦，咁啊你精啲咧就梗系保俾保护费啦，系咪？照翻嗰条桥嘅啫，咁啊于是咧跟住就跟住就议和啦。咁当时个皇帝系边个咧？个叫宋徽宗，
0: 系
1: 咁啊。宋徽宗系乜人嚟嘅咧？系一个 artist 嚟嘅。系一个 artist 嚟嘅，系一个文青嚟嘅。如果大家你用 Microsoft Word 嘅话咧，你有冇睇过有啲系唔系？你有冇啲拣字体嘅时候，宋体
0: 系
1: 金绣体呢啲就系阿皇上设计噶啦。
0: 宋徽宗直
1: 系啊，设计佢一个字体设计师，佢系精心钻研咧就系字体嘅设计啦，同埋一啲文学嘅嗰啲著作咁样嘅。咁、
0: 哦、
1: 其他嘢系全部唔得嘅。咁啊，全部
0: 起码到今时今日，我哋用紧佢啲字体啦，有贡献
1: 系啦。咁啊，跟住佢仲用一啲咧，系一啲叫做叫奸人咁啦，都系啲唔系好叻嘅忠臣咁样。咁、哦、啊，结果咧，整体嚟讲咧，成个军队非常之薄弱嘅，咁啊，好轻轻金人一嚟过一辣过嘅时候咧，已经输咗啦，系啦，
0: 唔小心赢咗，
1: 系啊，咁啊死啦，咁啊点啦？哎呀，咁啊不如啊，咁开始惊啦，咁佢做咗两样嘢，第一梗系议和啦，系咪？佢
0: 即系宋徽宗话主动议和，
1: 主动议和唔打啦，咁啊，另外一样嘢更加之惊人嘅就话啦，我连皇帝都劈拍唔到。系啦，我话我退位，我退位，
0: 继续去画画，继续去写字啦。
1: 我个责任，我就系负责钻研啲美术嘅啫嘛。我点会去搞咧？我都唔识呢啲嘢，已经出边咁立立乱，我搞唔掂噶。咁于是咧，佢就将个帝位咧就退咗落去，跟住俾拱咗俾个仔，
0: 系
1: 嗰个叫阴宗。真系阴公啦，系啦，宋阴宗。
0: 其实咧，我觉得有时咧，嗰啲佢哋啲徽号咧。年号佢哋字嗰啲咧，有时改得好鬼衰嘅，
1: 系
0: 系咪？其实系咪有族谱嗰啲咁
1: 啊？你啲咩哀公啊、哀宗啊嗰啲咁样？
0: 定系有啲我听过咧，系其实咧系追加翻嘅，即系佢当时咧唔系用紧呢个徽号，系后世人咧先追加翻，根据佢嗰行个业绩啊，
1: 系啦，
0: 同埋性格啦咁样，
1: 可能系有啲有咁嘅机会啦。
0: 边人嗰阵时佢阴宗啊？
1: 系啊，
0: 即系冇阴公，
1: 冇阴公。咁结果就呢个叫佢个仔咧叫阴宗就继位啦。咁啊，佢个仔都麻麻地嘅啫，咁啊都系重用下啲大臣嘅意见嘅啫嘛，系咪？咁啊发生咩事咧？咁当时嘅大臣咧就有两派嘅，咁啊一派咧就
0: 系
1: 主战派，一派就叫做主和派嘛。咁啊嗰两派咧，咁啊又唔知听边个讲，咁但系嗰阵时已经开始收紧保护费噶啦嘛。咁跟住佢，咁啊主战派就谂个条桥，嗱我哋主战噶嘛，我哋拖住佢先，唔俾钱。系、哦、啦，系啦，咁样一路咧用呢个谈判咧就拖延，系、
0: 哦、
1: 啦，即系咧，即系交咗几期嘅罚款之后咧，就开始唔交啦。
0: 哦，唉，呢排生意唔好啊，哎呀，入咗好多货，但又卖唔出，哎呀，将就下啦，
1: 冇错，咁样一路，即系一路谂住咧，就用呢个拖字诀，因为我哋吓、啊，即系作为宋朝好多文人噶嘛，谂住我凭住三寸不烂之舌，谂、哦、住可以拖得几多就得几多。咁、哦、但系咧，嗰边系金人系讲拳头噶嘛，同埋斧头啊，同埋。刀头刀叉嘅
0: 生意好啦，
1: 系啦，咁啊生意好，我再嚟
0: 刀火啦，
1: 我再嚟问候你多次噶吓，咁结果真系唔俾钱，咁唔俾钱嘅时候，咁啊跟住嗰班金人咪喺度庆咯，喂你拖咗几期数，你都未俾钱我，于是跟住再嚟收数啦， 咁於是咧又揮大軍，一年之後咧，咁又揮大軍咧就嚟到呢個開封嘅門口。咁啊，今次咧真係冇，真係唔再同你講禮貌啦。咁亦唔敲門啦，
0: 威烏都唔俾你嗌啦，威啊嗱，
1: 係啦，威乜嘢？直頭就殺入去，咁直頭咧就衝入門口，拆咗佢門口。咁啊，金兵就殺咗入去呢個開封呢個城市。咁啊，做咗啲乜嘢咧？咁就將所有嘅叫做咧中央政府嘅要員咧，全部咧就攬走曬。咁即係话呢个宋徽宗、宋钦宗即係两代嘅皇帝呢，就同我就返去呢个金国嗰度係啦，做人质。
0: 喔、哦。
1: 做人质咁就所咁我夹咗两个老细啦。
0: 哎呀，阿徽宗咁阴功啊，明明都已经让咗俾个仔。
1: 冇错，咁跟住呢就係、是、一班嘅叫做呢係所有嘅政要呢全部呢就跟住齐齐去。咁呢个秦桧呢都去埋啦。呢、
0: 哦、
1: 个秦桧都去埋。咁当时佢咁见到呢个咁嘅情况嘅时候，因为佢之前上算呢个主战派嚟噶嘛，咁啊跟住佢话，咦，点解我见到嘅我一路最推崇嘅当今皇上可以咁样嘅，去到临门最危急嘅时候可以拍拍个 pat pat， 跟住就走咗，跟住交俾个仔，咁佢所有嘅价值观就当时开始咧就粉碎咗啦。原来咧我做个忠臣咧系冇用嘅，原来咧即系做咁多嘢咁努力都系冇用嘅，我结果我都喺个金边嗰度，系啦，金国嗰度挨紧树皮，系啦，咁啊结果咧开始咧就佢嘅价值观就开始黑化咗。开始黑化咗，咁但系咧历史上面我点样讲话，究竟点样秦桧系点解会突然间会变咗嘅咧？佢系因为点解会咁样咧？其中一个道理，其中一个说法系咁样嘅。咁好多人总会讲啦，喂，咁金人已经杀到去个城市嗰度咧，做乜唔成块？嗱，呢个宋朝嗒晒佢咧，
0: 系咯系咯，
1: 因为咧呢个金人咧嗰个版图唔够大，咁啊冇，佢亦都唔识打你地方，佢识打人，佢唔识打你嘅，系啊，佢就系咁样，
0: 好嘢，
1: 佢话咁大劈我唔识搞，咁啊不如算数啦，我打完攞晒啲钱就走啦，咁佢从来咧都冇谂住侵略晒成个中国嘅，佢净系想，
0: 但系佢要夹住啲人，
1: 系啦，佢要夹住啲人，
0: 即系有嘢揸
1: 筹码，系啦，筹码咧揸拿喺度咁样，咁啊于是咧佢就咁就所以咧，令到咧就啊，原来咧就我就唔需要打晒呢个版图，咁仲有啲剩翻喺度，系啦咁样。咁跟住另外一样嘢咧，咁佢剩翻嗰个宋朝嘅皇帝咧，就喺南边咧就起咗另外一坛嘢，嗰个叫南宋啦，嗰个南宋。咁跟住咧，上边北边有两个皇帝，下边南边又有一个皇帝。咁跟住究竟咁呢单嘢咧，咁呢个叫做金人咧开始就谂计啦，究竟可唔可以？揾一个内应帮手，咁可能咧就点咗呢个秦桧就做呢个内应，咁、哦、下次翻嚟就同大家分解一下。
7: 今日 KOL 由长城拍卖平富康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9: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平富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是10.88元，电话416-321-3318。
2: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公车局 TTC 和代表电力及信号维修工人的工会 QP 二号地方分会达成了临时合约协议，避免了可能影响世界杯期间公共交通服务中断。双方在周末两度延长谈判限期之后，今日下午宣布达成共识。 TTC 行政总裁拉利形容新协议属于为期一年的过渡性质的协议，有助提升薪酬水平以吸引及挽留技术工人，同时为员工及乘客提供稳定性，确保世界杯期间能够提供高水平的公交服务。工会代表接近700名负责维修及保养 TTC 关键通讯、电力及信号系统的工人。工会主席说，对达成协议感到高兴，并且感谢公众的支持。协议内容仍然需要得到工会成员确认以及 TTC 董事局的批准，双方暂未公布细节。中国驻本国大使馆向渥太华提出抗议，指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庄文浩出访台湾已经触及中加关系的红线。庄文浩今个星期到台湾访问，与当地官员会面，并强调加拿大主权不受外国干预。此前，中国驻加大使曾经在上个月接受传媒访问时，警告加方的国会议员不要访台。中国使馆发言人重申，中方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敦促加拿大不要干涉中国内政。而庄文浩在社交平台反驳说，加拿大国会议员去哪一个地方不会听命于外国政府，又形容台湾是站在威权威胁前线的民主政体。他此行正值总理卡尼今年一月访华，寻求建立新的加中战略伙伴关系之后，引发外界高度关注。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宣布，美方将暂停已经有80多年历史的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理由是加拿大未能在国防承诺方面取得可信进展，美方需要重新评估该机制对北美共同防务的作用。该个委员会在1940年是根据奥格登斯堡协议去成立，一直都是加美双边防务合作的重要咨询平台。科尔比在社交平台发文时，同时转载本国总理卡尼今年一月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演说内容。有学者就认为，此举可能同加拿大迟迟都未决定是否全面采购美制 F-35 战机有关，警告事件可能影响北美防空司令部现代化及双边安全合作。美伊谈判停滞不前，伊朗外交部表示已经透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新修订的停战方案。沙特阿拉伯传媒报道，伊朗新提案是包括有条件地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并非美国，亦同意长期冻结核计划，但并非彻底拆除 核设施。外电指出，伊朗的新修订方案内容和之前被美方拒绝的类似，首要是结束战事、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海上制裁等等。巴基斯坦的消息指出，美伊双方不断改变立场，形容谈判的时间无多。而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美军将不会在明日星期二攻击伊朗。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领导人请求之下，出于尊重，他已经下令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以及美军取消原定在星期二攻击伊朗的计划。特朗普指出，中东三国领袖表示，目前正进行严肃的谈判，认为将会达成一项美国、中东以至世界各国都能够接受的协议，当中重要内容包括伊朗不得拥有核武。美国科罗拉多州通报一宗本土感染汉坦病毒死亡的病例，当局说患者并不涉及邮轮红迪厄斯号的疫情。 科罗拉多州卫生部门的声明并没有提及这宗病例的确诊或者死亡日期，只是表示患者是杜格拉斯县一名成年居民，初步估计感染源头可能和当地的啮齿类动物有关，当局仍在调查，强调公众感染风险仍然相对低。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是$10.88，电话416-321-3318。
4: 厌尖诊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5: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4: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连奄尖诊都赞得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5: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交通消息是由 A 云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赞助播出。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时间是下午5:06，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石梨一东行在 Dixon 附近的快线和400附近的 Collector 稍微缓慢，在 Q 以东的快线左线有坏车，但是对交通的影响不大。石梨一西行在 Markham Road 附近的快线有些多车。石梨四 DBP 南行由 Shepherd 慢驶到 Lawrence 以南，加连纳东行由 Parkside 慢驶到 Strand。 市区道路方面，Albion 西行和 Kipling 的交界有封路，因为发生了交通意外。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 A 云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赞助播出。
4: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四五六，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 云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5: AM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住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2: AM1430天气速递。
3: 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40%，体感有35度，吹紧时速39公里嘅西南风，阵风时速52公里。预测今晚有40%机会落雨，甚至系有雷暴，气温降至18度。展望听日星期二大致多云，会有雨同雷暴，气温最高29度，最低10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5: AM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住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6: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的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的蛋糕，还有一试难忘的双烤杏仁牛角包。快点去 Mark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7: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的高尚镇屋 Skyles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同安省 HSD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兴建中，即将入住。致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星期六洛希里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 五点钟威化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9: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10: 剩翻佢一两次，老虎都买649啦，耶！
9: 五点钟威化。
11: 嗱，角色互动方面咧，咁啊，头先啊朱古力就讲呢个坏人篇咧，就系讲紧秦桧啦。今日嘅标题系被世界黑化的秦桧咁样，
12: 冇错啊，
11: 系啦。咁啊，因为呢件大事件咧，就令到佢开始黑化啦。咁样咁啊，俾个 like 参与长盛拍卖评估，肯送俾我哋鼎泰超市集团10元购物券嘅抽奖啦。另外五点钟威化继续有流花专家 Chris Wu 咧去 帮衬我哋嘅，一路
0: 支持我哋，
11: 支持我哋，俾好多嘅 gift card 我哋咁啊。阿 Chris 咧，头先我星期六同佢做直播啊嘛，咁佢都话咧，继续支持，唔使担心嘅，咁样所以咧就吓大家可以继续互动啊。咁咧就个标题好简单嘅啫，我就问啦，天气咧就突然转热，就问你准备好未？咁你话切。
0: 要准备，
11: 又要准备咁样，唔系你谂深一层啊？好似你咁讲，你话哦，开隔开冷
0: 气都要谂呢样嘢，
11: 其实都要噶。即系咧，你太太讲嘅不无道理。咁即系譬如咧，check 下 filter 或者要换 filter， 跟住之后你话嗰啲回气口同埋出气口嗰啲又要可能要清一清佢啦，咁啊会好啲啦。跟住之后仲有屋企你嗰啲门窗，其实咧即系你转季嗰时咧，亦都要谂一谂噶嘛。咁仲有屋企其实好多嘢，你譬如啲水喉，你可能咧冬季嗰时闩咗啦，我相信春天嘅大家都已经开翻嗰啲前一后一嗰啲水喉啦，咁样。咁但系又 make sure 佢系 OK 啦，唔好裂唔好爆啦，咁样。即系其实咧，你转季
0: 好多嘢烦
11: ，check 一 check 系应该嘅。好啦，到换咗换翻个冬天夏天胎未啊？
0: 我未。
11: 我都未啊，
0: 我都未，
11: 我都未啊，未啊，所以呢两日我系好肉赤噶，哎呀，好痛啊条胎，好痛条胎，我系一路拖，跟住之后咧又冇时间 weekday 去换，
0: 我就系最惊系啲师傅冇时间就而家，
11: 唔系我搵到一间好好嘅，我系只要只要系争去搵佢嘅啫，我就系冇未搵到佢，
0: 我只呢条要换季，
11: 我之前分享过系系因为我四唔系，总之要换翻，我而家仲系冬天胎啦，咁啊夏天胎嘅话咧，其实我系只需要咧送完个仔翻学喺学校隔篱咧系有一个车
0: 系
11: 一间铺头又专人帮人换胎嘅，但因为我呢排咧送完个仔翻学咧，我都要即刻扑翻屋企开会啊，做其他嘢，所以我冇 schedule 到呢啲咁嘅时间，咁啊，唉，是但啦。不过呢啲都系借口啫，大家总之咧就为咗为免伤条胎，同埋咧其实对于个性能咧都有少少关
0: 系，系同埋又话即系嘥咗少少啦，
11: 系啦又嘥油，
0: 嗰啲又咁贵
11: 啊，冬天胎又贵啲，你又伤啲咧，蚀得快啲啦，因为其实佢到十零度咧，嗰个冬天胎就系嗰个即系嗰个就开始
0: 啲胶就
11: 啱噶啦。
0: 老快啲磨蚀
11: 系啦，咁样等等啦吓。咁仲有譬如仲有一样嘢就系咧啲衫啦，即系我唔知道大家嘅习惯，你系咪会收埋啲夏天衫？
0: 我啲全部都系师太教，我都唔识教。
11: 即系总，但系你会唔会即系需要衣柜要换柜嗰啲？
0: 系啊系啊，我谂都会有，
11: 都要嘅。因为我自己咧平时有一个平时经常着嘅咧，就系挂喺个 clothing rack 度，一个衫架度啦。咁都要嘅，即系咧。
0: 有少少改變嘅，
11: 長袖嗰一批咧係應該要攞翻落嚟，跟住咧經常著嗰啲短袖咧係應該要上翻去，咁跟住就輪替咁樣會洗衫咁樣啦嚇。好啦，咁仲有一樣嘢講俾大家聽咧，今個夏季咧，大家即係而家嚟緊開始咧，你會發覺咧，如果大家係有對呢啲花粉過敏或者咧你係啲轉季嘅過敏嘅話咧，你今年咧會係特別嚴重。
0: 哇，咁犀利噶！哇，喺咁啊，真係今年我都有少少嘅，都係可能呢啲都要注意。
11: 你會唔會 feel 到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咧？
0: 嗱，
11: 我就係目測啫。
0: 係，暫時我而家暫時都尚算 OK。
11: 今年一係唔爆，而家遍地小黃花。
0: 係啦，小黃花真係好犀利啊！呢個真係突然間爆曬出嚟啊！
11: 我仔都話釘啲啦，眼要
0: 係啊，好靚啊，唔好摘佢啦。
11: 跟住我話邊個教你釘啲啦？咁犀利
0: 係 Miss 教噶嘛？
11: 咁就跟住我问佢 Dandelion 点样叫啊？跟住我话 Row 咁
0: 样 ，Dandelion 都识叫，唔好玩喎。
11: 我玩佢因为拉人啊嘛，跟住我成日玩佢。不过呢个就搞笑啦。但系信认真地讲咧，就系话咧，今年个花粉数量会大增。其实系点解咧？因为咧，你会由仲记得我哋今年呢个冷天特别长啦，
0: 好长。
11: 跟住之后咧，咪突然之间嗱呢啱啱呢对上呢一两个月叫做好啲嘅，平均地暖啲啦吓，但都系偏凉。爽啲嘅，咁跟住之后好似呢两日咁突然间爆热咁样啦。咁其实咧，以往咧由春天去到夏天咧，所有嘅植物咧，其实系佢哋咧系会轮班嘅，轮流会发放佢花粉
0: 出嚟，
11: 同埋有唔同嘅时间嘅，唔同嘅植物有唔同嘅。嗱，譬如好似松树同埋枫树咧，其实系应该会早啲释放花粉嘅。咁跟住之后，白桦树啊、橡树啊、杨树嗰啲咧，系会后期啲嘅。但
0: 系
11: 因为咧头先所讲咧，即系原本早班嗰啲咧，未开得工啊嘛，
0: 佢感应唔到，
11: 系啦，
0: 系嗰个
11: 未到时间，到啦哇，即刻爆啦咁样。但系咧，其实咧后边嗰班下昼班嗰啲咧，佢哋又
0: 系话到啦嘛，
11: 系啦，又翻学啦咁，所以咧。其实唔系话佢。

0: 会更加高，咁但系我哋咧都即系成个加拿大嚟讲，成个我哋因为个气候都系都叫差唔多啦咁样，咁所以咧都系有咁样嘅情况出现。跟住仲有一样嘢咧，原来咧系同我哋个城市里面嘅规划都有关系嘅。
1: 城市规划都有关系。
0: 嗱，因为咧其实树如果喺城市里面嘅树咧，系我哋种出嚟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唔系你话去有干旱嗰啲天生咁自然，我哋自己一个一个自己嘅生态嚟噶嘛，系我哋有啲种出嚟噶嘛。但系咧，过去咧，原来咧，我系种雄性嘅树木多过种雌性嘅树木嘅。
1: 哇！
0: 点解咧？
1: 我连雄性同雌性都唔识分，
0: 有分别嘅。嗱，点解要种少雌性？嗱，雄性咧就主要负责咧就系散布花粉咯。
1: 哦，
0: 雌性咧就系咧接受花粉就系结果啦，跟住再繁殖啦，系咪？咁咧点解要种雄性多过雌性咧？就系因为雌性树木咧结果之后咧会有果实啦，掉落嚟啦，同埋咧跌落嚟咧就会垃圾啦。即系其实你唔会执嚟，除咗啲Canada Goose会帮你食咗，但系佢又制造其他垃圾，所以咧
1: 只可以观赏。即系我哋嗰啲喺出边城市嗰啲
0: 系啦，咁所以当雄性树木越多嘅时候咧，花粉嘅释放量咧亦都会增加，令到过敏嘅情况系更加严重。呢个叫做植物性别偏差。
1: 嗯，
0: 原来咧我哋喺啲城市里面咧，我哋嘅种植嘅策略咧会搞到咧呢样嘢会更加严重咁样。系啦，咁仲有最后一样嘢咧，就系嗰个叫热岛效应啦。热岛效应就系其实咧好简单，我哋嘅建筑物同埋我哋地下嗰啲，譬如沥青路啊等等咧，就会其实系聚集热力噶嘛。
1: 系啊，
0: 咁所以咧城市咧往往系对于咧比起郊区咧个温度更加高，咁所以咧你越当你个成个整体气候已经越极端嘅时候咧，喺个城市里面嘅热岛效应咧就更加劲。
1: 哦，即系热得滞，咁啊啲树咧又觉得咦差唔多系释放呢个花粉啦，咁样意思。
0: 哦，即系会刺激得佢更加劲咁样，咁所以会更加释放得多嘅花粉，同埋佢哋会更加集中嘅时间去释放花粉咯。
1: 嗯，
0: 所以咧科学家就预测就话今年咧嗰、那个花粉嗰个情况会劲啦，咁所以咧如果系过敏人士咧系更加劲先行咧，会系建议就系话咧，如果你自己 feel 到唔系好妥嘅时候，或者你见到根本做咗咁多年人，你都知道咩事
1: 啦。
0: 系啦，你所以咧就尽量咧减少户外活动，
1: 冇错。
0: 同埋咧窗户咧嗱，冇办法，你可能屋企有 filter 有成咁样咧，都唔好成日惯咗开咁多窗啦。咁
1: 系，
0: 虽然咧有时话有啲生风会好啲啦，咁但系咧就自己，因为如果真系有啲咁嘅特别情况嘅话咧，
1: 自己衡量下。
0: 系。另外咧，仲有一样嘢，呢个就个别事件啦，大家都提一提啦。
1: 嗯，
0: 亦都未必关呢间铺头事嘅，就系讲 Tim Horton。就话咧喺今啱啱喺 Reddit 上面咧有个网民就话咧好奇怪，到而家其实系未有个结果嘅。就话佢喺 Tim Horton 买咖啡，跟住之后咧佢就好似平时咁样嘟卡啦。咁嘟完之后咧，佢咧就被佢个 bank 卡咧，我唔知佢 credit 卡定 debit 卡啦，呢个冇实际讲啦。咁但系咧，总之佢话佢嘅银行卡咧被连续扣咗款三次咁多。
1: 三次个银码系咪一样嘅先？
0: 唔系、啊，又
1: 系
0: 奇怪、啊。嗱，佢系咁样咧，佢就话咧三次分别咧就16.27、11.29，再16.27。
1: 系
0: 我唔知道佢嗰一次究竟佢真正买嘢嗰个价值系几多少。我相信可能系16.27啦。
1: 系
0: 咁第一次扣就啱啦。跟住之后咧，佢自己翻到屋企，即系佢 check 翻嗰个银行卡条交易记录嘅时候，就突然间多咗两单，系一连续三个 transaction。
1: 因为我以前去有阵时帮衬呢啲咁嘅快餐店咧，
0: 系
1: 会 double 嘅，系啊，即系譬如我买9.99咁样啦，咁你会见到个 transaction 咧系 double 咗咁样嘅，
0: 咁即系差多真系 double，
1: 系真系 double 咗，但系佢临尾夜晚咧，佢又会唔知点样咧，帮你褪翻出嚟咁样。
0: 诶，嗱呢度有咁样讲法嗱，咁首先第一样嘢就系啲人就佢就首先当然系去翻嗰个铺头就问啦，咁但系咧好奇怪地咧，铺头佢个 system 咧 suppose 你可以叫佢话 show 翻个 transaction 出嚟，或者 print 张单俾你噶嘛，又真系净系差咗一下，
1: 系啊。个记录就一次，
0: 系啦，
1: 但你个银行记录就两次，
0: 系，
1: 我都试过咁样。
0: 跟住之后佢去问佢个银行啦，银行就话，诶、欸，但系我应该唔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因为你呢啲其实咧，就算你唔系真系插卡或者你去swipe 卡都好啦，你就算咧嘟都好咧，其实每一次 transaction 咧应该有 pin 咧，系唔应该咁样去会重复到嘅咁样。咁跟住之后咧，总之，但系佢一次都唔止，佢第二次再去呢间铺头度再
1: 都系咁，
0: 又系咁样 double 定 triple charge 咗佢。
1: 喂，咁个 system 啫，可能有少少问题啫。
0: 咁跟住啲人。又問啦，會唔會係因為咧佢有啲機唔係有佢有啲機密俾人可以偷偷地咧更改咗或者做咗手腳嘅？佢話會唔會呢部機俾人做咗手腳啊咁樣？咁但係咧呢人咧專家又話咧呢個情況比較可能少啲
1: 係
0: 啦咁樣。咁所以咧今到而家咧其實咧未有一個答案嘅。學你話齋，有啲人就講話哦，佢有時咧係即係其實
1: 係 double 咗，
0: 就係啦。佢 double 咗之後咧，大家都之後會 rebate 翻俾你咁樣嘅。因為咧佢有時咧有啲係因為個網絡問題或者系統問題咧，會係個交易。 会 delay 咗，跟住佢就会重复咗、嗯，但系

0: 佢咧就會矯正翻咁樣。咁但係喺呢個人嘅情況度咧，就冇咁樣出現到咁樣。咁、總之而家係未有一個真正嘅答案嘅。佢哋仲喺度，即係嗰個人個網民就喺度調查緊啦。咁、但係咧大家自己keep track 翻，即係咧唔好以為哦，你好小事啫，幾蚊雞買一杯咖啡都
1: 一下咁樣。唔係講笑㗎。
0: 係啊，可能無端端差。
1: 燒咗霸場雞。
0: 係啊，即係無端端差多你兩三次咁啊，唔抵啊嘛。
2: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4: 多伦多艺术家用画笔将商铺同车房门化成艺术画作，捐出部分收益俾无家可归者，为城市注入色彩同希望。有人话游戏或打机系浪费时间，其实背后系关乎人类文明进化，系人长久学习、连结同创造嘅一种方式。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5: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6: 剩翻佢一两次啊，老虎都买649啦，耶！
5: 五点钟威化，
0: 咦？跟进下之前咧，马俊伟啊，
1: 系啊，
0: 咪
1: 话新城主席
0: 系啦，咁啊新城嘅 CEO 咁佢又离任啦，跟住之后咧，我阿邦谂起先嘅，跟住之后我都觉得 make sense，
1: 重症啊嘛，
0: 话重症系其中一个我自己会觉得有机会嘅方法啦嘅嘢啦，但系咧，跟住之后阿邦系讲咩咧，就话，诶，会唔会曾志伟离任？咁马俊伟同 TVB 有 friend
1: 嘅，系
0: 以前啦，
1: 以前都系一线嚟噶嘛，
0: 咁会唔会真翻去做佢嘅总经理或者 VP 咁样咧吓？咁样，咁原来唔系。而家咧有最新嘅消息啦，佢咧就会佢新去向咧就系去一间集团叫做衍生集团，吓系06893，
1: 06八，咦咁熟嘅个名？因为我前系嗰啲系咪中成药类似咁嘅嘢嗰啲健康饮品我唔记得，好似
0: 一间话你
1: 帮衬过咁样，
0: 一间你帮衬过添，
1: 咁呢个品牌啊，
0: 好咁犀利 ，OK， 好啦，咁总之咧就衍生集团啦，06893就系佢嗰个挂牌号码，大家讲笑嘅啫，咁、但系咧佢会咧就已经委任咗马俊伟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会副主席及联席行政总裁啦，咁样系啦，系啦，咁就。几多钱呢？
1: 几年薪几多钱？252万未计方。
0: 哇，犀利啊！系嗱，咁咧呢间你其实你冇谂错冇记错，衍生集团系咩呢？其实系母婴健康啦，同埋儿童中药保健啦，同埋中医药呢几大领域里面咧，有好唔同嘅产品嘅，咁样都几犀利噶啦。即系因为佢咧自己咧有好多唔同嘅业务犀利啦，咁同埋咧佢哋个品牌嗰、那个。定位同埋嗰個好識玩嘅，因為佢哋好識用唔同嘅明星效應啊、代言啊去做嗰啲嘢咁樣，咁所以咧個覆蓋率都幾大嘅、所以咧話馬仔今次咧就做咗一個呢、這個集團咧嘅其中一個 co 係咪叫聯席 CEO 係咪叫 co CEO 咧？
1: 我諗唔知，不過我諗佢揾咗馬俊偉咧，應該佢都係行住呢個明星嘅效應啦。佢又識咁多 artist 啊，佢就希望咧將嗰個衍生嘅集團咧更加打造咧更加一個即係打入到一個年青人嘅事，因為佢賣嗰啲係中成藥嘅沖劑，我記得好似賣嗰啲咁嘅嘢咁沖劑，但係佢又可以俾一班後生嘅爹哋媽咪咧又肯使錢去賣，
0: 都係
1: 咁。我諗呢、這個即係佢請啱人嘅應該
0: 係啦。咁恭喜佢啦，恭喜佢啦、另外最後講一樣嘢啊，咁啊當然啦，呢樣嘢咧就個題目咧就比較偏滿啲嘅，就係咩咧講煙啊，嗰啲咧電子煙同埋一個電熱煙咧嚇嗱，因為咧喺加拿大咧其實係合法嘅，
1: 係
0: 直情咧係有得一個原税嘅一種香煙嘅方式嚟嘅。OK， 先唔好理唔好理話應唔應該有得賣啊，或者年輕人點樣嗰啲啦。但係咧而家多人咧回鄉探親就包括翻中港港澳同埋中國啊嘛。
1: 係係係。
0: 而家咧你要記住啊，4月30日之後咧，佢哋係零容忍你唔好千祈唔好帶呢啲咁嘅電子煙或者電熱煙嘅儀器同埋煙帶翻去。你就話就算唔食，但係咧應該會都有好多親戚朋友咧，有啲人咧會叫你幫手喺度買翻去，千祈唔好制，因為咧冇完全係零容忍嘅。總之咧你入關入海關過海關嗰陣時咧，佢見到你有嘅話咧。 你如果佢觉得你系 casual 用嘅，即系可能自用或者系好少量嘅话咧，都已经系3000蚊嘅罚款。
1: 至少入场费3000。
0: 如果佢觉得你系咧大，可能系有即系买卖嘅用途嘅话咧，佢净咧系可以50000蚊嘅罚款，再加半年嘅监禁。所以
1: 小心，
0: 大都唔好大。你呢啲姨妈姑姐，跟住之后咧，啲后生叫你，哎呀，阿姨啊，帮我买啲翻
1: 身片啦，
0: 帮我带翻去，千祈唔好就。
7: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蚊，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8: ！AM 1430交通速递。
9: 下午5:27，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石梨一东行由 Eastlington 到400嘅快线，以及400到 Dufferin 嘅 Collector 繁忙。404 DBP 南行由 Shepherd 慢驶到 Lawrence 以南。Gardiner 东行由 Park Lawn 多车到 Parkside 到 Jarvis 嘅 Ram 位置比较繁忙。QBW 东行由 Crawford 慢驶到 Dixon。市区道路方面 ，Albion 西行喺 Kipling 附近封闭，因为有交通意外。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10: The Bric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进入最后直路啦，现在精选清仓电器、床褥、梳发和电子产品低至3折优惠，梳发、茶几、床褥、床架再加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不用15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把握最后机会，优惠今个礼拜四就完啦，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1: 油价分分分，系由 A Wi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赞助播出。
12: 中意噶，一一好嘢。
13: 油价分分分。
0: 哇，好新鲜嘅
1: I D 听啊呢、這个，
0: 千脚挖挖嗱，咁啊油价咧真系千佢依句啦，油价诶，总之1929啦吓 ，long weekend 嘅话咧维持不变1929噶，
1: 我哋报埋天气系咪？好，咁啊现时咧都系几炎热下噶吓，咁啊有呢个黄色嘅警告吓，咁啊暂时咧就系、是、天晴31度吓，入夜嘅时间咧就系18度，咁啊会有40%机会咧会有骤雨噶，咁啊听日都继续上算和暖噶噃，咁啊30%机会咧会有骤雨啦，咁最高系29度嘅，入夜嘅时间就开始冻啦吓，系60%。机会会有骤雨，得10度嘅啫。嚟紧3、4、3、4、5啦。咁啊，呢个工作周嚟讲咧，开始冻翻噶啦。咁啊，礼拜三嚟讲咧系17度。咁啊，30%机会骤雨啦。入夜嘅时间咧系6度嘅。咁啊，礼拜四咧，礼拜四咧就系天晴16度，入夜嘅时间9度系多云嘅。
11: 油价分分分，系由 A Wi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赞助播出。
10: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蚊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 Wi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4: 新闻点睇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5: TTC 和代表电工的工会达成临时合约协议，避过世界杯期间的工潮。国会议员庄文浩到访台湾，中国驻加大使馆提出强烈抗议。美国科罗拉多州出现一宗本土感染汉坦病毒死亡病例，与最近爆发疫情的邮轮无关。 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16: 新闻点题是由 Winco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17: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袋装牛油果2.98一包，
18: 新鲜百合2.99一盒，
17: 芥兰苗1.88一磅，
18: 油水青斑13.88一磅，
17: 加拿大3A牛尾11.99一磅，
18: 日本北海道帆立贝柱17.99一盒，
17: IF 椰子水2.88一支。
19: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20: You can count on me, like 1, 2, 3, I'll be there.
21: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22: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地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来到去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的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21: 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

0: 今日是 Victoria Day， 是要轻松一下的，所以呢我们齐齐学四只字，张弛之道，成为一个高级人生节奏管理员啊。
1: 好，今日系讲呢个人生节奏管理员，我好似好烧脑心，其实唔系嘅，咁啊纯粹一个分享咁样嚟。咁系咩嚟嘅咧？我 share 咗一个post 俾你睇噶嘛，系咪？其实我今日咧，我都系每一日咧都系揾下啲料啦。咁啊，今日系适逢呢个 Victoria Day， 咁啊，跟住都有啲启示启发咁样。呢、這个我觉得啊，人生真系有啲唏嘘咁样。咁啊，你我 share 咗个 Facebook 个 post 咧，有个可能系啲初中生咁啦，系咪？你见到个人咁啊，初中生咁就
2: 或者高小咯，
1: 系高小啦，
2: 五六年班至中一二，
1: 我谂佢都系咁上下咁嘅岁数嘅。咁佢就应该喺间玩具店或者精品店嗰度啦。咁佢做咩咧？咁前面一堆咧就系啲盲盒嚟嘅。咁我谂大家都有玩过盲盒噶啦，都知系咩。
2: 拿布布又系盲盒啦，
1: 系啦。而家好多啦，咁就係、是、所以即係盲盒，即係意思呢就佢全部啲嘢係
2: 封實晒，
1: 係啦，封實晒嘅。咁入面嗰啲公仔呢，你係唔知係乜嘢嚟嘅。咁啊，你都係靠自己运气，我哋細个都咁样玩㗎啦，係咪？咁啊，即係你
2: 扭蛋抽卡嗰啲，
1: 扭蛋抽卡啦。咁你最唔想发生嘅事係乜嘢呢？就係、是、連續幾次都係
2: 重複啦，
1: 係啦，再重複嗰日啦。咁呢个小朋友好叻嘅，我都俾个 like 佢。咁佢做啲咩咧？咁佢咧就攞咗个电子榜，
2: 郭富城嘅篇下金城，
1: 系啊，
2: 唔好意思，
1: 系啦。咁啊，攞个电子榜做咩咧？佢又将每一盒嘅嗰、那个盲盒咧。就喺摆个电子榜嗰度称一称，究竟嗰盒嘢有几重？佢应该咧喺网上边咧有人 share 咗咧，譬如呢个系列嗰啲玩具咧，每一只嗰个公仔咧，嗰、个净重量有几多咁样嘅？即系假设啦，譬如你玩买抽高达公仔盲盒，譬如话高达即系 RX78 就系100克咁样，跟住可能嗰只揸鼓就系110克咁样。
2: 哦，因为佢唔同嘅造型同埋配件，唔同嘅重量，即系譬如进击陈皮朱古力嘅话咧，
1: 系啦。
2: 我哋三个都系
1: 关咩事？
2: 唔系，我想讲我哋三个，但我唔想
1: 出公仔用啊。
2: 系啊，出公仔嘅，我唔知我哋三
1: 个轻啲
2: 系我都唔知
1: 三个成日帮轻啲。
2: 阿邦唔系佢成日话佢自己而家好重啊嘛。
1: 系咩
2: 系
1: 咩？
2: 系啊，所以理论上应该系佢最重
1: 嘅。哦，咁我轻啲，
2: 你轻啲系嘛？
1: 因为你高啲，咁啊，所以你骨头长啲。喂，我就最轻。
2: 可唔可以考虑我走之前出翻个公仔咁样？
1: 系嘛？
2: 盲盒进击，盲盒进击
1: 系啦，系啦。咁啊，即系话佢有战略嘅。咁即係话呢即係喺个电子榜度咁就逐个称啦咁应该就收齐了咁就搵一个嘅叫做佢自己鍾意嗰个公仔跟住买啦。
2: 即係用重量去判断里面系啲乜嘢。
1: 係啦係啦。
2: 逐个称。
1: 逐个称啦。咁跟住我俾 like 嘅咁跟入面嗰啲留言都话佢呢嗱即係我都觉得好多人都系 positive 嘅。即係话嗰啲咪即係叻仔囉起码有用脑啊唔系就咁就系买嘛。系咪咁起码有计过我成日喺呢个环节都讲㗎嘛。我哋要咩噶嘛？要有战略噶嘛？即系如果我做，我都会咁样做嘅。我识，我都会咁做嘅。系啊，我都推崇呢样嘢嘅。咁啊，呢个睇咗第一个。
2: 你细个系咪抽卡咧？每次扭少一格，跟住最尾扭一张 free 嘅出嚟嗰啲嘢？
1: 我未试过呢样嘢，咁犀利噶！
2: 你有冇听过？或者用两个，或者用两个银咧，
1: 系
2: 会可以夹到出嚟咁样嘅？有啲卡机
1: 咁犀利？我冇
2: 有冇时间我可以讲？
1: 系你讲讲。
2: 相传我自己都其实
1: 你咩卡嘅，即系龙珠嗰啲卡。
2: 系啦，龙珠卡又好，好 yes 卡又好。咁以前咧，记唔记得入完嗰一个一蚊落去咧，咁啊咔咔咔咔咔咔咁样扭，咁啊嗰张卡就会出嚟啊嘛。
1: 系
2: 啊，我呢个系我堂哥哥讲嘅。
1: 系，
2: 因为咧我就未试过，但系佢咧，因为佢喺屋村大咧，佢就好中意即系研究呢啲咁嘅嘢啦。
1: 系
2: 佢就话咧，总之嗱，理论上系点样咧？可能当佢扭一次咧，可能系扭十格咁先算。
1: 系啊，
2: 佢每一次咧扭到。扭少两格咁先算啦，咁即系第一次扭八格，
1: 扭八格，
2: 咁跟住之后咧就掹，
1: 系，
2: 跟住之后第二次又扭八格，
1: 又扭八格，
2: 又掹，
1: 系，
2: 理论上因为嗰张卡咧已经出到嚟，
1: 哦，咁就每即系，
2: 咁咧佢话啦吓，悭一悭每次咧就悭少四格，少四格，少四格，咁即系理论上咧，你到第四五次嘅时候咧，
1: 系，
2: 佢咧就应该有。多一个圈俾你，
1: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2: 咁跟住之后咧，就去扭
1: 多
2: 一
1: 张卡，有几好喎呢个战啊！
2: 系啦，又或者佢有另外一个做法就系点样咧？
1: 系
2: 第一开始开头嗰时咧，扭少少，到个卡头冒出嚟嗰时，真系要好少，就攞两个一毫子。
1: 嗱呢个我见过人
2: 攞两个一毫子夹佢出嚟，
1: 系系系。
2: 跟住之后咧，就先至再扭，咁样咧就第一张或者第二张咧，佢就已经可以咧。 攞多一張出嚟咁樣。嗱，當然嗱，啲細路仔，我哋以前細個好多啲咁嘅，
1: 見過
2: 花生嘢噶嘛。當然唔好學啦，因為其實咪同偷嘢冇分別咯。因為你係免費攞多咗張。
1: 戰略嚟嘅。
2: 係啊，但係以前係有啲咁嘅橋呢樣嘢。
1: 你講開卡，我講 yes 卡俾你聽先。咁啊，我老豆咧以前係做印刷嘅。
2: 哦，
1: 跟住咧，佢隔離嗰個鋪頭咧，就係做印 yes 卡嘅。
2: 哇，咁正！
1: 係啊，佢跟住咧就跟住俾咗沓我咁樣，一沓喎。
2: 唔同款，
1: 唔同款，
2: 哇！攞翻嚟嘅，
1: 系啊，
2: 哇！
1: 刘石明嗰啲咧，
2: 我正想问有冇杨彩妮闪中闪，
1: 有，应该我记得真系问啊，杨彩妮有嘅，咁啊就系真系有呢啲咁嘅，即系纯粹
2: 刘石明就啊都 OK 嘅，
1: 系啊，呢啲好 collectible 嘅，呢啲大家知唔知咩事？系啊，系啊。
2: collectible，
1: 佢真系公器私用咁样咯，就老板系咪？
2: 咁唔系几好啊？咁佢知道隔篱厂个仔系话咁啊，有个小朋友咁样，咪送啲 yes 卡俾咯。
1: 咁纯粹分享啫。等我嗱，我讲紧咧就系大家呢个战略啊嘛，即系咁啊。我查过，其实英文系乜嘢咧？就叫我叫做 optimization 优化，即系我哋起我哋做每一样嘢咧，我哋计算过 optimization。点解我今日会要喺呢个 Victoria 啲讲呢一样嘢咧？就发生喺另外一单新闻，咁系乜嘢咧？就我个 friend 今朝嚟 send 一条片俾我，咁呢个咧就唔系小朋友，呢个系叫做临退休，临退休发生咩事咧？佢呢个临退休嘅
2: 好似个人咁啊，临退休先生，
1: 临退休先生，应该称先系先生啦。咁其实嗰条片咧 ，YouTube 嗰条片咧系一个卡加里嘅地产代理。
2: 哦，
1: 咁咧就佢有个 YouTube channel 咁样嘅，咁佢个 YouTube channel 咧，佢就话咧，佢咧就帮咗呢个客人咧，就喺呢个温哥华，佢喺温哥华，佢已经退休啦，接近退休啦，咁佢话咧就喺卖咗温哥华嗰间屋，跟住咧就搬去
2: 佢隔篱
1: Calgary，OK、
2: okay,
1: 退休，
2: 系，
1: 咁呢个你联想下先，好多人朋友，我第一个谂一谂，唔系话。咁因为好多人都会觉得喺呢个叫做 compare 两个地方，应该如果讲退休嘅话咧，应该系 Vancouver 会舒服啲，
2: 但系贵啲嘛，
1: 系啦，就会贵啲嘛，
2: 系咯。
1: 咁你个战术上面系成功嘅，即系话咩意思咧？就话佢有一个嘅 optimization 啊嘛，即系话佢嗰个地产经纪又冇讲话，喂，我唔系。即系我个客人咧，唔系特别唔中意温哥华，又话唔系特别中意卡加里，佢只不过系计算过呢一样嘢咧，跟住咧就话佢决定咧咁样咧就可以咧舐到尽，跟住佢有一个嘢叫舐到尽，舐到尽，即系话你我喺照理上个屋价应该温哥华高啲啦，系咪？咁佢卖咗嘅时候，跟住咧就去搬去卡加里嗰度啦，跟住咧就可能买一个细啲嘅单位，咁啊其他啲钱咪可以
2: 计晒数，
1: 计晒数啦，
2: 即系有个可能有 financial planner 帮佢计晒数，你每年可以攞几多用几多，跟住之后原来褪翻啲钱出嚟就啱啱好啦。
1: 跟住另外一样嘢，咁我谂咁，但系卡加里冬天咩嘅？
2: 好极端系咪？
1: 好极端嘅，好冻嘅，跟住佢个地产经纪讲哦。我嘅 client 咧，佢话一到冬天嘅时候，唔系，佢话佢就会搬去大湾区嗰度住。
2: 哦，
1: 就搬去大湾区嗰度住。
2: 咁仲有呢个条件嘅，冇得好讲。
1: 系啦，跟住仲有咩咧？佢话跟住咧就会喺卡加里度咧就会再申请呢个咧低收入嘅人先。
2: 系
1: 啊，就攞埋呢副
2: 哦
1: 嚟，系啦。咁即系佢跟住一句，即系话咧舐到尽。咁即系话咩意思？就
2: 系
1: 由细细个我哋小朋友开始嘅时间，小朋友开始嘅时间，到咗临退休嘅时间。我哋都喺呢个叫做舐到尽嘅一个思维嗰度一齐。
2: 咁你冇办法噶啦，我哋做都市人嘅话，尤其是譬如好似加拿大咁样，首先第一样嘢对抗就系份工同啲税啦。
1: 冇错。
2: 咁跟住之后，嗱税务点解我哋成日咁多税务嘅知识要学识就
1: 系、
2: 是、
1: 话万税之国。
2: 系啦，咁你冇理由话用交最多嘅税攞翻最少嘅回报噶嘛？
1: 我绝对赞成嘅，因为我自己都系咁谂嘅，我都系咁谂啊。究竟我十蚊点样可以用到尽咧？系咪咁？我成日都我喺呢个环节都讲嘅。但系一到 Victoria Day 嘅时候咧，咦，其实系咪真系我哋一定系咪一日廿四小时都要舐到尽咧？系咪咁样咧？咁如果我舐到尽，我系咪真系快乐咧？
2: 哦，
1: 我就系讲想讲呢个话题咁、哦、样，
2: 所以你今日想转一转个脚步步速咁样，
1: 系啦，即系我哋想将我哋嘅步速咧就放慢，
2: 饮啖咖啡先。
1: 系啦，你又舐到饮啖咖啡，
2: 要 dip 一 dip 先。
1: 系噶，所以我即系话咧，我哋城市人咧，即系我明嘅，即系赞成嘅，即系话咧，一定系会舐到尽嘅。咁啊有着数嘛？点解唔攞到最尽咧？系咪？但系话事，去到最尾嘅时间。 去到最尾你咁頻撲，又話要轉地方啊，又去呢度去呢度，你計算咗好多嘢嘅時候，但係係咪真正嘅快樂係咪咁樣嘅咧？呢、這個係咪還是我有個更好嘅方法可以令到我哋會更快樂啲咧？咁樣咁啊，轉頭我哋再分享一下一個咧，即係較為高級少少嘅一個叫做人生嘅生活嘅叫做節奏嘅一個高手應該點做？
3: 自1990年启用以来，万锦多福医院一直以社区为先。万锦多福医院透过多项重要的医疗合作伙伴关系，提升社区医疗服务水平。医院透过 Kids Health Alliance 与 Sick Kids 合作，亦是 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are Network 成员之一，并与 St. Michael's Hospital 建立先进心脏护理转介通道。当病人于癌症治疗期间需要放射治疗时，医院会与位于 New Market 的 South Lake Health 合作提供相关服务。这些合作关系让病人可以在本地获得跨医院的儿科急症协作护理，参与临床试验，接触更多专科医生等，大大提升病人及其家属获得专科医疗支援的便利性。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用于新增设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地点与时间，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4: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没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5: 同 May，
6: 我梦想要嘅 Audi，
5: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1: 呢部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5: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1: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7: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8: 对自己有要求是很重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来看。
9: 买楼都是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万。
8: 不用听那么多人讲，自己亲身过来看示范单位就知乜嘢是真材实料，无论是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是你首选舒适安乐。
9: 星期六我落戏李兰于二号 Caroling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今日是 Victoria Day， 是要轻松一下的，所以我们齐齐学四隻字，张弛之道，成为一个高级人生节奏管理员。好，人生节奏管理员张弛之道嘛，咁啊，即系话叫做我哋今日嘅讲叫做优化呢样嘢，即系喺呢个Victoria Day 嘅时候咧，即系唔好样样都计到尽啦，系咪？有人即系可能嗰、那个超市可能卖贵1蚊，咁但系可能会轻松换取更多轻松嘅时间嘅话，
2: 都系嘅，
1: 系啊，所以有阵时有阵时要放过自己嘅，
2: 系
1: 我要应该咁讲，要放过自己嘅，咁啊，所以今日咧要讲下一啲咧即系叫做叻嘅优化嘅人士有几个嘅特征喺里边，咁啊，咁、
2: okay.
1: 啊，希望咧喺特别喺今日 Victoria Day 嘅时候咧，可以放过自己。可以咧，唔好太多嘅计算，享受你而家特别我哋加拿大啦嘛，喺加拿大唔使要再计算咁多嘢噶啦，已经好好嘅地方嚟噶啦。咁啊，系啦，咁啊，例如啲乜嘢咧？咁一啲比较初级啲嘅叫做优化嘅人咧，会讲会做啲乜嘢咧？啲嗰啲人咧，每样嘢咧都想赢嘅，即系会即系总之咧，我如果同人嗌交，或者我同人系要争边个赢边个错嘅话咧，我一定要赢到底。即系我不论我几辛苦都好啦，我都要赢。
2: 咁呢个系性格关系，
1: 呢个性格关系嚟噶。
2: 有啲人系真系会，
1: 冇错冇错，
2: 唔俾自己输。
1: 系啊，咁啊唔俾自己输，咁啊形成乜嘢咧？结果就会个精神内耗好犀利嘅。
2: 哦，
1: 系啦，咁呢个第一啦，第二咧就系话人哋要窒你一句嘅话咧，你又马上要反击，马加以还击。系啦，呢个亦都系唔好啦。咁啊，因为咧亦都好劳累。另外见到啲着数嘢咧。 你有阵时咧觉得咧要太搏命嘅话咧。啊都唔好搏咁搏得咁盡，
2: 即係有啲人，你意思有啲人會太過搏命去揾啲著數。
1: 真係我，因為我以前細個啱啱出嚟做嘢嘅時候咧，咁啲人工好低啦，我啲 friend 都係咁樣。佢要做啲乜嘢咧？佢叫做咧要走入去嗰間電腦鋪，佢諗住就即係做一啲買賣咁樣啦。那個電腦鋪可能係九點鐘閂門，佢話而家八點十咯，咁話喂我哋早走十分鐘，即係我哋仲食緊飯咁樣，我飛車去嗰度買兩條 RAM。咁得唔得啊？咁样即系有阵时真系可以搏到咁。
2: 点解啊？我唔明，唔
1: 系
2: 好明。
1: 因为佢买呢啲嘢，跟住咧就我嚟赚钱啊，再拎出去卖咁样。
2: 哦、
1: 但系因为佢个我有啲朋友直头话要闩门咯，系咪真系咁样？即系连嗰几分钟都要计，即系有阵时唔需要咁即系放。有阵时真要放我自己嘅，可能你真系赚咗十蚊八蚊咁样。
2: 或者经常抄 coupon 同埋抄 flyer 嗰啲算唔算咧？
1: 都可能系嘅，都可能有一个系啦。呢、這个因为嗱。正確嘅慳錢啦，絕對係我覺得係贊成嘅。咁，但係如果去到太盡嘅話咧，又跑好多間超市啊嗰啲咧，係咁又嘥曬好多自己嘅時間咧。係其實你喪失咗好多嘅自己嘅能源啊 ，energy 係呢啲補極都補唔翻嘅。係啦，咁如果高手係乜嘢咧？高手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如果有爭論嘅時候咧，就盡量咧就唔會參與啦，係嘛？咁或者有啲有啲機會嚟到嘅時候，可能你手頭上有三四個機會嘅時候，你衡量下，可能你就剔一兩個，其他嗰啲算啦，俾人哋啦，係啦，咁樣可能
2: 即係識得放手，
1: 放手係啊，放手係一個係、一個好好嘅，即係唔係慳時間啊，慳能源啊，慳你嘅 energy
2: 哦，
1: 係啦，有一樣嘢咁樣呢、okay, 這個跟住今日咧就係、一個叫做咧 Victoria Day， 就係咧依個低耗能時段嘅享受啦、即係我哋 Victoria Day 咧就應該係享受慢嘅生活嚇、就唔好再 check email 啦。老細可能 message 你嘅時候咧，可能咧都唔好咁快回覆啦，咁樣係啦。食飽飯，可能我今晚都預備咗啦，準備。咧就可能出去 grill 个牛扒咁样，跟住可能即系完咗嘅时候，仲有少少阳光嘅时候，可以再出去行下啦。系咪一家人嘅话，因为呢个时间真系好宝贵，因为听日又要翻学啦，又要好多嘅叫做赶头赶命嘅时间又出现咗啦。咁你等你个大脑咧可以放松，当你大脑放松嘅时候，咁好似系 Ken 咁要做好多 creative 嘅话咧，灵感就会嚟嘅。
2: 系
1: 咁样，所以一个有适当地每一日俾一个自己松弛嘅时间。咁样系好好嘅，
2: 系。
1: 仲有另外一样嘢，呢个咧系好适合我哋嘅加拿大人士嘅，叫季节感。乜嘢季节感咧？冬天嘅时候，
2: 呢个 weekend 咪充满住季节感。
1: 系啦，通常呢个季节感啦。冬天我哋加拿大人咧就应该咧叫做生存嘅模式，即系话咧
2: survival
1: 乜嘢咧？就系话咧，生存啦，每日就挨冬啦。我哋工作揾食啦，跟住咧，我哋就可能咧累积一啲嘅金钱，系呢啲咁样啦。到春夏季嘅时候嚟到啦，有阳光嚟到嘅时候啦，我哋可以将我哋嘅银行个户口嗰个门口咧打开少少，释放少少，好少少唔紧要嘅。一家人最紧要咧开心买时间，因为呢个 memory 嚟嘅，特别系使喺屋企人嘅时候咧，可以今日咧大家可以开心啲，一齐使多少少钱去买一个好好嘅 memory 翻嚟。
2: 嗯，
1: 咁样呢个系唔错嘅选择，因为特别系呢个叫长周末嘅时间，系啦，所以咧我哋识得咧运用我哋呢啲嘅唔错。嘅一个叫做吓时间
2: 系，同埋咧，我有样嘢，我咪啱话啱啱去咗呢个动物园嘅，
1: 系啊系啊。
2: 其实我自己都有少少嘅感觉嘅，咁我自己我自问我同即系我。同我太太同个仔咧，都识得 enjoy 个 moment，enjoy 个时间嘅，咁亦都有啲咁样安排啦，咁样，咁所以咧都所以系啲叫 quality time 嚟嘅，做到你头先所做嗰样嘢嘅，即系放松自己，跟住之后咧将自己咧去投入另外一个空间同埋感觉，咁令到自己平时咁绷紧嘅话咧可以释放得到啦。
1: 系咯，
2: 但系我观察到一样嘢，就
1: 系
2: 话咧有啲都市人或者有啲家庭咧，佢就算安排咗。佢都未必識得去
1: enjoy
2: 或者投入去嗰、那個嗰、個情況嗰度、因為你會見到可能咧有啲屋企人咧都係好緊張嘅，
1: 好
2: 崩緊嘅，跟住之後咧有啲人咧個狀態就係咧個阿爸咧就自己喺出企埋一邊篤電話，跟住阿媽同個仔咧就繼續喺度望下啲動物，跟住之後睇完啦，咁咪繼續行啦，咁咪推住個車就
1: 係噶，因為大家都望住，同埋有啲家長咧，你咪發覺咧今日 long weekend 我咧要 plan 曬所有由朝頭早到夜晚咧十幾個節目。希望咧喺最短嘅时间咧用尽晒，即系我个 rate of return 都大啲啊，系咪回报率大啲啊？咁其实而家咪丧失咗个嘅开心嘅意义咯，系咪？所以即系有阵时咧就放松少少。
2: 讲到呢个 point 咧，我亦都有一样嘢想讲嘅。嗱，呢个亦都好彩地唔系出现喺我屋企，但系咧假设啊吓，假设就系话咧。 个老婆就话 plan 好啊，今朝咧就要去呢度去超市买嘢，买完嘢之后咧就要去呢、這个喺呢个公园，去呢个公园之后咧就下昼去个摩度乜乜乜乜成成咁样，跟住之后咧，但系咧你都要体谅下就系话。屋企人想唔想有一个咁紧密嘅节奏呢？第一样嘢就係话譬如好似个老公系揸住架车嘅，咁佢要左揸右揸，跟住之后呢去到呢啲 parking lot。
1: 嗰个又好紧张
2: 啦。跟住去到 parking lot 度又要搵位咁样，其实都系一个好大嘅负担嚟。所以我头先讲嗰样嘢呢，唔系话个老豆都唔着话，即系个挂住揿电话或者唔投入。亦都未必真系个老豆，可能调返转个身份都唔定。但系呢都要体谅下另一个就系话其实佢你咁样安排之下都令到佢咁紧张。咁所以呢就要大家同步，大家可能呢要提点大家就话啊所有嘢都放松下。
1: 冇错。
2: relax 晒个步调啦。
1: 安排节目嘅时间呢唔好咁紧凑。有啲留白嘅地方。係啦咁样即係有呢、這个你空间嘅位置。咁可以买杯咖啡食下薯条。其实嗰个最正嘅 moment 就係呢一度啦。所以记住高手就係呢有一个地方系俾自己留白。咁啊所以今日呢就同大家即係差唔多叫 long weekend 完成啦，咁啊，剩翻一个晚饭嘅时间，好同你屋企人咧享受一个美好嘅晚饭嘅时光。
6: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0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0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两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一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 1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0: 寻觅理想家园，由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11: 进击个进啊，秦皮个皮啊，朱古力个朱力，分分分。
12: 进击秦皮皮朱古力。
2: 嗱咁啊，头先讲啦，话去今日安排 long weekend， 譬如去摩度啊，或者去行下公园咁样啦。咁但系咧，我哋都要小心一样嘢，就系我哋个市况咧，其实仲系比较差啲嘅。咁尤其是治安关系啦。咁啊，亦都有网民咧，都继续提点大家，就话咧佢自己系个受害者，就系话咧有啲商场同埋有啲特别嘅地方、特定嘅地方咧，系大家咧应该避免泊喺嗰度。
1: 黑点，
2: 黑
1: 点，偷车黑点，
2: 又或者有某啲嘅车款咁
1: 样，系
2: 咁啊，讲一讲今次呢个人嗰、那个受害者嗰个情况喺边度咧？佢就派喺边咧？佢系应该系去到密士啦，
1: 系
2: 或者佢自己住喺密士啦。
1: 嗯
2: ，Square One，
1: 哦 ，Square One 啦，
2: 系啦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咁大家都好多人去，有啲人特登会去行添啊，系真系几好行嘅。咁但系人多车多啦，当然啦，咁啊俾啲耐性啦。咁但系咧 ，Square One 嗰度咧，佢咧亦都会有一个戏院嘅。OK。我如果冇记错咧 ，Square One 嘅戏院好似佢唔系黐住晒个商场，喺
1: 我分开少少，
2: 分开少少。我唔记得咗系咪咯，我已经哇，即系我
1: 好耐未去过啦，
2: 连呢个记忆都冇埋。但系总之咧，佢呢度所讲就系 Square One Cineplex 嗰、那个停车场啦。咁跟住之后咧，佢咧系揸住一架 Lexus 嘅 RX 350。系啦。咁咧当然啦，呢、這个车款咧，大家都会明白，就算无论你系咪现有车主都好，你唔系话呢款系真系呢款系架好车，但系亦都无奈地咧，近年系成为咗一啲匪徒嘅其中一个目标啦。因为咧喺一个黑市里面，即系佢哋咧如果偷到呢架车嘅话咧，佢哋呢一个可能嗰个
1: 需求
2: 会大啲啦，或者即系易啲散货咁。我哋咁样讲俗啲嘅话，好啦，咁呢个人咧就系咁样，佢揸住架 RX 350就喺 Square One 嘅呢个戏院嘅 parking lot 度咧。入咗去，出翻嚟嘅时候咧，佢嘅车仲喺度，
1: 个车仲喺度，
2: 架车喺度嘅。
1: Okay.
2: 但系咧，佢发现咧就系咧，佢嗰个 glove box 就俾人撬开咗个窗啦，撬开咗门啦，跟住之后咧个 glove box 烂晒，
1: 烂晒。
2: 跟住之后咧，仲要咧佢 glove box 下面咧有啲电线扯，成抽电线扯咗出嚟。
1: 咁夸张？
2: 好似我话，即系跟住呢个人咧就怀疑，好似我上次咁讲咧，系想掹两条火线出嚟，擦擦擦
1: 咁。咁 low 踢嘅地方。
2: 系咯，我怀疑紧系咪？但系佢真系成抽电线扯咗出嚟。
1: OK。
2: 咁但系当然啦，因为咧而家啲新嘅车款咧，佢亦都有啲即系加强咗个防盗装置啦，唔系话你就咁擦擦擦，你可以擦得出，擦得走佢啦吓。咁但系咧都即系里面咧就已经佢架车起码已经系受到破坏啦。咁其实佢都好头痕，好唔开心啦咁样。咁咧就跟住之后咧，佢仲要唔止。 一次。
1: 哇，即系已经系有惯犯开咗佢部车几次啦。
2: 阴公
1: 系
2: 佢，总之差唔多地点，差唔多情况，佢、又发现咗，又俾人撬多次咁样。
1: 系
2: 系啦，咁样咁，总之咧，佢而家提醒几样嘢嘅。咁、咧就系话第一样嘢咧，嗱、呢个车款冇办法 ，OK， 但系咧作为你，如果就算你系揸住呢个车嘅车主，定系任何车主都好，留意翻一样嘢就系话咧。Square One Cineplex， 咁你大家其实入去睇戏好正常嘅，但系点解啲匪徒会系喺 hold 住呢个位嘅 parking lot 咧？就因为佢会觉得你系入去睇戏，
1: 哦，好长时间喺入边啊！
2: 你一入去
1: 系
2: 就可能起码个零两个钟头，
1: 冇错。
2: 咁所以咧，佢可能咧就 hold 你咧拍完之后咧，你如果真系入去睇戏嘅话咧，佢有足够嘅时间去作案，佢先至喺呢啲专系拣呢个位置去买手。咁同埋 Square One 佢个地理位置亦都比较特别啲。如果大家知道嘅话、Square One 咧其实系好多个。
1: 好多个 parking，
2: 好多条，好多个 parking， 同埋好多条路可以走到。
1: 系系
2: 咁可能呢个亦都系其中一样嘢啦，其中一个原因啦、因为咧，譬如佢可以直接去上 highway 啊，或者行第二条大啲嘅路咧，就直接走人啦、就唔会话晕死咗喺个 local 嗰啲路嗰度咁样嘅。咁所以咧，佢就系因为头先所讲嗰个作案窗口啊，个 window 比较大啲，同埋咧种种嘅原头先所讲嗰啲原因咧，令到咧会比较容易啲。中招
1: 咁啊！即系话下次如果真系拍呢啲咁嘅购物商场嘅话，戏院就尽量避免少少啦。
2: 都系咯，即系我觉得呢个系起码其中一样会可以即系避免到啦。就算你真系去睇戏，你唔好你
1: 唔好拍，唔好拍戏院，系啦，拍第二度，咁就可能避免少少啦。
2: 系啦，系咁，但系同埋几样嘢啦，即系譬如你嘅保险啦，同埋你自己车内嘅防盗咧，做足足少少咁样都即系。佢要撬你要搞你嘅话，
1: 加强难度
2: 啦。系啦，但起码加强难度，起码保住架车先。又或者咧，佢见到你可能我有晒太锁啊，有埋咩，有埋剩啊咁样。虽然都有好多种讲法噶啦，但系咧都起码咧就是、避免到佢可能直接可以偷走你部车咁样。
1: 明白。
2: Okay,
1: 明白好。
2: 系啦，咁就系咁样啦。咁希望大家咧可以过翻啲安稳啲嘅生活啦吓。呢样嘢最紧要啊。
1: 最紧要今日就 happy 啊吓，咁啊 enjoy 埋今日嘅 long weekend 啦。咁啊而家抽埋奖先好冇？
2: 好嘅。
1: 咁啊今日咧就抽到咧就系 Keith Zhang， 咁你会得到咧长城拍卖。苹果送俾你嘅$10超市代券，恭喜晒！
2: 系啦，咁啊，听日咧就要翻工噶咯，但系咧今明两天咧个天气咧仲系比较炎热啲嘅，大家记住咧系注意饮水啦，需要开冷气嘅时候咧就叹下冷气啦。我哋听日再见，
1: 再见，拜拜。
1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13: 黄昏新闻专辑。
15: 多伦多黄色高温警告继续生效，今明两天的湿热体感可达35度。警方起诉一名38岁密使华裔男子涉嫌残酷对待大批猫只。非洲刚果同乌干达伊波拉疫情增至近400宗个案，105人死亡。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公车局 TTC 和代表电力及信号维修工人的工会 QP 二号地方分会达成了临时合约协议，避免了可能影响世界杯期间公共交通服务中断。双方在周末两度延长谈判限期之后，今日下午宣布达成共识。TTC 行政总裁拉利形容新协议属为期一年的过渡协议，有助提升薪酬水平以吸引及挽留技术工人，同时为员工及乘客提供稳定性，确保世界杯期间能够提供高水平的公交服务。工会代表近700名负责维修及保养 TTC 关键通讯、电力及信号系统的工人。工会主席话：对达成协议感到高兴，并感谢公众的支持。协议内容仍然需要得到工会成员确认以及 TTC 董事局的批准，双方暂时未有公布细节。环境部向多伦多及周边多个地区发出的黄色高温警告继续生效，预测酷热情况会维持到星期二晚。周善玲报道。
16: 环境部表示，本季首个高温天气由今日下午开始，预计持续至到星期二，日间最高气温接近30度，体感温度达到36度，夜间的气温维持在18至20度，往年同一时期的平均最高气温大约是19度，最低大约9度。受高温影响地区包括多伦多、旺市、列治文山、曼锦、咸美顿、河顿区、皮尔区以及尼亚加拉地区。环境部气象学家克雷奇曼表示，由于近期的气温偏低，突然转热，令到人感觉强烈，但是这种早夏的高温并不罕见。今次是因为一股来自美国的暖空气而向安省， 带嚟额外嘅高温同湿度。环境部提醒市民留意中暑嘅初期症状，如果出现头痛、恶心、头晕、口渴、尿液变深色以及极度疲倦，应该立即停止活动，并且补充水分。如果出现中暑症状，包括皮肤泛红发热、意识混乱或者系昏迷，应该立即致电911求助。要特别留意长者、独居人士、慢性病人同幼童。多伦多市政府已经启动缓解高温措施，市内五个避暑中心已经延长开放时间，包括北约克、士加堡、伊图碧谷同东约克嘅市政中心，以及大多市会堂。开放时间系朝早八点至晚黑九点半，其中北约克市政中心更加提早到七点半开放。同时，全市168个嬉水设施开放到日落，政府亦都增设112个临时收容位俾无家者，并且同慈善机构 Second Harvest 一齐派发250,000支饮用水。四部流动供水车已经喺今日上昼启用，停泊喺尼敦菲利广场、赖士文广场、东约克同伊图碧谷市政中心，为市民提供饮水同补水服务。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5: 多伦多警方就恩格圣克莱尔日前的连环当街性侵案发图呼吁协助辨认疑犯的身份。事发于上个星期五下午四点几至五点几，同一名的男子涉嫌先后向两名路过的途人进行性侵犯。疑犯被形容是黑人，高约五尺八至十寸，身形灰梧，深色头发鬓边，当时是身穿黑色棉帽上衣、黑色长裤、非黑色鞋。要查看图像可以浏览本台网站am1430.com， 知情者可以致电416-808-5300向警方提供线索。皮尔区警方拘捕一名38岁华裔男子，涉嫌残酷对待大批猫只，控以过百项的罪名。当局指出，四月初接获动物服务部门通报多宗案件，有人出售健康状况欠佳的小猫，被带到新居所之后好快就死亡，怀疑出售之前遭人虐待。警方联合调查之后，上月23号向密西沙加市一个地址执行搜查令，检获65只猫，大部分是属于小猫，不少都是状况欠佳，立即交由兽医治理。警方其后逮捕涉案的38岁男子，姓名译音余强，起诉134项造成动物不必要受苦的刑事罪名，还押等候保释聆讯。这批猫只目前正由密市的动物服务部门照顾，有待法院决定去向。由多伦多市政府主办的烟花汇演今晚在东区湖滨举行，而民众亦都可以在自家物业燃放烟花，但要遵守法例及注意安全。周善玲另一节报道。
16: 由多伦多市政府主办的维多利亚日烟花汇演今晚十点钟在东区湖滨 Ash Bridges Bay 公园举行。现场以往放烟花的时候曾经发生暴力事件。警队昨日起已经加派人手在公园范围内巡逻，而消防、救护和市政府执法部门都派员到场。警方又提醒公众不可以在公园范围私自燃放烟花，并且鼓励市民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前往。而维多利亚日和加拿大国庆日都是多伦多居民可以无需牌照放烟花的日子。私人燃放烟花必须严格遵守市府附例和安全守则，否则可能被罚款。首先只有在自己拥有的私人土地上才可以燃放烟花，公园、沙滩、街道、停车场、露台以及任何不属于自己的物业一律禁止，违例者最高可以被罚款600元。放烟花的时间是到晚黑11点结束，燃放的时候必须由一名成年人负责点火，并且佩戴保护眼镜，每次点燃一枚烟花，如果烟花点不着，至少等30分钟再用水浸透，切勿尝试重新点火。如果有人被烧伤，应该立即以冻水冲洗，必要时致电911。燃放之后的处理同样重要，所有已经用过的烟花应该完全浸水过夜，每次最多将10枚放入垃圾桶，切勿放入蓝色的回收箱，以免在回收车或者是处理设施引发火警。含有燃料的打火机亦都是属于家居有害废物，需要按规定弃置。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5: 中国驻本国大使馆向渥太华提出抗议，指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庄文浩出访台湾已经触及中加关系的红线。庄文浩今个星期到台湾访问，与当地官员会面，并强调加拿大主权不受外国干预。此前中国驻加大使曾经在上个月接受访问时话警告加方的国会议员不要访台。 中国使馆发言人重申，中方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敦促加拿大不要干涉中国内政。而庄文浩在社交平台反驳说，加拿大国会议员去哪一个地方不会听命于外国政府，又形容台湾是站在威权威胁前线的民主政体。他此行正值总理卡尼今年一月访华，寻求建立新的加中战略伙伴关系之后，引发外界高度关注。美国科罗拉多州通报一宗本土感染汉坦病毒死亡的病例，当局说患者并不涉及邮轮红迪厄斯号的疫情。科罗拉多州卫生部门的声明并没有提及这宗病例的确诊或者死亡日期，只是表示患者是道格拉斯县一名成年的居民，初步估计感染源头可能与当地的啮齿类动物有关，当局仍在调查中，强调公众感染风险仍然相对低。至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今朝早返抵鹿特丹港，船上大部分人员将在当地隔离观察。鹿特丹卫生部门表示，船上全部25名船员及2名医疗人员都没有出现感染症状，当局已经搭建临时隔离设施，亦将安排专业清洁公司彻底消毒邮轮，预计一星期内完成。荷兰防疫部门之后会全面检查红迪厄斯号，评估它是否适合再次航行。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邻国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最新增加到105人死亡，接近400宗确诊和怀疑个案。世卫在上个星期五宣布，今次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只涉及的是目前没有药医、没有疫苗的伊波拉变种病毒。法新社引述刚果卫生部门说，目前由反对派武装组织 M23 控制的东部主要城市瓜马录得首宗病例，患者是一名女子，丈夫早前死于伊波拉病毒。刚果东部地区已经设置了三间治疗中心以应对可能的爆发。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1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6: 牛头角上个星期三，一架由70岁司机驾驶的的士铲上行人路，撞到两名明爱牙科诊所的女职员，其中一个人当日送院之后死亡，而另外一名31岁的女伤者延至星期一下午亦都不治。这次意外到目前为止导致两个人死亡。香港支联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开始结案陈词，控方指结束一党专政纲领具有推翻政权或者是根本制度的意思，不一定要涉及武力或者是威胁。李卓人一方就提出，没有证据显示支联会成立30几年来有实际提出过任何确切手段以达至结束一党专政，不认同将纲领和推翻共产党领导画上等号。又说六四烛光晚会的主题多年来都是讨论专政和民主之间的选择，纲领原意是任何政党都不应该专政，并非针对共产党。法官李云腾说，煽动和接收煽动是两回事，控方的举证包括电视访问和网上听证会，可以传播到海外。控方和李卓人一方已经完成结案陈词，随后会到自辩的周恒彤和支联会一方陈词。香港男子林建锡涉嫌去年立法会选举期间，在社交媒体转载别名赴汤汤伟雄煽动他人不投票的贴文，他承认违反选举条例，判监两个月，缓刑两年。2019年香港理工大学冲突，五名男子前年被重新拘捕并被控暴动，其中四名年龄22至33岁的被告在区域法院认罪，还押到下个月8号判刑，同案的另一名被告缺席聆讯。香港政府刊宪公布，上个财政年度账目由一般收入转拨50亿元作为维护国安开支，由2020年至今，港府一共拨款180亿元作为国安开支，而根据港区国安法，当局一直未有披露款项的使用细节。大埔宏福苑大火中没有被波及的宏志阁，业主陆续收到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发出的通知信，信件提到业主出售业权之后可以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或者是楼换楼，购买一手或者是未保价的二手资助单位。如果七成半宏志阁业主下个月30号或者之前确认出售业权意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才会包括宏志阁，政府会以尺价8000或者是10500元收购。 香港信报今日报道，30名去年卸任的上届立法会议员向157名助理发放一共大约940万元的奖金或者是花红。实政原昌召集人前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质疑这些前议员以公帑派发花红的做法，指如果雇佣合约中未有列明的话，议员最好是自行支付。前立法会议员马逢国用70万元向5名办事处职员发放奖金，包括卷入非礼及同16岁以下女童非法性交案件，元朗区议员施俊卿获发 26.4 万元，等于他44,000元月薪的6倍。另外一名选委界议员尚海龙更加向一名助理发放高达20万元的奖金。另外，港府对服务满20年而表现优良的公务员设 2.7 万多元的旅行奖，每27人争一个名额。有议员建议调整计划，例如鼓励他们留港消费，甚至是派现金或者是消费券。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回应说，可以随着时间变迁再作考虑。香港一名总督察承认收受贿款，被告何少东案发的时候驻守湾仔警区。2021年6月处理一宗诈骗案的时候，认识报案的商人，对方同时牵涉入一宗袭击案。何少东建议直属上司不起诉以及上司终止调查，有两度无视上司的指示，吩咐下属释放商人，及后他收取商人合共100万元的现金以及超过14万元的礼物，又应对方的要求泄露警方调查资料等。案件下个星期二判刑。香港一名66岁的女子倒闭深水埗富昌村富盈楼寓所，下午一点几，警方接获一名女子报案，话同妈妈以及妹妹失联，上门拍门冇人回应。警员到场入屋，发现该名66岁的妈妈倒闭梳化，34岁的女就冇受伤。据报这个女有精神病记录，经查问之后话，妈妈上个星期六在梳化上已经冇反应。1999年报反霞姐被杀案，逃逸多年，日前在深圳落网的54岁男子连中伟被控谋杀罪，今日提堂，法官将案件押后到星期五。案件发生于1999年9月22号，报反霞姐何慧霞清晨5点几在大埔道报摊外遭三个人持刀袭击，身中多刀死亡。警方调查相信涉及生意纠纷。这宗案件多年来已经拘捕6个人，其中5个人谋杀罪成，被判终身监禁，一个人误杀罪成判监12年，警方相信还有一人在逃。广西柳州市柳南区一日之内两次发生 5.2 级地震，晚黑9点44分的一次震源深度8公里，之前在凌晨12点21分发生的一次已经造成两个人死亡，当局疏散超过7000名居民。中国中东部地区暴雨持续，湖北荆州单日雨量超过270毫米，打破当地的历史纪录。早前出现洪水的江西赣州，一共有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预计雨带将会由北向南转移，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雨量可以达到100至150毫米。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着有财经消息。
1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9: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

0: 与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斯雪山，游览德国古城海德堡，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同法国世界级艺术殿堂罗浮宫。10月29日出发，绝不加开。电台优惠额外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1: 财经消息由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营业，预约905-771-9111。
2: 财经新闻简讯。
3: 多伦多股市因为维多利亚日假期休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686点，升15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090点，跌1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03点，跌5点。根据彭博社的报价，纽约七月期油收市报每桶104.42美元，升3.4美元。纽约六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558.3美元，跌3.6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一加元兑72.8美仙，升0.08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675点，跌287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0,815点，跌593点。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赞助，查询 LaDefense.ca。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 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六月四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1: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0: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2: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3: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起到25号 BMW

0: 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激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s 及英尔东 BMW Auto House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1: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1: 饮品提供大排档。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关注你所关注，为你发声，俾你发声，全民议会。
6: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咧，今日系 Victoria Day 啊，维多利亚日嘅全民议会。大家好，我系梁健恒。咁啊，唔知道今日咧，大家有冇去到买一啲嘅，即系例如系园艺方面嘅用品啊，买下花啊，买下树啊，买下草坯啊咁样嘅。因为咧，通常喺呢个维多利亚日咧，都系比较开始咧，大家会系种好多嘢嘅时节嚟噶啦。咁啊，虽然我已经见到咧，我啲邻居咧都做咗好多类似嘅一啲咁嘅工作啊吓。咁但系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系睇住维多利亚日呢一日咧，先至开始去采购呢一啲咧园艺方面嘅用品。但系见到咧，晚间方面咧，有时个气温咧都系4-5度左右啊。对于某啲嘅植物嚟讲咧，可能未必一个最理想嘅一个种植嘅时间。咁但系维多利亚日普遍都认为咧，系我哋加拿大人开始去从事园艺工作嘅一个好重要嘅指标性嘅日子嚟噶。咁希望咧今日大家都即系揾到自己嘅心头好啦。上个礼拜嘅时候，有听众朋友问到啦，就系呢次嘅访华行程究竟钱由谁出咧？咁都可以同大家睇一睇嘅，咁首先睇一睇特朗普嘅访华行程当中用咗几多资源先。咁其实咧最大嘅一个资源，又或者最直接嘅一个，大家就会知道系安保方面嘅资源啦。嗱，根据好多嘅媒体引述啦，美方喺特朗普访华之前咧，至少派出咗7架嘅 C-17 大型运输机，预先去运送一啲嘅装备，当中包括野兽 The Beast 总统防弹车，仲有一啲战术嘅车辆啦，通信装备啦，同埋保安嘅器材。咁啊，报道形容啦，美方带去嘅设备咧，足够打一场小型战争噶啦。除咗一啲实体嘅装备之外啦，美方仲系特别强调咧，佢哋今次系使用咗一啲干净设备，即系啲临时嘅手机同埋电脑啦，减少携带私人电子产品啦，增加咗网络同埋电子反监控措施啦，同埋大量依赖一啲纸本嘅 briefing 嘅文件。呢个都反映到咧，美方对于网络监控同埋情报安全嘅戒备呢一个嘅规格或者系戒备嘅情况咧，系远高于2017年特朗普第一次任期嘅时候访华噶。而中方方面，根据体制内嘅消息人士披露，北京方面动员了超过2000名的警力参与安保，当中包括公安、武警，还有中央警卫局。而且在天安门、长安街、首都机场以及主要的车队的路线，都有大规模的交通管制和警戒的。而外交接待的规格方面，中方今次基本上用了超高规格的国宾待遇。特朗普不单止和习近平进行了超过2个小时的会谈，还安排了人民大会堂的正式仪式、国宴、天坛参观、高规格的礼宾安排。这一类的活动背后通常都涉及大量的礼宾司的人员、临时的封路、还有城市的管理、航空管制、武警、还有便衣的安保、媒体直播系统、国宾馆嘅全面戒备啦。而北京作为首都啦，本来已经有一个好成熟嘅国宾接待系统噶啦。 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今次的访问呢仍然是今天以来最高级别的任务之一。而另外一个巨大资源的动员呢其实是商业和外交代表团。看回今次白宫公布了随行的名单，包括了国务卿卢比奥，另外还有国防部长，还有多名的白宫的高级幕僚，另外还有大型的商界代表团，当中都是即大家非常熟悉啊 ，Elon Musk 啦、Tim Cook 啦、黄仁勋等嘅科技同埋金融界嘅人士。特朗普甚至喺会谈期间咧，临时安排大约30名嘅呢个美方嘅企业嘅领袖啦，同埋中方嘅官员去见面添。咁呢个就意味住额外嘅保安同埋会场嘅安排啦，翻译同埋谈判团队啦，商务部仲有系法改系统方面嘅协调啦，国企仲有地方政府嘅接待资源啦，全部都要同步动员嘅。因此同2017年相比咧，今次可以讲系低王级嘅待遇。嗱，虽然行程只系短短嘅几日啫，但实际涉及嘅资源咧，可以讲系非常之庞大。咁但系资源咁分散啦，咁啊买单嘅人咧都系相对分散噶。咁啊呢一套嘅分账制度其实都系相当之复杂，但系都几成熟嘅。分别由美方啦、中方啦以及部分嘅私人机构咧共同承担嘅。先睇睇美国政府佢哋支付嘅部分先。咁当然就包括咧总统出访嘅一啲核心嘅成本啦。嗱，当中咧最大部分咧系由美国纳税人承担嘅，主要系嚟自白宫嘅预算啦、美国空军啦、美国特勤局啦、国务院同埋国防部，例如 Air Force One 啦嘅呢一个嘅飞行啦、C-17 运输机运送车队同埋装备啦、特勤局嘅先遣队啦、保安仲有通讯系统啦、临时指挥中心啊、美国驻华使馆嘅额外运作等等，呢啲全部都系属于咧美国嘅联邦开支嚟噶。嗱，讲紧净系 Air Force One 咋，每飞一个钟。历来公开估算已经去到几十万美元的级别了，再加上多几架的军机、运输机，还有几百人的随行团队，总成本通常都以千万美元去计了。虽然今次的官方未有公布具体的数字，但是规模被形容是近年最庞大的总统外访之一。而且今次因为中美科技和一些情报竞争的升温，刚刚提到的干净手机、临时电脑、加密的通讯设备还有反监控措施，都令到成本进一步上升，这些钱都是由美国政府出的。至于中国政府又会支付些什么呢，就包括国宾的接待还有城市的安保了。按照外交的惯例，主办国通常都会负责国宴、礼宾、仪仗队、封路和一些交通管制，还有活动的场地和大规模的公安部署。因此北京方面实际上是承担了另外一大笔的成本。例如今次啦，天安门广场嘅清场啊，长安街嘅交通管制啊，天坛嘅封闭啊，武警公安大规模部署，人民大会堂高规格仪式，全部都属于中方行政同埋维稳嘅资源。咁啊，中国咧一般都唔会公开呢一类型嘅外交接待成本噶，但系呢一类超高规格嘅国宾访问咧，实际涉及到咧，例如公安嘅加班啊、城市嘅管理啊、临时安检啊、国营媒体直播啊、空域管制啊、国宾管戒备啊，咁样，所以某程度上都可以视为一次咧首都级别嘅大型活动。嗱，讲到住宿啦，咁今次嘅安排咧就系 Four Seasons 啊，四季酒店啊，其实呢一个咧都有一啲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因为以往啦，一啲嘅高规格嘅接待咧都会入住咧就系钓鱼台国宾馆噶。但是今次特朗普访华咁高规格的接待，冇住钓鱼台国宾馆，反而是住四季酒店。这个咁近返市中心的原因是什么呢？正正地点是其中一个考虑，因为四季酒店本身是位于北京的亮马桥使馆区入面的，距离美国驻华大使馆只是大约700米的距离的。这样对于特朗普团队来讲是非常之重要，尤其今次访华的背景是中美科技和情报的对抗升温、高度的防范电子监控啦，因此特勤局的安全要求比2017年的时候更高。住近使馆意味着车队移动的时间极短，紧急情况可以快速地返返使馆，通讯和情报协调更加方便，还有就是特勤局较容易去建立一个封锁圈。相比较之下，钓鱼台国宾馆就位于 北京的西部海淀区，距离使馆区比较远。虽然保安等级是极高的，但是对于美方而言，控制力未必比在自己熟悉的酒店，再加上近使馆的环境更加安心。另外，钓鱼台国宾馆虽然本身他们的安保级别是极高，但是四季酒店本身的设计啊、建筑啊，反而是非常符合现代的 VIP 安保啊。据报道，酒店有独立电梯，可以直接由地下停车场进入专属的楼层，高楼层的隐私度极高，可以成层封闭管理，令到特朗普团队几乎可以做到不接触其他的住客。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今次随行的商界代表团非常之庞大，高速网络、商务会议空间、即时交通效率和国际酒店服务，这一方面似乎现代的豪华商务酒店比起传统的国宾馆是更加适合大型企业的代表团去运作的。除了这些实际的考量之外，还有一个政治的象征的。钓鱼台国宾馆本身是中国外交文化之中，它不单是一个酒店，而是一个高度的政治象征。很多的历史性的外交事件都在那里发生的。例如基辛格的秘密访华、中英香港谈判、列根访华等等。在中国外交的预警里面，能不能够入住钓鱼台，入住哪一栋楼，是不是进入中南海，其实都是一些关系亲疏的象征意味来的。当然今次的分析也指出，北京反而安排特朗普进入中南海和习近平会面，而不只是在钓鱼台活动，本身已经是一种更高级别的政治待遇来的。因此换句话来讲，中方可能认为真正重要的象征不是你住在哪，而是能够进入领导核心的空间。因此都出现一个比较有趣的情况，就是住宿的选择偏向于美方务实的需求，而会谈的场地则是保留了中方的政治象征。这个都可以说是一种折衷的安排。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品牌政治。四季酒店大家都会知道是同一个比较国际化的连锁的酒店集团，但是事实上四季酒店不可以说是一个美国品牌，因为它是源自我们加拿大的，而资本背景也都相当的国际化。因此有部分的分析认为，特朗普团队去选择四季可以避开直接入住纯中国官方的设施，又或者入住太过有美国象征性的品牌，从而去降低在象征性上面的敏感度。啱啱提到啦，除咗中国政府需要支付嘅一啲嘅费用，同埋美国政府需要负担嘅一啲嘅成本之外咧，仲有另外一啲咧，唔係两国政府去埋单，而係由企业自行埋单嘅。当中今次一个最大嘅特点就係大量嘅 CEO 同埋富豪随行。最初嘅时候，好多人就以为啦，喺空军一号上面聚集住好多嘅顶级富豪啊，大量嘅 CEO 啊，但係 Elon Musk 就话啦，只係得佢同黄仁勋喺部空军一号上面嘅啫。咁所以有唔少嘅一啲嘅商业人士呢，佢哋都系自付专机啦，同埋商务机嘅费用啦，自付酒店啦，或者系幕僚团队啦，自行去承担保安同埋公关嘅成本。但係佢哋都会同白宫方面去協调行程㗎。而有时企业呢亦都会赞助部分嘅商务论坛，支付会议的活动费，安排企业晚宴。因此其实今次除了是一个很高规格的出访之外，本身也都带有大型经贸代表团的一个性质。虽然提到有很多的成本，又或者很多的经费需要动用，但事实上某些成本其实是隐藏在一些部门的预算里面的。不是说一个单独的即账单就是为了今次的出访或者迎接这个的外国的客人的。在现实上面，例如北京公安的加班费其实可能会是计入维稳的预算里面，美军的运输机的部署可能是计入了国防部的营运里面，至于特勤局的保安就会计入年度的保护任务入面，空管、禁飞等等都会计入就是航空系统的运作。因此真正的总成本其实都只是估算的，因为有不少的隐藏的成本是由各个部门去分摊了的。希望以上的这些解释能够令到上个礼拜两位打电话上来想了解更加多今次特朗普访华行程当中，无论洗费又好啊，责任谁属都好啊的听众朋友可以了解多少少这一方面的资讯。 好，今日嘅第一部分做得有啲长啊，我哋休息一阵先，咁转头翻嚟咧，听听今日嘅思思懒人包。
7: 对自己有要求系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8: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赞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7: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8: 星期六我落兄李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9: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时事懒人包，
6: 嗱，由乒乓外交引致到之后嘅基辛格秘密访华啦，当中好多嘅细节咧，可能比今时今日你睇嘅电影电视剧仲要曲折离奇。其中咧，基辛格嘅秘密访华可以讲系外交史上一个非常之经典的一次行动来的。看回基辛格，其实他在当时1971年的时候，他的正式职位是国家安全顾问，而不是之后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国务卿的身份。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呢？因为他不是透过传统的外交系统去处理中国问题，而是他直接代表尼克逊本人。这个就意味着这样做可以是极度保密，可以兜过部分的国务院官僚系统，可以直接由白宫控制，这个亦都正正是尼克逊同埋基辛格的外交风格嚟噶。另外，当时美国的外交权力结构好特别噶。1970年嘅时候，正式的国务卿咧系 William P. Rogers， 但系实际上尼克逊并唔完全信任一啲传统嘅外交体系，因此大量嘅重大外交咧，例如同中国啊、苏联啊、越战等等，都系由基辛格主导噶。之后他更加就成为国务卿添。咁当然基辛格秘密访华究竟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呢？今日的时事懒人包就同大家延续这一段的历史，看一看基辛格访华的细节。大家好，我是梁健恒。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被认为是冷战史上最戏剧性最成功的秘密外交行动之一。他真正重要的地方在于他并不是一次普通的会谈，而是美国和中国在敌对了20多年之后第一次真正进行的高层战略交易。整件事极度保密，充满了欺敌的安排，几乎好像间谍行动一样。而整个行动之所以秘密呢，因为当中要有一些秘密中介的加入的。巴基斯坦正正是当年的秘密中介。当时的巴基斯坦同时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呢，其实都不错的。因此呢，巴基斯坦总统呢就成为了整件事的中间人了。1971年的7月的时候，基辛格以公开身份访问印度、巴基斯坦，但是他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这两个国家，而是中国。在巴基斯坦期间，美国就公开宣布基辛格的身体不适，需要休息，而媒体就以为他只是留在山区的别墅那里养病。但是他借这个肚痛做掩护，实际上偷偷上了巴基斯坦飞机飞了去北京。这个是整个冷战当中最著名的秘密外交安排之一来的。当时甚至很多美国的官员都不知道这件事的发生。去到1971年的7月9号，基辛格秘密抵达北京。这个是自1949年之后最高级别的美国官员第一次进入中国。而当时接待基辛格的中国最高级官员 就是周恩来啦。周恩来同埋基辛格进行咗长时间嘅会谈，好多历史学家都认为呢个系二十世纪最重要嘅外交对话之一。嗱，究竟双方倾咗啲乜嘢嘢咧？当然离唔开苏联嘅威胁啦。呢个亦都系最核心嘅问题嚟噶，因为当时中国担心苏联进攻核打击，而美国就想利用中国去牵制苏联，因此双方都开始形成咗一个战略上面嘅默契。虽然仲未正式结盟，但系实际上已经开始咗共同去制衡苏联啦。有共识当然亦都有障碍啦。当时最大嘅障碍同依家一样，都系台湾嘅问题。北京立场非常之清楚，只有一个中国，要求美国同台北断交、撤军同埋废除防御条约。基辛格咧则尝试唔即时应承，但系表明美国愿意逐步调整。这个就奠定咗后来嘅上海公布嘅模糊框架啦。而之后双方亦都开始去讨论啦。李克逊访华，美国总统访问中国，这个在当时可以讲是难以想象的事情来的，因为李克逊长期都是反共的象征人物，但是正正是因为这样，他就更加有政治能力去推动这个突破。虽然双方都希望可以推动两国之间的一个战略上面合作的关系，但是其实在周恩来和基辛格的会谈当中发生了大量有趣和极具戏剧感的一些细节。有很多的外交史学家甚至乎认为这个不单止一次外交的谈判，更加似是两位顶级的战略家之间的心理博弈，而事实上双方都是非常之欣赏对方的。其中周恩来讲的第一句说话已经是非常之有分量了。基辛格抵达北京之后，周恩来的开场白就是说，你今次来是跨越世界上最广阔的海洋，意思就是不是地理的距离，而是中美二十几年敌对的关系的巨大鸿沟。这句说话亦都即时令到基辛格对于这位中国领导人的印象极深。另外双方都不断去试探对方的底线，会谈的表面是友善的，但是都是高度战略化。例如在台湾问题，周恩来就非常之强硬，表示北京的立场很清晰，台湾问题是核心问题，基辛格就很小心，尽量避免去刺激到台湾，同时都不要令到北京失望。因此双方很多的用词都是极度精准的。就住台湾问题都有一个名场面的，就是周恩来讲到美国军队的时候，质问为什么美军仍然在台湾呢？这个其实都是北京最核心的关切之一来的。基辛格就采取一个典型的现实主义去回应，不正面冲突，强调可以逐步处理，表示美国理解中国立场这种模糊但是又留下一些空间的方式，这个也都成为了后来中美外交的一种特色。基辛格后来透过他回忆录也都是说，他当时整个谈判是极大压力，亦都是非常之紧张的，因为如果谈判失败的话，可能会造成国际灾难，而且全程高度保密，美国的国内很多人都不知情的，一旦曝光的话可能会引起政治爆炸。虽然这次是一个秘密的访问，但是其实对于基辛格的接待当时已经是非常之高规格的了，包括国宾级别的待遇、精致的宴会、高规格的警卫，这个其实都是中国向美国传达中国非常之重视这一次的接触。其实有不少的历史资料当中都显示，这个会谈当中有很多个对话都很有趣的，其中有一个很著名的历史长河的趣闻，亦都被后世不断去使用这种的历史观的。就是基辛格问周恩来怎样去看这个法国大革命，周恩来的回答就是现在下定论还是太早了。这个说话后来被视为是中国长期历史观的象征，即是说有些东西不需要那一刻即时答你怎么看的，长期才可以看到这件事实际的历史的影响是怎样样。不过后来又有研究发现，周恩来当时可能是误以为基辛格问的是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所以这句的说话可能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来的。但是又是这些误会，无论是这个上错巴士事件定是这句的答案，都反而成为了一段的经典。但是这次的秘密访华反应都挺两极的，讲的是美国方面的反应。支持者就认为，如果不是这么保密的话，中美破冰可能根本没有办法成功。但是批评者就认为，李克逊和基辛格的外交过度的客商化了。 因为呢件嘅事件咧，唔单止美国国内唔知啦，甚至乎盟友都系被蒙在鼓里。当时嘅日本唔知，台湾唔知，好多欧洲盟友都唔知。当中最受震撼嘅就系中华民国台湾啦，佢哋受到极大嘅震撼，因为美国长期都系台湾好重要嘅盟友啦。而华盛顿事前完全冇通知嘅情况之下咧，对于台湾嚟讲，可以讲系极大嘅震撼。而公开的那一瞬间同放个原子弹冇乜区别的。1971年7月15号，李克逊突然在电视发表全国讲话，他宣布基辛格已经秘密访问北京，并且李克逊本人将会访问中国。这个消息完全是一个外交的核弹，因为当时中美仍然是正式的敌对国家，很多人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美国总统会访华，而美国和中国会进行秘密谈判。全球媒体即时爆炸式咁报道，当然最震惊嘅其实系苏联。苏联对此系极度不安嘅，因为佢突然间发现美国同埋中国正喺度互相接近，呢个就意味住苏联可能会面对西边嘅美国同埋东边嘅中国双重嘅压力。而好多嘅历史学家都认为呢件事直接改变咗成个冷战战略上面嘅平衡。当然日本都系好震惊啦，因为日本系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但是东京完全不知，日本政府甚至乎感到被美国外交突袭，这个在日本外交史上被称为尼克逊冲击，因为美国突然改变对华政策，而盟友事前完全不知。唔知嘅，仲包括一啲美国嘅官员啦，因为咧基辛格翻美国嘅时候咧，佢仍然系扮晒好似啱啱病好咁啊，咁所以咧基本上都连美国国内嘅例如系国务院嘅官员啦、外交人员啦、美国驻外使馆啦，都系通过睇电视先知道呢件事，而呢个亦都反映咗尼克逊同埋基辛格嘅外交高度集中化。呢次嘅秘密出访咧，成个嘅过程咧，好似冷战嘅谍报电影咁吓，秘密飞行啊，假病去掩护啊，小圈子决策啊，全球震撼公布啊，再到改变世界格局，因此至今仍然被视为系现代秘密外交最经典嘅案例之一。

0: 寻觅理想家园，由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1: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2: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ballot.
3: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4: 搭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吴达声议事堂，
5: 欢迎大家翻到嚟最后一部分嘅全民议会。大家好，我系梁建恒。嗱，随住油价嘅飙升啦，电动车嘅热潮咧又再一次被提及啦。有唔少嘅朋友咧，依家一去到个油箱嗰度咧，要入油嘅时候，可能个心就谂啊，点解我揸嘅唔系电车咧？咁样。另一方面，随住呢一个嘅燃油嘅价钱嘅上升，大家可能对于电动车嘅需求会有所上升啦。咁但系咧，睇翻我哋嘅电动车产业咧，就因为咧加美方面咧有好多嘅贸易上面啊、关税上面嘅挑战啊，导致咗一啲嘅汽车大厂咧，佢哋原先喺我哋安省、喺我哋加拿大扩充生产嘅啲嘅项目咧，就无限期延迟啦。咁啊，其中咧最令到大家关心嘅咧就系、是、本田啊吓，原定喺Alliston 咧，你就兴建一个大型嘅电动车同埋电池嘅生产项目，咁但系现时咧就已经由延期变成咗 frozen， 即系无限期搁置啦。喺2025年嘅时候咧，康达已经宣布咗啦，咁啊，因为当时咧北美嘅 EV 市场咧个需求放缓啊，所以佢哋就暂停咗电池厂嘅建设啦。咁而呢个 Alliston 嘅厂房嘅 EV 改造工程啊，相关嘅供应链项目等等咧，都系延期噶。一个原本计划总投资大约系150亿加元嘅一个项目咧，原先个希望就喺2028年嘅时候投产，咁但系嚟到今年咧，就将呢一个嘅延期变成了 frozen 无限期搁置啦，而最终会唔会甚至乎变成 cancel 即系取消咧？呢、这个亦都系本田一个考虑之一嚟噶。嗱，呢个原本可以讲系我哋加拿大近年最大嘅汽车投资之一，咁啊当中包括 EV 组装厂啦、电池厂啦、政府嘅材料设施啦，咁啊预计将会增加1000个新增职位啦，年产24万部嘅 EV 一个作为呢个目标噶。但系依家如果用胎死腹中去形容呢个项目咧，都不为过啦。不过值得注意嘅就系本田咧，其实并冇真系关闭咧喺 Alliston 嘅呢个工厂嘅。现时佢哋仍然有大约4200名嘅员工啦。咁佢哋嘅职位咧，据报暂时未受到影响嘅。佢哋仍然生产紧 Civic 啦、CRV 啦，仲有一啲 Hybrid 嘅车辆嘅生产喺嗰一度嘅。咁当然啦，即系北美 EV 增长比车厂嘅原先预期慢啦，混能车嘅需求更强劲等等啦，都系即系 Honda 今次作出一个选择嘅原因嚟噶。再加上咧美国政策啊，同埋补贴嘅前景改变啊，关税供应链嘅唔确定性啊，都导致咗好似本田呢啲传统嘅车厂咁啊，原本系更加激进嘅 EV 化，转向咧就不如系生产一啲嘅混能车，再加上弹性产线咧，作为佢哋嘅暂时的一个策略。嗱，虽然系咁啫，咁啊，但系似乎咧 ，EV 产业咧仍然喺我哋嘅本地嘅啲汽车嘅供应链当中咧，未完全系死得晒噶吓。因为咧，最近咧有一间嘅日本化工公司啦，叫 Asahi Kansai Corporation， 咁啊同 Honda 合作兴建嘅呢个锂电池隔膜 battery separator 嘅工厂咧，就动工。整个投资大约都有16至17亿元咁多噶，预计将会喺2027年嘅时候投产啦，将会成为我哋加拿大第一间咧就系锂电池隔膜工厂噶，咁啊预计都会创造咧300几个职位嘅。嗱，咩叫做锂电池隔膜 battery separator 咧？咁啊，因为咧即系隔膜喺呢一个嘅锂电池当中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层薄膜嚟噶，用嚟咧就防止正负极嘅短路啦，避免过热啦，同时都可以俾呢个锂离子咧系流动嘅。 虽然咧就康达方面咧就然后甚至乎有机会取消佢哋喺安省嘅呢个 EV 嘅大型投资啦，咁但系咧呢一间嘅日本嘅化工厂啦，佢就认为康达然后呢个 EV 嘅计划对佢哋有冇影响咧？有影响，但系认为影响都系一个有限嘅影响嚟噶，因为呢间厂咧唔系净系供应俾康达嘅，佢哋就表示啦，亦都会向其他嘅车厂咧出售产品啦，咁所以即使康达然后呢一个嘅 Alison。嘅 EV 项目甚至乎有机会取消咧，呢一个佢哋喺安省嘅一个生产嘅生产厂咧，仍然有佢嘅商业价值喺度嘅。咁原因就系我哋安省呢一度啦。首先就是产业链方面的整合啦，其实比较方便啦，同埋咧就系我哋安省咧亦都有一啲嘅。五大湖的航运系统在附近可以用船运去运输原材料，接近加美边境，亦都有铁路、公路配套等等，这些对于大型电池材料工业来讲是非常之重要的。加上我们联邦政府和安省政府近年都大力去推动 EV、电池、关键矿物、北美供应链本地化等等，因此他们都仍然认为选址在我们加拿大这里又继续他们的项目，其实仍然是在个商业决策上面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向。因此其实都可以看出现时在这个电动车的发展当中的而且确好像比几年之前那个热潮推动的情况之下是有所放缓的，是有所减速的。但是看到这些车厂可能都不是真的完全放弃了 EV， 反而不少的企业是采用一个 hybrid， 就是这些混能车去作为过渡。但是即使有混能车仍然在电池的供应上面都是有一定的需要的，只是等这个市场成熟了之后再度去扩张。因此对于好像这一间的即制造一些电池的隔膜的这些工厂来讲，即是俗称为上游零件工厂，如果我们安省能够吸引到这些产业是落户安省落户加拿大来讲，可能比起吸引整车的 EV 厂更加稳阵。咁所以有时咧，我哋未必真系需要制造成部车啊，又或者未必嗰部车需要喺我哋呢度制造咧，先至叫做咧可以从呢一个嘅汽车嘅发展啊，又或者可以用到我哋原有嘅一啲嘅产能，一啲咁嘅专业人才噶。因此其实都可以转换一个角度睇，就算唔系生产整车都好啦，我哋可以喺供应链上面充当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咧，其实都会揾到自己一个唔错嘅定位嘅。好啦，节目时间够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证实，本国出现首宗汉他病毒确诊个案，患者是一名育空区的居民，曾经乘坐爆发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居民样本早前由 BC 省卫生官员列为初步阳性之后，已经送往位于温尼伯的国家实验室进行确认检测，结果证实其病毒呈阳性反应，而其同行的伴侣则检测呈阴性。当局表示，已就此宗确诊个案通知世界卫生组织，目前没有发现新增病例，对加拿大公众整体风险仍然偏低，所有高风险接触者仍需隔离，并且会继续接受地方公共卫生部门密切监察。多伦多三名警员在西班牙巴塞隆纳度假期间被捕，正面临起诉。警方今天证实事件，但是没有透露涉事警员面临的具体控罪。警方发言人只是表示，相关的指控非常严重，其中一名已经返抵家国的警员已被警察总长丹乔暂停职务，至于其余两人，未来几天返回加拿大之后也将会被停职。警方补充，这三名警员当时并非在当地执行官方职务。多伦多警察协会回应说，鉴于案件涉及休班期间的事件，工会目前不会做出评论。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已经通过巴方把结束中东战争的谈判修订方案转交美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证实，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 伊方已经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他强调，伊朗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者妥协。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获得承认，无需任何个人或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再次警告伊朗，如果德黑兰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将会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明天起一连两天国事访问中国。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将于明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将在机场举行欢迎仪式，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乌沙科夫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星期三在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两国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再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与习近平茶叙，双方只限邀请四人参与，将会集中讨论国际议程中的热点问题。在北京，中国外交部说，此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提案纳入议程，是世卫大会连续十年拒绝涉台提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对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卫活动问题上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中国台湾地区未经中央同意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英国首相施继贤重申不会辞职，说仍然有意带领工党参与下届大选。他接受英国传媒访问时承认自己在工党的领导地位面临挑战，但他不会一走了之，称会向外界展示自己有能力逆转形势。施继贤又提及另一名工党党魁潜在候选人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施继贤说，就算对方胜出下议院补选重返国会，他也不会因此提出辞职时间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书广播温度。
1: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3: 欢迎收听今天的汇率速递。加元兑美元今天是0.73，兑人民币4.95，加元兑港币5.70，兑新台币22.99，加元兑日元115.60，加元兑英镑0.54。以上是今天的汇率实况。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4: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5: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5: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6: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7: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3: 感谢来到周一晚间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啊。今天呢，我们有位特别嘉宾啊，来自小明财商的创始人小明，在节日的时候做客我们节目。
8: 大家好。
3: 哎，刚才我们说到今天是维多利亚日啊，也是非常感谢大家还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祝大家上周末愉快。那今天的温度呢是非常高的，大家可能感受到了节日的气氛也体现在温度上，非常的热烈。那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体感温度来到了35度，这也是我们多伦多高温预警的一个开始。不过未来这一周呢，我们其实也会感受到温度的一个落差的变化，最高温度从这个有个10度上下的变化。那今天的这个报的温度其实是有白天最高温度是30度的，但是我们体感温度是达到了35度。那今天下午晚间呢，其实此刻的温度还是在30度以上的。那么今天晚间的最低温度是18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是29度，最低温度是10度，然后礼拜三会降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17度，晚间最低温度是6度，并且礼拜三会有30%的几率会有下雨。那礼拜四呢，最高温度是16度，最低温度9度。礼拜五的最高温度15度，最低温度是10度。礼拜六最高温度13度，最低温度11度。然后礼拜天温度又回升到20度。未来这一周呢，我们感受到这个最高气温是真的是上下10度左右的变化。那么其实刚才说到这个多伦多的高温预警，也是因为今年今夏我们在每年的维多利亚日是似乎抑郁着我们每年进入夏天的一个开始。那么今天这个是今年的一个首个高温预警。那么加拿大环境部对多伦多地区都发布了黄色的高温预警，并且范围会延伸到我们安省西部的温莎。那么未来这一周的温度是比较大的，但是这个气温的上下波动比较大，所以大家也要注意一下，除了在高温期间要多饮水注意安全，那其实还是要注意这个温差的变化，很容易在这个春季到夏天过渡的时候会生病的。那么油价方面其实今天到明天没有变化，这个长周末大家是比较适合出行的，油价明天是192.9分每升。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节目了。那么我们欢迎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啊，是小明财商的创始人小明先生。
8: 谢谢。
3: 哎，今天我们的节目热线依然是开通的，我们也希望我们听众在这个长周末过节的这一天的晚上还在收听我们节目，同时也支持大家希望加入我们节目来讨论。其实今天是想讨论一个财经的话题的。刚才跟小明也有简单的沟通啊，其实小明也有看到过，其实最近财经圈子里挺多人讨论一件事儿。那么我们 不是我们加拿大的事儿，我还挺好奇的。但是我发现很多财经的媒体、财经的评论都在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参议院刚刚在5月13号确认他们要换这个美联储主席这个事情，我就发现很多财经圈子在讨论，并且觉得这个事儿可能会比较影响我们的市场。那么其实说起来这是美国的事儿，但是实际上美国和加拿大的经济联系非常的紧密，对我们加拿大的联系也是很大的。我们看到这个市场的讨论往往是体现在热度上，那热度的背后往往体现的是市场的一个情绪变化。那这可能是意味着市场上会不会有一种情绪，就是大家是不是很快在迎接着这个新的这个美联储主席之后会进入一种新的货币时代，或者说美联储是不是在未来会有一些新的动向，那会不会不止降息，还会进行一些洗牌。那市场的变化我们也欢迎听众来跟我们讨论。当然我知道小明有自己的一些观点，那我不知道小明你是怎么看的这个消息的变化。
8: 从那个美联储的这样一个动作来看的话呢，下一届就是主席要换人。那么现在我看到的数字应该是在5月中旬，那么接任的这一个新主席叫做 Kevin Warsh，然后的话接替现在的鲍威尔。所以说很多人在财经或者宏观的角度来说的话呢，其实也会讨论到像我们2022年经历过的这种加息啊、缩表啊这样一个过程。那其实在不同的市场周期中，我们一直会看到美联储一些动作，那么其中两个最明显的就是缩表跟增表，就是 QE 跟 QT。 那 QE 的话就叫 quantitative easing， 对吧？那 QT 的意思就是 quantitative tightening。 所以说在这两边的话，美联储简单的说它有账上有大量的钱可以动用，那么如果他把这笔钱放到市场上去买股票买基金，那就可以推高市场的价格。那如果他把这笔钱收回来，就是流动性收回的话，那就可以把整体的这个钱根收紧。所以说这一个政策呢，我们叫它叫 QE 或者是 QT， 也就是缩表和增表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另外一个美联储的政策，其实加拿大的央行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降息和增息的问题。所以说在不同的市场周期中呢，我们经常会看到政府有不同的这种方式来诱导市场这样一个估值。那其实我们现在呢大家比较担心的几件事情我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就是从美国的整体的经济环境中来看的话，第一个呢就是最近的这个打仗看起来之后会导致油价上涨，而且这个上涨可能是有两个状况，一个叫 pass through， 也就是说像一段时间的上涨之后呢，油价又恢复到一个比较平稳的价格。比如说打仗开始之前我们讲的伊朗，对吧？那么大概在60多块钱一桶，现在大概在100多块钱一桶，那么价格的上涨大概在50%。那也就是说如果这个问题能得到缓解，或者是谈判得到一些好的解决方案，比如说海峡赫姆利兹海峡能打开，那这样的话呢，油价的上涨可能是一个短期的现象。但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个海峡打不开，那么打不开呢，那个油价的上涨包括未来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呢，就会变成一个长期的现象。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通货膨胀是我们央行或者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央行会看得很重的一个指标，包括美国央行和加拿大央行。所以说这个情况下呢，就会导致一个我们所说的通胀压力会不会继续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长期的利率降不下来，甚至是利率要上涨的这样一个可能性。所以说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它的这个利率涨跌的问题。那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这个战争的问题可能一下还解决不了，那么在近期大家一定会看到通货膨胀的上涨。那至于通货膨胀上涨之后，第一个那就会带来大家的一个预判，就是延迟降息，第二个呢就有可能是小幅的加息。所以说这一点是首先不管是美联储也好还是加拿大央行都要应对的一件事情。那这个事情最直接的一个影响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钱变得更贵。那钱变得更贵的一个主体的表现就是我们讲的债券的收益率变高。那债券的收益率，为什么债券的收益率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呢？比如说在加拿大，那么加拿大我们对标的固定的 mortgage 的利息就跟2年的政府债券的这个收益率是直接挂钩的。那在美国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利率 长期下不来的话，那不管在企业层面也好，还是个人和家庭的层面也好，他们的借款和负债这一块的成本都会上升。那这一块又直接会把我们股票里面的估值，我们估值通常用一个叫 discount rate， 也就是我们讲的市场上的机会成本嘛，可以这样理解。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美联储的利息降不下来，那也就代表它的机会成本变得更高。那这样的话又会进一步的影响我们目前的股票投资市场上大家的这种心态。所以说

0: 那现在的问题也是这个道理，到底是短期还是长期？但是美国现在有个比较好的点，就是经济看上去活力还不错，跟加拿大不一样。加拿大现在进入的是一个半衰退状态，那么失业率大概在 6.9%。那么美国呢会好很多，而且还有一些我们讲的经济上的增长，包括收益，包括我们工作室上面的这个增长。所以说美国处于的一个经济的状况，如果我们只看宏观数据的话，是一个更优势的状态。但是它同样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 AI 浪潮下的这些股票啊，或者是这些产业的股市的估值，其实是一个比较高的位置，比如说5年或者10年的这种长期平均来看。所以说这一些逻辑上面的变化呢，对大家就会对于这个 QE 或者 QT 这个概念比较紧张。那凯文沃什这种人，他的一个鲜明的观点呢，其实他是认为就是大量的 QE 或者是我们讲的放水其实是不太合适的，因为他认为这种情况下会带来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推高资产价格，那当然大家都知道对吧，美联储开始买东西大家跟着买，那水涨船高。第二个呢，他不太认同的就是这种就是有资产的阶级跟没有资产的阶级，如果有资产的阶级拥有的资产的价值变得更高的话，那其实势必就造成了一个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那这是第二个问题。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美联储如果总是跟市场沟通，给出我们所说的 guidance， 就是这种未来的预测预计，那就会增加金融市场对于美联储的这个消息的这种预判，那预判自然就更依赖于央行的这些发言，所以他认为这一个呢也不是一个很合理的选项。那还有一块呢，就是说美联储呢它其实跟财政政策就有一个打配合的过程，因为大家可能知道，就是财政府的开支的角度来说，有一个叫财政政策，比如说政府有多少钱建桥，有多少钱修路，有多少钱打仗，这是我们讲的是财政政策。另外一个政策呢，就是我们讲的美联储的政策，对吧，就是它的有多少的利息，然后有多少收表还是放水。那这种情况下呢，他觉得这两个最后就发现政府的预算也好，八戒的也好，其实最后跟那个央行的决策呢就有一个很高的相关性。那这样的话呢，总体来说他也不认为是一个很好的状态。所以说这一些呢，我相信在未来的市场过程中呢都会出现一些震荡。那么现在从
1: 我觉得在震荡之前可能市场就已经预判了，觉得说他上来之后基本上再重新这个建立一套他的逻辑，就是刚才你提到这个鲍威尔，他过去在任职这个美联储主席的时候，那市场金融市场出了问题，通常我们看到美联储会救市，当然救市有很多种方式啊，通过放水啊，货币政策呀、啊，其实我们加拿大也是，我们看到从疫情到现在，加拿大也是基本上是跟进状态的。当然，你刚提到加拿大和美国的经济的这个基础经济的状态现在是不一样的，但是经济上的很多的相关性，我们也看到，其实加拿大的央行政策跟美国几乎是算是一种同步的一种状态。那么鲍威尔他这个主席调整，刚才你提到这个新任的这个美联储主席Kevin Warsh， 他的这个理念和鲍威尔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看到很多的这个评论就一直在讨论和质疑说，那我们是不是在下一个阶段会迎来一个崭新的和过去完全不同的一个市场逻辑。那我们在此刻本身就在经历一个金融危机，那在很多国家其实都有金融危机啊，这个经济上行不了。那么他的上来是不是就意味着市场会有一种新的打法？那么刚才你提到的他的理念的那几点，那你对此是怎么看的？你认为接下来可能美国的美联储政策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它又会如何影响美国的经济？对我们加拿大有没有一些次生的波及的影响？
0: 我个人来看呢，就是 Kevin Warsh 这个不是简单的鸽派，也不是所谓的传统的鹰派。那总体来看的话，他对这种 QE 这一种就是大量放水，大量去给资本市场注入资金的这种政策呢，他自己不是特别的喜欢。所以说如果下一次再出现大的经济危机的话，那就有可能他的做法会稍微缓一点，不像我们在2020年遇到的这个危机的时候大量的放水，然后大量的降息。所以说这个呢有可能是它的一个

0: 问题，它会强调的就是一个纪律性，对吧？而不是那种大量的放水。那第二个我觉得的问题就是，其实还不光是美联储怎么做的问题，而是市场本身经历带来的一个影响。因为在Kevin Warsh早期的时候呢，他大概30多岁的时候，就是美联储历史上的一位非常年轻的这个理事，大概是2006年。2006年在布什总统的提名之下呢，他就开始做理事，那是在他30岁出头的时候。那他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工作经历呢，就是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这一块。那全球金融危机大家可能了解，就是因为美国的次贷危机波及了很多的市场，波及了很多的银行。那这样的话呢，美联储就降息，然后大量的发钱，然后担保一些银行啊或者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嘛。那在他当时呢，其实他有一个理解，就是认为他对于危机之后，就是Ben Bernanke 这个央行主席的这样一个做法不是特别的认同，他对比如说像 QE 的这种扩张越来越不认同，所以说到了2011年之后呢，他就离开了美联储。那离开美联储之后呢，他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学术和政策的研究，比如说在斯坦福的胡佛研究所，然后对关注就是主要是货币政策呀，美联储的政策改革啊，通胀啊和金融的稳定啊。第二块呢，它其实也是一个投资，在投行里面做了很久，比如说在 family office 呀，然后他从师从的一个人，就是我们叫邓肯米勒，他是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个宏观的投资人。如果大家了解的话，这个邓肯米勒。那么还有一些呢，他其实就是有一些精英学派的这些想法，他认为不能单纯的从模型或者是就业的数据出发，更重要的他是想去了解或者是更关注金融市场会怎样反应，比如说央行的这些信誉呢会不会受损，还有资产的价格会不会被流去。所以说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个人觉得他的风格可能会不一样，但是他就是市场会不断遇到周期和挑战的这个本质其实是不变的，我们讲的叫 animal spirit， 就是市场的这种从众心理啊，包括随时会有泡沫，有时候又会有萧条，这个本质在几百年的这个金融史中是不变的。那么他的角色我觉得可能不会真正的改变太多，但唯一的问题就是在某一些政策的层面上面可能会宽一点松一点或者是紧一点，这样的一个尺度上的区别。但是整体的人类的这个金融的发展史也好，包括科技啊，包括各种泡沫的起来啊和破灭，其实这个本身在从我们有史记以来的，比如说像从郁金香泡沫大概是1600年左右到现在大概400多年的这种金融史中，其实这个循环是不会太有变化，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1: 非常感谢，我们先进进广告，我们再接着回来讨论。那今天的热线9058991430依然是开通。
2: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和安省 HST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和19街，临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兴建中，即将入住。致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周六洛西和我李兰于2号 Caroli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锁定这个星期4、5、6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到0。现任车主换车再净减高达2厘，现金买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开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是在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享您所享，与您同行。
4: 财经速递，
1: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速递。我们来看看今天北美市场的资讯啊。5月18号的北美市场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今天是假期在休市啊，所以没有数据。我们看一下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今天收盘在49686点，升15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在26090点，跌1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在7403点，跌5点。纽约七月汽油目前是104.42美元，升3.4美元。纽约六月期金那收市4558.3美元，跌3.6美元。加元汇价72.8美分，升0.08美分。亚洲市场的资讯，香港恒生指数收盘在25675点，跌287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在60815点，跌593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盘在4131点，跌3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在15530点，跌31点。台湾加权指数收盘在40891点，跌280点。以上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3: Another Don Clean with the Don Ducks.
4: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on Platinum.
5: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4: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5: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4: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5: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make enchiladas.
4: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3: Do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6: 寻觅理想家园，从找个薪水好盘开始。楼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沙中淘金，近期必胜推荐 Los York 绝佳地段，近 Subway 10%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 AM1430 苏敏聪所罗门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重力寻到它，还要懂得把握先机。马上打电话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3: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感谢回来收听今晚的 AM1430 国语热线，我是主播季言。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小明财商的创始人小明。
0: 大家好。
1: 哎，我们今天在聊这个财经的话题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5月13号，其实刚刚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美国刚刚通过的这个 Kevin Warsh 上来啊，他即将要接替鲍威尔成为美联储的主席。所以其实我们在市场上看到挺多的关于这个话题的一个讨论，其实可能不是那么的本地，但是我觉得其实我身边有挺多做投资的朋友们，他们挺关心这个问题的。那我也挺好奇，所以刚才跟小明探讨了一下，其实美联储的这个政策这个主席换人，那么其实也意味着他的一些理念的变化，未来对市场的影响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我相信更多投资人他的这个点可能是会放在说那如果说这个投资这个货币政策的理念出现一些调整，或者美国可能未来会有一种新的打法，那么市场对这个未来的货币政策的变化到底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期待呢？它这个市场通俗的讲就是说市场是涨还是跌，小明你会觉得这个会对市场有影响吗？
0: 我觉得有几件事情大家可以串起来讲一讲，然后我们来做一个综合的判断呢。第一件事情呢，我就觉得是上一次巴菲特在自己的年会上面，虽然他自己已经不是作为执行主 CEO 在那边去发言，但是他当时给了一个自己的判断，就认为现在的美国股市的市场赌博的成分呢太高。那这个赌博的成分呢，他其实做了几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啊。他说市场呢其实就像一个什么呢，就像一个教堂旁边带有赌场的地方。什么意思呢？教堂在他的理解中呢，就是一个长期投资，然后我们的资产可以随着这种长期的投资，包括股市的长期上涨，不断的复利增长，这样呢是一个长期的，像一个信仰一样。那这里是一个我们长期的资本上涨，复利增长也好，对吧？滚雪球也好。但是呢，这个赌场就建立在教堂的旁边，也就是在这个长期的市场上涨的同时，那么旁边经常会有一个叫赌场的地方。那这个赌场呢，通常越在估值越高的时候，大家进去的人越多的时候呢，它的吸引力就越强。那这里它的赌场 表现是 指的什么，就是短线在高杠杆然后快速的交易的情况下想去赚钱的这一批人。所以说他现在的想法就是，哎，认为现在大家情绪的赌博的情绪非常强，而且呢很多的资产价格，他认为如果从未来的角度回头看的话，认为是非常可笑的。那这个呢，首先我想讲一讲，就是在美股的这个股票中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公司。那我相信大家在最近一两年可能听的最多的一类就是 AI 这一类的公司。那么 AI 其实也有很多的我们讲的这个产业链嘛，最基础的一块就是我们所说的像英伟达啊这种做芯片的。那做芯片的英伟达，然后包括台湾的一些半导体公司Broadcom, Microsoft, 然后 Amazon, 这是所谓的一第一梯队，包括 Google 和 Meta, 也就是我们说的那 Super Seven 这一类的，对吧？那第二类的话呢，其实就是来做这一类基础的服务，相当于是帮他们去服务的。比如说造芯片的时候，我们需要那个极紫外光刻机，那光刻机就是在那个硅盘上面刻出一个硅片，对吧？然后把硅片然后做加工好了之后，英伟达就变成了它的英伟达的这个半导体的这样的一个芯片。所以说第二类呢就属于是卖惨的这一类，就我们讲的这种为第一梯队服务的。然后呢第三梯队呢就是我们讲的电力供应和基础设施，比如说 data center 啊，包括说电力公司啊等等这些，对吧？那这后面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我们比如说是存储呀，比如说大家比较最近可能了解的比较多的叫三碟，叫 SanDisk, 它从一年多的这个30多块钱一股涨到了现在大概在1300多块钱一股。也就是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呢涨了接近40多倍的价格。
1: 是怎么做到的？这是一个神话吗？在这个投资市场里。
0: 其实 SanDisk, 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用过它的储存卡呀，或者是电脑上，或者是我们讲的那个照相机啊，或者是摄影机，
1: 以前这个所有相机里的那个存储卡有一个很大的牌子，就是那个
0: SanDisk。那 SanDisk 是哪一家公司呢？ SanDisk 其实就是另外一家公司，叫 Western Digital, 叫西数。西数是一家很大的做硬盘的公司，对吧？那个我们讲的那种磁盘，转来转去的那种磁盘，我们7200转、5400转最早的那种。然后它是相当于是西数里面的一个独立的品牌，然后这个品牌好像据我所知就是做一些闪存啊、闪卡，就是那些比较小的，这些更适用于 AI 数据中心用的这样一些设备，对吧？所以说这一块呢又是第三梯队了。然后之后呢就是我们讲的像Palantir 就是可能用数据 AI 去做那个国防啊这一块的 AI 的这一块的工作，还有 Micron 呢这一些。所以说现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对于估值的这样一个理解。所以说在赌博这个过程中，我们通常会看到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估值的上涨。那比如说现在估值比较高的，在七大公司里面估值最高的一个是我们讲的英伟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特斯拉。英伟达的那个估值大概是在54倍，对吧？你听起来还是比较 OK 可以接受的，不是那种几百倍，至少它有足够的市值和足够的盈利还有销售。但是如果你看到特斯拉的这个估值现在是大概在300多倍，那你就会感觉哇，这就是最鼎盛的这一种泡沫化的这种感觉。虽然对于特斯拉我们怎么去估值，大家每个人的看法可能不一样，对吧？有的人认为它是一家电动汽车公司，那这是一种估值方法，所以说它的对标可能就是比亚迪。那如果你认为它是一个 AI 的算力或者芯片，包括自动驾驶未来的机器人啊，包括提供自动驾驶这一块的服务啊，那它的这种估值方式可能就变成了一个 AI 算力或者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充满前景的。所以说不同的归类方式，你对它的估值方法是不一样，但总体来看的话呢，如果是有300多倍的估值呢，我相信也是一个相当高的价格。那这个是大家要去了解的一个地方。所以说从这些数据去看的话呢，我们很有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哎， 2000年的这个科技泡沫是不是又会来一趟，对吧？那我觉得现在有两个点，有相似的地方，有不相似的地方。第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这种一个阶梯，我们刚刚讲了三个阶梯，对吧？三个阶梯不同的这个价值链上面的这些企业，它的估值在水涨船高，而且大家再去进入购买去它的时候，首先是用自己的钱，然后自己钱用完了之后呢，大家都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借钱。除了借钱以外的话呢，市场上还会弥漫着各种故事，对吧？给你讲芯片的故事，为什么 AI 可以提供一个免费的所谓的助理，然后它的比如说General Agent 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所谓的 AGI 对不对，可以代替很多的基础的工作，甚至是未来有很多的人可能会因为这个失业，然后很多工作可能就是不需要人继续去做，这些都是我们讲的我们对于未来最有预期的一块。但是实际情况下呢，这个故事的底层其实是有足够的我们讲的 earnings 去支撑的，所以说它也不完全就是复刻2000年的这个泡沫。所以说我相信不知道听众们大概做投资的时候是怎么去想的，但是如果你把它理解成是一个未来的叙事也好，或者是一个泡沫也好，这是一种理解方式。另外一种呢，也可能是一个真实的产业的革新。那从我们去帮客户去做理财或者是做资产配置的时候，这两种有一点点是相对应的这种说法，其实我们两边都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好确定，对吧？你也不知道到底哪个故事会成为未来最大的这样一个增长点。但问题就在于对于我们一般人或者是家庭作为投资者也好，你是怎么去识别这样的机会？那更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怎么样去参与这些投资，我觉得也是一些很重要的点。你是拿你全部的身家包括借的钱去做这样的投资，还是说你拿你总资产的比如说5%、10%去做一些配置？那这种不同的做法呢，我相信对你长期的这种资产的结构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那总体来看的话呢，我觉得这些呢，其实引用另外一个故事，我觉得大家可以做一些参照，就是我们2022年的时候对于房市这样一个预期，对吧？当时我们大家都认为多伦多第一个会有大量的人口进入，第二个我们的理想的状态是长期的一个低利率的环境还能持续，第三个呢就是房子的建造速度永远赶不上大家的需求。那这几个就影响了当时我们大家对于房市包括对于投资投机的这种心态。但是如果我们转回来看，现在已经有四年多的时间了，对吧？转回去看，我们会觉得当时的那些预期有可能是过于乐观，而且所认为的那些不可以变的这些变量最后都变了。所以说我们回想起巴菲特讲的那句话也是这个道理，你可能从5年之后再去看现在的这个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投资你是不值得做的，也有可能你选的那些就是长期下来它没有太多的价值，而只是在去完成一个叙事。那这个里面在金融市场里面其实经常会反复的出现，比如说我们比较了解的大家比特币，对吧？比特币在什么时候大家讲的最多，涨得最快的时候涨得最多。
1: 嗯，
0: 现在大家的叙事都不在比特币上面，都在比如说我刚刚说的那个 SanDisk 这种股票里面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叙事就像一阵风一样，它吹到哪里，哪里的这种投资或者是泡沫就见涨。但是等这个风刮过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当时同样的东西为什么现在没有人提了？
1: 嗯，
0: 那我们再换句话说，如果比特币相比黄金来说，你觉得你更愿意相信哪里？对吧？你要说从交易价值的角度来看的话，哎，我觉得黄金绝大多数人对它认可更高。但是自从黄金达到了顶点，大概在5500块钱一盎司以后，现在又跌了大概20%，好像大家对于黄金的热度呢也少了。
1: 嗯，我觉得进入今年以来，这个金融市场里好像很多人啊，我是听到挺多人就有这样质疑的。当然，这个美联储换主席可能只是一个撬动点，挺多人就是在质疑说，哎，这个 这个金融市场是不是很快会做一个调整啊？就像刚才小明说到，这个一阵风从这个点刮到那个点，那么高点过去，那可能有新的这个新的
0: 故事
1: 增长点，新的故事会出现，但是谁也抓不准。但我觉得每个人在做投资的时候，可能他参考的这个依据不太一样的。那可能有些人对这个市场更敏感，那很多人对政策很敏感。就像我刚刚说到这个，您刚刚也说到这个。很多人他会依赖于去看这个利率的变化，所以就为什么我也观察到说，哎，这么大的一个变化，挺有些人讨论，有的人不讨论，有的人可能更重要的是他自己有对市场一个很强的判断，他可能去看市场的变化，他不会依赖于去观察政策的未来的这个变化的空间。但是呢，挺多人，那尤其是在地产市场里，可能他们要去看的就是利率的一个变化。所以我有个小白的问题想要跟小明探讨，就是这个在说到这个货币政策的时候，利率政策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呢，还是说还是有其他的一些政策货币政策的其他的部分？那很多人在做投资的时候，他其实看的挺简单的，货币政策他约等于就去看这个利率的变化，尤其是我们看央行利率的变化，对市场的情绪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无论是在地产还是在做这个金融市场的投资里都是一样的。不过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接着探讨听听小明的一个见解。
7: 老婆，你怎么抓头了？
6: 因为我们家除了要换门窗和冷暖气，还要做防风间隔和室内装修啊。
7: 别担心，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们想要的全都能在宏丰找到。而且他们刚搬进全新超过10000尺的展厅，新增了高性能的被动式铝抱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以及电动凉亭等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的门窗专家，美化家居的首选。详情请电905-940-8933。
8: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奢侈漫游》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包括世家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9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芒福景、逆市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9: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感谢回来收听今晚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季言。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是我们的特邀嘉宾，来自小明财商的创始人小明。
0: 大家好，
1: 哎，跟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货币政策，探讨一些财经的一些话题。那今天我们的这个由头呢，其实是从美联储要换人开始，换主席开始说起。那其实市场有很多猜测啊，评论就认为说，是不是这个换人了之后，意味着这个时代变了，这个货币政策的这个走向可能变了，这个打法变了。那么其实所以刚才我就想到这个一个小白的问题，就请教小明说，这个我们很多人关注货币政策的变化来作为一个投资的一个依据。那么货币政策的这个中呢，很多人其实看的更多的是央行的利率政策的变化。那利率政策是不是约等于货币政策，还是说货币政策还有更多的东西？
0: OK， 央行的货币政策通常是有两块，一个叫利率政策，它其实利率政策呢，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policy rate， 也就是央行的利率。那央行的利率它是通过一个叫 overnight rate 这样一个概念传递出来的，也就是说，如果假设我们就是用 TD 银行把100万存到加拿大的央行，存一晚上它会得到多少利息，那么这个就是 overnight rate。 那 overnight rate 上面有一个叫 upper band 和 lower band， 简单的说，它就通过买和卖这两种机制来控制它的利率的高和低。所以说利率政策是央行政策或者货币政策中的一块。那另外一个政策呢，其实就是钱松和钱紧的问题。刚才只是讲利率，就是我们相当于是水位高和低， 因为它是一个我们叫最基准水位，它水位越高的时候，那其他你得到的水位就会更高。那比如说如果利率现在是2.25%，这是我们讲的央行的利率的话，那你在外面借房贷的时候可能是在3点多或者是在4，接近4这样一个水平，这是我们讲的 prime rate， 那就是比较好的这种利率。那如果你是在比如说小一点的银行，比如说 B2B Bank 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小银行，你的利率可能会更高，然后如果借二代三代，那利率就会更高，一点点加上去。所以说刚才讲的这个利率政策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基础的利率，就是你可以理解成阶梯里面最低的那个水平。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的钱松和钱紧，也就是说央行另外一件事可以做的就是它可以发债。那他在发的越多的情况下，他就可以怎么样，他就可以去在市场上买东西。那如果他大量的往市场上放钱的时候，在利率相同的时候，不变的时候，他其实可以增加他的购买力。那他的购买力其实更多的进入了像金融市场啊，或者是资本市场啊，这一类的东西。所以说经常就可以推高什么呢，推高股票的价格，或者是资产的重新定价。因为你想一想，资产就那么多，但是买的人变多了，而且央行它作为一个主要的推手，那这样的话它又可以把这个价格往上推高。所以说利率政策跟我们讲的货币政策它其实是同，就是通常就是货币政策中有两块嘛，刚刚讲过，一个是利率政策，一个是就是钱松和钱紧，我们就讲的是刚才讲的这个债务的问题，对吧，是发债还是收债。那这两个种政策通常是协调的，也就是说降息的时候它往往会变成 QE， 也就是尽量的让市场注水，相当于是一个大坝把水注起来灌满。那如果是钱紧的时候，那就是第一个是升息，第二个呢就是收，把水从市场上收回来，收回流动性。所以说这两件事情呢其实往往是有很高的协同性的，但是它都是我们讲的货币政策中的一环而已。就像货币政策中有两个主要的政策，一个是买卖资产，另外一个就是利率的增和减，对，所以说这样的话就会影响整体的经济活动。
1: 嗯，我觉得市场的担心可能更多的就是刚才说到这个万事上去会不会明天就让股市暴跌，你觉得这种可能性大吗？
0: 我觉得股市暴跌的原因它并不一定会是一个央行主席上任和下任的这个问题，其实更重要，
1: 可能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未来走向。
0: 更重要的话，你如果看历次的资产泡沫和泡沫的破灭或者泡沫后面出现的问题的话，其实更多的是央行的这样一个政策主导的，而不是一个主席主导的。那比如说如果一个主席我就永远是放水，那我觉得这个也还好，当然这个会推高各种资产的泡沫和价格。但是一个主席上来之后就严控他的货币，再加上升息，这就会导致资产的破灭。所以说在1970到80年代的时候，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经历了一个很严重的通货膨胀，那个时候呢其实就把利率升高到接近20%这样一个水平。所以说这个呢其实最后的政策是一定会影响到经济的，但是这个主席上任了之后他采取怎样的政策，其实一般的人我们暂时是没办法看到的。而且绝大多数央行主席他采取政策也是因为当时的经济环境所困。那换句话说，与其去猜测这个就是这个央行主席会做什么，那我更愿意去看到的就是未来的就业数据通胀数据和这样一些相关导致他做决定这些数据，我觉得应该是更好的一点。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共同的，就是在任何一次的经济泡沫也好或者是股市泡沫也好，它的这个来源或者是触发点可能是完全不一样。
1: 其实加拿大跟美国肯定就完全不一样。
0: 对，
1: 但是大家去关注这个美联储换人的事儿，其实说起来跟我们加拿大好像没关系，但是呢我知道它可能会波及到全球市场，波及到我们加拿大市场，那会不会进入一个新一轮的震荡周期，这个还不好说。不过可以讨论一下会对我们加拿大市场的一些变化，毕竟两边的这个其实货币和货币政策利率政策还是很接近的，对不对？那我们先进广告，回来到今天的最后一部分。
10: 女儿问为什么我做的酱油鸡特别好味道，我就说是外婆的秘方，等她长大做妈咪的时候我就会教她。其实秘诀就是珠江桥牌金标生抽王和草菇老抽啦。
11: 采用金钱黄豆生菜，天然酿造，被誉为香港超级名牌，更荣获 HACCP 国际安全认证的珠江桥牌优质酱油，名牌效应，品质保证，买的安心，吃的放心。
10: 妈咪，我知道啦，开门七件事当然要有生抽王。
12: 对自己有要求是很重要的，所以一定要亲身来看。
2: 买楼都是一样，您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正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临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和 HST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万。
12: 不光听大家讲，自己亲身来看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是你首选的舒适安乐窝。
2: 周六洛西和我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3: 回来啊，
14: 就到了，
13: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14: 10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15: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9: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感谢回来收听今晚的最后一部分了。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季言。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小明财商的创始人小明。
0: 大家好。
1: 哎，我们今天在说这个市场啊，其实说到这个，从这个新闻由头讲起，其实我是觉得这个货币政策对市场的影响还是蛮大，很多人都是要看的，很多人是参考的。那么刚才说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市场的一个变化，那小明你觉得这个如果说美国的货币政策有变化啊，利率有调整，它对我们加拿大的这个货币政策或者利率政策有没有一些影响呢？
0: 其实从比较宏观的长期的角度来看的话，欧美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和加拿大还有日本等等这些发达国家，他们的利率和货币政策很多情况下是统一的，比较同步的。那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在2020年的这个 COVID-19 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央行，包括欧洲的，包括加拿大的，包括美国的，中国的情况不是特别记得了。那总体来说的话，他们都是统一的降息，对吧？所以说也部分导致了这个我们经历的这个资产的泡沫。
1: 嗯，
0: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如果美国加息或者美国不降息，加拿大会怎么样？那我认为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呢，其实美国和加拿大有很高的关联性，但是同时也有很不一样的地方。那我先讲关联性。关联性呢，就是如果通胀继续扩张，那这个通胀主要是由油价引起的。那我们加拿大也用油，美国也用油，对吧？虽然美国和加拿大都是比较大的产油国，但是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个油价带来的通货膨胀，它是一个广泛性，它并不是只有你开车的人才感受得到。其实你不开车，哪怕你去 Costco 买菜，你也会感受得到。我太太最近去 Costco 买菜，告诉我说，哎，你知道原来那个瑞士巧克力我们在那个 Costco 买是多少钱一个？我说大概就是13-14块钱差不多，大概是2000克的那个黑巧克力，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一块块的、那个、
1: 金球的那个，
0: 那个金球的是一种，还有那个长方形的那一块。
1: 嗯嗯嗯，
0: 我觉得那个还不错，我还比较喜欢吃。他说最近的价格已经涨到20-30块了、
1: 哦、
0: 对吧？而且上面写的 Made in Swiss。 那我就讲 Made in Swiss 的话，你想想他这个通货膨胀的传导到加拿大，那也证明其实从欧元的角度来说，或者是在瑞士它本身的原产地，它的价格可能已经高了很多了，对吧？如果在没有太多的明显的货币的贬值的情况下，那总体来说它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这种价格的上涨。那当然 Costco 我们假设它的利润这个比例还是差不多的情况下，那从10几块钱变成20几块钱，那证明这个通货膨胀肯定不只是在2%这个范围，你怎么算它可能也在超过了10%-20%这样一个 level。 当然这个以点去看这个面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不太精确，就是我以这个巧克力的价格去算整体的通货膨胀可能不太公平，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如果去餐馆或者去别的地方， 我相信大家的感受是一样的，对吧？不管你吃的是牛排也好，还是吃的越南粉也好，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感觉出来价格涨得很高。
1: 我觉得大家都不可否认，现在就是在一种高成本的这种时代里的高通胀嘛，这个通胀一直持续居高不下，虽然有调整，但是我们发现所有的物价一环一环的这个波及的影响，其实在把成本推高。那么在这种状态里，其实大家更迷茫的就是那怎么投资呢？那现在买什么其实都贵，那也没有更好的资产的保值的方式，那这么多的投资的类型，小明，你觉得当下在这个我们加拿大现在目前的市场里应该投什么好？
0: 其实从投资的角度来说的话呢，我个人更倾向于就是从那个 planning 或者理财的角度去看，因为对于每一个人他的投资的选项其实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对吧？假设我现在举个例子，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觉得你在加拿大现在这个时间点在多伦多买房子可能会比去炒美股的一些 AI 科技股我觉得是更安全的一个做法。
1: 现在去买房子，
0: 对，相比于 AI 就是估值很高的这种投资来说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更安全的做法。但问题就在于家庭 A 和家庭 B 它的需求和它的这个负担能力可能完全不一样，对吧？你如果买股票，你可能有1万-2万块钱你就可以操作去买，甚至是你用杠杆，但是你买房子这种情况还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说我经常在讲，就是投资什么好跟你适合投什么它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但是我个人慢慢的在这个市场上会发现，因为我也帮100-200个家庭做理财和资产的管理，那我会发现其实越来越多的人他现在愿意去冒险去参与这个 AI 的泡沫，也不叫泡沫吧，或者 AI 的这个兴起这种投资
1: 新兴市场，
0: 在这个时间点去参与。所以说我个人对这个科技这一块啊，包括未来的估值是不是能一直超预期，而是不是一直能带来很高的回报，我是会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的。因为我认为如果所有的人都认为一个投资的机会是一个好机会，那这种可能性从理性的角度来说它可不可能，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对吧？所以说我们只能用时间去考验，比如说未来3年-5年之后你再回来看这个时间点我们这个决策。所以说回到家庭的理财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永远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防守的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进攻的部分。那在进攻的部分中，我们通常会用一些股票啊、基金啊，或者是一些激进型的投资产品，有很多类了，那我们就不讲太多类型，就是简单说啊，股票和其他的类型，对吧？那如果从防守的角度来说，也有很多什么债券呀、然后定期存款啊、保险啊，这种类型都属于是比较稳定的安全的投资。那在不同的时间点，那家庭的配置的情况下，其实它的比重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两端都应该有。而对于绝大多数人最吸引眼球的其实就是你看到的高增长，或者是你永远觉得或别人可能赚钱比你赚的更多，这个时间点我想觉得是很危险的。所以说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所以说刚才讲的这个判断，如果相比高估值的美股和我们讲的房市，那我更愿意去投资房市，但房市也不一定是在
1: 我感觉这个在这个时间点上，好像现金流也挺重要的。看大佬们现在基本上都是在拥有这个卖掉一些债务啊，就是拥有更好的现金流。那过去很多年可能大家都相信市场有问题就是央行会救，但是现在好像市场出现一种风向变了，大家在怀疑那未来什么是最重要最稳定的，可能是真正有价值的，
0: 是一个大局观，
1: 控制好成本，有自己好现金流，有掌控感的，这个可能是最好的。
0: 我经常讲压死骆驼的不是有多少斤稻草，而是最后
1: 那个，
0: 对吧？所以说从我们家庭理财的角度来说你要掌握好这个稻草。
1: 好，非常感谢这个是一个有益的话题，感谢小明的参与，感谢听众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0: 大家节日快乐。
9: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侍候，胡以恩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0: 很多人都知道蚝油酱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荐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2: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新香醇厚，浓郁回甘，让您食欲大增。
0: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腐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2: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来性价比最高的美味与健康。加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3: MW Auto